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AM729FM88.1， 欢迎大家来到第一集的流行现场。我是 Andrew， 在空中呢在4点到5点会陪伴着大家哦。那今天是我们第一集的节目，新学年这个新气象嘛，马上呢就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流行现场节目。虽然说在过去一个礼拜呢，可能大家已经在我们的频道世新电台听到了很多节目，都不小心被我置入哦这个我的流行现场这个节目。那上周呢有体验过一下，稍微体验一下就是今天节目进行的这个方式，但是今天是我们的第一集，会有最新的榜单还有所有的新歌的资讯在节目当中来带给大家。那我们刚刚所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张震岳的《浪人》的。那在今年上个礼拜刚举行完的第37届金曲奖呢，张震岳也可以说是非常的风光哦。他凭借着这个跟着感觉走这张专辑呢，一口气拿下了最佳华语男歌手、最佳华语专辑还有最佳作曲人三项大奖。那他以前的作品其实和这次的这个跟着感觉走的作品也不太一样，这次的风格呢比较走成熟自在，然后有一种看淡人生的那种感觉哦。其实他的音乐呢都很符合他一向的这个习惯，就是没有要刻意讨好，好像让你会一听就觉得非常的爱上，但是呢你一定会听过就记得这个旋律，让人非常的喜欢。那这个讲到第37届金曲奖呢，其实我也可以感觉到就是今年的得奖结果呢有非常大的让人觉得很特别吧。一方面是我们看到张震岳在乐坛走过很长的时间，这个创作者呢他带着他的新作品重新被大家看见。那另一方面呢，这个蔡依林也凭借着

0: The Pleasure 这张专辑拿下了年度专辑奖、最佳华语 女歌手奖，还有最佳演唱录音专辑奖哦，让他可以被大家听到他的这个作品，然后展现出呢，他不只是流行天后，也一直在表演啊、声音啊，还有自我表达等等这个领域呢，都持续努力的这个音乐人哦。所以，我们今天的流行现场呢，就用这首歌曲呢，做一个开始。那后面呢，就会继续带大家去听本周值得关注的一些华语流行作品，还有大家很期待的世新华语流行榜新歌推荐等等，还有日韩的排行榜，都有在我们今天节目中会持续带给大家啦。那我们现在的节目呢也同步有在 YouTube 上面直播，所以如果是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呢，可以打开 YouTube 上面搜寻世新广播电台，找到我们的频道，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场直播的画面哦。可以看到这个最近都有出现在我旁边，我的这个周遭的植栽墙，还有旁边的这个我们的 logo 都有出现在画面当中，就是大家可以在 YouTube 上面看到我们影像的现场直播。好的，那我们就要马上进入本周的世新华语流行榜第十名到第八名有哪些进榜的歌曲呢？世新华语流行榜Number Ten，
1: 难忘的人是永恒的错过。
0: 本周的第十名是来自卢广仲去年推出的翻唱专辑《伤心早餐店》的这个《太阳与地球》哦，其实他从刚推出呢就已经霸占榜单非常久了。上周呢小小掉出前十名，这周又用第十名的方式重回到榜单上面。

本周的第九名是新进榜的歌曲哦，是六月推出由陈华带来的《如果我很平庸》，那终于挤进了排行榜的第九名。他在这次呢推出了三首抒情的歌曲，分别是《简商》、《陪你到这》，还有现在听到的《如果我很平庸》。那这首歌也是由常常入榜的创作新人郭嘉伟带来的这个谱曲哦。那我们接下来就来欣赏这首《如果我很平庸》。

number 8。本周的第八名同样是推出有一阵子的作品哦，来自2020年2月就推出的，是王燕威的《离开我的依赖》。它主要是在描写无法陪伴生病的母亲左右的这个焦虑的不安感。那其实前几周也都有在排行榜上，那上周呢小小掉出榜单，这周又再次回归到我们的排行榜，来到第八名，一起来欣赏这首《离开我的依赖》。

0: 我是黄文婷，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准备好认识下一首爱歌了吗？这首可能就会让你循环播放。欢迎来到谁是新歌声。4:14，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的流行现场节目。刚刚我们已经揭晓了本周第10名到第8名呢，在我们世新华语流行榜的进榜歌曲。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带大家一起来听的是新歌哦，再来到谁是新歌声的单元。那么本周要听的新歌呢，是在这周一才带来的全新专辑的发行曲，是由徐伟翔带来的《不要救我》。那其实这也是他第一次正式推出男女对唱的作品，他找来了实力派的歌手严艺格和他一起合唱。那这首歌唱的呢，就是一段明知道已经失控，明知道会受伤呢，但是却还是不愿意被谁拉走的这个爱情哦。那其实这次的这个歌曲，他也找来了很厉害的制作人一起合作，还有呢持修作曲哦。那这整首歌呢，都有很强烈的一个格局啦。那用弦乐啊节奏的方式，一路把情感堆叠到副歌。所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徐伟翔和严艺格带来的《不要救我》。

世新华语流行榜。回到我们的世新华语流行榜啦，本周的这个榜单的时间是6月19号到6月25号，那接下来我们要公布第7名到第5名的进榜歌曲，究竟有哪些歌曲呢？ Number 7，第七名的这个歌曲呢，是来自谷谷吕思维的《透明伞》。他上个礼拜才在金曲奖上面担任红毯主持人哦。那他在5月推出了《Vitamin G》这张专辑，《透明伞》这张歌曲，这首歌曲呢，本周小小的下滑4个名次，来到第7名。

0: Number 6。
1: 第六名的歌曲来自陈势安，他在六月初发行了第九张个人专辑《我坠落你自由》当中的《给我一枪》。这首歌呢，在本周同样维持在第六名的名次，还来一个不错的成绩。那他也连续3个礼拜在排行榜上面喽，是来自陈势安的《给我一枪》。

0: Number five。本周的第五名是来自阿兵黄奇兵的歌曲，那他呢在用去年的歌曲呢入围了第37届金曲奖最佳作曲人奖哦。虽然最后没有抱回讲座呢，但是他即将要在7月推出个人专辑咯。这首歌曲就是他这张专辑当中上周五才推出的这个上周五推出了另一首全新的主打歌。那这张专辑的同名歌曲呢，虚华的梦想是一直到本周维持进步到第五名，提升了四个名次哦。那他也连续两个礼拜在我们的排行榜上面了。其实这首歌的氛围我自己觉得很像那种实验片的性质嘛，就是整体带给大家的感觉氛围还蛮特别的，前面有一小段口白，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来欣赏这首由黄奇兵带来的虚华的梦想是一直刀。
1: 一条人啊去了无聊物啊控制去，安尼有影是无好，

0: 世新日韩排行榜。第十名 Eyelid It's Me。
1: Hey, just see on your face.
0: 第九名 Easy Model。

0: 想了解最新日韩流行趋势，每周四下午四点，最新日韩排行榜就在流行现场。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肖。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4:28。哇，我还很不习惯要在下午在空中陪伴大家和大家见面哦。那欢迎大家回到世新广播电台的流行现场节目啦。今天是我们的第一集，7月2号呢，第一次在线上陪伴大家。那我们刚刚呢听到的是本周同样是来自这个六月的第几个礼拜呢？就是6月19号到6月25号的世新日韩排行榜的这个榜单，有10首歌在这个榜单上面和大家见面了。那里面有很多新的面孔，那也有一些待了很久，像是我们第一名的这个Lemonade 呢，就已经在榜单上面连续第二个礼拜都在第一名的这个好成绩上面了。那这个除了在要收听我们节目呢，不晓得有没有听众朋友们现在在外面呢？外面天气是不是非常的炎热啊？我这几天中午走出去外面买午餐的时候，其实都觉得就是走出去好像就会满身大汗的那种感觉。但是呢，虽然说现在看起来天气很好，太阳很大，但是有台风即将要生成了，这个不是即将，是已经生成了。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呢，其实在今天的早上就已经正式生成了，目前正朝向西北方向的移动。那这个气象专家就有说，巴威台风呢最新的预测路径其实比过去来的更往台湾这个方向修正所以其实它有很高的几率呢会往台湾这边前进。那未来3到4天呢，它的环流还有可能会持续发展，所以说有机会成为一个规模很大而且强度也很强的台风。那目前呢，这个台风究竟会不会来，要看的是什么的这个关键呢，其实就是7月7号到11号之间这个太平洋的高压的变化会大幅影响到它接下来的路径。如果高压的势力比较强呢，它就有可能会更往西边，也就是更靠近台湾。那如果高压比较弱，或是位置比较偏向东北的话，巴威就有可能会提早北转，往琉球群岛的方向来移动了。所以目前这个预报呢还有很大的变数。那重要的观察时间点就是下个礼拜二，那这3天后的这个路径误差有可能会超过200公里啦。所以说还是要持续关注我们最新的天气预报。那如果巴威它持续接近呢，其实外围环流最快有可能在7月9号傍晚就开始影响台湾了。那如果真的这样子影响台湾，北北基还有花东地区的这个降雨几率呢就会大幅提高。所以说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如果在下周有规划要前往琉球冲绳或是在海边活动的话呢，要特别留意一下天气预报的这个最新消息，不要因为这个台风呢可能临时影响到自己的行程啦，所以可能还是要看一下是不是需要调整一下旅游的这个规划咯。那我们刚刚听到了很多的榜单歌曲，比方说华语流行榜呢来到第5名的歌曲，之后也有到日韩排行榜。那在进入我们下一个单元之前呢，要和大家再一次预告一下，我们在这个流行现场节目当中呢有一个小小的单元叫做这首你点的。那它的这个单元内容就会让听众朋友们可以来线上分享你喜欢的歌曲，和我们聊聊天啊，然后一起来听这首歌。所以呢会在大约是4:40，也就是下一段榜单结束之后呢就会开始开放听众可以 call in 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和我们互动哦。那也就是说在下一段榜单进行的时候呢

0: 呢，这个线上 coin 的平台就会开启，就可以进入到我们这个榜单的，进入到我们这个单元，一起和我们聊天。那至于要怎么样取得这个线上 coin 的这个连结呢，就要请大家到 Instagram 上面去搜寻流行现场 pop on air， 这个 ID 呢是 popon air， 那搜寻之后呢，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那在进到这个 coin 连结之前，请大家先按下追踪，好，按下追踪之后，你可以点开今天的现实动态，就可以看到我们线上 coin 的连结。那在等一下榜单当中呢，这个连结就会开放，大家可以拨电话进来。那这个拨电话的过程中是不需要付费的，所以大家可以直接在网页上面呢和我们通话这样子。那在通话的时候，也建议大家如果有耳机的话，可以佩戴耳机。那如果没有的话，这个通话的网站呢是不需要把手机放到你耳朵旁边，它会自动扩音啦，所以就是直接手机对着讲话就可以了。那如果同时有在听收音机或者 YouTube 的话，要记得把这个其他的装置先关掉，就避免会有回音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马上进入下一个单元，生活资讯补给站。
1: 除了好音乐，这些生活情报也别错过，生活资讯补给站。
0: OK， 来到我们的生活资讯补给站的单元呢，为什么这个礼拜的这个配乐稍微比较活力一点呢？是因为在这个礼拜有很多充满这个活力的活动要来陪伴大家，在假日的时候呢，让大家可以来参与。有什么呢？像是在新北美术馆有一个三阴线通车的活动，那这活动呢，它有结合了音乐、市集、无人机还有烟火。那这个最有话题的就是它新北市呢，在新北美术馆的户外园区会在7月4号晚间举办三阴线的通车系列活动。那这次呢，不只是有音乐演出和市集，还安排了无人机还有烟火秀哦，再搭配新北美术馆本身的一个户外空间，很适合想要看这个夜景啊，或是搭捷运来一个小旅行的朋友们哦。那现场还邀请到戴爱玲和娄俊硕献唱，绝对不能错过啦。除了这个之外呢，在这个礼拜还有什么样子的活动呢？在这个礼拜还有一个演唱会，是2026爱传承关怀演唱会，是来自新北市政府免费的活动。那这个活动地点呢，是在新北市政府多功能集会堂，现场由黄登辉还有吴一沛主持，然后邀请到的艺人包含了毕书尽、陈美凤、陈千文、黄西田还有戴爱玲等等哦。这个卡司横跨了不同的世代，很适合呢带着家人一起去，来到新北市政府的多功能集会堂，就可以一起参与这场免费的公益演唱会，叫做爱传承关怀演唱会。最后一个呢，要分享给听众朋友们的活动，是在松山文创园区的椰林大道啦，是一个好想市集椰林漫游的活动。这个日期就是本周末7月4号到7月5号，在这两天的中午12点到下午7点，晚上7点呢，会在松山文创园区的椰林大道，有文创设计、插画设计、香氛、服饰、餐饮等等的市集内容哦，让消费者呢可以有很多的交流互动的机会。那现场呢还会有互动抽奖的活动，所以民众呢只要完成这个任务就可以参加抽奖，人人都有奖哦。所以如果这周末还没有安排的话，也可以考虑到松山文创园区的椰林大道，在本周末呢中午12点到晚上7点都有好想市集椰林漫游的活动哦。那听完了这些活动介绍呢，接下来要马上回到大家最期待的这个流行现场世新华语流行榜的这个小单元咯。那在这个单元开始之前呢，同样要和大家再次来分享一下呢，就是在我们等等呢这个榜单的环节结束之后，就要进入到我们这首你点的单元，那就会让大家呢可以分享自己喜欢的歌曲啦。所以如果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准备到我们的 Instagram 上面找到这个刚刚所说的这个 coin 的连结，那等等就可以马上的加入我们的这个coin 的这个时间，然后就可以和我们分享你的歌曲哦。那接下来就要继续回到世新华语流行榜，来看看第四名到第二名有哪些进榜的歌曲。

0: Number Four。
1: 本周的第四名是来自郭家伟的《等你等我》，刚刚其实在第九名呢，陈华他的《如果我很平庸》这首歌曲就有听到他了，因为他是这首歌的作曲者啦。郭家伟在五月推出他的 EP《未完成的关系》当中的其中的这个主打歌就是这首《等你等我》。

Number three。本周的第三名是来自宇宙人最新的歌曲哦，才在这个我们排行榜上面第一次出现，这也是上周呢有听众朋友们点播过的歌曲，没有人像我一样，他为戏剧《欠你的那场婚礼》打造的主题曲，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

Number two， 本周的亚军第二名是来自 Garrity 上个礼拜的冠军《玻璃》这首歌。那在这个礼拜呢，小小下滑一个名次，来到第二名，但是同样是非常好的成绩，而且他已经在我们的排行榜上面连续五个礼拜喽。一起来欣赏这首由 Garrity 带来的《玻璃》。

0: Energy。熬过了分分合合，变成最适合的人。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这一首歌换你来播，这首你点的。
1: 欢迎来到这首你点的单元，现在时间是下午的4:42。那这个我们刚刚有听到其中一首歌曲呢，是没有人像我一样，是来自倩妮的那场婚礼当中的主题曲。其实前几天呢，才有在这个在我的哈鲁湾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有分享过这首歌曲哦。因为那时候呢，就是在刚好在看这个倩妮的那场婚礼这部剧，然后就非常的喜欢，所以在这边呢，小小的推荐一下给大家啦。OK， 那到了我们的这首你点的单元呢，我们要做的就是让大家来分享自己的歌曲啦。那在线上呢，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有这个来自彰化的米血先生在我们的线上来准备要和我们一起来聊聊咯。那我们先请米血先生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2: 嗨，大家好。
1: Hello， 来自彰化的米血先生，这个你是学生吗？还是我们的这个上班族？
2: 你说什么？其实我这边听不太到电话，我现在在听着我的电脑，因为我电脑其实有开 YouTube。
1: OK， 好，这个米血先生，据我所知，他应该是我们的这个同学啦，是不是世新大学的朋友们？
2: 啊，没错。
1: 那你自己在这个暑假呢，还有或是开学过后，有没有什么样子的规划？
2: 我会非常非常努力的赚钱啊，因为这样我才能非常非常努力的花钱。
1: 哦，原来如此，就是要有花钱让你有这个赚钱的动力嘛，就要花钱你才会愿意继续赚钱下去。
2: 没错。
1: OK， 那来到我们的这首你点的单元，有没有什么歌曲想要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呢？
2: 我想要点一个张美琪的《双手的温柔》。
1: 哦，《双手的温柔》为什么是这首歌曲呢？
2: 因为我最近面临到一些事情，我真的是觉得我必须要双手都捧着温柔，然后去面对所有事情，真的太累了，所以才更需要温柔。
1: OK， 所以我们要把这首《双手的温柔》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希望大家都可以有双手的温柔，是这样子吗？OK， 没问题。那谢谢米血先生，感谢你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第一集的现场。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

0: 现在时间是下午4:49，欢迎回到流行现场。那我们继续来到这首你点的单元，我们线上呢又有听众朋友们正在拨号进来咯。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欢迎这位听众朋友们。好，先请听众朋友们和我们的大家打声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二
0: 马。OK， 欢迎二马老师。哇，这个连续两个礼拜在我的节目当中又持续现身了。
1: 对啊，今天很开心呢，终于等到流行现场的首播，所以呢，我想点一首歌送给Andrew， 也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就是《庆祝》这首歌，杨丞琳所演唱的。
0: 哇，是《庆祝》这首歌曲哇！为了庆祝我们的节目首播，真的是非常感谢二马老师一路以来的支持。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由杨丞琳带来的《庆祝》吧，也谢谢二马老师和我们大家说拜拜咯。
1: OK， 拜拜，
0: 拜拜。

0: 4:53，我们来到了流行现场节目的尾声。乌婉在线上呢，又有一位听众朋友们准备要来和我们来聊聊和分享一首歌曲咯。那我们先请新北的林小姐和大家打声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
0: Hello， 林小姐你好。那想请问一下，你也是学生吗？还是上班族呢？
1: 对，是世新大学的学生。
0: OK， 是世新大学学生。你是不是也有在我们电台主持节目啊？
1: 是哦，是午茶旋律。
0: 同样是在我们每个礼拜三的下午
1: 5点，
0: 下午五点会在世新广播电台现场直播，所以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呢，可以在线上一起加入他们的没有线上，在广播频道里面还有我们官网一起加入他们的节目。那请问你在这个暑假或是开学过有什么规划吗？
1: 开学过后应该会去找一个打工，然后还要忙毕业制作。
0: 是这个大学，尤其是我们学校世新的大学呢，世新大学的同学们呢，在大四很多人都要忙的就是毕业制作啦。好，那请问林小姐今天要和我们分享什么歌曲呢？
1: 要分享的是韩国男团 ATEEZ 的 Bad。
0: ATEEZ 这个团体好像在上个礼拜也有和大家分享过了，为什么今天想要分享 Bad 这首歌曲呢？
1: 因为他们回归了，
0: 回归了，
1: 然后这一次 Bad 是主打歌，非常好听。
0: OK， 所以要和大家来分享这首来自 ATEEZ 的 Bad， 也是我们今天这首你点的最后一首歌曲哦。谢谢林小姐，那我们先和大家说拜拜咯。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Number One。来到本周的第一名的歌曲是来自阿令的一个人，那这首歌曲呢在本周进步了六个名次，来到第一名咯，而且也连续两个礼拜在我们的排行榜里面。描写的是有达以上恋人未满的那种感觉。阿令呢也在金曲奖上面担任主持人嘛，这首没想到这个礼拜呢就来到我们榜单的第一名咯。那我们节目也很快要在阿令的歌声陪伴下面进入尾声，非常感谢大家在今天流行现场第一集就加入我们。那刚刚有听说现在外面突然就下起了倾盆大雨，所以呢准备下班的听众朋友们记得要带上你的雨伞雨具，而且要小心安全。那在外面呢小心，尤其是很多这个雨水的地方可能会很滑，走路要小心哦。那我们流行现场呢会在每个礼拜四下午四点在世新广播电台播出，大家就下个礼拜同样呢在四点钟可以打开收音机或打开 YouTube 再和我们一起空中见面咯。那我们就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有些话被家人说不出口，有些情绪朋友未必能懂，
4: 但在人际关系的互动中，当语言无法表达时，音乐往往会是最好的翻译。
3: 欢迎来到心不留情，我是小新，
4: 我是柳晨，
5: 让我们在旋律里找到与自己相处的频率。
3: 欢迎收听今天的
4: 心不留情，
3: 我是小新，
4: 我是柳晨。
3: 太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开张啦，耶、yeah! 你没有耶、yeah! 你也要耶、yeah! 太好了，我们今天接下来我们之后会有一学年的时间陪伴着大家在空中跟大家相会。然后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
4: 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个礼拜四的下午5点。
3: 太好了，这个不仅是为了要考验你，也是因为我完全忘记这件事情。没关系，但是我们等一下的话会慢慢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节目到底平常在做什么事情。
4: 好呀，
3: 但是在那之前的话呢，我们先播一首美妙的音乐，这首歌叫做《心不了情》，送给大家。

0: 好的，那大家听完这首歌，有没有瞬间了解到为什么我们的这个广播名称会叫做"新不
1: 没
0: 了
1: 错，我们的节目名称其实就是我们想要给大家有一种谐音的感觉，
0: ”？哦，
1: 啊，希望
0: 对，
1: 大家有想到。
0: 对，而且就是因为我们一个人就是名字中有"柳"，哎，其实也没有。
1: 有啦，算
0: 哎，
1: 是有，算是
0: 算有谐音啦，然
1: 有。
0: 后另外一个有心，所以加在一起就很，就是直接变成心不留情，就是听
1: 没
0: 起来就
1: 错，
0: 很正常
1: 没
0: 啊，
1: 有，
0: 对不
1: 不是不
0: 对？
1: 留情，而是不留情。
0: 对啊，心不留
1: 不留
0: 情。
1: 情的话，感觉就是那种死神来的那种感觉。
0: 对啊，是柳丁的柳。
1: 没错，这是我们节目名字的由来。不行，但我觉得我们要先跟观众朋友介绍一下我们。之后会怎么样子进行？就是我们整个节目会。

0: 怎么样子运作。
1: 没错。
0: 嗯，
1: 那我们
0: 请说。
1: 我们一开始呢会先就是先播放一首我们当天主题的音乐，
0: 没错。
1: 然后呢通常以华语为主，然后我们
0: 会主要是因为我听很少是其他文的歌。嗯，主持人的关系啦，如果你们有那个推荐我们就是其他的英文歌啊，或者说外文的歌曲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底下留言这样子。
1: 没错，接下来就是我们可能会从歌词里面去抓一些关键字，去引导出我们今天要讨论主题，有可能是友情、爱情，也有可能是亲情，或者是从就是歌词里面去分析出这首歌，然后就是在就是一样是引导啦，引导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上面这样子。
0: 没错，我们就是会借由这些那个感情的那个主题，然后再继续往下深度的聊这样子。没错，这就是我们大概以后我们的节目进行方式，这一年还蛮长的哦，希望可以陪观众朋友跟着我们一起那个一步一步的慢慢进步这样子。对啊，我们是算是想要做一个成长型的养成类型的一个节目这样子，慢慢来啦，我觉得可以会越做越好的。但是其实我们的节目一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目标，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0: 你必须要知道。
1: 什么目标？
0: 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目标，就是要做得舒服。
1: 哇，
0: 就我们不仅希望观众朋友听得很舒服，我们也希望我们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做的是挺舒服的。
1: 哇，这个很重要，我觉得一个节目录舒服才是最重要的。
0: 没错，所以我们坚持采用那个一进一卡到底的一个录音，所以你如果听到我们有一些那个停顿啊，或者是说一些口条不顺啊等等的，哦，那就是真的。
1: 没错，
0: 那就是代表我们就是真实的在空中与你相会这样子，我们完全没有要剪，
1: 没有修饰，
0: 对，不是我们偷懒，是因为我们想要把最真实的那个情况要给大家。
1: 没错，把最真实的一面献给大家。
0: 没错，不然现在大家很常会看一些就是短影片啊等等的，都会把就是每个人最好的那一面呈现出来，你就没有办法看到他最不堪的那一面。但是我们也不是要给人家看到多不堪的，但是我们希望把最真实的东西呈现给各位这样子。
1: 没错
0: 没错。那我们来讲一下我们这个，我们刚才已经讲完名字的由来吗？
1: 没错。
0: 然后我们在 Podcast 上面都会有那个 logo 设计。
1: 对
0: 对，我们设计的灵感是什么？我觉得我们可以跟观众朋友讲一下
1: logo 设计的灵感。
0: 其实我们最大的灵感就是舒服啦，我们就是上我们就是把这个那个就是把我们的那个照片，然后稍微用一下大家最喜欢的 AI， 然后转换一下，变成有点可爱的那种感觉，
1: 吉普力风格。
0: 对，弄完了以后，我们就直接上大家最熟悉的 Canva， 直接舒舒服服的把这个节目的那个标题跟我们的那个封面直接做完了，那就 OK 了，这不就舒服了吗？对不对？
1: 重点是那一张照片是我们发现说我们好像没有一张合照，然后我们在吃汤阿给的时候，
0: 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得出来，后面还有一些啤酒啊等等的都没有修掉呢，你知道吗？对啊，非常非常真实的一个照片，这样大家可以仔细的去看一下我们的那个 logo。我们也是做了一阵子啦，虽然我们舒舒服服的，但是我们还是有好好的把这个就是该做的东西做好这样子。好了，那接下来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讲一下我们彼此之间是怎么认识的。
1: 哦
0: 哦，
1: 这个很有趣。
0: 有人还记得吗？
1: 我记得就是我们一开始认识是在学校社团里面，然后之后因为会有破冰游戏，然后我们在同一组，然后之后我们就认识，然后我们还抱团一起加入这个社团缴社费。
0: 哦，对，那个时候，哦，那个时候抱团真的很辛苦耶，要到处找。
1: 没错，可是这样子很便宜啊，原本别人好像要缴750，我们一个人缴150就好了。
0: 哎，等一下，我们有这么便宜哦？这个是黑箱吧？
1: 有吧？
0: 我记得500块吧。啊，没事，我们还是不要爆出那个我们社团的。
1: 啊啊，
0: 有人知道我们是什么社团吗？
1: 应该没有人会知道。
0: 好，应该没有人知道。好，那没关系。对对对，这样子，哎，还是说社团其实也没差。
1: 应该是没差啦，我们是晨报新闻社。
0: 哎，真的假的？你知道我们不会剪哦，所以我们到时候全部在里面呢。好，没问题。

0: 对啊，我们晨报新闻社的，但是我们蛮喜欢这个社团的啦。
1: 对呀、啊，
0: 对不对？
1: 然后我们又是，算是直属学长学妹的关系，对，因为我们都同一个科系的，
0: 你是不是讲得听起来有够暧昧的。嗯，对，是这样子，没错、啊。嗯，
1: 对啊，因为我们是同一个科系的，然后那时候，我目前是口传大一，要升大二，然后小新目前是口传硕一，要变硕二。
0: 没错，现在大家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应该都是暑假的时候，所以就是真的就是差不多，刚好大家都就是毕业生已经毕业了，然后。暑假过后就是新的学期的一个开始，这样子。
1: 没错。
0: 那为什么我们当初会一起来做这个节目啊？
1: 我记得是那时候
0: 找不到人，
1: 对，
0: 最好是这样，真的是因为这样子。
1: 我记得是因为我们两个就是比较早就认识嘛，然后之后我们在经历第一个团。第一个营队的时候、嗯、我们就有在讨论这件事情，因为那时候主持人刚放榜出来，然后我就一直在思考到底要做什么主题，然后我又看到你一直在找另外一个主持人，
0: 对，我那时候好像还有发一个 IG 贴文还是什么在找，
1: 对，你还发在 Thread 上，
0: 哦对，是 Thread 上，
1: 我有滑到不好意思，
0: 不知道大家都怎么念、
1: 我直接念脆，谢谢，
0: 哦好OK 直接放弃，对，就是哦，对，我那时候就是努力的在找人一起做节目啦，所以后来就找到柳程这样子，
1: 对啊、
0: 挺好的。哎，好像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呢。OK， 本来还以为可以讲出什么东西，结果好像还好。好，哎，那我们下一题，他是说我们预计在未来的时候会因为什么事情在节目上面吵架？
1: 哎，我觉得这个很难哎。我觉得好难哦。
0: 嗯，有可能啊，就像今天你直接给我迟到了半个小时，就蛮值得吵的。
1: 确实，这个很值得吵。我真的
0: 非常抱歉，那应该时间管理的问题。
1: 对，我真的非常抱歉。嗯、重点是我已经迟到了两次。
0: 没事啦，
1: 我保证，我保证事不过三，事不过三。
0: 对，
1: 没有，
0: 他还有一次扣打。
1: 对对对对对，哎，你是没有，但是。就是节目上吵架，我觉得应该是不至于，因为我觉得小新的性格实在是太好了，就是、
0: 哎、呀真是的，
1: 就是就真的就是好到就是可以很好沟通那种，就是不会就是硬碰硬，就算是可能意见不合，但是也有可能他会站在你的角度去思考为什么你会想要用这个主题或什么的，然后之后再去讨论出一个可能新的方案，所以我觉得说吵架真的可能有点困难啦，除非我真的就是或许是我迟到真的迟到太久，然后他真的很不爽，然后之后我一来就是想骂我。
0: 没事，这样的话我们可能可以开一个，就是开一集就是专门在讲迟到的，
1: 严厉斥责，
0: 专门在讲那种约会迟到的、啊、我觉得挺好的
1: 哦，可以耶，
0: 你感觉应该挺有经验的、哦
1: 不
0: 要
1: 不好意思，我出去玩可是很准时的
0: 哦，真的假的？
1: 对啦，我通常会提早出门，
0: 所以你算是那种就是出去玩会很准时，但是工作的时候应该不至于啦，
1: 是不会啦，今天其实是个意外，我其实设七点的闹钟，然后我被闹钟吵醒之后，我就是因为我昨天3点多才睡，所以说其实真的蛮驚的，然后我又睡回去，然后就陆陆续续就这样子昏迷到了10点多。
0: 哇，这样其实你原本应该是睡眠不足的，但是你这样子又慢慢把它睡回来了。
1: 没错，就这样子睡醒的状态。
0: 对啦，也就是因为你有就是睡饱，然后有这样子一个好的状态，我们才有办法就是把观众想要听的东西呈现给大家啦。嗯，好啦，那接下来的话，哇，立 flag 哦，有这个东西吗？
1: 这个好难哦。
0: 好，那这个我们先跳过好了。我们直接到下一题。他是哦，下一个是那个哦，其实我们今天的那个我们的访纲就是我们的那个节目流程，我们也是走一个很舒服的路线。我们直接请我们的 AI 大神帮我们大概罗列出一些我们可以讨论的一些重点啊，就是也希望是就是观众朋友你们会想要听的一些东西。嗯，

0: 接下来的话，我们来聊聊我们私底下喜欢什么样子的节目好了。就是如果以一个 podcast 节目来说，也算是一个愿景吧，就是之后可以做成类似这样子的感觉。
1: 我其实很喜欢看的 podcast 有两个，一个是伯恩，他的播音，我因为他那，但是他那种比较像是知识型内容，因为他请的都是一些在专业领域上面的一些医生或是说相关背景的人。那另外一个比较生活常态化就是 Monday Blue。
0: 哇，他是讲什么内容的？
1: Monday Blue 呢，他可能就是他会收集一些很酷的东西，
0: 很
1: 像
0: 忧郁的
1: 是
0: 东西吗？
1: 不是忧郁的东西，是很酷，就是可能就是什么，就是男生在约会的时候做什么最让人下头，
0: 哦，所以是什么？是什么？
1: 类似这
0: 哦，
1: 种
0: 之后
1: 东
0: 再说
1: 西，
0: 好了。
1: 对，
0: 你还是先不要那个好了。
1: 就是类似这种主题啦，对，就还不错。然后就是一些也有可能会就是时事二选一啊。对，就是那种二选一的这种比较搞怪有趣的，我
0: 所以
1: 就
0: 它
1: 觉得
0: 算
1: 很
0: 是杂
1: chill。
0: 谈，就是
1: 算算
0: 什么
1: 算，
0: 都讲的。
1: 对，他就是杂谈，我真的觉得很酷。他也是
0: 哦，
1: 两位主持人这样子对聊。
0: 啊，播音的话，你是听比较之前的集数吗？因为他好像是不是有做一些转变？
1: 现在也会，应该说我比较想跳着看，然后我就是会看一看，然后因为。自己就是父母亲那边，就是我也有身边一些叔叔阿姨，也有比较年龄比较小的小朋友。然后因为很常会听到教育跟心理学有关的东西，然后我就会把它传给我爸妈，就是跟他们，就是让他们，就是他们如果有认真看的话，就是可能可以去理解，就是说为什么在这个年龄段，这个小孩会有这个状态发生，那我应该要去怎么。去帮助他什么之类的，
0: 那他们有给你过什么回馈吗？就是你传节目给他们。
1: 有，就是我爸妈跟我讲说，就是有一个阿姨就问我爸说，为什么他会就是看到就是那么就是很棒的节目，就是很有意义的节目，然后我爸就说那是我女儿传的，对，我就
0: 那
1: 觉
0: 很不
1: 得，
0: 错，他们是真的有认真在听哎。
1: 对。但我有没有听完，我就不知道了。
0: 没事啊。如果他，我觉得他如果有办法，就是吸取到就是这当中的一些重点啊，或者是说他们想要得到的一些知识，其实就已经是很可贵的。
1: 没错。
0: 对啊，因为现在真的大部分的人就像我自己一样，就是我们的专注力都只有很短很短的时间。所以，我们有的时候都只能看一些就是快速的影片啊，或者是短影音之类的，我们就没有办法，就是真的静下心来，然后去听一个很长的 podcast。
1: 没
0: 对
1: 错。
0: 啊，这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那讲讲我自己的好了，我喜欢听的节目都是跟爱情有关的，就跟
1: 真
0: 我
1: 假
0: 们
1: 的？
0: 对，就跟我们这个节目主题做的很相关。就是因为，其实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想要是，因为我平常很喜欢研究跟爱情有关的主题，就人家说你缺什么，你就会想要看什么这样子，所以，对这个我这对这方面不太了解，所以我就会蛮好奇，就是爱情的各种不同的面向。
1: 真的很想要修爱情学分
0: 肯定的啊，拜托，我一直之前都觉得说，我现在那个状况的话，就有点像是在考学测，然后我一直都拿不到考卷的那个学生，你知道吗？一直拿不到，你知道吗？就是大家都已经开始在写考卷了，大家都已经就是之后都要交出去了啊，准备要打个分数了啊，我到现在连一张考卷都还没有拿到，你知道吗？一张纸都没有。对啊，但是我觉得我后来发现，现在就是一个慢慢来的过程嘛。就是等于我们之后可能会讲到的各种的不同的状况，感觉之后应该都会慢慢遇到这样子啊。对，我刚才在讲什么？哦，偏我喜欢的节目，喜欢的节目的话，
1: 对，
0: 我喜欢听那个黄豪平的《不正常爱情研究中心》。就是在，其实他其实就是在讲各种爱。

0: 爱情的疑难，就是相关的疑难杂症啊。然后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节目是那个疯女人聊天室。
1: 疯女人聊天室，
0: 你知道他是从我们世新发迹的，
1: 真假的？
0: 对啊，他们是我们的学长姐
1: 哦。是谁的节目？
0: 没错，嗯，
1: 是谁的节目？
0: 是谁的节目？他应该也是从世新广播电台，然后慢慢做出去，到现在好像都是常年在那个 Podcast 排行榜前几名的这样子。
1: 真的
0: 啊？对啊，一个还蛮 有名的节目，
1: 哇，
0: 蛮好笑的，你可以去听听看。
1: 好诶、欸、好诶、欸、感谢推荐，我第一次知道。
0: 听个学长姐的节目，其实蛮多那个蛮多前辈在。
1: 哦，对，我之前也有就是去上社团的社课，然后也是有遇到一个学姐在跟我们讲，就是怎么去参加这个广播电台，然后她好像也是从世新广播电台一路做到现在，应该也有做个四五年了吗？应该也有以上。
0: 真的假的？你说他一直续约，一直续约这样？
1: 对，他
0: 每年都要一直考试吗？还是
1: 他应该是每年都有什么续约方案吧？
0: 哦，就是可能会那个，就是可能像中华电信，你如果去，就是可能续约个三十个月之类的，然后可能可以送一台手机这样子吗？
1: 这个
0: 优惠的方案这样子。哦，这样还挺好的。那接下来我觉得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然后我们等一下继续来聊我们之后可能会想要选的一些歌曲或者说歌手。
1: 没问题。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耶、yeah, ，我们回来啦！
0: 耶、yeah ，
1: 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聊什么？
0: 接下来的话，我们要聊聊我们之后，因为我们是就会先放一首歌嘛，
1: 对呀、啊，
0: 然后再就是来讨论跟感情相关的问题。那我们之后会怎么样选歌就很重要，
1: 哦、没错。
0: 嗯，你先说好了。
1: 因为呢，我觉得啦，就是我的感情很常就是起起伏伏，起起伏伏，就是起起落落落落落落落这样子。
0: 哦，是这样子。
1: 对，所以说呢，我其实就是有收藏了很多我自己的口袋名单，都是跟爱情有关的，
0: 跟失恋有关的，
1: 无论是失恋或者是晕船、哦、对。
0: 哦，晕船的歌哦。
1: 对，像 Mars23 的痴情晕船仔。
0: 哦，哎、欸，感觉不错哎，我很喜欢感受那个别人的感觉，
1: 感受别人的感觉，哇，是听起来好奇怪哦。
0: 没有啦，不是啊，就是发挥你的那个同理心嘛，然后去站在别人的角度，然后去体会别人的故事，我就觉得蛮好的。
1: 因为这有可能是你以后会遇到的。
0: 对，没错，是这样子。
1: 而且有些歌它其实不一定是在写分手后，它可能是在写、嗯。就是你在这段感情里面你的挣扎，就是你很爱这个人，可是你知道他真的不是适合你的那一个，那你这时候想放手，但是你又放不开，因为你真的很喜欢他
0: 哦
1: 的那个挣扎。
0: 可是你怎么知道他不是适合你的人啊？就我一直以来我都蛮困惑这一点，就是大家到底会在什么样子的情况之下会认定说，他真的不是适合我，因为我一直都会有一个想法，就会觉得说，就我遇到各种问题，我都可以试着就是用磨合的方式，用沟通的方式来让这件事情变好。但是到底什么情况之下，你们会帮自己设一个止损点？
1: 其实我自己没有什么止损点，所以说
0: 你是没有下限的那种。
1: 对，所以我
0: 冲就对了。
1: 对，但是这就不太好。但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呢，其实我有想到，就是就是之前有人教我一句话，就是不是所有的沟通都能解决，都能当作是磨合，就是就是沟通没办法去解决不适合这件事情，不适合就是不适合，你沟通再多也
0: 没有用。可是你怎么知道？
1: 因为第一个就是三观，因为每个人的家庭背景其实不太一样、 那你在相处过程中，你可能会遇到

0: 他的对感情的观念，或者是说对金钱的观念，
1: 嗯，
0: 对，然后甚至是平时的做人处事的风格，那这些东西，我觉得是你在磨合之中是没有办法磨合的，因为你没，就
1: 嗯。
0: 是像，好，我举个例子，就是在感情的上面，那对他来讲，可能是有需要的时候两个人在一起。那就是忙的时候就各自忙自己的，
1: 嗯，
0: 可是另外一个人或许会觉得说，我无论忙或不忙，就是我还是会让你感受到我一直陪在你身边，就是不会说是我需要你的时候我才出现，
1: 嗯，
0: 因为你很难去定义什么叫我需要你的时候，所以你平时如果没有其他特殊的情感需求，那你就，我对你来讲是什么？所以这个
1: 嗯，
0: 就是一个比较难去讲的东西。另外一个就是做人处事，就可能说你遇到这件事情，那他之前可能有经历过，那他会，他如，他有些人他是会用他自己自身的
1: 对。
0: 就是经验，然后去强压在你身上。他不是跟你沟通哦，他也不是跟你说哦，他之前是怎么做的。那或许你可以参考看看，不是，他是强压在你身上，然后跟你讲说啊，这件事情就这样做就好了。
1: 嗯，他会觉得本来就不是就应该要这样子吗？这样，
0: 对，然
1: 嗯，
0: 后有些人或许会因为自己稍微年长，然后就用那种以上对下的态度
1: 嗯，好像自己
0: 去，
1: 独立还有用这样，哦，
0: 对。没 错，
1: 是这
0: 没
1: 样。
0: 错，大概就是这样
1: 他只
0: 子。
1: 不过是比你早出生个一两年而已，这样。
0: 对啊，不然的话就是家庭，我觉得家庭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
1: 嗯。
0: 你能从他的就是生活上跟他相处的一些东西，能去大概知道说他的原生家庭可能带给他什么，
1: 哇，
0: 对。
1: 那你觉得有可能，就是有可能从观察他原生家庭当中，然后看到就是他就是推导出他应该会有的行为吗？还是？
0: 我觉得这个可以从他去怎么聊他的家庭，原生家庭里面，因为像之前就是有遇到，他就是说
1: 嗯。
0: 他的原生家庭是他爸爸是一个非常大男子主义的人，然
1: 嗯，
0: 后他就是之前一直说的就是老婆要找乖的、听话的，然后他的妈妈就是他，据他所说是他爸爸是跟他很爱的人分开之后，然后才娶他妈妈。
1: 嗯，嗯。
0: 对，然后他妈妈就真的是那种很乖很听话，就是他爸爸无论怎么骂他妈妈、凶他妈妈，他妈妈就是左耳进右耳出。然后我听到的时候，我那时候就在想，在这个成长环境一直被，如果他一直被洗脑这个观念的话，或许他，因为那时候刚开始，所以我还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到后面也慢慢印证了我那时候的猜想，就是确实因为家庭的关系影响，所以他就
1: 嗯，
0: 真的慢慢的有他爸爸那种影子的感觉，就是很大男子主义。对，
1: 就多多少少都还是会被影响到，
0: 对。
1: 就是他们一些行为啊，或者是价值观等等的。
0: 对，
1: 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之后都还是都可以那个继续深入聊的一些话题。这个我们就把它放在其他集数再继续讲好了。嗯，我们现在要抓回来，我们刚刚是要讲说我们之后有可能会选哪些歌手
0: 歌
1: 啊？
0: 手
1: 嗯，
0: 吗？
1: 没错，或者说会怎么选择？
0: 我自己的话呢，我自己可能会想选 Mars 23或者是艾薇的歌，
1: 哦，怎么说呢？
0: 因为就像我刚才有说，Mars 23他的《痴情晕船仔》那首歌，确实就是在讲述一个晕船仔的过程。那我觉得，如果是以爱情为主的话， 就是这个音乐其实是很适合

0: 的。那再加上，哇，我自己有私心啦，我真的很喜欢马尔泽尔山，我还有去他的小巨蛋演唱会。
1: 天哪，不是那个，不是那个，Trash 吗？是马尔泽尔山，就是他不是
0: 他有
1: 个人跟
0: 对
1: 乐团是。
0: 对 ，Trash 我也很喜欢啦，但是就是个人也是深深爱着马尔泽尔山的。
1: 原来是这样子。
0: 对，或者是另外一个，就是知道你过得不太好，我就放心了。
1: 我、哦、听起来
0: 光是这首歌
1: 的
0: 歌，的
1: 一个
0: 对、哦，光是这个歌、哦、歌名，你大概就会知道说，哎，这首歌可能想表达什么。对，那艾薇的，我之前我跟前任分手的时候，其实我很喜欢听一首歌，叫做《不爱就不爱》，是艾薇的。
1: 哦，我知道这首歌，这首歌真的听起来就是很像那种。他把整个乐团摆出来，然后滂沱大雨之下，然后在那边疯狂唱这首歌的那种感觉。
0: 对，主要是我觉得他的歌词就是可以非常的呼应我那时候的整个人的状态，我相信很多听众们应该也可以有共鸣。
1: 你那时候的状的心态是怎样？哦，不要就不要啊，这样吗？
0: 啊，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1: 不是这样。
0: 我那时候的状态就跟刚刚所说的一样，就是我很喜欢这个人，然后但是就是我不得不跟他分开，因为我知道说我如果不跟他分开的话，就是会造成我们两个的痛苦。但是我很喜欢他，所以就是，但是后面又会觉得说。分开之后又会觉得说，为什么当初不早点分开？就是已经应该要到的止损点，我却没有停下来。然后现在终于分开了，到了一个就是没有他的未来，就是
1: 哇，讲得好远哦。
0: 对，就是那个感受，那个心路历程。
1: 对，
0: 然后我也很喜欢他最后的一个类似独白吗？用唱的那种独白，在最后那个片段。哎，这首歌我觉得可以放入之后的集数。对，
1: 哦，可以。之后我们
0: 对对对
1: 之后我们有一集
0: 再细聊，
1: 来专门聊这首歌。
0: 没错。
1: 哇，那啊，那我顺便讲一下，我之后可能会想要选的那个歌手，或者我觉得我们应该会先从比较自己平常比较有常在听的一些歌手出发，所以。我自己平常就很喜欢听像方大同啊、林俊杰、王力宏、周兴哲之类的，所以我应该会就是往这个方向发展这样子。然后尤其是我特别偏爱那个方大同，所以我之后的话应该会把那个找几首歌曲，然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看这当中到底有什么关键字可以跟大家聊的。但是其实因为我就是对于爱情这就是这方面的那个知识不是很多，就是自己也没有什么经验，所以就是希望可以透过这个节目可以跟大家一起慢慢的成长，然后也希望可以就是吸取一些就是柳程的一些经验这样子。你看我们是这样子一个配置，就是他是属于那个经验丰富的那一派，然后我是属于新手小白的那一派，所以我们是有点就是
0: 互补，
1: 师傅在带徒弟的感觉。大概就是这样子啦，就是大家可以往这样子的方向想想这样子。没错。那啊，之后我们可能会找一些来宾。
0: 没错。
1: 那你会想要找哪些来宾，或者说你有没有就是一个目标，或者说你就是梦幻来宾之类的。
0: 梦幻来宾吗？
1: 你可以随便许愿。
0: 帅哥吧。
1: 因为不一定会达成。哦，没有没有没有。会。我们会尽力达成的啦。
0: 我想想，我觉得节目嘉宾的话，我会想，就是想请教，可能就是跟男女之间关系的心理学的这一部分，可能背景，或者是有正在学的相关的，就是。对相关的来宾这样子。
1: 你说有些比较就是比较理论，比较理论派的。
0: 对对对，我觉得有时候就是虽然说舒服的聊啦，但是我觉得理论也是可以舒服的聊了。
1: 哦，真的，我们会想办法让那个让来宾可以跟我们舒服的聊这个理论。对啊，就是他不能那个不能破坏我们的节目宗旨，就是要舒服。
0: 对，
1: 所以我们必须要跟他舒服的聊那个。

0: 甚至可以躺在地板上，我也没有什么。
1: 挺好的、欸。那你有现在有想到哪些人吗？就是，
0: 哎、欸，其实我还没有、欸。
1: 如果如果是以男女沟通或是那个的话，我倒是有想到一个，我很喜欢欧野老师。
0: 哦，欧野。
1: 哦，我超喜欢他的。Oh my god！ 我好像就是希望可以那个有机会可以邀请他跟我们聊一些就是男女沟通上面的问题。
0: 我爸妈超爱他。
1: 你爸妈很喜欢他？
0: 对。
1: 他怎么会看到他的影片啊？看天性宝宝吗？还是？
0: 不是呢，因为我之前还在台南的时候，就很常听那些卡米蒂啊，那个 Open Mic，然后之后还有一些就是其他的脱口秀。
1: 台南有卡米蒂哦。
0: 台南没有，不是、我说网络，不好意思，网络，我刚才没说清楚，网络上的就是他们有的一些影片，或者是像你刚刚说黄豪庭。所以我在看

0: 你不知道的，但是观众朋友应该会知道。
1: 对，对，反正就是那个三个部落清流、中原、梅园三个部落连在一起。那基本上，如果以观光来说的话，清流是全台湾最好，因为它里面部落的打造很漂亮。所以大家如果有空的话，也可以去走走。
0: 还是不错，里面其实里面会。

0: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耶、yeah, ，我回来了，又回来了，再一次给大家休息一下，我们也去休息了一下。
2: 没错，
1: 来吧，我们最后一题，最后。

0: 后一个问题，我们想要来聊一下，就是如果选一首歌代表你现在的人生，你会选哪一首歌？
1: 天哪，好深奥的问题啊！
0: 好，那我们再休息个10分，我们再
1: 太久
0: 先想一下，
1: 了，
0: 想一
1: 太
0: 下
1: 久
0: 嘛。
1: 了。其实我心里已经有答案了啦，
0: 哦，是哪一首歌呢？
1: 是阿豹跟阿富跟那乌瓦少女队的《Born to Be》天生的这首歌。
0: 哦，我相信应该很多人没有听过这首歌。
1: 对，这首歌，它其实，因为其实我是都原，就是都市原住民，然后我
0: 哦，
1: 从
0: 也可以这
1: 小，
0: 样简称的。
1: 对，然后我从小也不是在部落长大，我是直到高中的时候，我的就是自我认同才开始慢慢浮现，因为之前都没有什么接触，然后。就是平地学校也很少会有原住民籍学生，
0: 对，
1: 对，就算有，其实也不会特别的知道。那就是在高中的时候，我开始向国教署跟教育局去申请，就是我的族语老师，然后跟回部落的时候，看就是我哥哥姐姐们，就是他们小时候就生长在部落，就是。那个感觉就很不一样，然后，我也会觉得，就是说我同样身为原住民，但是我好像我的血是原住民，但是我好像又感觉给人的感觉又不是原住民，所以我就觉得是从高中到目前大学，我现在一直在寻找，就是我的族群认同目前是原住民啦。那我一直在找，就是想要把自己找回那个原住民的感觉，然后看，就是去传承，去，就是去学习，去保留住这个对我来讲很珍贵的血统跟生活，对，
0: 对，这些传统文化是很容易被。就是被忽略、被遗忘的。
1: 对，所以也就是算是一个找回自己的一个过程。
0: 我觉得挺好的啊。这首歌它是在讲什么样子的一个故事，或者是说，因为我刚刚有稍微听过的时候，我发现，欸，真的都听不太懂了。就是它是主语吗？还是这首歌？
1: 它有族语，它里面就是有族语的成分。那它其实这首歌呢，我觉得比较是在描述就是原住民的一些生活形态。对，然后我觉得对我来讲，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会很想家，就是很想我的部落，很想我的家人，就是。我也想要跟他们一样，就是不是只有名义上面的原住民，而是真真实实、脚踏实地，就是融入。
0: 真的，
1: 对，
0: 你多久没有回去了啊？
1: 我其实也有3个多月没回去，上次回去是在新历年的时候。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们那边都是过新历年，所以就是跨年
0: 新
1: 时候，
0: 历年就是农历吗？不
1: 不
0: 是。
1: 不不，就是应该说跨年的时候就已经
0: 哦哦。
1: 算是开始过年了，就不用等到2月那个农历年。
0: 哦，就是跟有点跟日本、韩国好像有点像，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我那时候就是去朋友家跨年，然后之后就是一整个晚上，然后加到隔天。8点，然后之后结束之后，我一个晚上没睡哦，我就回去整理整理，然后之后我就去赶高铁了，我就回家。对，然后在部落生活就让我觉得，就是我很想要保护这个文化，我也很想要保护这个，就是这个族群，对，就是想要自己也成为实质上的。原住民，而不是只有明面上的，对，
0: 甚至是一个文化守护者的一个角色。
1: 就是想要努力找回自己。包括我也有加我们学校的原住民社团——那沙马古社。对，其实就是大部分都是在，就是学长姐会给我一些提点。对，就是 有些也是都员。

0: 源，所以他就会鼓励我去找回自己，找回自己的部落。
1: 嗯，你目前有做一些什么样的尝试在找回自己这部分吗？
0: 就是我会去参加很多原住民的活动，就是我们学校原资中心办的一些活动，我就会去，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就会想去当主持人，或者是去当工作人员，去加入他们，然后跟社团的学长姐就是多多可以就是交流，就是可以让彼此更熟，这样。
1: 我觉得这样就是至少先跨出那一步，就是你可能不一定知道说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找回自己，但是慢慢的不断去尝试。
0: 没错，
1: 嗯，挺好的。那你说怎么会想要选这首歌了？就是除了找回自己以外。
0: 因为我觉得这首歌给我很大动力，我基本上每天都会听一次。
1: 哦，真的假的？
0: 我认真，
1: 你是把它设成闹钟了还是？
0: 不是啦，就是平时我们来学校或是走在路上戴耳机的时候，我就会听。
1: 哦，就是他会给你一个往前继续前进的这个动力，这样子，
0: 没错。
1: 挺好的。那我也来讲一下我选的歌曲是什么好了，因为他是说要符合现在的人生，所以我会想要选一首是来自方大同的《特别的人》。
0: 哦，
1: 嗯，其实主要是因为我最近在做一个，我觉得很酷，然后，不是很多人有办法做到的一个挑战，就我最近在做社群阶段的挑战。
0: 社群阶
1: 哎，你知道
0: 段，
1: 这件事情吗？
0: 社群阶段
1: 我
0: 是
1: 跟
0: 你
1: 你
0: 都不
1: 讲这
0: 看
1: 件事。
0: 手机吗？
1: 哎，名义上是大概是这样子，就是也是有点像你刚刚说找回自己的一个过程，因为我把就是简单来说，我现在的话，我在手机里面就会 YouTube，然后 Threads、D 卡。就是这些可以让我看到，就是各种那个社群讯息的东西，我全部都把它设定使用时间只有0分钟，就是它完全不能使用。我可以给你看，就是它现在那个 YouTube 上一点开来，它就会变成是告诉你说，哎，使用时间限制已经到了，
0: 哎，完
1: 你就完
0: 全！
1: 全不能使用。
0: 哇，天哪！
1: 嗯，所以我最近在做这件事情。然后像 IG 的话，因为我觉得还是要跟别人就是回讯息之类，所以我一天只限制自己有30分钟的时间可以用。然后 Line 的话是完全讯息的，所以我觉得是就没有设任何的限制。所
0: 天
1: 以
0: 哪！
1: 我最近在做这件事情，然后已经2个礼拜了。
0: 你可以用电脑啊。
1: 什么？没
0: 你可以
1: 有，
0: 用
1: 不
0: 电
1: 是，
0: 脑
1: 你
0: 啊，
1: 不是，你就说，就我们开始各种钻漏洞。
0: 没错
1: 不
0: 没
1: 是，不
0: 错，
1: 是，不是，我就是因为这样，我觉得他。为什么说是一种找回自己的过程？因为我们现在真的看很多的，看我自己平常看社群很多社群媒体，然后我会很容易去跟别人做比较，就是我会
0: 哦。
1: 很容易去比较说别人的生活如何，然后我现在自己是就是的状态是怎么样子，就是我会不断的这样子反复的去看，所以他就让我简单来说，就他让我很容易焦虑。嗯，所以我透过这件事情，我把注意力重新的再回到自己的身上。嗯，我慢慢的就感觉到我比较，就是比较能了解自己，然后比较可以去反观自己心里的一个感受是什么这样子。因为平常我就是如果没事情的时候，我都会去看那个啊，看社群，或者是说看影片之类的。但现在的话，就是这些东西全部都没了。然后我变成是说，所有的东西都要在我脑海里面想。然后变成是说，我现在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养成另外一个习惯是看书的习惯。
0: 哦，你说上次你看的那一本吗？
1: 各种书啊，那个真的太硬了，我后来马上把它拿去还掉。就我自己，最近在研究占星啊，然后但是那个就是那个我选的那本书实在是太不入门了，就它好像是就是架构很清楚的，但是就是，写的比较没有那么平易近人，所以还蛮难懂的。马上把它还
0: 哇，
1: 掉，换了下一本这样子。
0: 感觉你可以去当诚品书局的常客。
1: 哎，真的是，我现在只要没事情的时候，我都会跑一下书局，跑一下
0: 天
1: 诚品。
0: 呐！
1: 但我觉得那个心态是有点不太一样，因为我觉得我以前在跑那个书局的时候，我是就会觉得说那个就是。 看就是

0: 那个画面跟我平常在看短影音的那种感觉是一样的，所以我反而是对这件事情有点上瘾了的那种感觉，就我不是为了别人的评价去做这件事情，我是完全为了我自己，然后我想去做这件事情我才去做的。
1: 哦，不是为了看而看啦。
0: 对，真的不是，因为 我真的以前都会觉得，就会觉得说，哦，跑书局的人看起来好文青哦，然后我就觉得我是不是要戴个眼镜，然后拍就是配一杯咖啡之类的这样子，然后别人看我应该就会觉得说，哇，这个人满满的书香气息这样子，但现在我完全不会这样觉得。
1: 你去文具行，你也会，你去文具行，你或许也可以让自己感觉像什么，就是书香，就是有一些书香感，对，就是因为你可以拿笔到那边画画画，人家就可能觉得 哇，这个人好认真在挑笔啊。
0: 是的，没错，我就是就以前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就是做每件事情都会想别人会怎么看我。
1: 嗯，
0: 你会这样子吗？
1: 我会，我其实到现在也都会。
0: 嗯，我觉得我就是做这个挑战以后，这个比较的声音会小很多，所以我还蛮推荐，就是大家可以做这件事情，因为我平常脑袋里面都是会跑各种的那种声音，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就是会有一个。啊，人家好像说，他说会就是在你脑袋里面会有一个内在批评者，
1: 哦，
0: 嗯，就是他会不断的告诉你说你哪一件事情做的不好，
1: 哦，我会，
0: 对，然后他基本上都不太会讲什么好话，就是他一定是那个他狗嘴吐不出象牙的，你知道吗？
1: 哦，
0: 他就是会一直告诉你说你哪里不好，但是我最近就是想办法去控制这个，想办法去控制这个声音，驯服内在的小动物，然后最近做的那个一个方法就是这件事情。
1: 哎，我觉得感觉很棒哎！突然想到，我家里面好像有很多书都还没有看。
0: 没有，你可以不用看，你可以不用看那种很硬的书。就是现在，我其实都是找一些我自己有兴趣的，因为我对心理学很有兴趣，所以我就会找各种心理学相关的书籍。
1: 哦，我也有，我有一个就是心理学二版。
0: 哪一个？你说该不是什么《被讨厌的勇气》第二？
1: 不是，就是考试用书。
0: 哦，真的哦，你说
1: 考
0: 諮商师的那个
1: 考试用书，就是心理学二版，普通心
0: 理学二版。哦，那个就真的是有点硬。那个我觉得可能你一开始读的时候，可能会那个会有点读不下去。
1: 因为我也是对心理学蛮有兴趣，我甚至读大学的时候，我也有报考过諮商心理学系。
0: 哦，我其实也一直都对这个方面蛮有兴趣的，啊、但是、这个真的不容易，
1: 确实不容易。
0: 因为听说好像他们。就是研究所，光研究所而已，就是还没有到諮商师，考研究所的录取率就只有3%而已。
1: 对啊，而且就是听人家讲，就是说，他们就是你硕士毕业之后，你进入职场，就是通常都是领基本薪资而已。
0: 真的假的？
1: 对，而且你要自己去开就是
0: 諮商所。
1: 身心科的话，你要有一定的知名度才会有人来看。对，而且心理諮商，如果你在医院工作的话，它一定是附属在精神科底下的。
0: 对，感觉走这条路感觉也是不容易。
1: 对，确实不容易。
0: 对啊，我怎么会讲到这里？我怎么会讲到这里？哦，没有，我知道。不管我怎么会讲到这边，但是最后的话，我倒是想要推荐一下大家，我觉得最近做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最有帮助的一个练习是把东西都转换成那个图像记忆。你有这样子试过吗？
1: 没有，
0: 就是我现在听各种的资讯啊，或者是说看各种文字，我都会在脑海里面想象那个画面。你是有办法想象画面的人吗？因为我妹就完全没办法，就是她在脑海里，就你叫她想一个苹果在脑中里面想，她会连一个轮廓都没有，就可能就是黑的这样。你有办法想象？
1: 我有办法，因为我自己在看一些言情小说的时候，就很常可以去脑补那个剧情。
0: 就是这样子，就是要靠脑补。
1: 我懂。
0: 我觉得这个脑补的话，可以让我们重新把注意力回到自己的身上，因为你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靠你自己想象出来的。因为我们看影片的话，都是直接受到外在的刺激，然后你去做反应。但是这些东西的话，都是你自己脑海里面想象出来的。你会从中开始去注意到自己的身体状态，然后重新的去找回自己。
1: 哇，我觉得真的很有深度，
0: 很重要。太好了，最后的话呢，我们今天给大家。

那个延伸聆听一首歌曲，因为今天是我们节目的第一集，所以呢我们想要送给大家这首歌叫做《第一天》，谢谢大家，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0点。
1: AM 729欢乐道。

0: 是阿丽，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主持人方璐。今天要和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位在1989年出第一张专辑的歌手何笃林，他同时也是演员和主持人。就读国立艺专舞蹈科的何笃林，以出色的表演被导演一眼相中带进演艺圈。出道后，为了赚钱接拍意识形态广告，在广告中何笃林饰演一头卷发，明显违反当时校规的年轻学生，并在父母的责骂声为背景下，以充满愤怒与委屈的口气大声喊出我有话要说，让当时尚处威权时期保守普遍缺乏自主思考能力采取填鸭教学的台湾教育界与社会开始关注学子应联考与社会转型之下父母给予过多压力而造成的问题。这部广告让何笃林成为台湾60年次世代人物的集体代表形象之一，而《我行我素》这首歌充分表现了何笃林当时突出前卫的风格。现在就让我们来欣赏这首歌吧。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要记得哦，报告要下礼拜交哦。
2: 礼拜六还要去上班，明天要交的作业还没完成，怎么那么多事啊？好累哦，真的好累哦。
3: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2: 我们一边读书，一边打工，一边做报告，
3: 一边想离职，
2: 未来还没想好，班表已经排满。
3: 有些事
2: 我们帮你讲清楚，
3: 有些问题
2: 我们陪你一起想。
4: 社畜学生请上线。
2: 哎，你打卡了吗？
3: 哎，对耶。
5: 你好，请问手机点餐吗？
6: 有，我要两杯中杯柠檬红茶，快点，我赶时间。
5: 好，那帮我签一下荧幕上餐点酱是否正确哦？
6: 正确哦。
5: 好，没问题的话，直接帮我到下一个窗口，将总金额是76。你好，将76同编载具会员有需要吗？
6: 都不用。
5: 好，这里是两杯红茶哦。
6: 等一下，我看你们后面看板明明有写柠檬红茶买一送一啊，为什么收我两倍的钱啊？
5: 因为主要是我们现在买一送一的活动是要出示优惠证跟报代码才会有使用哦。
6: 你这是在骗钱吧？你有看到活动就应该主动帮我扣掉啊，现在是看我好欺负是不是啊？叫你们主管出来。
7: A few moments later。
6: 那个不好意思跟您说一下，就是非常抱歉让你误会了，买一送一活动呢是需要主动出示优惠券或者是告知代码哦。那我们这次呢是先帮你重新的做一单，然后以及帮你退差额，并且呢帮你重新的入账，那耽误你的时间真是非常不好意思。
8: 现在的小孩做事真的很不灵光哎，浪费我时间。
9: 我真的有做错吗？
6: 没事，我跟你说这是很正常的，来你先深呼吸，然后先去接车，那之后我来处理就好了。
8: 今天的故事才刚开始，准备好进入社畜学生的世界了吗？

0: 别在职场秀下限，这里是社畜学生请上线。刚刚那一幕是不是唤醒了你在餐饮业打工的创伤记忆呢？欢迎收听社畜学生请上线，我是主持人嘉玲。
1: 我是主持人丽璇。
0: 很多人以为啊，在麦当劳打工不只是体力活，但是要从被客人骂哭的新人进化到能冷静控场的计时组长，这中间的修炼绝对不简单哦。
1: 没错，而且呢，我们今天邀请到一个不得了的来宾，也就是我们的 Vivi。Hello, Vivi。
2: 嗨，我是 Vivi。
1: 没有错，那他呢，今天就是要带我们去拆解麦当劳的新人地狱工作站，而且啊，他还要聊聊当上主管之后呢，那些不为人知的压力跟成长哦。
0: 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1: 在这里我只说实话。
0: 那些没人告诉你的事，准备好听真心话了吗？
3: 欢迎来到真心话研究室。
0: 那我们想先问一下 Vivi， 当初有那么多的餐饮业工作，为什么会选择进麦当劳？
2: 这是一场意外，非常场意外，就是我去104就是投履历，就是我家附近，然后我觉得我可以上班、上的那个班，我就投，因为有些他们不是会直接私讯说你什么时候可以，什么时候可以，他们是直接打电话，然后因为我
1: 很主动，
2: 我的本人是我本人不喜欢接任何一通电话，尤其是手机那种只有电话号码的电话，因为我不知道那是谁，
0: 会诈骗什么的。
2: 对，所以我不会接任何一通电话，除非是他会一直打一直打，然后看到为什么他后面是什么挂号8什么之类的，我才会接。然后就然后那天我就刚好就是刚睡醒，然后就什么喂你好，他说你好，这里是麦当劳什么，你我看到你的投履历，就哈
1: 哦，
2: 然后我就去面试，然后我就对
1: 就上了这样子。
2: 对，我就上了。
0: 那我好奇一下，就是因为你刚刚有提到说你可以上班的时间，那麦当劳它的班别是早班、午班、晚班这样子吗？还是有其他的？
2: 我们会分四个区间，就是早班、中班、晚班、大夜。但是那只是就是区间，但是我们时数可以不局限于早班、中班、晚班、大夜这个时段，你可能可以就是早班跨中班啊，或是中班跨晚班这样的。
0: 那你们会有两头班吗？就是可能早上上完，然后上大夜这样，然后大夜接早班。
2: 不会大夜接早班，因为我们中间要隔11小时，这是劳基法规定的。
1: 劳基法
2: 对，但是很有机会是大夜，早班接大夜
0: 哦。
2: 因为如果是大夜真的没有人的话，就可能也需要抓组长，主要是组长，因为我们店现在大夜人是爆多的，就是蛮
1: 多，
2: 就是蛮多的，所以不是
1: 缺
2: 对不缺人，然后但是组长的话。目前只有一个专职大业的组长，然后跟一个早班接大业的这样子。
1: 那你们这样的话，你们会有什么？就是公司那边有没有规定你们一个月一定要排多少个小时的班？
2: 有就是一个月最低时数是32小时。
1: 那这样基本上是一个礼拜差不多要去几天的那一种？
2: 我们就是我有帮我朋友算过，就是他差不多一个礼拜大概要八天左右，不八天，
0: 一个礼拜八天。
2: Oh my god， 八小时，我错了，一个礼拜八小时，你可以就是上两天班，然后一天四小时，或是你上三天班，然后一天就是四小这样子，就一定会过，就32小时，对于我来说就是蛮简单就可以过
0: 了。一个月32小吗？
2: 对，
1: 一个月32小其实蛮多的。
0: 麦当劳是餐饮业。竟然只需要32小时，
1: 我也很少吗？
2: 很少，
1: 真的。
2: 你就是看，就是我说了一个礼拜，你只要上两天，然后两天只要4小时。
1: 那怎样才算多？还是就是算那个平均值是差不多？
0: 可能像 BB 一样吧，一周7天都去上班。
2: 没有一周7天的话，他们会违反劳基法。
1: 但是他们还是有规定，
2: 对，会有规定，因为他们会被查。
1: 很严格，因为是大公司嘛。
2: 是的。
0: 我
2: 的话就是比较多班，就是一周5天这样子。四五天啊。然后因为正常来说我们不会到一周6天，因为如果连六的话，当周连六的话，第6天会是 double， 就是会有加班费。通常就是有机会会是跨周连六，这样的话那个才不会有加班费的问题。但是不管是跨周连七或是当周连

0: 其实都是不行的，都是会被抓走的。
1: 哦，哇，好那么严格哦。
2: 应该说我觉得很意外，因为餐饮业通常时数一个月32小时算少了，但是但是大公司又规定很多，等于说他在保障他自己的业绩的同时还有他们的权利，他也在保障一些员工的权利。
1: 哇，好神奇哦。
3: 对啊，那刚刚其实那个 Phoebe 也有提到说那个主管的部分，那跟大家听众朋友说一件很荣幸的事情，就是 Vivi 在这一学期呢，就是从他的基层员工，其实已经晋升成为
2: 计时组长，
3: 没错，恭喜。好，那因为那我们就是很好奇的是说，那基层员工跟计时组长他的差异性到底就是在哪里呢？
0: 主要以我的视角来说啦，就是要不要为客人负责任。就是假如我今天遇到一些事情，可能是客人反应，可能是客人要就是投诉之类的，或是就是客人就是有出一些小状况，我自己处理不来，我可以去叫组长来去帮我处理，因为组长是主要就是负责跟客人对接的。然后我身为组长之后，就是都会是服务员来找我，然后我要去处理。但是因为我现在也是比较菜比吧，所以我就会去找
2: 更大的组长，
0: 我就会去找更资深的，因为我毕竟就是目前也升不到半个月。对，所以我现在
3: 还在学习啦。
0: 对，还在学习。
3: 所以那个点就会是说，你身为计时组长之后，然后你就是可能就像是刚刚故事提到一样，就是如果可能基层员工他遇到什么客人跟他的纠纷，那你可能就是跳出来
2: 在第一线，
3: 对，有点像学姐那个感觉，是这样。
0: 对，是的。
3: 但是因为你现在还在学习的关系，所以就是还是要再找更上面的人。
0: 没有，就是一样是组长，但是他就是比我经验多很多。然后不然就是再升上去，就是我们我自己会称他月薪的组长，但是我们然后他
3: 月薪的组长，
0: 另外一个就是月薪组长，就是我们称为乡里，这样子。
3: 理事长乡里
2: 乡
3: 哪个乡哪个里啊？
0: 乡迁的乡没有那个金
2: 哦。然后里是理事长的里吗？
3: 对吧，啊，
2: 所以乡里会有点像是经理的感觉吗？
0: 我们的老板，我们他是店经理，这样子。
3: 好复杂，
2: 就你们的阶层好，
3: 大公司好分好细，
2: 就你们分很细耶。
3: 你那时候去的时候会不会搞不清楚？
0: 有一点，但是我现在就是其实也没有搞太清楚，但是隐约知道。
2: 但是我看就是麦当劳员工会有不同颜色的衣服，什么粉红色啊，然后对那种，那这个应该也算是阶层的标识吧。
0: 它主要是职位的区分就是如你看到就是穿现在是深灰色，然后 polo 衫，然后有一条黄黄的领子部分有黄黄的，那是服务员，然后会穿黑色西装裤长裤，那是服务员。然后你刚才有说过穿粉红色的，然后穿裙子或是穿裤子的，它是款待
3: ，
0: 就是大家都知道有小妈妈这个活动吧，就是他们会负责，
3: 就是有点像是要照顾小朋友，就是另外一个活动的专案的负责人，
0: 对，他就是另外一个专案，然后他就等同于管理组，就是他其实
3: 不同部门的，
0: 对，但是他其实也没有管理组那么大，就是他是我们会把它归类到管理组，但是他没有就是我们就是开抽屉那些都要有密码，然后他们没有那个权限，对。然后另外一个是穿灰色制服，然后裙子或裤子的，然后穿黑丝，就是我们裙子都要穿黑丝。
3: 对，
0: 然后他那个是我们俗称的管理组，不管是计时组长或是月薪组长，或是乡，就反正就乡里那些，他们都是会穿灰色的。
3: 管人资方面就是灰色的衣服。
2: 那你现在的颜色是？
0: 我现在是灰色的。
3: 果然是计时组长。
2: 所以你要穿黑丝？
0: 有啊。
3: 很强
2: 欸。那我想问看，就是从基层人员到身为组长，这个要怎么样有办法？要怎么样才能升职或者是更上一层楼？
0: 我觉得主要是看你待的那家店有没有机会。因为我们就是每个组长的那个人是固定的，一家店他可能养不起那么多组长。然后我其实是主要是要替换一个今年要毕业的大四生，我是要这样替换他补他的位置。 对，然后还有一方面就是除

0: 了有空位以外，你也要有相对的能力。
1: 嗯，
0: 因为不然你可能什么都不会，然后你就升上去反而是添麻烦。
1: 哦，所以其实你能升上组长一部分是因为你因为做很久了。你做大概几年呢、啊、
0: 今年七月十号第二年。
1: 哇、哦、好具体。十二、
2: 哦、
1: 年。
0: 第二年。
2: 第二年。第二年。哎那那个你就是那个能力特质是要有什么、啊、可能是很会变通很会聊天，或者说你要很有做事上面的效率。
0: 我觉得是主要是效率跟对那个工作岗位的熟悉度、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对客人的
2: 掌握度
0: 态度跟处理方式。
2: 嗯嗯嗯，
0: 对
2: 嗯哦，所以其实基本上那这件事情的话其实也是要被主管看到，然后刚好有那个契机是哦有人从那个位置上面离开这样子。
0: 是的。
1: 嗯，
2: 那其实讲实在话我觉得这间店也是很愿意给，我觉得是大学生嘛，因为其实
1: 哦愿意给机会吗？
2: 对对对对，因为就是在外面的时候，我对我来说我在外面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诶、欸、年轻人大学生这件事情就是
1: 需要多多历练。
2: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可以给这个机会，想必 Vivi 就是一定会觉得得来不易吧。
0: 但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店的关系、嗯、我自己在我们店感觉就是我们其实没有太大的年纪、嗯、就是没有看年纪
1: 没有那么分层嘛。
0: 对，没有看年纪去分能力的、
1: 哦、
0: 我们不管是老的少的我们都就是一视同仁、嗯、我自己觉得啦、
1: 哦、
0: 然后就是因为
2: 老的少的
0: 就可能年纪比较大的我们就可能就是在做汉堡之类我们就可能会就是小聊一下、
2: 哦、
0: 因为毕竟有点小无聊、
1: 哦、
2: 毕竟只有汉堡而已。
0: 对，然后他们然后他们就会就是讲他们就是故事、嗯、然后我们也会分享我们故事或是我们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就会互相交流这样子、
1: 嗯、哦，
2: 对、
1: 欸、那你们的同事氛围其实算好耶、欸、
0: 对，我觉得跟其他店比我觉得我们店比较好，因为我们店是、嗯靠近大学，
2: 所以意思说就是招很多大学生然后来去维持他的营运吗？
0: 主要是那边客群是大学生、嗯、我们的员工也是大学生居多、
2: 嗯、
1: 心态比较年轻呢、啊。
0: 嗯，
2: 所以就是让别人更想要来这间店的样子吗？
0: 应该是不是的、啊、就是单纯就是大学生就是周边、嗯像住宿生啊、
1: 嗯、
0: 就是北漂的那种
2: 嗯
0: 卡住了，
2: 对，
0: 就是他们会想去打工，然后可能麦当劳就是一个
1: 就近，然后餐饮业又是很多大学生第一个打工选项、嗯、
0: 然后主要是排班真的很自由，就是可能你四小时你可以随便插在一个地方
2: 哦、嗯、
0: 但主要是看那个时段缺不缺人，如果你刚好给的可能九点早上九点到中午十二点那段很缺人、嗯、他就会把你排上去，或是你十点到下午一点这样子、嗯、他就会把你排上去、
1: 嗯、哦、嗯欸、那我想问一下那你觉得什么样特质的人才能升为就是天花板，因为你刚刚有讲到很多阶层嘛，那你觉得什么样特质的人才能就是一路一路一直往上爬？
0: 我这个往上爬我不太清楚，但是我知道就是如果你要从就是 PT 升到就是像组长或是升到款待、
1: 嗯、
0: 主要是你有没有那个能力，我觉得能力蛮重要的、
1: 嗯、所以还是以能力取向，并不是说你有什么样的特质、嗯、可能待比较久啊、
0: 嗯、然后还有一方面就是对于客人的态度吧，
2: 嗯、
0: 哦，就是主要是说白话就是有没有做表面功夫的能力、
1: 嗯、
0: 就是你不要在客人就是面前就是出来爆炸或是很生气的跟客人做沟通，
2: 嗯，
0: 因为我们就是麦当劳就是有一个词叫做殷勤款待，
1: 嗯，
0: 对，就是我们的主旨就是要对客人做到殷勤款待这个事情、嗯、那我们就是会就是要对客人殷勤款待嘛，就是不要让客人觉得这家店是很糟糕的，服务态度不好、
2: 嗯、
0: 这些
1: 要让客人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0: 对，
1: Oh my god， 客人是上帝，我觉得
2: 客人至上、欸、
0: 嗯，
2: 所以这其实就是诶，那这样的话你们在服务客人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这客人真的就是这样子，那你在会不会有面对情绪有点没办法压制住的时候？对，
0: 因为我目前没有遇到太多，因为我之前就是 call 上面的人下来
1: 哦。那你现在变成上面的人，你现在感觉如何？
0: 就是如果我能处理的事情的话，我就会想办法去处理；那、嗯、不行的话，一样 call 上面的。
2: 对啊，
0: 因为毕竟我才就是升不到半个月。
1: 嗯，
0: 是的。
1: 嗯，那其实刚刚聊了很多，还是最好奇还是满尼满尼啊。
2: 嗯、
1: 那从基层人工，你们最一般的那一种时薪是算时薪吧？
0: 对，算时薪。
1: 那时薪是多少？
0: 麦当劳都是最基本时薪。
1: 哦，1996。
0: 对，你假如、哦、就是你刚进，不管是怎样的人，就是都是196。 然后他会

0: 是每年看，每年会加一次钱，然后是每年三月会加一次，然后是评估你的整体状况，就是你的能力啊，跟你上班有没有迟到啊，之类的来去做评估。但通常 PT 的话都会加一到两块而已。
1: 那你现在 up 了 next level 之后，你的 money
0: 其实我觉得我啦，我自己跟就是 PT 比，其实没有多到太多块，就是甚至不到十块，多不到十块，其实就是没有多很多，但是事情就变多。不过组长我听说啦，他们除了有尾牙之外，还有那个三月会有个绩效奖金
1: 哦，
0: 对，但是我不知道那绩效奖金怎么算的，
1: 就很诱人欸。
2: 那你自己本身是钱固然重要，那你自己是注重这个工作可以带给你什么，还有学习到什么的吗？
0: 我觉得啦，就是我其实主要是要去赚钱，因为我身边的人都知道我是追星族，然后家里可能没有那么多的钱去让我追星，虽然他每个月都会给我钱，
2: 欸，新北人
0: 是的，
1: 是新北人，
0: 然后但是我会就是想要拿我自己的钱去就是买更多，或是他们来演唱会啊，或是我可能飞出去看他们之类的的那些资金，对，主要是那个。然后还有就是他们排班其实相对真的蛮自由的，就是我可能今天想要上五点，或是上六点，晚上六点的部分，他们都有机会可以排到班，
2: 都有机会哦。
0: 对，就可能我上五点到十点，晚上十点好了，这样的话也有机会会排到，就是他时段就是相对自由，跟我如果我假如他不会就是固定你只能上一三四或是什么之类的，你可以假如你这礼拜上一三四，下礼拜上三四五，或是一二三之类的都可以。
2: 好过，其实非常非常长。那你觉得你在做麦当劳这份工作的时候，你除了撇除掉薪水之外，你能学到是什么？
0: 我觉得主要是学到我的人际，就是算人际关系，就是对于客人，或是对于、就是
1: 耐心，
0: 对，就是对于情绪、
2: 社交方面嘛。
1: 那确实，因为毕竟我们自己身为顾客，我们也去每次去麦当劳也是看到很多就是 OK 这样子。
2: 而且我觉得你们最累的是麦当劳真的人很多，就是在那个巅峰时段，大家都一直在排队，然后势必也会出现一些比较不会用。对麦当劳没有那么熟悉的，就是一些
1: 客人，
2: 对客人，
1: 就是可能不会用机台啊，然后就那个我不知道怎么用。
2: 这个时候的话，我就觉得那些工作人员真的是，你还要去维持你的笑容，你知道？
1: 对，
2: 就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没办法，就是克制我自己的情绪。
1: 而且我真的很少看到，就是网络上有关于对麦当劳员工的，
2: 是
1: 一些就是你态度很不好什么的，我好像几乎很少会看到。
2: 所以其实这件事情真的是就像 Phoebe 刚刚提到，就是社交，然后因为像情绪上面的修养这样子。
1: 那我想要问的是，那你现在身为组长嘛，那你会想要给投递麦当劳的新人一些什么样的面试呢，或是一些试用版的
2: 生
1: 存经验？对，
0: 快逃
1: 快逃吗？可是刚听你讲，其实虽然累是累了一点，但有什么工作不累呢？但是麦当劳的就是待遇是真的，其实还不错。为什么是快逃？
0: 就是因为其实我说我这半个月不到半个月，然后是我觉得其实我有点累了，就是我有点后悔升组长了。
2: 这个意思是说，因为第一点钱没有到，就是没有到
0: 没有那个，因为我。那个钱我就已经知道他其实没有升很多了，然后主要是因为有些就是我会变成我是站在第一线，我原本会是站在后面的，然后我变到第一线，
2: 压力很大。
0: 对，我处理有些事情我处理不来，然后但是我如果身边没有我可以问的人，我就会很尴尬。对，
1: 我觉得会不会是因为你不习惯那个身份的转变？
0: 有，
1: 你还没有习惯。
0: 我们的老板有跟我说，就是升上去会有一个月的适应期，
1: 可
0: 是要就是转变心态啊，跟就是训练自己的服务态度这样子。
2: 而且甚至是有点像是要为你自己所说的话更负责的样子嘛，
0: 真的。
2: 因为就是毕竟还好，简单来说，我觉得基层员工比较像是学弟妹的样子，然后技师人员感觉是学长姐，虽然有在更大学长姐跟小学长姐，那你现在这个小学长姐的话，就是你要去照顾 背后那些学弟妹，可是照顾的

0: 时候，你就势必得扛下一些你自己所做的决定跟所说的话。
1: 对 ，Vivi 刚刚真的讲了，分享了很多关于在麦当劳就是工作的一些经验。
0: 嗯，
1: 那当然不免俗呢，虽然啦，就是很累很辛苦，但是待遇真的很不错。就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麦当劳试试看。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下一个单元，你是不是也这样？在这个单元我们会用一些详细的实境题目让大家更了解麦当劳这个职场环境。那我们等一下回来。

0: 知道你很累，但是再撑一下，还没有下班，继续听下去。这里是
1: 社畜学生，请上线。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M729 FM88.1 以及联友广播电台 FM92.5。
3: 已读了，但不想回。明明没事，却很累。
4: 不是不想努力，只是没动力。
3: 觉得有点怪，唉。又说不上来为什么。
0: 嘿，不要再想了，我来告诉你，
1: 你是不是也这样？
2: 欢迎回来，社畜学生请上线。那我们接下来呢，要进入下一个单元，你是不是也这样？在这个单元呢，我们会为大家解密一些可能在麦当劳真的会遇到的状况，那我们究竟该怎么办呢？好，那接下来进入我们第一题。网络盛传麦当劳的组长都很凶，休息时间也要被叫去帮忙，那以 Vivi 你的店来说，这是真的吗？
5: 我觉得凶不凶就是主要是关于
2: 人的问题，
5: 对，就是主要是脾气问题。除非我自己啊，我自己除非是就是遇到真的我很不理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或是你真的讲不听，我才会就是比较严厉的口气吧，因为我就是声音上麦可能就有点小夹，
0: 好听好听，
5: 就是可能就是会比较就是我自己觉得会比较亲和一点，然后我的同事也说你真的好像广播组，女生也很适合去广播之类的，这样子
2: 本来就是啊，
0: 本来就是，那我想分享一个故事，是因为我朋友也是卖包，然后但是他遇到的组长其实蛮凶的，就是他会嫌弃我朋友说、他内场做得很慢，所以把他调到外场。那就以我朋友经验来说，就是因为他遇到的组长，我不知道他那个是计时人还是怎样子。那你们店里有没有其他组长也可能是像我？就是像我那个朋友组长一样，就是有点凶或者是有点严肃之类的吗？
5: 我觉得比较是就是因为我们主要是要效率，
0: 对对对，
5: 因为他们我们都公司都会有规定秒数，所以毕竟然后客人他们也会随他们就说这是速食店，你怎么会等那么久什么之类的，所以我们就是要赶
0: 麦当劳真的已经
5: 算快了，然后如果你就是做太慢的话，前面就会塞车，我们单就给不出去，然后客人就会给到外场的压力，然后外场就会给内场压力，然后内场就会很生气，
0: 互相给压力。
5: 对，然后就这时候，通常组长应该是说管理组，通常就是那时候会没有卡工作岗位，然后会就是马上就会去，可能哪里出问题就会去哪里。然后假如像你刚才说的，就是因为做太慢，所以他把他调出去，我觉得是非常有机会的。因为你真的做太慢，然后可能如果外面大爆单，你应付不来。我们就是会客人会一直催一直催，然后像有些有德来速的餐厅，德来速就是要求会要更快，就是因为他们开车来，然后就是要马上拿着就走的那种，所以我们就是第一餐就是会第一优先会给德来速，但是如果你卡太慢，就是你后面的单都卡住德来速的单，你前面的单都卡住后面德来速的单的话，你会出不去，然后德来速就会一直被卡着，然后客人就会就是可能就会客诉啊这样子。
2: 那关于休息时间也要被叫去帮忙，这个是真的会发生的吗？
5: 以我们店来说，就是其实蛮少的，但是有机会哦。因为如果非常忙，假如可能我那个附近的大学，他可能要开个什么音乐会，音乐会反正就是
2: 有活动，
5: 就有活动，大型活动，可是请明星的之类的，他们就会先来麦当劳买东西。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那一天，就是我们整个店的大门其实关不了的，然后全都是站满人，然后我就说我称为这个人群叫做沙丁鱼，
0: 沙丁鱼，像那个海绵宝宝，然后一群人进来那个、
5: 就是密密麻麻，我看不到空位，
0: 沙丁鱼，
5: 好可怕哦。对，然后那时候因为我刚好在内场，然后我狂叫，我就说不要再进来了之类的，然后我就反正就蛮

0: 臭。
1: 哇，你们内场隔音还不错、哦
2: 嗯啊。
0: 我觉得没有，外面就说你不要再大叫了，听得到。
2: 那你们当内场是你们要怎么记那个做餐的顺序，还有每一个食材食谱吗？
0: 我觉得、啊、其实蛮简单的，因为就是那几样东西来组装。嗯，
1: 感觉就是你做久了你就
2: 会了。可以偷塞几款吗？就会被抓到之类的吗？因为我在 Netflix 上面就是有看过，他说他就是之前偷偷塞，但是那个组长就是看到说，他就一摸就知道那个重量，他就偷塞一个。
0: 哦、对对对，
2: 啊，是真的、
0: 哦，是真的。因为我其实就是做久，你都知道那个重量其实在哪里。嗯、因为我之前也有就是抓到十块鸡，他少给几块的样子，
2: 哦、
0: 或是多给几块，
2: 这蛮猛的。
0: 我就说，为什么这十块鸡那么重？然后一打开，嗯、然后算他放了12块。
1: 哦，哎、
0: 欸，很厉害。
1: 哎、欸，但这样子，如果我有朋友来，我是不是他可能点十块鸡，我不能给他二，我可能不能给他13块，
0: 不行啊。
1: 哦，
0: 因为你。内场跟外场不是同一批人、
2: 哦、
0: 你不知道哪一单是你朋友的。如果你在内场的话，
2: 哦，对耶，
0: 假如因为品项就那些，然后很多人就会点重复的。嗯、假如你上一单是也是点十块鸡，然后你朋友也是点十块鸡，
1: 哦，我就不知道
0: 是他可能就把那个你所说的加三块那个13块鸡，他就会把它给出去给上一个客人，不是给你朋友，
2: 很爽、欸、
1: 哦。
0: 对，
2: 难怪很少看到。对，我这辈子从来没有看到麦当劳出错过，是有点可惜这样子。
0: 其实出错机会蛮大的，只是大家没有就是、
2: 碰到嘛。
0: 对，就是没有就是直接发到网络上，但是其实也是有啦，
2: 嗯、
0: 就是去查你就会发现很多就是麦当劳就是什么漏给啊，
2: 哦漏给，
0: 或是做错啊、
1: 哦、你说去那家店的评价这样子，
0: 对对，像 Google 评价那些都会有的。
2: 哦嗯，所以你们通常都可能就是漏给，就是餐点上面的错误会比较多这样子。
0: 我觉得漏给机会蛮大的、嗯、但是有些就是像那种特质可能不要酱啊、
2: 嗯、
0: 不要酸黄瓜什么之类的、
2: 嗯、
0: 那是也有机会是会做错。
2: 嗯，毕竟这期也蛮考验那个工作人员的眼睛，并且要看那个单子然后去做这件事情。
0: 嗯哼，
2: 而且会很上手啊，就是你已经习惯了。
0: 对啊
2: 对啊。
0: 好，
1: 那看来确实啦，如果真的很忙的话也是会被叫去帮忙，但是组长很凶这件事情还是因人而异。好，那再我们进入下一题。刚进去教学影片看一次就要会，是真的假的呢？麦当劳的培训机制又是什么？
0: 我觉得以我们来说，就是以我们来说，就是我们其实主要是我们会有一个职位，然后一样是 PT、哦、他会有一个职称叫做训练员，他主要是带新人。
2: 嗯，
0: 然后因为其实我们的训练影片他其实没有做就是整个全部汉堡的是怎么做的、
2: 嗯、
0: 所以主要是人带人这样子、
2: 哦、
0: 然后除非是新品它才会有一个专门的影片、
2: 嗯、
0: 告诉你这怎么做。然后我们都是会简称就是带训，然后带训都是、
2: 嗯、
0: 新人都是带训三天，第一天通常是看影片、
2: 嗯、
0: 然后跟简单的去上手工作岗位、
2: 嗯嗯、
0: 然后第二天就是主要是你去做看影片，加主要是你去做，然后加上就是带训你的人、
2: 嗯、
0: 他会在旁边看着你做。
2: 嗯，
0: 但也不是完全看，因为毕竟
1: 他有自己的事要做。
0: 对 对, 對，要自己说、嗯、就是他可能就会瞄一眼瞄一眼瞄一眼、嗯、
1: 就是说陪在你身边，但是他不会一直这样子盯着你、嗯、
0: 对对对、嗯、然后第三天就是你要完全自己独立了、
2: 嗯、
1: 哦，
2: 第三天就要
1: 自己独立了，
2: 太强了吧。
0: 对，但是其实正常来说就是毕竟新人大家都会有就是、
1: 嗯、包容。
0: 对，就是会包容、嗯、就是假如你真的不会或是你不知道该怎么办，你其实都可以问、
2: 嗯、
0: 然后大家都很愿意就是去解答、嗯、但你不要就是你做错了然后说怎么办怎么办，然后就
1: 不想办法，然后就
0: 主要是那种装聪明、嗯、也不算装聪明、
2: 哦、
0: 是可能就是
2: 硬要
0: 之类的
1: 逞强
2: 给搞
1: 给搞。哦，那像你们的其实我觉得三天其实还是有点少欸、
0: 就是、
1: 因为我自己的适应能力是一个月到三个月。
0: 嗯，
1: 哇
0: 嗯，
1: 三天培训机制，好了，但大家对新人还是会有包容的。
0: 嗯，
1: 好、那在第三题，对上面很多学生会抱怨说班表被乱砍，或者是主管会偏心，但是也有人说排班自由其实是假自由，只要假日不排班太多次就会被主管关心。那作为计时组长你会怎么看呢？
0: 我觉得这件事是就是有会发生。
1: 嗯，
0: 但是我先说砍班，就是砍班的话你要先看那家店的绩效。
2: 嗯，
0: 就假如以我们店来说，我们 店的主要人群会是大学生，嗯，大

0: 学生寒暑假他们就不会在那里，
1: 嗯，
0: 那人群就会相对于就是少很多，就是俗称的淡季。
1: 嗯，
0: 那如果淡季的话，我们就不需要那么多人力，就是所谓的省工时，
1: 嗯，
0: 就会被砍班，
1: 嗯，
0: 或是你班真的给的非常的烂，就假如给四小，然后或是就是那个四小时不会卡在刚好 rush， 我们 rush 就是那个很忙的时间，
1: 中午时段，
0: 对对对，假如你可能给。那个什么1点到5点，然后这段时间我们其实、嗯、我以我们店来说，其实这段时间其实没有到非常忙，
1: 嗯，
0: 那、啊、但是如果你给这段时间的话，你其实不需要这个人力，
1: 嗯，哦，所以你们可能原本给4小或5小就会被砍成，哦，现在不忙，那你就等一下下班吧之类的。
0: 我是不会这样
1: 哦，
0: 除非是真的非常就是工时我们用太凶才会有机会这、嗯、但是通常的话，你这种班你只给这样的班的话，你通常不会派你上班
1: 哦。
2: 那会被辞退的原因通常都是会因为什么？
1: 不会辞退，
0: 不太会辞退，因为辞退要给那个
1: 赔偿金，
0: 对，要给
1: 劳基法规定。
2: 嗯，你们是很严格哎、欸，就是嗯那个照着赔偿金那个劳基法走，因为有些感觉有些公司会有点就是小小的就是
1: 哦，确实
2: 违规之类的。
1: 那关于假日不排班很多次就会被关心，这个应该也是有的吧？
0: 也是有，就是因为我们通常主要不管是哪些店，主要客群都会是在六日
1: 哦、嗯，
0: 因为上班族他们都是休息嘛，
1: 哦、休息
0: 就会是吃麦当劳，就是会比较多人。那如果你这时候不给，然后给就是1、2、3、4、5，然后是给轻松的班，可能就会说，嗯，你可以帮我上一下六日，或说你是六日有需要忙什么吗？嗯、为什么就是、
1: 哦、
0: 就
1: 好熟悉的话语、哦、
0: 之类的，就是可能会就是。如果真的非常忙或是缺人的话、嗯、就可能希望你来上一下六日。
1: 嗯啊，如果真的不行，那如果我可能第一个礼拜跟第二个礼拜我真的有事没办法上六日，
0: 那就真的就没办法，你就是平日可能就给一点、
1: 哦、
0: 因为我
1: 也
0: 是
1: 会
0: 遇到、
1: 嗯、
0: 我也是会遇到六日没有给班，
1: 嗯，
0: 然后我就会说我其实我自己本人我知道我那一周哪几天有事的话，我就会可能一个月前我知道这件事，我就一个月就是网上跟我们的排班机领跟老板会说、嗯、我那天有事我不会去上班、嗯、这样子。
1: 那我想问一下，你们的排班机制是一个礼拜给下个礼拜吗？还是排一整个月？
0: 我自己的话现在计时组长他是要给你下个月你哪几天不能上班
1: 哦，
0: 先给老板，因为老板要就是排那个管理组的人数
1: 哦，
0: 不可以那一整天都没有管理组、
1: 嗯、
0: 或是那个时段没有管理组、嗯嗯，然后如果是 PT 的话，你是这礼拜给下下礼拜的班表
1: 哦，等于说是提前两个礼拜
2: 还是会有分
1: 哦，好酷啊，
2: 这件上面差异感觉也会影响到他们的一些工作。其实我觉得大公司就是麦当劳这件事情的话很厉害的是他们已经有就是固定的流程机制，不是内场外场计程员基层人员。
1: 嗯，好，那我们接下来进入我们的最后一题。如果遇到客人当众羞辱我，我的组长却叫我先道歉，我该为了薪水忍下来吗？
0: 我是没有遇到这种状况，但是通常我们的主管就是会说没关系，你先去忙你的，我来处理这件事情、
1: 嗯、
0: 然后通常道歉都会是我们来做道歉，就说不好意思，可能就是让你生气了这样子、
1: 嗯、
0: 就是先第一件事先是安抚客人的情绪、
1: 哦、
0: 让他情绪不要那么激动、
1: 嗯、
0: 虽然你心里就会就是一直在 murmur 说
1: 哦
0: 又来一个什么之类的，
2: 明明就是你的问题我还要道歉，
0: 对对对对对，但是你就是要就是先安抚客人情绪、嗯、因为怕他如果一个激动会伤害到我们
1: 员工、
0: 哦、或是伤害到自身，或是甚至伤害到其他客人之类的。
1: 好可怕、啊、
2: 那有没有遇过那种就是说你真的是招架不来的事情发生呢？就是有点招架不来，是他真的是你不管怎么安抚他，他还是觉得很生气，还是就觉得这就是你们的问题啊，然后就是越闹越大的感觉。
0: 我目前没有遇到这件事、
2: 嗯、
0: 但是我有听说早班有一次，好像在一年前吧，有一次就是有一个就是精神病患者、
2: 嗯、
0: 然后他就是来麦当劳，然后就是我们其实蛮多员工被他伤到的、
2: 嗯、你说实质性的伤害还
0: 是就
2: 是心理上面伤害，
0: 就是有伤痕那些、
1: 哦、
0: 然后就是有赔医药费这样子、
1: 嗯、
2: 他是做出了什么？他是刺别人吗？还是抓？
0: 不是，就是抓，因为他指甲好像蛮利的、
1: 嗯、
0: 然后他就是 什么眼睛啊、眼皮正被刮到，或是脖、就是手臂这样子。

0: Oh my god！ 但是遇到这个，你还是要保持一个情绪安稳，就你冷静点，先生。
1: 或是就是把他就是控制住，不要让他伤害到更多人，尤其是无辜的客人那些的。
0: 毕竟刚刚就是有讲麦当劳还是以那个叫什么
2: 客人智
0: 客人至上，所以就算遇到好了，为了薪水忍一下也是 OK 的。毕竟就是
1: 但
0: 你自己
1: 通
0: 选
1: 常都
0: 择
1: 不
0: 这
1: 会
0: 个。
1: 就是让那个
0: PT
1: PT 就是去面对啊，
0: 还是会请 PT call up。
1: 就是如果处理不来，可能假如你身边如果有人的话，有管理组，他就会说快点过来帮我，我处理不来，或是你请旁边的另外一个 PT 说你帮我去叫谁谁谁过来，我处理不来之类的。
2: 那 Vivi 你自己有没有？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是怎么应对这种可能情绪上面有问题，或者说有疑虑的客人呢？就是那个 SOP，你可能会有一个，就是你可以 分
0: 情
2: 享
0: 绪
2: 给
0: 控
2: 他。
0: 管
2: 对啊，
0: SOP，
2: 应该是说你可能第一句话会先说什么，然后第二句话、第三句话，那个步骤可能
1: 因
2: 会
1: 为
2: 是什
1: 主
2: 么？
1: 要是因为不是我遇到这件事情，是我的服务员遇到这件事情，我可能会说不好意思，你就是发生什么状况啊？就是你现在的诉求是什么？就是先问一下发生的整体状况，哪怕我在管理那个服务员那边已经了解，但是我还是要以客人视角了解是到底怎么样子，然后了解清楚之后，就可能先安抚他的情绪，说哦，不好意思，就是我们就是可能语气会比较平缓一点，不会就是他激动你也激动这样
2: 感觉
1: 子。
2: 会是比较像和事佬的样子诶。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以及联友广播电台 FM 92.5。
0: 今天真的是非常感谢 Vivi 来到我们节目，为大家就是介绍麦当劳的职场工作。因为其实真的很多大学生他们第一次的打工，真的就是会就近的，而且很多都会选择餐饮业。那餐饮业真的是有非常多的辛酸史跟对一些不为人知的秘辛，真的很需要这种非常资深的餐饮业打工人来跟我们解惑。好的，那这一集社畜学生请上线就到这里结束啦。记得锁定每周五10:05到11:00，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以及每周日下午1:00到2:00，在联友广播电台 FM 92.5，我们在这里等你哦。我是主持人嘉玲，
2: 我是主持人蔡丽，
1: 我是 Vivi，
0: 我们下次再见，拜
1: 拜拜。
0: 哎，可以下班了吗？等一下，等一下，先别急着把频道切掉，当然还没有结束啦。今天是我们社畜学生请上线的第一集，在这个具有历史性、值得纪念的这一天，我们怎么可能讲完拜拜就拍拍屁股下班打卡走人了呢？
2: 大家都知道啊，一边顾着课业，一边当个打工的实习社畜，生活真的狗血到不行。所以呢，在这条爆肝的路上，我们需要一个属于我们的启动仪式。
0: 全台湾的爆肝学生、实习生，还有所有正在为了期末考跟老板奋斗的打工仔们，
4: 社畜学生请上线开播啦！
5: Hello，社畜学生的主持人们，我是七七，祝你们第一集开播大吉！希望这个节目啊，可以成为大家所有打工人、实习生们最温暖的树洞，在未来的日子里，大家一起加油吧！
6: 好的，从你们一开始就是想要做节目开始，就想说，你们真的会做到吗？但是没想到你们居然做出来了哎，而且他们的那个设计图还是自己画的，画到那个整个人头脑都有点累累的这样子。然后再加上，因为他们上一边上课一边录音，其实蛮爆肝的啦。但是还是希望你们的肝可以撑住哦，广电小心肝。然后那个什么啊。要加油哈！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反正就是希望你们可以稳稳的做完这一年，然后一起上线，一起社畜学生请上线，健康平安哦！
7: 哇，真是太开心了！看到这个社畜学生请上线已经正式上线了，非常的感动。我觉得听到你们那个吐槽的感觉呢，一定是非常好玩的。那也可以欢迎找我上去节目上面。那虽然呢，就是 就是这个节目才刚开始，但我还是希望你们

0: 我真的很需要你们这种可以让我们集体取暖、大吐苦水的节目。期许你们的未来越做越大，成为我们00后职场的最强后盾，加油！
1: 那刚刚那些呢，是一些休学学生请上线的听众以及主持人朋友们的一些祝福。那刚刚听完大家的许许，突然觉得肩膀上的责任变得有一点重，但心里也会觉得暖暖的。那嘉玲对于社畜学生请上线的期许，应该就是当初会想要开社畜学生请上线，就是因为我们自己觉得生活很累，然后在学校我们除了要应付课业啊、期末考，除了学校我们上班，我们还要看老板跟主管的脸色，很多时候都憋了一肚子的苦水，然后就不知道跟谁说。那我们对这个节目的期许其实也很简单，我们不打算灌大家一些心理鸡汤，我们也不打算教大家什么大道理，我们只希望社畜学生请上线能成为一个最懂你的存在。不管你是今天实习被骂，还是你打工遇到恐龙顾客或是恐龙主管，只要点开我们，你就会发现啊，原来不是只有我这么惨，那就够了。希望未来的每一周，我们都能用最真实的真心话陪着大家，一起在爆肝的生活里苦中作乐。那蔡丽你呢，你对社畜学生请上线的期许是什么？
2: 好，那我对于社畜学生请上线的期许呢，其实就跟嘉玲大同小异啦，就真的是觉得大家听众朋友们在听我们这一档节目的时候呢，其实或多或少呢可以从我们节目里面得到一些打工啊、实习、大学生、社畜可能会有的一些经验还有心得。那同时之间呢，如果你现在已经是可能是社畜，可能是你现在在打工，你可能现在也在实习，你可能觉得生活其实好累好麻烦，但你能，如果你能从我们节目得到一些共鸣感跟一些方向感，那我会觉得这就是我们做这一档社畜学生请上线的意义。
1: 没错没错，那不管你是看好我们的，还是等着看我们什么时候会累到没办法做节目的，真的都非常感谢你此时此刻正在耳机线的另一头收听着我们节目的你。你的每一次点击、每一次收听，都是支持我们继续更新的动力来源。
2: 那不管呢是正在赶期末报告的你，还是正在办公室加班打卡，只要你需要一个声音陪你吐口水，我们一直都会在。
1: 社畜学生请上线第一集的特别单元到这边就真的要正式结束啦，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等待，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准时上线哦，不见不散，大家拜拜。
3: 拜拜。
1: 哎，可以下班了吗？
2: 啊，今天就先这样吧。
3: 下班啦！
2: 上班很累，命悬一线，
1: 但听我们不会累。
3: 社畜学生请上线，
2: 由世新广播电台嘉玲、蔡丽制作播出。
1: 我们下周准时上线。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大家好，我们是 A 圈。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每日一句台湾俗谚，今天介绍第61则，基隆两岭四港文。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您知，今日要介绍第61集，鸡人两岭四港文。鸡人两岭是较有名的两个岭，一个是马不祖岭，一个西桥岭。不祖岭跟西桥岭相偎，其实呢，鸡人的马西要有一个阿板岭。另外还有要有一个培德工业加值学校呢，那里有点鱼塘阿岭啊，但是那两个比较没有名啊，所以我们叫鸡人两岭。啊，四港门是多四港门呢，东边这边啊，就是港东这边有个产寮港，那个上出名，因为那个所在拢是较闹热的所在啊。产寮港就是基隆的文化中心啊，基隆的港，基隆港的大楼啦、啊，还有基隆港东岸的停车场啊，那里比较空旷的地方呢，经常有办活动的。再来就是往西边去的九鹅港，九鹅港就是南榕河，那它的出口呢，在这个铁路局车站附近啊。那么过去那边有个地方叫山坑。产煤矿，那么石硬港在过去，九鹅港过去就是西丁河，西丁河，古名有个乌卡卡港啊，因为那边过去呢，靠乌卡卡来烧酒黑啊，烧酒黑，所以那个所在有个乌卡卡港，西丁河。那最偏西边的就是五条港啊，五条港是用途比较大。因为他后来有设了这个干船屋，还筑了有运河啊，还有他就变成了这个各种油类啦、煤炭啦、面粉啦啊，各种器材的码头啊，而且这里也停了有军方的船只啊，他跟东码头一样啊。那么这样就介绍了鸡人两岭四港门，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

还在为生活中的情绪困扰疑惑不解吗？你说的我说的都不一样，欢迎来到感情怎么翻译，翻译你心中的问题，让我们一起在时兴广播电台把爱听懂。

这段音乐有没有很熟悉啊？没错，这是1995年由比克斯动画工作室所制作的《玩具总动员》。最近《玩具总动员5》上映了，不知道有没有人去看过啦？我自己是在上映的隔两天就去看了，一开始就保持非常平常心去看，因为作为老粉，其实看过《玩具总动员》1、2、3、4集，就觉得前面已经很经典了，感觉不知道第五集会不会超越这些经典，所以其实我没有抱太大的期待去看这件事情。但是我错了，其实第五集也非常的好看，而且第五集它讲述的面向又更不一样了。它讲述的面向呢，也包含了现在科技的融入元素，所以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蛮值得列入清单的电影，而且它也很多感人的地方，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现在也可以赶快去电影院看咯。当然今天不是要来讲玩具总动员，而是要讲我们儿时记忆里的玩具总动员。其实作为迪士尼比克斯的老粉呢，我自己最佩服的不是他们怎么把动画做得多精致，或是说把这个故事做得多梦幻多粉红泡泡，而是他们很厉害的是他们可以透过故事的情节呢，去把他们想要传递的情感，想要传递的议题给传递出来，这是我觉得他们在做动画电影这块是很厉害的地方。就像如果有看过《玩具总动员一》的老粉们，其实应该看到后面巴斯光年自己他发现了，最后发现自己是一个量产玩具，因此陷入了迷惘。但其实这也算是蛮多现代人的心理困境，就是觉得说我是不是因为不够特别，或是说我是不是因为没办法特别突出就得到其他人的青睐。就像我最近其实也是有这样的困境，像我最近因为在找实习的关系，就陷入了这样的情绪当中，就会看到身旁有很多的朋友啊，就是已经开始实习了，或是已经有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时候，而我还在投履历当中，就会觉得哇，天哪，怎么会有一种是我不够好吗？还是因为我不够特别，所以我没办法像其他人一样，就是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情绪呢？就会常陷入一种比较的心态，然后认为自己

也许是独一无二的、特别的，但其实每个人本来就是都独一无二，每个人的风格都不太一样。我觉得其实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我是否自信，我的存在本身就是无法被复制的限量版。而且每个人是否独特，也不用透过自信来加冕。就算我再自我怀疑，也无法改变自己是世界上唯一限量版的事实。其实我觉得这句话讲的特别好，原因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自我怀疑嘛。但其实为什么一定要，就是不管你有没有自信啊，你是不是独特的啊，你都会有怀疑的时候。但是你不能忘记说，你其实你没办法改变的，就是你就是在这世上是不一样的人。《玩具总动员》里面就有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主题曲，叫《我是你的好朋友》，You got a friend in me，就是刚刚前面开头的那首歌。今天不是要讲这首歌，但是呢，想要用接下来这些歌曲当作送给听众朋友们的陪伴。不管你是在怀疑自己的路上啊，或是说你不自信的时候，还有这些音乐可以像老朋友一样懂你的。

0: 你的情绪我来照。
1: 欢迎来到情绪对照表，今天呢就要简单推荐几个歌单给大家，希望大家听完之后不要再怀疑自己了，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好不好？那今天要介绍的第一首歌呢，就是少女时代泰妍出道后的首张 solo 专辑《爱》，我大爱这首歌，不是那个爱，是英文字母的 I。这张专辑呢是以电吉他旋律结合强力的鼓声所创作的歌曲，那这也是泰妍在这个专辑出道后的首次参与作词，他主要是描写了华丽灯光下被隐藏的真实情感还有今后的决心，用这种自传式的歌词内容其实提高了歌迷们的期待。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这首歌吧。

不知道听众们听完这首歌有什么感想呢？其实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旋律好听，另外歌词意境真的是非常的好。就是歌曲可能一开始它的氛围会比较沉静一点，它是描绘了一个人在聚光灯背后啊，或是都市里的一个孤独感。但是每个人在面对这些现实或是大众的社会期待的时候，其实必须得隐藏自己内心真实的自我。然后随着副歌和高音的爆发，整首歌情绪也变得非常的高昂、辽阔且充满希望。当他唱到 My life is a beauty 的时候，其实情绪不再是自怜，而是一种非常激昂的宣告，就是告诉自己说我要拍掉自己身上的灰，不管他人怎么看我，我就是要做自己。我觉得这首歌表达的意境就像是，虽然生活曾让我哭泣，让我迷失，但我依然拥有那些掌控自己人生的力量，现在我要为自己而活一次。希望大家听完这首歌之后能够更肯定自己，然后不要太在意他人的眼光。接下来要介绍的这首呢，是在 YouTube 上有累积破亿的点阅的一首歌哦，这就是宣告春天。它是一首日文歌，是由 Yama 于2020年发行的个人出道单曲。这首歌在 TikTok 其实蛮红的，而且是爆红的程度。所以我们来赶快来听听看这首歌吧。

这首《宣告春天》送给大家。这首歌其实真的蛮红的，就是如果没有听过它中文名的话，应该也有听过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很常被拿来当做 BGM 啊，或是一些背景音乐什么的，就是非常的红。那它歌词其实也是一开头描绘了是无数的独居的年轻人的缩影啊，可能在狭小的房间里没有灯，在那种喧嚣的世界里面隔绝了，与世隔绝那种孤立感。那他词中呢也有提到说电脑城啊这种词汇，那他其实也是隐喻了现代人的网络社群，在现实与虚拟之间的两头空的无力感，引发了极大的共鸣。他也有说到一句话是：困难的话题就别说了，总之先上来喝杯酒吧。其实也展现出生活的压力、疲惫啦。与其去思考那些复杂的未来啊，或是沉重的责任，还不如用酒精麻醉自己。其实有时候真的很，有时候如果说生活太困难啊，或是说有太多杂七杂八的思绪的时候，其实我也认为酒精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其实不是鼓励大家喝酒，但是说你的酒精它可以让你暂时忘却这些烦恼，因为它就是能够让你沉浸在一个放松的世界、放松的一个空间里面。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蛮不错的选择，但不鼓励哦，不鼓励。那他其实也有提到说，理想的完美人生就是看着它与现实渐行渐远。其实我们也很强，觉得说自己要拥有什么完美人生啊，制定了很多很多的计划。但其实会发现，如果真的要执行的话，跟现实层面又差好多，就会发现其实自己在离自己的理想跟社会其实逐渐的差距很大。所以这时候我们应该可以做些什么呢？接下来这首歌就是来告诉你做些什么。

这首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呢？这是《魔法满屋》里面的一首歌，叫《What Else Can I Do》。这首歌是由戴安跟 Stephanie 就是饰演大姐跟米拉贝尔的这个饰演者所唱的。那它其实也是在讲述人生大翻转的一个关键转捩点。我觉得这首歌很有趣，因为它不是那种传统优雅的迪士尼公主风啊，而是融入更有力量的拉美摇滚的乐声。然后歌曲发生的背景呢也是很有趣，就是她们姐妹们在大吵，情绪失控，然后变出了很多长满刺啊或是歪斜的仙人掌。但其实仙人掌其实大家都会有一个想象，就是它是长满刺的一个东西嘛，所以它是一个不完美的一个形状。那因为他的姐姐被赋予了很高的期待，所以他一直内心觉得要自己要很完美啊，要像花一样漂亮。但其实他可以像仙人掌一样，就是我们的人生不一定要像玫瑰一样漂亮，也可以像仙人掌一样长得很崎岖啊，不规则。这些其实都是一种美，就是那些美其实是让不完美也成了一种美。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因为前面都是在讲一些关于自己成长路上的自我怀疑啊，或是不完美啊，或是社会的期待，跟大家分享的是一首非常励志的歌。我觉得这首歌是在对抗质疑的坚定，而且是追求梦想还有坚持自我的道路上。那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呢，也可以像这首歌的名字不退一样，遇到事情都不放弃，都不会退步。

大家听完了有没有被激励到啦？不要退缩，不要退，不退。接下来最后一首歌呢，是要跟大家也是分享这首一个希望与爱，相信爱，相信自己，爱就爱，错就错。这首歌是蔡依林2012年发行的歌曲 Dr. Jolene。它其实这首歌的 MV 非常的酷，它是以一个末日感，然后就是来自于世界末日的传说。那既然末日都要来了，那就要以一个爱就爱，错就错，鼓励大家面对真实的自我，用幽默的心情去看待这个世界，开心过每一天。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呢，也要爱就爱，错就错。

0: 我是 J 周杰伦。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1: 请抽一个，来一千。

好，今天这是我们的最后一个单元——情感翻译签。这个单元呢，就会跟大家总结今天的主题还有情绪，然后也会分享一些情境，还有一句话送给大家。然后呢，就会分享歌单啦、啊，然后这些歌也是非常符合那些情境的，希望这些歌能够鼓励你们。那这一句话呢，其实我觉得这个情境蛮伤人的，因为我自己本身也很喜欢表演，很多表演的经验都会站在舞台上面。那我自己在表演前也会非常的紧张，怕自己可能哪里等一下做不好，没有表演好。那这句话就是站在灯光下，听着台下的掌声，内心却在颤抖。你害怕只要灯光一亮，大家就会看穿你其实只是个连飞都不会飞的玩具。我觉得这句话我自己蛮感同身受的，因为在表演前一定会做很多的心理建设，而且也希望自己的表演是最完美最好的，然后可以达到自己的要求的。但是也会怕说，就是可能我自己表演的很好，然后只出错一小部分，就会被大家看到那一小部分，而没有看到整个。就自己也很怕说整个表演是非常的不完美，然后就会在台前就非常的紧张。那其实我也觉得这句话，这个情境是要告诉我们自己，你们其实可以不用想这么多，也不需要像一个超人一样无所不能，才能配得上现在拥有的这一切。因为哪怕你是一边在发抖，一边在怀疑自己，这些路其实真的都是真实你自己走过的。就像我们前面有讲到说，每个人是否独特，就不需要透过自信来加冕，接受自己的不完美，那些不完美就造就这些完美的拼图。所以呢，接下来要送给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非常符合这个意境，就是不完美的自己。这首歌是泰妍的 Dear Me 自我，它是一首非常温暖且疗愈有力量的歌曲。这首歌主要的主题呢，也是在学自我和解，还有学会爱自己这件事上，在迷茫中可以找到温柔的力量。这首歌其实也是要告诉自己，就是要拥抱不完美的自己。歌词呢，一开始就是透露出疲惫啊、受伤的脆弱。我们常常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验，就是可能会为了迎合外界的期待或是挫折，就会把最真实受伤的自己给隐藏起来。像我就可能自己会遇到很多不理想的事啊，或是说很多不顺心的事，但其实我第一时间不会选择去跟别人分享，或是说跟家人去诉苦，其实我都会自己默默的吞下来，因为我自己很不喜欢麻烦别人，因为我觉得说可能他没有跟我有一样的经历，所以我就不会，可能我要再跟他讲的时候就要再重新解释，然后可能他也没办法理解 get 到我的情绪，然后他也不知道怎么安慰我，可能就只能听我诉苦诉说，但其实我的情绪还是没有被解决掉，所以其实我很不喜欢就是跟大家讲自己的情感或是自己的情绪问题，我觉得就是自己消化就好了。但是这首歌其实也是就是告诉

自己说不要，就是都不要默默自己吞咽，要试着去跟别人分享，然后试着去包容不完美的自己。而且这首歌有个感人的地方，就是它其实是写给自己的一封情书。我们很常可能容易去当一个安慰人的角色啊，爱别人啊，但其实对自己都是最苛刻的。在歌词中也表达了一种深刻的觉醒，惊觉了自己过去忽略自己的内心声音。于是，在决定这一刻，向自己表达歉意，坚定地说出"我爱你，我信任你"，对自己说。副歌的旋律呢，也是带有辽阔感，象征一种情感的释放。它不是那种非常激烈或是充满批判性的力量，而是一种微风一样的温柔，就是可以身处在黑暗啊，其实对未来很迷茫啊，但只要内心有了爱自己的底气，其实这勇气是可以一直走下去的。那么接下来就来听听这首《Dear Me》。

歌中就其实一直重复到 I love myself, I trust myself, 爱自己，相信自己。接下来呢的情境呢，我也觉得是一个非常鼓励大家，就是即使犯错了，也可以就是告诉自己没关系。那这个呢，是你把哭声

0: 人调成了静音，在别人面前永远笑得没心没肺。你以为只要一直走，一直忙，内心的空洞就不会被发现。我觉得听起来蛮深奥的，但是呢，其实蛮多人应该都就是其实不太喜欢在别人面前哭吧。像我自己也不喜欢在别人面前哭，我非常的坚强，就是告诉自己要坚强，而且不喜欢让人家
1: 但
0: 看
1: 是
0: 到自
1: 呢，
0: 己
1: 跌
0: 脆
1: 倒
0: 弱的一
1: 啦，
0: 面。飞不起来啊，其实真的都没关系。就像《玩具总动员》里面，巴斯光年他摔断他的手臂的时候，他其实也有彻底摆烂一阵子，他就觉得自己怎么是个烂玩具的感觉，然后允许自己沮丧啊，允许自己就是今天什么都不做，但就是要告诉自己，其实真的没有关系。哭泣不是因为你不够坚强，是因为你可能坚持了太久，所以那个情绪到了一个爆发点。我觉得其实人还是要，就是遇到事情，可能真的想哭的话就哭出来，因为这是一种情绪的表达，而且它是一种内心的自我真实的一种感受，就是让自己知道说自己现在该休息了，自己现在真的不行了，可能要缓一缓，不要再逼自己了。那这个呢，我也想要推荐一个歌单给大家，就是831没有翅膀的人，就像翅膀断人，没飞不起来，跟那个名字一样，没有翅膀的人。前阵子831有来学校，我自己看得很开心，我非常的嗨，而且那时候还下雨，然后我跟我朋友在上面就是狂嗨猛嗨，然后一听到喜欢的歌，就真的大尖叫，因为我真的竟然可以现场听到831的歌，我就做梦都没想到，就是要进到演唱会才能听到的。我觉得个人来说是一个天团一样的存在的乐团的歌，真的很难得。而且我自己本身也很多时候就是在迷茫的时候或是在难过的时候，很常听他们的歌。我觉得他们的歌非常的有个性。那这首歌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热血的摇滚歌曲，它直面了现实的残酷，还有自身的平凡，在副歌还有结尾的时候发出很强大的力量，就是承认平凡才是超能力的开始。这首歌起点很低，就是我们本来生来就不是有翅膀的超人呐、啊，也不是含着金汤匙的幸运儿，只是在这个世界为了生活拼命全力的无名小卒。但歌曲核心表达的是，这因为我们没有翅膀，我们在每一步踩在泥泞里的脚印，才会显得更真实、伟大。就像我刚刚说的，这些其实都是你真实经历过的。而且这首歌也不是盲目的鸡汤，就是安慰大家，它是承认人生的限制还有痛苦，传递了一种倔强的态度。天生没有飞行的天赋又如何？既然飞不起来，那就在地面上用尽全力奔跑。用双手去拼搏，这种逆风前行的傻劲，正是这首歌一贯最能打动人心的热血精神，也是831的热血精神。接下来就听这首《没有翅膀的人》。

听完有没有觉得就是，对啊，我没有天赋又如何？我没有翅膀又如何？我就是我自己，不要怀疑自己。接下来这是我们最后一句话要送给大家。这个情境呢，我也觉得是非常写实的。看着别人的进度条一直在跑，你手里的遥控器却像按了暂停，你以为自己被困在了原地。我前阵子因为在找实习的原因，其实身旁有很多的朋友，就是有找到实习的工作啊，或是有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就是看着朋友们这样子，其实自己也蛮开心的，但是也为自己感到焦虑，就是觉得说为什么别人同样可能同样的年龄层，或是同样有能力的人，就是。诶，自己怎么还留在原地踏步的感觉？那时候心情其实非常的糟糕，就是一直陷入我们今天所说的自我怀疑当中。对，就是我觉得，如果有跟我一样情境的人，你也要告诉自己，就是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焦虑，也有这样的情绪？那其实我自己后来去想过，觉得说其实这不是你停滞了，就是。可能它只是一个中场休息，你休息的阶段呢，就像《玩具总动员》里一样，巴斯光年被困在阿薛家的时候，然后那个变态阿薛，他虽然无法立刻飞向宇宙，但在被困住的期间，他其实就是看清了自己。所以其实这个中场休息不等于说你这个人不行、不好，或是能力不出众，他其实也可能是在。间接的告诉你说，你是否该休息了啊？沉淀自己啊，想想自己可能是不是有什么地方是需要改进的啊？有什么地方是说不定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后面就来了一个不错的机会，就是前面你可能失去的不是机会，而是在等待后面那个机会。那这首歌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钟明轩的《Just Can't Stop》。

点迷幻微醺的氛围，表达现代人在面对压抑的现实时，渴望摆脱束缚、勇敢做自己的核心精神。那这首歌其实就跟歌名一样 ，Just Can't Study， 停不下来，就是表达一种啊，不管别人怎么看我啊，我就是有我自己的方向，我有自己的目标去疯狂的奔跑的执着。那钟明轩也是一贯展现出独特的魅力，不在乎外界的眼光的态度，在音乐中的传递中，体内就是一种能量的爆发，就是我也没办法去阻止它的发生的这种自信。那歌曲编曲也带了强烈的 groove 的律动感，歌词跟氛围也会让人家联想到就是街道啊、霓虹灯下，表达那种白天现实中可能需要去迎合各种的标签或规范，但到了夜里，音乐响起的时候，我们又可以放下这些防备，毫无保留的做自己，找到自己的节奏，爱我所做，做我所能，这样子。那这首歌就送给大家 ，Just can't stop, they don't stop。

听完之后有没有觉得 I just can't stop it 叫不住的热情？好，就是这首歌送给大家作为结尾，不要停止向前，相信自己，也不需要成为别人眼中完美的超人，只要握紧拳头，爱自己的不完美。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哎，你好，
4: 你好
5: ，Hello，
3: 哎 ，Hello， 午安，
5: 안녕，午安
4: ，Hello， 午安
3: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OK， 欢迎收听 Hello 午安，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Joanne。 那这次的 Hello 午安呢，想跟大家来聊聊我近期的生活，然后有一些电影啊、戏剧跟音乐的推荐，可以推荐给大家。那刚刚大家听到的是来自 Linkin Park 的 Leave Out All the Rest。那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当开场呢？是因为7月20号的时候呢，会是Linkin Park 的前主唱 Chester 的忌日，对，所以大家呢，在这段时间可能就会来纪念他，或是回忆他这样。那这首歌呢，被大家称作为是Chester 的，像是他离开以后想要留下来跟大家给他的喜欢他的人说的话这样。然后里面的歌词呢，就有提到一些像他希望自己是可以被世人、被大家记得的，然后被大家回忆的，然后他的音乐是可以被大家记住的这样。那这首歌呢，里面就有讲到蛮多，像是除了希望大家记得他以外，还有说就是如果他这一生中如果有做出一些对不起的事情，也希望可以获得原谅。这样，那这首我对 Linkin Park 其实也不算说非常的熟悉，但是因为我其实比较少听欧美的音乐，然后通常我都是听华语的音乐这样子。那 Linkin Park 对我来说，是从小时候他们的音乐旋律就烙印在我的脑海里面，因为以前我都会去我爸爸的工厂，然后他会放他的歌单嘛，他的歌单里面就

常常会有 Linkin Park。那对我来说，我那时候觉得还蛮吵的。然后一直到长大以后呢，刚好自己在听音乐的时候，有播到他们的歌，然后想说，怎么那么耳熟？最后才去找，才知道说，哦，他们是 Linkin Park，然后他们的音乐想要传达的，意义是什么？是在长大以后才知道的。那，在了解了这些歌词的隐喻了之后呢，就才发现哦，原来他们的前主唱是已经过世，他是自杀过世的。那，他 Linkin Park 的音乐其实也是拯救了蛮多人的，然后也陪伴了非常多人的青春。那就有人说，Linkin Park 的主唱他拯救了非常多人，但他唯独拯救不了的是自己，这样，因为他是常患有忧郁症的患者。那，我之所以会想要播这首歌呢，也跟我近期的一些想法有关系，大概是在3月左右吧，我记得。然后我那时候，因为 Linkin Park 音乐就是平常不一定会听，因为真的对我来说蛮炸耳膜的，非常吵这样，所以我不太常听。但是有一阵子你就会常常要拿出来听，而且你听就是只想听他们的歌单这样。总之，我就是在某一天就一直听他们的其中一首歌，那首歌也不是说非常吵的歌，反而是一首很温柔的歌，叫做《One More Light》。然后我就一直重复听，一直重复听，听从早上听到晚上，然后我的 YouTube 连 MV 也是一直重复的播放这样，然后一直到我要睡觉的时候，因为我睡觉的时候是会先滑手机，然后我滑手机滑一滑，才发现我一直听《One More Light》的那一天，竟然是主唱 Chester 的生日，然后呢，我就滑到了非常多人来悼念他的文章，这样。总之，我那一天晚上就是睡得也蛮不好，因为我觉得怎么会有这种那么刚好的巧合？刚好在他生日的时候，然后我突然非常喜欢这首歌，然后结果呢，我就不止那一天，我接下来的后来的好几天，我都一直在听《One More Light》这首歌。所以对我来说，Linkin Park 就是一个蛮特别的存在吧。就是你可以从他们的音乐里面，然后从他的歌词内容了解到蛮多道理的。像《One More Light》这首歌呢，他想要讲就是他主唱写给他好朋友一首歌，那时候也是他好朋友过世。那他跟他好朋友就是有一种你很在乎的人离开的那种心情，然后这首歌的副歌就说，如果有一盏光它突然熄灭了，有谁会在乎它呢？然后这首歌他也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就是我会在乎，是我会在乎你离开这件事情。那，所以到，因为这首歌，然后开始认真的去听其他 Linkin Park 的歌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第二个喜欢的就是这首《Leave Out All the Rest》，然后，当然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听这首歌的时候呢，也可以去稍微查一下它的歌词，你就会发现蛮多宝藏的。这样，OK，那接下来呢，我一样是跟大家分享一些电影、戏剧，然后还有音乐。那我接下来要分享的是我这个礼拜去看的电影是一部日本的电影，是被朋友揪过去看的，所以其实我也没有事先查好它是怎么样的电影。这个电影叫做《你最后留下的歌》，那总之它就是一个爱情的催泪片，它是非常感动。然后看到最后，我朋友是哭得非常惨，他到最后我们去吃饭的时候，他都还在哭，这样，所以非常的夸张。那我自己是觉得还好啦，我是觉得还好，就是还可以这样，因为它剧情比较是，就是你会猜得到它下一步的剧情会怎么做这样，然后结局也算是美好的结局吧，就是它刚好断在一个美好的地方这样。所以，但我是觉得还好，但大家还是可以去看。然后我是上半年呢，也是看了蛮多电影的，是因为文化币的关系嘛。然后文化币它的电影优惠真的非常推荐大家，如果你还没有用文化币。

币的话，你现在马上就可以出发去用文化币了，因为真的非常划算。然后我也因为文化币，然后让我更有动力去电影院看电影。所以接下来呢，我就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上半年在电影院看的电影，然后有蛮多推荐的好电影，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多多支持我们的国片这样。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你最后的歌，它的主题曲。那你最后的歌，你最后留下的歌，这个电影呢，它一样是跟音乐有做结合的，所以你在看完电影的时候，你就会想要去找它的音乐来听。那我们来听这首歌。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怪就怪天气，像曾哭过的酒店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黄轩。

那这部电影目前应该是到中后期了，所以大家如果要去看这部电影的话呢，要稍微去看那个时程表。好，那接下来呢，一样是一系列的电影推荐，是我在2026年看的，进电影院看的第一部电影是叫《冠军之路》，是跟棒球有关的纪录片电影。然后我在准备今天的直播的时候呢，我就去稍微查了一下，然后我发现哦，我们冠军是在前年，是2024，不是去年了。因为我今天差点就要讲去年，所以是前年了。对我来说，已经哇，没想到已经过那么久了。这样，那这部电影呢，我觉得蛮推荐的。然后一样是非常感人电影，就是你看到最后呢，一样是会被感动的。然后，不管你是新球迷还是你是原本就在看棒球的人，甚至你对棒球一无所知，你都可以去看这部电影，然后你会从这部电影里面，获得，就是你不同角色会收获到不同的东西。这样，你是如果你是旧球迷的话，你就可以在里面看到蛮多，以前的经典的重播这样。然后，如果你是新球迷的话，你就可以借由这个电影去认识台湾的棒球，那里面呢什么都很好，然后唯一一个让我比较出神的地方是它有一个台词讲了非常多遍，就是我们从不被看好的时候，反正不被看好这个词在这个电影里面的出现率蛮高的，然后我在看电影的时候就有点听到有点。怎么又是这句这样？但也确实啊，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只是他在电影里面用了蛮多这个词的，让我当下就是有点怎么又是这一句的感觉。但整体来说还是非常的棒，非常的好看。然后你到最后一样是会泪流满面的走出电影院。那目前呢，中华职棒呢，今年的赛季上半季的赛程是在昨天结束，刚好今天就是下半季的赛程。那上半季的总冠军就是味全龙，那下半季呢已是开打了。今天呢6队球队都有比赛，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查那个赛程跟他在哪里。我记得天母就有一场，所以大家如果晚上有空的话，也可以去看球赛哦。那另外呢，这个暑假也有另外一个跟棒球有关系的是明星赛，那明星赛就是一个比较轻松然后的比赛，它大概从下午就会开始打比赛，然后电视的转播啊，或是你要去现场都可以看比赛这样，那非常有趣。然后里面就有蛮多球员一些私下的调皮模样都可以在明星赛看到。那至于要不要买票进场呢，就看个人的财力了，因为它办在大巨蛋，然后大巨蛋的价位都蛮可观的，买不下手的。不过呢，这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另外你有机会可以进去明星赛的方法，就是，现在好像是那个Seven 的那个 App 吧，然后里面那个 P 点数，就是你平常买东西会几点的那个 P 点数，它可以去抽入场券、抽门票这样。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查一下详细的资料。好，那接下来呢，除了《冠军之路》以外，我看了第二部电影，就是大家都知道的《阳光女子合唱团》。那这部电影呢，我朋友也是哭得非常的惨，然后我也是觉得还好，就是但是我有泛泪。不过我觉得这部电影还好的原因呢，有蛮多因素的。第一个就是我在去看之前，我就看到网络上评价非常好，我真的看了非常多对这部电影的评价，所以呢，我对它的期待值是蛮高的。所以呢，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让我看完以后我就觉得好像没有到，就是有到我的期待值啦。但它一定也是一部很不错的电影。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有看过他的韩版，大概高中的时候，我们是全班在音乐课的时候就有看过《美丽的声音》，也就是阳光女子合唱团的韩版，所以其实我已经大概知道那个剧情走向会往哪里走。然后我在看的时候呢，我也算把

就是韩版的那些剧情，在脑中都已经非常知道了，这样，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我看完会有一种好像没有到非常喜欢的感觉，就是有可能被这两个因素影响。然后我在这半年看电影以后，我也发现，你在看电影之前，最好是绝对不要被任何的评价影响。你只要看到这部电影，要看完它的预告片，你想看，你就会马上去电影院看，因为你只要评论看多了，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它都会影响到你最后看完电影的想法跟感觉。好，那这部电影呢，最后也是让阿令用他的《听见幸福在歌唱》这首歌拿到了金曲奖的年度歌曲，就是上礼拜六的金曲奖拿下了年度歌曲奖。那接下来呢，我要播我这首歌，虽然不是听见幸福在歌唱，因为我相信大家已经听到，就是一直在听了，因为真的很好听。但我现在要放的首歌呢，是比较私心的，是张震岳的《浪人》的。那这个作品呢，它是拿下了最佳作曲，那虽然没有拿到年度歌曲，它只有入围，但对我来说，这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然后很轻快。然后它里面主要在讲的，哦，它的 MV 也非常好看，就是在讲冲浪嘛，因为张震岳是非常喜欢冲浪。然后我小时候呢，也是蛮常去海边，虽然我不是去玩浪板，就是是我爸去玩浪板，然后我通常都是在沙滩上，但我们有玩另外一个板，叫做趴板。趴板呢，它是一个比较软的材质，然后它也比较短，然后上手也比较好上手，比冲浪板还要好上手。所以呢，我那时候都是去玩趴板，然后它一样是你可以，跟着那个海浪前进，就是你一样可以等浪来，然后浪一来的时候，你就要马上跳在那板子上面，浪就会带着你往前这样。所以我就觉得非常好玩。然后我们那时候是在大概通常是清晨5点的时候，你就要起床，然后整理好，就开始往那个宜兰乌石港开。然后到那边的时候大概7点左右，然后7点就开始在那边。听说那时候的浪比较好，人比较少，所以他们都会选在那个时候去冲浪。然后你在那边，你有时候就会看到张震岳，我爸就会很兴奋地告诉我，张震岳在那边呢，我跟他讲到话什么的，所以我对张震岳的印象就是非常沙滩男孩的感觉，然后他的音乐也都非常 chill 的感觉。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来自张震岳的《浪人》的

来自张震岳的《浪人》的。那张震岳呢，他接下来暑假也是有活动，然后他但这个活动可能就比较隐秘一点，然后可以参与的人数也比较少一点，是在8月16号有一个张震岳的秘密基地的演出。那这个详细的呢要到他的个人 IG 上面去看，因为看起来是真的蛮隐秘的，然后参加人可能蛮少的吧，可能200个之类的，反正就是超少。如果大家对张震岳有兴趣的话，可以到他 IG 查看看。好，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介绍第三个电影是大萌。那当初大萌我是就开始就没有在查他的评价什么的，我就去电影院看了。然后我记得那时候看大萌的时候，他的影厅外面还有放卫生纸，但卫生纸后面放的是阳光女子合唱团，所以我就抱持着啊，为什么这边要卫生纸，他是因为上一场是阳光女子合唱团吗还是什么，反正我就什么都没有带，我就走进去。然后呢看到最后就真的有一种非常的跟旁边借卫生纸这样，真的很好哭。然后他的好哭的点是在后半段的，我觉得后半段比较好哭，中间是蛮多笑点，然后你到后半段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就是非常想哭。然后一直到我记得电影结束的时候吧，就是他会有第二波情绪上来，所以那个时候就有一种天哪，这大概是我人生在电影院唯一一次流那么多眼泪的一次，大概就是大萌了吧。然后我当初其实我大概知道他这部电影在讲什么吧，然后我主要想要去看是因为那个曾静华进去看的。然后虽然他在里面的镜头没有很多，但是呢曾静华演的不管是电影或是戏剧大家都可以去看，因为每一部都没有雷，你看完就是哇真的超好看，他接下来演的每一部作品你都一定会想看。那他现在这部作品好像叫失乐园吧，然后我本来是有计划要在我的暑假快开始的时候，就是期末结束的时候去看，但因为我那时候有点太累了，有点累到就是我对于这部电影，因为听说它是比较低沉的电影，就是你看完可能心情不会

特别好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哦，我可能没有办法进去看这部电影，因为我不想再让我的心情再更不好了这样，所以我到现在我都还没有去看，但是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应该会去看，如果我有时间的话。然后《失乐园》现在应该是已经到后段了，所以它的场次都是已经更稀有了。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趁它下档之前赶快进电影院去看《失乐园》这部电影。好，那接下来呢是双喜。双喜呢，我自己也蛮喜欢的啦。然后我觉得我最喜欢的是它的题材吧，因为这个题材蛮新颖的，然后你也没有听过，然后你也不知道这个剧情会往哪里发展。然后它又是，因为我前面我也没有查到，所以我不知道，原来它的双喜是指这种双喜。那至于是什么双喜呢，大家就是赶快上去看这部电影吧。然后，这部的话，我自己是觉得，我看完我会觉得被感动，甚至是会想哭，不是因为说，哦，什么我有经历过跟他一样的事情，而是我能够感同身受，是我知道他在想什么，然后也知道他的困难点在哪里，所以我才会觉得想哭这样。所以呢，大家网络上不是都有说，如果你看不懂大萌，啊，看不懂双喜，看不懂阳光女子合唱团，是因为你很幸福，没有，这就只是，有没有办法同理到那个人心情而已，不是说我现在过得很幸福，或者我过得很糟糕，我就会哭，没有，我只是被感动了，好吗？好，总之呢，这部电影我也是相当推荐，虽然我朋友他没有哭，然后他看我哭，他觉得非常的傻眼，但是我真的觉得很好哭，就是被感动的那种哭，不是说我心情不好，或是我觉得很难过，就单纯就是被感动。好，那接下来呢，一样跟大家分享一下，刚刚讲到我的期末嘛，然后这次期末呢就非常的有感，是因为我前面都会说，我在大学，然后我好像对于这个科系还不知道他在干嘛。然后也不知道自己做这些的意义在哪里。那我觉得我在大二的时候就有找到这个稳定重心的那颗石头了，就大概知道说，哦，我现在在这个科系我要做的是什么，这样。那，不过呢，我这次呢还做了一个非常极限挑战的事，就是我在期末周的那一周我出国了。那我出国的原因是因为我要去参加婚礼。所以我就跑到巴厘岛去参加婚礼，但这也是我觉得蛮后悔的事情，因为我这辈子大概不会再做一次这样的事情，真的太累了。然后因为是期末周嘛，你就有什么，报告要交，然后有作品要交，然后还有考试要考，反正就是种种的，让你没有办法好好的去享受你的出国旅行。所以呢，我不会再让这件事情发生第二遍。好，那而且你在出国以前，你还要把你所有的东西都，像假如要上台报告，你可能就要提早跟老师说，哦，你要在前一周报告，然后你作品要交，你可能要提早交，提早评图之类的，反正就是非常的累人，然后你就要熬夜把那些东西，所有东西用完，然后你好不容易要飞出去咯，你以为结束了吗？还没。你还要在那边考试，就我真的是在那里把我的笔电打开来考试，然后在那个机场的时候要把我的笔电打开来做我的作业，这样，总之就非常的困难，然后也没有好好玩到的感觉。但巴厘岛真的蛮不错的，就是太阳很舒服，我会在太阳底下睡觉的那种程度，因为真的完全不会让你有任何流汗，然后黏黏的不舒服的感觉。所以呢，如果大家有这个机会，还是可以去巴厘岛玩。那它其中一个让我比较不会想再去一次的理由，大概就是有一种差距吧。因为巴厘岛它的坐标在印尼，然后那里的人就是你住了 villa，然后你有私人的游泳池，然后蛮好的饭店，但是你实际上走出去，他们那些印尼人的生活，一样是你会看到有人在路上带着小孩乞讨啊，然后路上也是非常嘈杂，那个红绿灯基本上是装饰用的，
红灯已经10秒了，摩托车还继续前

境这样，然后你过马路也是非常混乱，你要举手，然后直接硬闯过去。反正只要有摩托车骑士看到你，他就会停下来，但前提是你一定要胆子够大，先踏出那一步，他才知道要不要让你。然后你如果在那边要过不过的话，才是真的最危险的这样。总之呢，我觉得巴厘岛舒服的是天气，然后那个天空啊、大海也都是非常完美的。唯一一个让我觉得很有抽离感的，就是那种差距啊。你去度假的人真的过很爽，但是你，住在那边的人可能就不一定了。他就过的是一个非常烦人的生活，然后甚至还需要去乞讨这样。然后还有一个其中一个我比较好奇的是他们的上学时间，他们上学时间超级短的，然后什么就是你基本上到中午的时候，你都还看到有学生慢慢的走去学校，然后下午可能2点3点就开始有学生在放学了，就是一个蛮震撼、蛮冲突的这样。然后呢，还有一个是大家的文化不一样嘛，然后巴厘岛是右驾，台湾是左驾。然后呢，我们就叫那个类似 Uber，然后搭上去的时候不小心开错门，把那个驾驶座的那个门打开了，超级好笑。然后那个司机在里面有点傻眼，这样，然后我们到上车都还在笑，真的非常荒谬。那里的人呢也是非常热情，然后像司机他还说他很喜欢中文歌，所以他呢一路上就放了很多什么中文歌，什么刘德华的啊。然后什么甜蜜蜜啊，那种月亮代表我的心啊，他们会在那个车上放这首歌，这样好哟。那接下来呢，大家一定有蛮多在暑假还有要出国出去玩嘛，那祝大家可以旅游顺利喽。那接下来呢，要介绍的这首歌呢，是来自831的，就他们在今年也发了一张新专辑嘛。然后甚至还来我们学校演唱，这样。那，他们接下来呢，一样是要飞出去开始做巡回演唱会。我记得好像是首尔，然后还有大阪跟东京嘛。然后就大概这三个点。然后巡回完回来以后，在8月的时候呢，会办他们的生日趴，8月15、8月16时候办在小巨蛋的生日趴。那我们现在就先来听他们的这首歌《身外之物》。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肖。

好的，831的生日趴，他们的票应该是已经卖完了。对，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持续关注他们接下来的活动啦。好，那接下来呢，一样跟大家稍微讲一下，暑假开始嘛，然后有蛮多活动，蛮多电影，还有蛮多剧可以看的。那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从今天开始，7月3号到7月5号是高雄啤酒节。然后也有很多非常大咖的阵容的表演，这样。然后7月3号呢，就是今天，也是5月天重返大巨蛋的第一天。那他们在7月3号到7月12号，大概开了7场的演唱会，然后在大巨蛋这样。那我这次呢是没有去看，但是因为是我非常熟悉的领域，所以呢非常可以告诉大家，他们的票是还有的，是除了最抢手的最后一场以外，其他都还可以买得到票，现在立刻马上就可以买到票。好，那我为什么这次呢没有要去了？主要是因为，前阵子去了一趟巴厘岛嘛，然后，我觉得需要好好的休息。我的休息呢，就是待在家休息的那种休息，所以呢，我希望可以好好的待在家休息，所以就这次就没有再去了。然后我朋友有去，不过呢，随着时间越来越近，我就慢慢的开始后悔这件事情。所以我还真的有上去看票，但是呢，我想要的围场已经没有了，所以呢，我应该是不会买了，我会克制住我自己的。就是这次呢，就是先缓缓，然后我想把我的钱跟时间花在，如果今年有犀利趴的话，我应该会去犀利趴。因为如果我这次去了大巨蛋，我就不会去犀利趴了。然后犀利趴我上去，我真的觉得非常喜欢，所以我希望今年如果有办的话，我也可以去。然后加上呢，可能就是也去蛮多场他们演唱会了，有点想要换一个演唱会试试，像是迷先生啊、831也可以啊、宇宙人也可以啊之类的，所以我就，就等在等其他演唱会的消息。好，那接下来呢，我将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文化币好了，文化币现在也是6月30的时候是第二季的活动结束。那第二季活动结束以后呢，如果你是有到那个等级是有到 level 2的话，你就可以参加抽奖。第一季也有抽奖哦，第二季也有抽奖，是每一季都有抽奖。所以如果你有达到它的标准的话，你一定要上去看自己有没有中奖，不要把自己的中奖机会让给别人啦。那接下来的第三季呢，会是要探索全台的博物馆啊、地方文化馆之类的。大家一样是可以持续锁定，因为我到现在还没有真正的上去了解过第三季的活动内容，这样。那我觉得大家最关注就是第一季的国片啊，所以刚刚我也把我的国片清单全部讲完了。好，那文化币呢，还再提醒大家一个是它，除了你把那1200花完以外，1200真的是可以花完，不要舍不得花。像我现在把1200花完，然后拿去看了前面刚刚讲那些电影，我到现在还有900多的文化币可以用，所以呢，大家不要犹豫，就可以直接花下去，没关系，因为真的非常划算呢、啊。那文化币，就算你把1200花完，然后你发现你升等可能有困难，就是什么徽章不够啊之类的，不管，反正你只要1200花完，你就要记得可以每个礼拜然后上去签到。然后你签到也是可以有徽章，然后你签到呢，不，反正那个拿那个等级也是要有签到次数，所以大家记得上去签到才有办法升等级。你升等级呢，就有办法去参加抽奖这样。好，那接下来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些戏剧的部分。然后虽然我们现在已经来到快要尾声了，那首先呢，我觉得暑假最开心的事情就是你看到一个你有兴趣的戏剧，就可以马上打开，马上追剧。然后像《倩女的那场婚礼》啊，大概不用一个晚上就可以把它看完。那它的主题曲呢是宇宙人的《没有人像我一样》，然后在昨天也发了 MV，对，应该昨天他发了新的 MV。然后里面的 MV 不是那种从戏剧里面截取几个片段然后抓过来剪接的，它是真的重拍了一部 MV，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一样可以上去看。那
接下来还有努力克服自卑的我们。我记得我那时候是在书，诶，依然是好像也是在处理期末了。然后呢，他就他没有全部上完，他还在什么礼拜六要上个两集之类的。总之我是礼拜六11点下班，然后会把那个时间拿去看努力克服自卑的我们这样。所以这部也蛮推荐的。那还有最近大家一样讨论度非常高的《铁拳教育》。铁拳教育也很推荐，然后我铁拳教育看完以后呢，还去看了《天空之城》。那虽然他们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但我觉得就是有关系，因为韩国拍这种制霸凌啊，或者是什么阶级制度的这种剧，我都超爱看。然后《天空之城》就比较像是阶级的，然后《铁拳教育》就是跟霸凌有关的嘛。然后两部都超级好看，大家有兴趣一定要去看。那《天空之城》呢？它其实在讲的天空就是 sky，然后 sky 分别代表的是韩国三所非常有名的名校，这样。然后它里面就是有钱人的爸爸妈妈要把他送进名校，然后他儿子女儿可能就会有些压力啊，或是要用什么手法才有办法把他送进名校。总之就是超级好看。然后另外推荐两个是《善意的竞争》跟《名校阶梯》，也是超级好看。这样好，然后最后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是米先生的《愚公移山》。那《愚公移山》呢，现在在 YouTube 上面也有新 MV 了，大家一样可以去看。这是他们在高雄的马戏团演唱大马戏团演唱会，然后现场的MV 现场拍摄那 MV，然后因为他们是有请那个真正的马戏团在现场表演的，所以那个戏剧张力非常的强，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

合作，然后也拍了三部 MV，所以这首歌有蛮多 MV 可以看的。那近期的呢，就是他们在大马戏团的 MV，然后里面的画面也是有跟马戏团合作的画面，非常的好看。然后我当然也希望米先生可以再回来台北，然后如果有机会、有时间、有钱的话，我就会想要去看一下米先生的演唱会到底长怎么样。因为我最近真的超喜欢米先生，像我还买了哦，他们手灯我也买了，他们的毛巾我也买，但是我从来没有看过。哦，有啦，有看过一次他们现场，但我从来没有看过他们的专场。所以呢，我今年就是许愿，我下半年有机会去米先生演唱会，跟有机会去嘻里啪，然后现在的这个五月天大巨蛋呢，我相信我就忍这几个礼拜，忍了就过去了，这样。好，那接下来呢，来自我们最后一首歌是米先生的《愚公移山》，然后也到了 Hello 午安的尾声了，大家明天同一个时间一样可以收听 Hello 午安哦。那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来自米先生的《愚公移山》。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一点。
1: 悠闲的午后时光，您是不是想与人共享这份感受呢？世新广播电台是您真心的朋友，陪您寻找午后的新感受。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有些歌会陪你走过一段时间，有些声音会留在你心里很久很久。让我们用一首一首歌，记住那些人、事、物，也在旋律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在每一段声音之后，都会留下属于自己的回声。这里是在回。

0: 嗨，大家今天过得好吗？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这里是在回声之后，我是 YY。 节目一开始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孙燕姿的第一天。今天是节目的第一集，也是新节目上线的第一天，所以安排了一个小彩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呢？如果没有发现的话也没关系，接下来的一年里也会安排许多的小彩蛋等着大家来挖掘，所以请大家持续锁定在回声之后。这是一档聚焦在华语音乐的节目，会和大家分享歌曲还有它背后的故事，希望透过音乐陪伴大家度过生活中的每一天。前面听到了孙燕姿的歌曲，所以我们第一集想要来聊聊的歌手就是孙燕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没有一个22岁的女生像她这样唱歌。听到这句话，很多人就会想到孙燕姿。当你想到孙燕姿，你会想到什么作品呢？她出道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所以小时候听到孙燕姿，第一个想到的会是《绿光》《天黑黑》这些比较经典的作品。长大之后开始深入的挖掘孙燕姿的歌曲，会发现以前很多稍微冷门一点的歌，也就是真爱粉才会听过的歌，也非常的耐人寻味。今天就来和大家分享这些出自于各个专辑稍微不那么热门的歌曲，和大家聊聊歌曲背后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第一单元，
1: 一首歌的开始，一段故事的延续，我们在旋律里相遇，这里是回声。

孙燕姿的首张个人专辑《孙燕姿》同名专辑是在2000年的6月所发行。这张专辑里面有一首非常知名的歌曲，叫做《天黑黑》，也是她的主打歌。但其实原本的主打歌是《爱情证书》，距离发片不到1个月的时候啊，老板临时决定把主打歌换成《天黑黑》，而且这张专辑也是当年台湾唱片销售总冠军，非常的厉害。而且他第一张专辑就卖了这么多张，我真的觉得他非常的厉害。孙燕姿也凭借了这张专辑啊，获得第12届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当时这个奖竞争有多激烈呢？同时入围的歌手还有周杰伦、戴佩妮、范玮琪跟林凡这几位歌手，放到现在都还是非常的有声量。所以孙燕姿能够获得这个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曾经是首播主打歌的。

刚才听到的歌曲啊，在演唱会上呼声非常的高。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呢，是五月孙燕姿来台北大巨蛋开演唱会的时候，歌迷都非常非常希望能够听到的一首歌，因为这首歌的歌词有"台北"两个字，很多人就觉得说，都会来开演唱会了，应该会有《eLover》这首歌吧。因为我是看最后一天的演唱会，我其实也蛮期待会不会有这首歌的。就看到 Thread 上面有歌迷去场外听彩排的时候有听到这首歌，我就一直非常期待会不会听到这首歌的现场。他把这首歌放在点歌环节里面，也非常刚好。我去的那一场，歌迷点这首歌的时候，呼声、尖叫声非常的高，顺利听到了这首歌的现场。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迷呼声非常高的《eLover》。

0: 就是永远的快乐。我是阿妹张惠妹。只想嗨嗨，I want you love me坏坏，隐形的压力嗨嗨，什么都可以爱爱，能我在怀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Come on, come on, I love you tonight.
1: 要永远快乐，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这里是在回声之后，我是 YY。 刚才听到了歌曲都是慢歌，接下来我们转换一点心情，来听一首风格稍微快一点的歌曲，同样收入在第一张专辑里面的超快感。这首歌有一个小彩蛋，在同名专辑版的第一句歌词后面有一个夜，在 The Moment 精选集版里面第一句的歌词是没有夜的，就是单纯的拖拍这样子。

刚才分享完第一张专辑之后，接下来进入同年12月发行的第二张专辑《我要的幸福》。这一张专辑呢，它拿下了2001年年度专辑销售的第一名哦，同样也是卖得非常的好。这张专辑歌曲里面，除了大家相对来说知名度比较高的《开始懂了》，还有专辑同名的《我要的幸福》，这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非常想要推荐给大家，叫做《坏天气》。这首歌也是我一开始没有听过，后面去参加演唱会的时候，歌迷呼声非常的高，他也有在现场唱了一段。听完之后越听越洗脑，我就洗脑了一个礼拜，我一个礼拜都在哼《坏天气》的旋律，所以我要把这份洗脑的旋律一起和大家来做分享，一起来欣赏《坏天气》。

欣赏完第二张专辑的歌曲《坏天气》之后，接下来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他第七张个人专辑，于2003年发行的《The Moment》这张专辑。它有两张 CD 盘，第一张是五张全新的作品，第二张 CD 则是收录了15首对他来说有特殊意义的旧作品。他在发行完这张专辑之后，就和大家说他要休息一年，暂时的离开一下歌坛再回来。而且这一张专辑里面有一首知名度很高的歌曲叫做《遇见》，但今天想要和大家分享的并不是《遇见》这首歌，而是《太阳底下》。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副歌的时候，觉得它非常的澎湃，有一种被阳光照射之后，发自内心觉得自己在发光发。

0: 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在回声之后，我是 YY。听完这首歌曲，有没有觉得很有能量呢？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歌曲呢，是2004年 Stephanie 这张专辑里面的歌。Stephanie 也是孙燕姿的英文名字。这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我很喜欢，虽然说我目前是没有失恋啦，但听到这首歌就会觉得天哪，好难过，有被打中的感觉。一起来欣赏这首《我也很想他》。

接下来要进入孙燕姿的第九张个人专辑《完美的一天》，她于2005年的10月7号发行，隔天也就是10月8号的下午1点，她开启了一个企划，就是她在101的广场搭建了一个透明的玻璃屋，在里面住24小时，让大家来观察她的生活。这个活动宣传的方式也引发了蛮大的话题跟关注度。回到这一张专辑，这一张专辑收录了一首知名度非常高的歌曲，也是节目今天播出的第一首歌《第一天》。第一天呢，是跟五月天 FIR 一起合作完成的歌曲，它也非常巧妙地配合了歌名，因为第一天的英文名字是 First Day，然后 First Day 的拼音刚好可以把 FIR、Stephanie、Mayday 全部合在一起，也是一个另类的巧合。这张专辑里面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歌曲是《Honey Honey》这首歌，我觉得它相对来说稍微轻快一点，带一点俏皮可爱的感觉，分享给大家。

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一张专辑是他加盟科艺百代唯一一张发行的专辑，于2007年所发行的《逆光》。这一张专辑里面除了同名的《逆光》知名度很高以外，还有我怀念的这首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今天呢，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咕叽咕叽》这首非常俏皮又可爱的歌。

0: Gucci。
1: 多想变成最慷慨的人，我是曾佩慈。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仅有的自尊，虽然是你最依赖的人。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
2: 让他给你想要的，
3: 是不是非常可爱的一首歌呢？这首歌的 MV 还是和棒棒糖男团共同完成的哟。接下来想要介绍这首歌曲不属于专辑的范围里面，是他在2025年发行的日

落。这首歌曲的旋律有所有燕姿粉丝最熟悉的气质，很像回到早期专辑的感觉。而且这首歌啊，孙燕姿有说，她第一次听到 demo 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旋律有一种自由奔放、温暖的感觉，和我听的时候的感受是相同的。而且我第一次听这首歌是在演唱会的时候，我觉得旋律加上现场的音响效果，真的非常的澎湃自由。面对这首歌的含义，孙燕姿也有说，年轻的时候好像一定要在什么时候完成什么样的事情。她觉得反而面对日落会有机会再勇敢一次，没有束缚，简单的去感受。一起来听这首《日落》。

最后一个单元回声未散，会和大家推荐一首当集主题之后想分享给大家的一首歌。今天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是《The Moment》，想和大家说，远行不是逃避，告别是为了延续更好的回忆。谢谢大家第一集的收听和包容，因为时间的问题，第一集采用的是宅录的方式，收音可能会和在录音室稍微有一点不太一样。如果听完节目有什么想回馈给我的，或者是想和我分享属于你听完节目之后的回声，都欢迎你到 IG 来跟我互动。打开 IG 搜寻在回声之后 BEYONDTHECHO 底线底线底线就可以找到我咯。在回声之后，我们下周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
3: 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我是林彦峰。首先为您播报新闻提要：川普称台积电将扩建美国晶圆厂，强化美国晶片制造；北北基54所学校曾使用苯扁比超标沙拉油；就职劳工渴望自提退休金，最快7月底上路；政院拟修法，持有电子烟也开罚，引发执法讨论；80%癌友不愿居家化疗，担心急救与保险问题。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新闻内容。首先带您关心国际消息。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台湾正计划扩大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晶圆厂投资，并指出这项布局将有助于美国提升全球晶片制造占比达到 50%。 川普强调，推动半导体产业回流是美国重要的经济与国安政策，希望借由吸引更多

或高科技投资，降低对海外供应链的依赖。这番谈话也再次凸显美台半导体合作以及全球晶片产业布局持续受到各界关注。接着关心食安问题，台北市卫生局追查发现，一款沙拉油被验出致癌物苯胼比超标，已流向校园团膳市场。教育局统计，台北市共有22所学校，台北市则有32所学校曾经使用这批问题油品，目前已全面停止使用并封存。卫生单位表示，苯胼比多半是在高温制程中产生，长期大量摄取可能增加健康风险，将持续追查产品流向，同时要求业者回收下架，确保校园食品安全。再来关心劳工权益，劳动部预告修正相关办法，未来适用旧版退休制度的劳工也可比照新制，自愿提缴退休金到个人账户，最快渴望在7月底正式上路。劳动部表示，目前仍有不少劳工适用旧版劳退制度，新措施将增加退休准备的弹性，也能享有节税等优惠。不过劳工是否自愿提缴仍可依自身财务状况决定，相关配套措施将在制度上路前陆续公布。行政院提出烟害防治法修正草案，未来除了制造、贩售及使用电子烟外，也将把持有电子烟纳入财罚范围，希望从源头减少电子烟流通。不过有立法委员认为，如何认定持有目的以及第一线执法人员如何查核，都可能面临实务困难，呼吁政府提出更明确的执法标准，避免引发争议。相关修法内容仍待立法院审议。再来关心医疗消息，根据最新调查，将近80%癌症患者不愿接受居家化疗，主要担心治疗期间如果出现突发状况，无法及时获得医疗协助，也担忧保险理赔认定不一致，增加经济负担。医界指出，随着医疗科技进步，居家化疗能减少往返医院的不便，但相关急救制度、照护资源以及保险制度需先完善，才能提升病患接受度，让更多人安心选择在家治疗。在今天新闻的最后，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概况。中央气象署今天表示，今天第10号台风梅沙今天上午在南海形成，未来将朝中国两广地区移动，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不过目前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持续朝西北西方向前进，下周三四将接近琉球附近海域，届时台湾附近风场可能转为偏东北风，北部及东北部天气将率先受到影响。气象署指出，巴威还有机会增强为强烈台风，但后续路径仍受太平洋高压变化影响，是否进一步接近台湾还需要持续观察。至于这几天各地仍维持高温炎热天气，西半部高温可达34到36度，大台北及近山区局部甚至超过36度，提醒民众外出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也要持续留意气象署发布的最新台风资讯。以上新闻由林彦峰编辑播报，感谢您收听这节世新整点新闻，祝您有一个美好的午后。

0: 为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

0: 欢迎收听二点五次元女子相谈室。
1: 在这里，我们用声音聊动漫，
0: 聊角色，
1: 聊内心澎湃的小剧场。
0: 每周五下午2:05，
1: 跟着我们一起从现实进入二次元世界。
0: 准备好了吗？
1: 我们要开始哦。欢迎收听2.5次元女子的相谈室，我是主持人西西，
0: 我是主持人小 Z。
1: 那现在时间是几点呢？
0: 日本时间1:32。
1: 哎，凌晨。为什么会是为什么会是日本时间呢？
0: 啊，因为我们这几天呢在日本玩啊，刚好今天是已经到了旅行的尾声了。
1: 对，现在我们行李收完了。可以很惬意的，有惬意吗？
0: 有惬意吗？非常的紧张啊。
1: 那这是我们的第一集，那我们第一集就是要来跟大家聊聊我们自己。那小 Z 先。
0: 我先吗？我为什么好害羞哦。反正呢就是希望可以透过这个节目，然后跟大家聊聊我们的日常兴趣跟日常的生活这样子。然后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很喜欢动漫的人，所以就很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份有关动漫的喜悦。
1: 对，我们这场日本之旅也是因为动漫开始。
0: 没错，我们是原本只是看到环球影城有跟咒术回战合作。
1: 没错，结果我们就是直接到了两大痛层嘛。
0: 没错，就是非常的好笑。就环球玩完之后，因为大阪还有其他有联名的地方，
1: 是，
0: 对，然后反正就是也是去跑了其他的地方，这样就一起排在行程里面了。
1: 那我们这次日本之旅的主要联名的 IP
0: IP
1: 请介绍一下
0: 啊，就是芙莉莲跟咒术回战这两个。
1: 嗨，
0: 然后环球大家一定都知道那个广告打很凶啊，那个咒术回战跟福利连都有跟他们联名，然后有餐厅跟设施这样子。应该是好莱坞美梦。
1: 对，那是噩梦。还好我们之后都没有打。
0: 对，我们没有打，但总之他们是有联名的。然后还有他们的餐厅就是有每一个角色的个人的套餐甜点，
1: 以角色设计出来的套餐。
0: 对对对，然后福利莲的话就是他们自己有吃过的，像福利莲自己吃的那个什么牛排，对的套餐，然后费伦吃的那个 buffet 这样子。
1: 然后我介绍了吗？
0: 好的，
1: 我是西西，西西不西西的西西。然后对，就是动漫算是我们都非常相当熟悉的一个领域，
0: 生活的一部分
1: 的。每天都会聊到动漫。然后为什么叫 2.5 次元，就是因为虽然说我们听起来好像很宅，但是好像也没有到那么宅，就是我们三次元的气息还是蛮重的，
0: 就是介于二次元跟三次元之间，所以我们叫 2.5 次元这样子。
1: 没错。那我们的日本之旅呢，那我们先来聊聊大阪环球。
0: 好
1: 好，那因为我们就是各自有各自的目标。那你觉得福利的那一块，如果给他一个总结，你会想说什么？
0: 我觉得就是他设计的很巧妙。
1: 嗯，
0: 因为我们没有去搭好莱坞美梦嘛，就是我们没有搭福利的任何设施，但是我们有去他的餐厅跟商店
1: 对
0: 逛。然后我们第一个先去的是他的商店，我觉得他商店就是设计的蛮漂亮的，因为他把有些展品都展出来，他们还有卖衣服跟包包，他们都摆得很漂亮哦，我就买了。
1: 免税不是免费，
0: 不是，真的很好看，而且一个才4000多日币而已耶，很便宜呀、啊，环球影城那种地方，你一个通常台币都要1000多吧，对吧？
1: 对啊，我们门票都花了，
0: 对啊，进去还不买爆。好，然后除了袋子跟衣服之外，他还有把新美尔跟芙莉莲的那个戒指摆出来。

0: 然后旁边是有布景，然后旁、然后还有就是他们两个的娃娃这样子，我觉得看的就是非常的赏心悦目。
1: 但我觉得比较可惜，就是那戒指是没有卖的
0: 啊。对，可是我记得他之前好像是有卖，只是好像
1: 卖
0: 完
1: 了
0: 吗？嗯，
1: 啊，
0: 对对，反正就总之是没有货，不然就是没有卖的状态，就是有点可惜。但是我觉得就是拍拍照，然后看一下也是不错的，不然我可能又会买下去。然后再来讲餐厅的部分，但餐厅我一开始其实是没有想到的，就是因为刚好它，它的性质有点算是正餐嘛，因为都是以咸食为主的，就是有什么就是牛排的套餐啊，然后他们自己吃的什么汉堡、薯条那样子，我觉得咸食是可以当正餐，所以才想说要去那边。而且我到那边的时候发现，哈。他怎么是在侏罗纪世界里、侏罗纪公园里面
1: 对，那是我们快通的其中一个。
0: 设施？
1: 对，但我们一开始只是为了去做侏罗纪，结果发现，哎，不利
0: 哈
1: 于就在
0: 哈哈，
1: 旁边。
0: 超好笑的。然后反正就是完全没有想到他会在侏罗纪公园的里面，但他的因为只是短暂的联名，所以应该也可以想到就是游乐园。的部分，他们就是以侏罗纪公园的那个建筑嘛，去下去做改造。然后里面其实我觉得它的氛围也是做得很好，就是它就是放音乐啊，然后你一进门就会有等身的雕像嘛，对，他们在吃饭的那个场景，然后就在迎接你，那你就可以跟他们拍照啊，然后拍拍空景啊什么的。然后他们在就是在那个点餐的部分。他们上面的那个菜单也是设计的很好看，没错。而且他们有有些特定的餐点，你只要加购的话，像费伦的餐点，你只要多加钱，就是加购，你就可以得到一只它的就是汤匙，这样子非常的漂
1: 所以还
0: 亮。
1: 是另外包装的，
0: 没错，就是不会让你就是用那个汤匙吃东西，就你可以带回家，然后。像餐点的部分，如果你有加购的话，会是得到一个福利点的，
1: 杯垫，
0: 杯垫，对，跟洗那个饮料，是蓝色的饮料跟一支红色的吸管，然后红色的吸管上面是腌制的樱桃跟
1: 柳橙
0: 柳橙，对，应该是柳橙，
1: 做成它的那个。
0: 法
1: 这样，
0: 杖的样子，对，我觉得非常的聪明，因为就是可以用，然后可以吃。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次的联名应该算是蛮成功的，因为我看也是很多人是拿着娃娃然后来拍照的，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一波应该是赚挺多的环球影城。好，接下来换西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咒术回战》的部分。
1: 我觉得环球这个，因为它有好莱坞美梦跟 4D 的剧场，我觉得就算不敢坐云霄飞车去，也是会玩得很开心。因为好莱坞美梦真的是蛮可怕的，
0: 我就
1: 因
0: 看
1: 为
0: 到他一
1: 它
0: 直上上下下，上
1: 对
0: 上下
1: 它
0: 下。
1: 太晕，然后又一直上上下下，而且它加上它还可以倒着走回来，你可以选择你要正着走还是反着走。然后但是它是在你要上升的时候，它会让你听到那个人物的语音。然后你在听他们聊日常的时候，就会到最上面了。然后最上面的时候，他就会开始放动漫的歌，你就听见那个歌，然后开始冲冲冲冲冲这样子。
0: 哇靠！
1: 对，而且其实蛮可怕。然后那个好像全长也是蛮久的。
0: 猝不及防
1: 对，所以我觉得 4D 剧院非常的适合我们，因为他在光等待的时候，他就已经有很多很蛮长一段
0: 前
1: 可以
0: 导
1: 对
0: 的剧
1: 可
0: 场，
1: 以看角色之间的互动。而且那个建模是平常没有看到的，
0: 没错，
1: 而且它是 4D，所以它很近。
0: 就是那种，就是在你眼前的感觉，
1: 对，但是他希望他可以喷水的时候先讲一下，
0: 是没有想到会喷水
1: 那
0: 啦。
1: 他的水都很水柱，
0: 对啊，它已经是就是不是水雾，是水
1: 柱，
0: 滴，对，水柱，水柱。
1: 对，然后他就是咒灵的血，就
0: 好
1: 是
0: 恶
1: 喷
0: 哦、
1: 到你的脸上。
0: 喔！我那时候
1: 然
0: 想
1: 后对
0: 说，
1: 着你吹气，
0: 这个水到底从哪里来？哦，是他们的血，我就
1: 然后挡住自己的脸，之后想说，你下次应该不会泼到我了。然后就又
0: 又一
1: 手刚拿
0: 次，
1: 下来，就又开始。
0: 真的没有办法，环球影城请改进好吗？
1: 对，你可以至少发个面罩，不然你把那个4D 的眼镜做成一个面具也可以。
0: 超级
1: 对，至少
0: 好
1: 把脸
0: 笑，

0: 所以整体来说是还不错的设施的部分。
1: 对，设施还不错，但是就是周边我就没有买很多。
0: 为什么？
1: 那就不是我的菜。但是有一个我觉得做得很不错，就是那个东塘项链。
0: 哦，两分两边，然后一边是。
1: 对，因为它是有声音的。
0: 哦，
1: 会放那个小高田的声音，会放他的音那个音乐，
0: 非常的可爱，很还原吧？
1: 对对对，
0: 是对。
1: 然后我觉得最可爱就是脱兔啦，它可以放在你的肩膀上。
0: 嗯，它下面是回纹针，哎、欸，不是不是，我讲什么魔鬼毡？
1: 对，你可以系在你的包包上，就是不会影响到你的衣服，但是又可以有可爱这样。
0: 有可爱，那天蛮多店员都有称赞，
1: 卡哇伊，
0: 可是卡哇伊呢，这样，可爱可爱。
1: 然后它外面还有五条五勾九嗓的那个吉拿棒。
0: 哦，就是外面缠
1: 成，他是用五条悟的招式去想的，因为他的那个招式叫 Burasaki 紫色，所以是紫色蓝莓的吉拿棒。它上面还有闪闪的粉，我觉得很厉害。
0: 我也觉得那个蛮厉害，
1: 而且它很便宜，它一只才120台币，比在电影院吃吉拿棒还便宜，还更大只。
0: 哦，确实。
1: 对，然后它甚至袋子上还有五条悟的图案，它的。病
0: 你有拿回来吗？
1: 没有，那个
0: 哦，
1: 本来想问他可不可以给我一个干净的。
0: 台湾人，
1: 但他另外一个卖的还是那个虎杖的黑闪。
0: 哦，
1: 对，它是面包，
0: 面包，
1: 对，
0: 巧克力，
1: 下面是不知道是墨鱼吗？是什么？它是黑色的面团，
0: 哦，
1: 然后上面是可能起司那种红色一点，橘色的起司，
0: 哦，
1: 黑闪，
0: 酷，我看到有人是一次买两个。就是一个五条悟，一个虎杖的，
1: 但是虎杖它看起来超大的，那个吃就饱了，
0: 感觉就吃不完。
1: 对，他们另外还有一个餐厅，
0: 嗯，
1: 是有卖甜点的，然后还有那个高专三人组的算午餐盒吗？
0: 哦，是午餐盒、哦，
1: 对，它是一个千层堡，然后加一个小甜点跟一杯饮料。
0: 哦，嗯、那他会给什么？就是赠品之类的。
1: 就是那个长在盒子上的、啊，
0: 哦，长在盒子上，盒子
1: 然后那个杯子上是写《咒术回战》
0: 哦，
1: 是《咒术回战》《咒术高转》，反正它的杯子不太一样，
0: 杯子，塑胶杯，
1: 对，哎、哦，纸杯，
0: 哦，纸杯，
1: 最后是买了蛋糕，
0: 五条悟的蛋糕，
1: 对，这蛋糕蛮酷的，就它的五条悟的是一个乳酪蛋糕，白色的乳酪蛋糕、哦，然后上面是跟它眼睛一样是蓝色的，算是果冻吗？嗯，果冻，然后再加上它的一个小 logo， 就可以帮它拍拍照。我觉得下游的比较特别，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五条。
0: 下游的是什么？我记得它
1: 下游的，因为下游不是会吃那个咒灵、嗯，吸收那个咒灵、嗯，所以它是一颗黑色的球。
0: 嗯，
1: 然后它就有点像翻糖那种感觉，
0: 哦、
1: 亮亮的一颗黑色的球，不过蛮大颗的。
0: 它、啊、里面是实心还是空心？
1: 实心的，里面好像是真的蛋糕
0: 啊。
1: 就很酷，
0: 好饱哦！
1: 对啊，
0: 感觉非常的扎实。
1: 没错，下游是怎么把那颗吞下去的？
0: 就是对，但我觉得环球的甜点是真的都做得不错。
1: 嗯，以游乐园来说，
0: 对啊 ，CP 值其实不低、欸，就是嗯不低啦，就是而且它的能吃的程度也是中上的，我觉得。
1: 我觉得每家都蛮好喝的。
0: 嗯。不会，
1: 咒术有一杯是饮料，然后它是气泡饮。虽然说它看起来好像是那种会踩雷的莓果，但是它喝起来就是酸酸甜甜的。
0: 哦，
1: 对，夏天的游乐园很适合，
0: 清爽消暑。但我觉得其实芙依莲那边的话，我自己吃起来是觉得费伦的那个圣代其实真的蛮好吃的，就是它里面是有蛋糕，然后。就是有点蛋糕慕斯的感觉，然后又有果冻，然后又有就是脆片吗？就是我觉得口感很丰富、嗯，然后是不会让你吃起来很腻的。就是那个圣代其实蛮大杯的，然后也是蓝莓口味的。
1: 对，今天吃了很多蓝莓。
0: 我们在环球那天真的是离不开蓝莓。总之，我觉得嗯是不错的。那因为这几天在日本。不知道为什么就听了很

0: 多次 back number 的水平线。
1: 对，我们为我们的旅行选了一首歌作为代表歌。
0: 没错，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 back number 的水平线。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729 FM 88.1 世新广播电台。
1: 眼角的泪，这不是错觉。
2: 那刚才我们听到的是 Back Number 的水平线。那我们刚才有提到福利莲跟咒术回战的两部作品嘛，那其实在这趟旅程呢，我们除了在环球有遇到这两部作品之外呢，还有在大阪的哈鲁卡展望台跟阪吉还是阪神
3: 梅田
2: 百，就是那边的一间百货公司，然后有就是看到咒术回战的展这样子。那我先来介绍一下哈鲁卡展望台的福利莲好了。我有点忘记他们从什么时候开始联名，但总之我们这一次来的时候刚好有碰上他联名的这段时间。那他联名的部分呢，就是因为他是有点算是观景台，所以你从大概16楼搭电梯上去的时候，他会在我们会在60楼看风景，所以就是从16楼到60楼这段电梯的旅程嘛，会有福利莲本人的语音，非常的可爱，就是而且它就是还会有光影的变化嘛，就是它的那个光线其实是会不同的电梯里面啦，然后它就是会放语音，然后有一些就是背景音乐这样子，非常的疗愈，非常的棒。而且它是坐上去然后跟坐下来，坐上去跟坐下来的时候都会有。
3: 对，
2: 所以就是另一种沉浸式的体验。然后你在上展望台的时候，60楼，然后你那个电梯门一打开，然后的右手的左手边，你就可以看到就是一整圈都是福利莲的那个柱子。
3: 对，因为哈鲁卡是环一圈的观景台，
2: 对，
3: 就是你可以走东西南北方都可以看到。
2: 对，它不是一整片的那种，它是整圈的，所以你只要把那一整圈走完呢，你就可以看到福利莲里面一些主要人物的柱子。反正就是它会在柱子上面贴那个叫什么贴纸吗，就是一片东西，反正就是它会有那个人物造型的柱子啦。
3: 立牌，
2: 对，然后立牌的话呢，会总共是有6个人物，就是海獭，跟比较矮的那个叫什么名字忘记了
3: 师父、
2: 然后还有费伦、修塔克、辛梅尔跟福利莲，这样就是这6个角色。然后他们还会各自就是三个，然后会有一个很大的
3: 挂轴，
2: 对对对，很好看。然后挂轴上面呢，就是他们三个人主要的画像跟旁边一些剧照这样子，非常的可爱。对，然后还有一个是一片墙壁，然后上面会有福利莲本人，反正就是在上面，然后他是绑辫子的那个造型，然后旁边就有很多就是他可能就是头发卷卷的那个笨笨的造型啊，然后旁边就是很多一些很可爱的剧照。然后上面跟下面呢，分别就是费伦把他从那个宝箱怪的嘴巴里面拖出来的造型，这样子非常的可爱，我真的要再讲一次，非常的可爱，没错。然后呢，到我们在60楼看我们在60楼看风景，然后呢，在59楼呢，其实也有他们联名的餐点，但我不太确定餐点确切有什么，但我印象中是有午餐，就是有一些咸食的正餐跟饮料。那饮料的部分你只要有买的话，他就会送杯垫这样子。哦，对，如果你想要去哈鲁卡观景台看福利莲的就是联名的这个活动的话呢，你要直接在现场跟他说你要买福利莲的票，然后他就会叫你就是要现场购买。然后原本一张票是2000日币，但是如果你要看福利莲的套票的话是2500日币

0: 这样子。然后它多的东西呢，就是一张明信片，然后它上面会有六个地方可以，就是你就是把那一圈走完，你就可以把那个章集完。然后总共有六层，然后你就把它集完之后，就会是福伊莲跟修塔克还有费伦他们在那个观景台上面走路。然后还有一张，随机的贴纸嘛，对，然后是修塔克、费伦，然后福伊莲跟辛梅尔的，就是四种随机一种这样子啊。但是呢，我是没有那个命，我就是 我抽到修塔克，我真的觉得很好笑，我什么都抽到他，我真的是受够了。之前有一次买贴纸。盲抽的时候也是抽到他，我就好，对，那哈鲁卡的部分大概就是这样。
1: 还有，他可以在那边画画。我看
0: 哦，
1: 到有小朋友在画福利脸。
0: 对，就是他会给你一张空白只有边的福利脸，然后你可以在那边帮他上色。
1: 你可以画出你想象中的福利脸。
0: 没错，你可以就是异色版的福利脸这样子，然后他其实还有。就是电梯，它其实也有装饰，就是它有贴芙莉莲啊、费伦啊、修塔克的那个造型，这样子非常漂亮，很适合拍照的地方。然后除了电梯之外呢，它其实在旁边也有一个很大的 Trust 吧，可以就是让你拍照。那我看也是蛮多人在那边拍，好像蛮多人都是因为芙莉莲，所以才就是上去。哈鲁卡的那个观景台，然后工作人员好像也知道，所以我那时候在底下买票，因为他底下买票的时候，其实他是要用自动贩卖机买的，然后我那时候因为就在贩卖机上面找不到2500日币的这个选项，所以我就问工作人员说：“那我想要买福利点的那个套票，那我要怎么办？”然后就说哦，福利耶，然后他就带我到那个柜台那边做人工的售票的部分，对。然后上面啊，除了刚刚有讲到有就是造型的柱子之外呢，它其实就是还是会放音乐，然后那音乐其实都是福利点里面的歌，那偶尔是会穿插一些其他的 J-pop 的歌曲啊。但是我觉得这样就是挺好的，让大家不太会听你。哦，对，我们去的时候呢是白
1: 白
0: 天的时候，
1: 天，
0: 那他晚上呢其实还有另外就是特别的活动，因为晚上其实柱子的造型其实就看不太出来，因为天黑了嘛。那他取而代之的是，他会在玻璃上面
1: 同意。
0: 投影，没错，然后就是投影他们的剧照啊什么的。然后让你更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好像地板也会有的样子。我
1: 跟
0: 记
1: 他
0: 得，
1: 们一起看流星雨。
0: 没错没错，它就是主打一个沉浸
1: 每天
0: 式
1: 都有，不
0: 体
1: 用
0: 验，
1: 等50年。
0: 非常的好笑，就是不用等那么久啊，你随时随地，你只要晚上去，你就可以跟福利莲一起看流星雨这样
1: 而且好像在推上有看到有个男生是在那里
0: 求
1: 求婚
0: 婚。
1: 的。
0: 没错，非常的浪漫。就是我们在出发的前一天，我才看到那片翠，然后就，怎么会有人搞
1: 太
0: 出
1: 会
0: 这么
1: 了，这
0: 浪
1: 老
0: 漫的
1: 歌。
0: 事情？对啊，太会了！大家男生们都学起来好吗？女生也
1: 不
0: 可以
1: 要
0: 学
1: 说
0: 起
1: 看动
0: 来。
1: 漫，女生难追了。
0: 对啊，就是动漫女生其实就是蛮好养的啊，你只要送就是他的推的东西，其实就自己女生就会蛮满足的，对方就会很满足。所以真的，二次元的女生最好养，好吗？喜欢二次元的女生最好养了，只要盲抽不要抽到自己不喜欢的都好。然后我觉得哈鲁卡有一点可惜的事情是，就是他楼下的商品部是没有贩卖太多跟福利点有关的周边商品。如果有的话，就是衣服啊、吊饰那些。可是其实我觉得。都没有很好看，对，所以就不会激起粉丝的购买欲。那我觉得相对来说，环球这一点就做得很好，因为他我刚刚说我不小心买了一个袋子嘛，然后他其实还有出一个刺绣的圆形小包，虽然说我不知道那个包可以拿来干嘛，但是它很好看，因为它一边是紫阳花，然后。

0: 一边是透明的那种网状，
1: 嗯，纱面，
0: 对对对，然后非真的非常的好看，就是看起来就是很有质感，然后是芙莉莲那种，就是有点复古的感觉。
1: 对，他就是懂的都懂，
0: 对对对，
1: 如果没有看动漫的也不会觉得哦，这个东西怎么那么窄？
0: 对，会觉得它是一个就是、
1: 嗯、
0: 哦精致的圆形小包、
1: 嗯、
0: 就这样子。所以我觉得环球这点做得很好。然后我那时候在环球还买了一对娃娃，是芙莉莲跟费伦的，因为我自己很喜欢费伦，所以我就自己留了一个费伦，然后想要把芙莉莲送我朋友这样子。然后还特别就是挑了一下他的脸，哪一个长得比较好看？对，然后我还买了什么、啊？
1: 还有很多盲抽，但是我们还不能抽，因为我们现在在日本境内、
0: 啊。对，因为
1: 我们下一集公布到底有没有抽到自己的推。
0: 我们还买了魔杖的盲抽，它总共是有，我记得
1: 五款还六款
0: ？对。然后我自己私心当然是最想要费伦的啦，但是如果抽到其他人的，我也是蛮开心的，因为我觉得芙莉莲里面的每一个角色都很好，对，都是会让大家很喜欢的。
1: 因为它的法杖是有底座的，
0: 没错，你就可以让它好好的放着，就放在你的桌上长灰尘，没有啦，好看好看。然后另外一个是，就是它里面所有小东西的盲抽，总共好像有10种吧，
1: 代表物的概念。
0: 对，就是像是有阿乌拉的天平，然后宝箱怪，
1: 费伦的发夹，
0: 费伦的发夹，然后还有他们那时候去试炼的那个魔物吗？就是那个巨人的那个，就是那个试管那个瓶子啊，里面有那个小人这样子，对，就是类似这种东西，然后总共有10种。那我里面呢最不想要的是阿乌拉的天平，
1: 就这样现在讲出来。
0: 但反正我都已经买了嘛，这个是不是已成定局了？那什么法杖里面好像也有阿乌拉的吗？反正就是有一个反派的，但是就是我没有很想要反派的，所以就在我们在下一集再公布。
1: 下集，因为下一集我们还在日本。
0: 对，反正就是等下一次有抽出来的话，再跟大家分享这样。然后除此之外呢，他其实还有卖芙莉莲本人的披肩，
1: 嗯，他的衣服，
0: 对，非常的可爱。虽然说我不知道那个受众到底是谁，可能是小小朋友吧，但是我觉得很可爱，因为他在芙莉莲商店的门口就把那一套披肩跟那个衣服展示出来，然后旁边就是有花什么的，然后就弄得蛮好看的。就是一个很适合拍照的地方，我觉得在这一点上面芙莉莲是做得很好的。然后那时候其实还有看到一些其他的周边，像什么笔记本、
1: 魔导书，
0: 对对，他的魔导书，然后还有立牌，就是芙莉莲本人的立牌，但是旁边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给了一支笔，因为那好像
1: 是一
0: 个、
1: 因为它是要设计成一个
0: 笔架，
1: 对
0: 对对对对对。但我觉得那支笔就是很好看，如果他单卖那支笔的话我会买，但是如果有立牌就先不用了，谢谢。这样
1: 我觉得最可爱是那个宝箱怪啦、
0: 哦、
1: 它是一个真的宝箱怪，然后它是抱枕，你可以打开这个宝箱怪，然后就看到有一只芙莉莲。而且它的舌头居然是可以拿起来，所以它可以掀来掀去的，
0: 好可爱。对，反正就是对环球的周边真的是做得非常的引人入胜，然后深得我心，所以我才不小心买了一个包这样。但是我
1: 就蛮实用，蛮漂亮，
0: 对，
1: 有质感，
0: 是有质感的、
1: 你日常生活用得到，
0: 是浅蓝色的，然后旁边还有缎带的那种，而且它缎带是已经帮你绑好了，你不用自己带的，
1: 是缎面的，
0: 对，非常的好看。然后因为我们那天其实就是两个人各带了一个鞋背包，你有带斜背包吗？没有，他那天反正西西那天带的是一个保龄球包，然后里面就是装了很多东西，这样其实已经满了。然后我的包包，我的包包就是斜背包里面其实也是装了蛮多东西，就蛮重的。所以我们那时候买了那个包包之后呢，我们就里面就除了装我们已经买到的战利品之外，就是还把我们一些其他东西丢进去，这样子非常的刚好，就是刚好装了我们那一天

0: 的所有东西。
1: 谢谢福利莲，
0: 谢谢福利莲，谢谢环球影城。
1: 哦，而且还有那个硬币。
0: 哦，对，它有，它旁边是有纪念币的。
1: 嗯，
0: 然后总共有三款，一款是新梅尔，一款是福利莲，然后另外一款是费伦跟修塔克的。那我当然是会扭小情侣的硬币啦，然后我就拎出来之后发现真的很好看欸，就是对
1: 对，大家如果看到纪念币真的要去印一下。
0: 对，而且一个才200日元，这样子换算成台币也才40块，
1: 对，
0: 可能40多一点吧，但总之就是40到50。
1: 台湾印这种都要100块。
0: 对啊，台湾印都要100-150，神经哦，到底。
1: 而且下面是自己印欸。
0: 对啊，就是我觉得非常的有纪念价值，而且很漂亮，我家里已经有一盒了。我不知道我要这么多干嘛，但总之我有一盒，那我觉得很好看。
1: 那我们在这个最怕最后，我们的小弟有一首歌想要给大家听
0: 啊，我选了一首歌是福利莲的其中一首，我忘记是应该是 ED。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一下这一首 Miley 的 Anytime Anywhere。

0: 好，欢迎回到 2.5 次元女子相谈室。那刚才听到的那一首呢，是 Miley 的 Anytime Anywhere， 是福利莲的 ED。 那我们接下来呢，请西西帮我们介绍一下这次我们在大阪遇到的周树回战的展览。
1: 对，因为我们刚好也是非常真的是很刚好，就这个旅程把日期都算得很好。
0: 对，
1: 因为我们刚好要遇到在梅田的阪急酒楼，然后有一个咒术回战的展。因为其实之前就是看日本代购，就是都有去，然后就是想说，因为他们还有卖原画之类的，然后就觉得如果有机会真的要自己去一下，就真的就好，刚好被我们遇到。然后我觉得跟台湾真的有差从自从咒术回战会在台湾办展，我其实几乎都有去。然后我自己的感觉是，就算他们只是办在百货公司楼上，但是他们的展览总体而言，我觉得体验感比台湾好很多。就是他们对布景来说真的是很用心，
0: 很用心。
1: 对，就是尤其是一进去就看到有个1:1的虎章在那里，我直接吓到。因为上次出现1:1已经是台湾等了这么多年才第一次看到有一个1:1的五条悟。
0: 对
1: 对，没错，就是在那个松烟这样子。而且它的票价很便宜耶，要哭出来了。之前在台湾看那么贵的是怎么回事？
0: 台湾的票价大概落在，
1: 我记得也真的要四五百了吧，
0: 450-500。
1: 虽然说是只能日本人可以用他们的电话预定或者是先预留时间的，但是我们这样子现场去，然后他也是有特点什么的给我们。但是之前我为了五条悟的那个教师证，我超级超级早6点就从台南骑车到高雄。然后最后，因为他一天只限量30张五条悟教师证，然后那一张在我前面那一个人发完
0: 啊。
1: 但是因为我去过前一场高雄台北场的咒术回战展，然后他也是一人一张那个学生证，然后我就有多的，然后我就听到前面那个人超不想五条悟，我就跟他换了。
0: 哇，太刚好了吧。
1: 没错没错啊，还好有真的有换到五条悟的教师证，
0: 不然真的会哭出来。
1: 对，所以我就觉得这是台湾的好，让我好累，心很累。但这是日本厂的，我觉得就是体验感很好。然后拿到的门票，它是一张透卡，而且它对应的是以前的三人组跟现在的三人组，就是以前五条悟还在当学生时期的三人组，跟他以后当老师他的学生的那个三人组。然后就不管抽到是哪一组都很好看。对，然后一进去看到1:1的虎杖，真的有让我吓到。
0: 吓到啊。
1: 对，因为它的概念其实就真的蛮像我说台湾等很久的五条悟，因为它的摆设方式可能也不能说一模一样，但是它也是一个1:1在中间，然后旁边也是一样有灯光秀跟它在距离的片段这样子。然后但是因为五条悟是帅哥嘛，所以他的就比较炫炮一点。然后再来会走到，因为他这是从怀玉一直延续到第一季，然后再到那个
0: 死灭
1: 涩谷事变。

0: 国事务
1: 所
0: 对，
1: 然后他会带着你回顾以前看过的那些片段，然后他的每一个衔接的点我觉得都衔接的很好，就是像那个怀玉玉者片，那这让我吓到，就是那个篮球框，对，他是真的放了一个，就是夏油杰跟吴条他们高专的时候，因为打篮球这件事情，然后有一点小分歧，所以篮球也是一个蛮重要的代表物，所以他们有做一个造型在那里，是真的有一个篮球框，里面有一颗篮球这样子啊。光影，我觉得光影也是他们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就是
0: 水族馆
1: 的，对，水族馆的光影跟哦，因为台湾厂的光影有一个我很印象深刻的是它的泡泡，就是他把那个角色的画刻在泡泡里，然后让光打过去那个泡泡，那个字就会刻在墙上。
0: 哦、
1: 我觉得这个蛮厉害的，台湾厂也是可以称赞一下的，但是日本厂的光影就是那个水族馆的，让你好像真的在水族馆看到那个海洋的那个
0: 是一大片、
1: 深海的那种光影，
0: 对 对。
1: 然后他就是真的很像把那些场景搬过来，因为他连涩谷事变都有涩谷车站的
0: 哦的那个 IC 卡进站，那手机逼下去就是哔哔，然后 C 卡这样子。
1: 对，因为就是涩谷事变是围绕着玉门江，算是对玉门江蛮重要的，然后玉门江就是一个可以封印五条悟的咒物，然后它是需要被开门的，然后开门了之后你就让五条悟在那里面维持一段时间，然后你就可以把它关在里面，所以它一开始你在要走进去涩谷事变的门口的时候，它就会写玉门江开门，对，然后你进去之后你就会跟着一起看到那些剧情，然后他在开门之后的那些剧情跟剧照，然后跟原画啊，然后还有那些设定集在里面都看得到。而且我觉得他选的原画都是一些粉丝很想看到的地方，
0: 他完全就是把那些重点的画面都挑出来。
1: 对，然后就最大赢家就是露虎。为什么露虎在第一季跟那个涩谷事变都可以被五条悟宠幸啊，
0: 超好笑
1: 的。一下子十指紧扣，一下子被他就是抱住手臂，什么意思啊露虎。然后就是他除了这些原话以外，你看到最后，因为我刚刚说到就是他会关门这件事，所以就是你看到最后他要结束这一 part 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他写玉门将关门，就代表这一段就是搞得好像自己也被封印起来这样子。那因为在关门之后，你就会进入到一个它的放映室的概念，对，然后它是一个三者的荧幕，然后它会利用这种画面切割的方式，然后比较像就是最近的那种影院会有的，就连侧面都有的那种影厅，然后它会，比如说它的荧幕是延伸的概念，或者是他是切换三个人的，因为我发现周作人那好像蛮多三人对战的时候、
0: 对，有，
1: 对对对对对，所以他会放在这样刚好三个画面里，我觉得蛮不错的。然后再来就是他的他的那个后面第一季也有放很多，就是因为第一季真的距离现在蛮远的，周作人今年已经5周年啦，明年就6年啦。
0: 6年啦。
1: 但是我觉得他很厉害，他从5周年一开始，就是刚过5周年的时候到现在，这也是其实快要6年，他还一直在行销5周年，我觉得很厉害。好，但是我还是会买单。对，他就是在最后有很多角色的布景，对，我觉得蛮用心的。然后就是可以看到平常其实没有常常看到的角色，然后对他这次设定集那些，我觉得也都放很多出来。在最后，你还可以买很多周边，
0: 这最后一句才是重点啊！
1: 对他的原画，我真的很喜欢，
0: 他的原画真的很漂亮。
1: 对他的原画是会给你用 MAPPA 的纸袋装。

0: 对，他长得好看吗？好像也没有。他有像丑宝那样吸，就是吸人眼球吗？好像也没有。
1: 而且
0: 买它要干嘛？
1: 重点是丑宝竟然卖完了。
0: 对对，丑宝真的是有够丑的。
1: 然后超瞎，他竟然卖完，我真的傻眼。
0: 好啊，这丑宝可能就是丑丑的可爱。对，就是可以把它当宠物养，因为它可以帮你收纳很多东西。
1: 这算是他为数不多的优点之一。
0: 没错没错，咒术回战的话，我觉得算是我这趟日本之旅，好像就是贯彻，对，
1: 他直接贯穿欸。
0: 对对对，因为我们还有去踩点，就是福建道河，真的是拜托，有看咒术回战的人真的是去一下，但是咒术高专的结界，
1: 很好笑，
0: 你走上去你就可能会被圣儿砍。这样对，我就是没办法想象你就是跟着走，你就会啊，他们真的是每天都这样上下学吗？真的假的？难怪五条悟要学会瞬间移动，就是，我觉得他光是在画动画的时候，其实就画了蛮明显，就是你其实可以直接拍一张照片，你就可以重叠到那个场景。然后我们有走到一条是。是真的就是按照那一条路线画的，所以他有一张原画在那个路口的商店的玻璃上，就有一种突破次元壁的感觉。
1: 没错，但是那张图其实比我想象中的小很多，
0: 因为他以前是外面还有一圈，就是他算是小张的原画贴在一张很大张的纸上，上面写说五条上走过的路这样。
1: 哦
0: 对，就是其实蛮适合大家带着娃去拍照的，非常的推荐。
1: 没错，我会拍得非常的开心。
0: 对，那既然说到五条悟，那我想要来推荐一下，就是《怀玉御者篇》的那个苍兰所妻，也就是青之居所。就这首歌，我觉得就是怀玉的痛啊。就是写满了五条跟下游之间的纠葛就少年心事这样子，就是对，最痛的是这个展览里面居然有怀玉御者篇剧场版的彩蛋，他把它全部印出来啦，然后就像你平常在家里想要装饰你的房间一样的那种，把它定在软木塞的那种布告栏上的感觉。对，它就是像一个房间里。
2: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3: 我们是 7-8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们是 7-8

0: 电影要开始了，小声一点啦。
1: 好好好，我小声，我小声。
0: 哎，手机要关静音了，不然这样会吵到别人哎。
1: 好好好，我关我关。
0: 你听。
2: 你今天看电影了吗？欢迎收听《留在荧幕里的我们》。
3: 我是明胜，
2: 我是于晨。
3: 哎，
2: 今天是我们
3: 对
2: 第一次进来录音室录我们的这个节目，所以今天是我们的第一集。
3: 对，处女秀。

0: 对，处女秀，处女秀，
1: 很
0: 可以这
1: 紧
0: 么
1: 张
0: 说。
1: 哎。
0: 对啊，真的非常紧张啊。
1: 我们到刚刚才就是搞定好所有设备的东西，花了我们大概40-50分钟。
0: 对，因为我们都不太会用
1: 我们是菜鸟啊。
0: 对啊，对啊。
1: 对，那因为我们的节目名称叫做《留在荧幕里的我们》，所以
0: 对。
1: 我们的节目主要就是会跟大家分享一些电影，然后不管是我们看过的，或者是现在还有在电影院上面有在上映当中的，我们都会。
0: 对，各式各样的电影都会来做介绍，这样子。
1: 对，大家可以期待一下。那我们今天是第一次录音嘛，所以我们要来点大的。
0: 大的。
1: 对，就是台湾前阵子有个非常热门的一部超越《海角七号》的第一名电影。
0: 票房。
1: 对，听就是卖得很好啊，已
0: 对。
1: 经成为台湾的国片第一了。
0: 对对对。
1: 啊，那是我们的
0: 阳
1: 阳
0: 光
1: 光女
0: 女子
1: 子合
0: 合唱
1: 唱团。
0: 团。
1: 对，好，那我们马上进入片头吧。
2: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3: 准备一下爆花。
0: 好啦，《阳光女子合唱团》这部电影，它其实不是就是
1: 原创，
0: 原，对，它不是原创，它其实是翻拍自2010年的一部韩国电影，叫做《美丽的声音》。
1: 没
0: 对
1: 错。
0: 对对对对。那他们的题材其实就是他们在讲述一群不同原因而入狱的女受刑人，他们利用就是组成合唱团啊，来就是互相扶持的这个故事。
1: 对，但就是其实台湾版跟韩国版，他们在剧情上面还是有一些小差异啦。
0: 还
1: 因为
0: 是有
1: 毕
0: 一
1: 竟，
0: 些就是出入这样子。
1: 对，因为毕竟它算是翻拍这样，对，
0: 哦。
1: 所以他们剧情有小小的不太一样，但他们的大方向都还是会让大家都觉得它其实很感动的一部电
0: 就是会让人家流泪的电影。
1: 影。对，那他这一部作品，他是由台湾算是蛮有名的一个导演叫林孝谦，他拍的，然后演员哇，我真的觉得演员真的是都是他请的，都是非常的资深，然
0: 很
1: 后非
0: 华
1: 常，
0: 丽的阵容。
1: 对对对，就是你几乎看到的那些演员都是熟面孔，像是陈意涵呐、啊，然后翁倩玉、钟欣凌、孙淑媚、苗可丽、安心、雅琛、汀妮，除了何曼希她是比较新的演员之外，但是她拍完这部之后好像就
0: 很
1: 是。
0: 红哦，
1: 对，他
0: 对，
1: 在，
0: 很受欢迎。
1: 真的，我后来在电视有看到他的广告。
0: 就是其实他因为这部剧圈粉了非常多的人。
1: 对对对，而且他真的是他的角色很讨喜啊。然后，但剩下的都是一些我们蛮常见到的演员。
0: 那其实这部电影还有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前阵子的那个金曲奖啊，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就是阿令的那首。幸福在歌唱，也入围了
1: 最佳歌曲
0: 最
1: 是
0: 佳
1: 吗？
0: 歌曲奖。对对对对对。
1: 但他其实还有另外一首歌是《再见的时候》，你知道唱他的那个洪佩瑜，洪佩瑜他在前几年有拿到最佳新人，但他其实在十几年前就有一首歌很红了，然后后来又再出了一个专辑，然后这次又唱了《再见的时候》，然后就是他真的是他今年洪佩瑜也有入围最佳女歌手
0: 对，而且这首歌就是在电影里面播出来的时候，真的是一听到这个旋律，真的是会忍不住想要落泪这样
1: 真
0: 子。
1: 的，而且他真的是，我觉得他两个歌手都把整首歌唱得很有渲染力。
0: 嗯，是是是。
1: 就是你不管你在，你其实你看完电影之后，然后你再听到这首歌，你就是会想到你在电影的剧情，然后就会就是很感动，然后就会有一种就是觉得我很想哭，就是会有那种感觉，你知道吗？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关系啊，但可能有些人可能也会这样。对，
0: 哦，
1: 然后他这部电影呢，我觉得他在剧情设计上面真的是很有巧思。他从中间开始就会有几个点会让你开始觉得很有感触，然后你就会开始想落泪了。然后再更上去的时候，他就会有另外一个哭点让你开始更难过。他就是会有很多不同故事线都会让你觉得就是有难过的感觉。所以大家才会，就是大家去看的电影的时候，都会准备一大包卫生纸，哭烂。 我自己看两次啊，我看第二次

0: 我觉得第一次跟第二次两个感觉不一样，因为你第一次不知道他后面在演什么，可是你第二次你在看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他接下来剧情是什么，然后你就还没有到那个剧情就开始想哭了，就是会已经眼眶都已经红了。
1: 我第一次去电影院看的时候，我也有哭，
0: 真的，我觉得不哭应该很难吧，就是除了一些哭点很高的人，就是可能就是就可能觉得难过这样，因为我看到还是有人没有哭啦。
1: 哦，反正这部电影就是一个，就是会让人家就是会非常想哭的一部电影。
0: 真的，尤其是你如果有失去你的亲人，或者是失去你最爱的人之类的，你可能会特别有感同身受
1: 的感觉。
0: 对，没错。
1: 好，那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这部电影的剧情大概是在讲什么。
0: 好，那他这部电影的一开始的开头就是，女主角慧珍她在监，就是她在生小孩的画面，然后从她其实在最一开始是有一个女生，但是你还没有看到那个女生是谁，然后她打开一个包裹，然后里面有礼物，然后还有一些小巧思是导演放在最前面的，然后接下来才是开场，才是在那个女主角慧珍开始生小孩的时候，然后接着呢就进入到了女子监狱里面。那跟大家稍微角色介绍一下，女主角慧珍呢，她是因为丈夫长期施暴她，所以她才在反抗中失手杀了父亲，杀了丈夫，所以才会入狱的。然后当时她已经怀孕了，然后她在怀孕当中顺利生产下自己的女儿云溪。然后那是因为台湾的法规有规定，然后还有因为现实的考量，然后带进去的小孩或者是你在狱中生的小孩满，就是在满一定的年龄之前就必须要帮小孩找到就是寄养家庭，然后或者是找到人去收养他之类的。所以他其实我觉得慧珍他可能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有想好他在某一个年龄的时候就会开始，就是已经要做好准备，然后跟他分离啦。对，
1: 然后啊，就是他们在这个就是
0: 分别之前，
1: 对，分别之前，然后就发现哎，就是云溪，就是他女儿，她眼睛出了一点问题，
0: 对，
1: 就是看不到，
0: 就是要提早治疗啦。
1: 对对对，就是需要治疗。然后就是
0: 因为狱中的资源也没有这么好，
1: 所以
0: 医生就建议他要赶快外出。
1: 所以慧珍就做了一个身为一个母亲啊非常艰难的决定，就是要让云溪提早出狱进行治疗，就是等于说拉长，就是提前了他们分开的这个日子。
0: 对
1: 然后呢故事就开始，就是阳光女子和太阳的故事就从这边开始了，就是云溪她即将要离开监狱了，然后慧珍就希望能在分别，就是跟云溪分开之前啊，然后在就是最后的时候留下一个难忘的回忆给这个云溪。所以在这个典狱长的允许下，他们就在监狱中成立了一个合唱团，叫做就是我们的阳光女子合唱团。那为什么会成立这个合唱团，就是他们这个监狱啊一年有这个就是一年一度的这个
0: 才艺表演。
1: 对然后因为每年都是跳舞嘛，然后今年就有人提议说要唱歌，就发现云溪非常喜欢唱歌，就他在就是听大家唱歌的时候他很非常开心，异常的就是兴奋这样子。
0: 对，
1: 所以云溪本身其实不太会唱歌，
0: 对，
1: 可是看他女儿这么开心，他就主动说，而且他极力争取说就是要组一个合唱团，然后来当就是今年的表演这样子。
0: 然后另外再加上他们在狱中的室友有一个育婴奶奶，她是整个他们的室友里面当中年纪最大的，
1: 就是大姐头啦。
0: 对对对，然后她在年轻的时候也是一名优秀的歌手，但是因为一些关系，所以她

0: 经非常不愿意的再提起他的歌手的过往，或者是他也不想要再唱歌，但是因为云溪就是惠珍为了要让云溪有个美好的记忆跟礼物，所以他就是拜托育婴奶奶，就是请他教他唱歌，
1: 开
0: 但
1: 井，开井口。
0: 对，但是育婴奶奶一开始当然是很排斥，她就也因此开始生气这样。可是到最后，因为育婴奶奶她也知道了，就是惠珍她是为了要让云溪有一个美好的回忆，所以她最后就答应那个惠珍要教她唱歌这样。
1: 对，在这个同时，他也在做一个跟过去的自己释怀的动作。
0: 对，就是让自己有，不要再回忆过去的痛苦
1: 对，
0: 了
1: 其
0: 啦。
1: 实这整部电影啊，除了就是在讲述这个云溪跟那个惠珍的这个分别的故事之外，其实他也是在讲述，就是每一个受刑人都在跟自己的过去进行一个和解跟一个，
0: 告别，
1: 对，
0: 对，它就是一种。每个受刑人都有自己的故
1: 故事，
0: 事，
1: 对。
0: 他虽然没有把每个人的故事讲得很详细，但是他都有稍微提到一点点这样。
1: 对对对，而且都有把就是每一位受刑人的心境上改变啊，跟一些状态都拍得出来，这样子。
0: 没错。那他就是在请求育婴奶奶的帮助下，那他们就是后来就成功的把整个。合唱团给成立了，然
1: 对。
0: 后刚开始他们合唱团在练习的时候，大家也都是很排斥，然后会互相吵架。然后在育婴奶奶的不断带领之下，他们整个合唱团就渐渐开始已经放下戒备，然后已经开始没有冲突了，这样，然后也大家也是为了要完成这个合
1: 是
0: 唱
1: 很
0: 团，
1: 好的舞台。
0: 对，然后大家一直非常不断的努力在练习，然后。不断的在筹备那才艺晚会，然后最后他们的表演成果是不错
1: 非常
0: 的，
1: 顺利。
0: 对，典狱长跟那个他们的方科长都非常的喜欢他们的表演哦。对，然后后来就是云溪看了之后，他也非常开心，他也是一直拍手这样。
1: 对，反正就是成功在最后的时间里面留下一个很好的舞台，也留下一个很好的回忆，这样
0: 对，
1: 子。
0: 送给允熙的。然后虽然他们就是表演得很成功，但是也允熙终究还是要被送出去治疗，所以后来他们就是哭着把。我觉得这一部，我觉得这一段是整部电影的，算是蛮有情绪张力的一段，就是那一段是惠珍把她的女儿要亲自送出去，她在送出去的当下其实有点。反悔就是想要把小孩，就是接回去。就是他说，可能再看能不能再多留几个月这样。但是后来方科长就直接把小孩送走了。
1: 对，而且这一段其实当初在就是放映的时候，就是其实有些人诟病说，就是哎，就是他只是想要送个东西，为什么那个社工不回头就好？
0: 对对对。
1: 可是后来有人就是出来解释说，他自己是做社工，就是他们好像就是有规定讲说，就是这种时候千万不能回头，因为他怕一回头就是家属马上就反悔这样子。对
0: 就
1: 对对对对。
0: 是要赶快果决，
1: 对，
0: 果决一点。然后最后，云溪也送出，又被就被送出去监狱了。然后从送出去之后，惠珍开始心情就一直蛮低落的，就是她看起来就是无精打采的这样。然后好像过了一阵子之后呢，
1: 就是直到他终于找到一个愿意收养，就是云溪的好人家，
0: 对。
1: 对。
0: 然后后来他们就有上法院，然后正式云溪就正式的被收养了，这样。
1: 然后后来啊，因为他们的那个合唱团表现真的是非常棒，而且非常让人惊艳，就是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啊，就是非常有特色，而且也非常能够撼动人这样子，所以他们就是接到了一个外出的这个表演这样子，
0: 对。
1: 然后他们去到外面就是
0: 唱
1: 的
0: 歌
1: 外面的
0: 给，
1: 演艺厅来演出。
0: 对对对，然后前提是他们的家人可以去听他们的表演，这样。
1: 对对，就是同时他们家人也是有机会去听到他们的表演这样。

0: 对。
1: 然后就在这个过程中啊，就他们在唱的时候，就是他们设计一个桥段，就是会有一群小朋友走进来，就是牵那些女受刑人的手这样子。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就是牵慧珍的手的那个小女生啊，其实就是允熙。但是因为那时候允熙已经差不多5岁了，她已经就是把3岁时候记忆已经忘记，但是其实慧珍自己是心里很清楚，所以她一边牵着她女儿的手，一边就是流着泪这样子。但是其实允熙自己不知道。
0: 我觉得这一段就是第一个哭点，大哭点，就是这一段在拍的时候跟看的时候，导演把整个流程设计得很好，
1: 是。
0: 而且很感动，就是因为慧珍知道牵她的手的是允熙，但是允熙不知道。
1: 是
0: 对，
1: 是，
0: 然后到后来他们到台下之后，他们两个也有私下见面，但是那时候允熙已经改名了，他
1: 叫
0: 就已
1: 做子
0: 经，
1: 晴。
0: 对，他已经不是小时候的允熙
1: 对，
0: 了。
1: 而且其实允熙就是对眼前的妈妈，其实真的就是没有任何印象。
0: 对，就是几乎记不太起来。
1: 对，而且前面有提到说，就是他们有去法院做这个收养的动作，然后。就是慧珍跟就是收养子晴的妈妈，其实私底下有达成一个共识，就是要就是隐瞒子晴，说就是不要让她知道
0: 有
1: 我
0: 他
1: 是
0: 这
1: 妈
0: 个亲
1: 妈。
0: 生妈妈，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因为他好像就是不想要让他知道他有一个杀人犯妈妈这样。
1: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导致说就是允熙没有办法知道说眼前的这个是她妈妈这样
0: 对，
1: 子。
0: 就是其实会有点，就是我觉得真的是慧珍的心理素质要非常强，因为毕竟是自己的小孩，然后你没有办法去就是让他知道说你是他才是你的亲生妈妈，
1: 对，然后后面就是穿插了一些，就是后面就是穿插了一个剧情，就是玉奶奶过世了。
0: 对，因为他得癌症去世了，
1: 对，
0: 然后他的女儿就是玉奶奶，她其实就是。她年轻的时候就是杀了她的老公跟她的弟弟，不是弟弟啊，就是她的儿子，然后唯独就是留她女儿一个人，所以她女儿其实从小到大都一直以来都是非常恨她，所以到后来他们在演艺厅表演的时候，她的女儿其实有到现场，就是她在门口，
1: 对，但是
0: 她只
1: 他
0: 是
1: 没
0: 没
1: 有
0: 有
1: 露
0: 进
1: 面，
0: 去，对，
1: 对。
0: 但是玉英奶奶她也是希望她的女儿可以到，然后。不过，在最后玉英奶奶去世的时候，那个她女儿是有去，
1: 但是没有见上最后一面，
0: 对，就
1: 因
0: 是
1: 为
0: 很可惜。
1: 就是对。
0: 她这一段也是另外一个哭点，你知道吗？就是一种，也是跟亲人分离的那种一个哭点。
1: 是。
0: 对，然后接着就已经准备要到大结尾了。
1: 就是允熙慢慢长大，
0: 对。
1: 然后他终于发现，就是慧珍才是他的亲生妈妈这样子。
0: 对，但是他那时候有一个表演嘛，然后那时候表演他就想要找他的亲生妈妈，但是他们的养母就说他们没办法帮他找到亲生妈妈来去参加他的表演，然后最后他就发现，他就在他家的柜子里面翻出了一个盒子，
1: 报纸里面正好是一个
0: 新闻，
1: 新闻的报纸，
0: 对，
1: 这样子。
0: 然后就是有讲到说，
1: 慧珍的死讯，
0: 对。
1: 就是反正她慧珍就在监狱里面，因为就是算是一场意外吧。
0: 对，就是为了要挡住，就是保护那个，
1: 方科长，
0: 对，
1: 然
0: 然后，
1: 后就过世了。
0: 对，被刺伤，
1: 对，
0: 刺死了，
1: 然
0: 这样。
1: 后电影的最后呢，就是在那个
0: 他的狱中的室友，
1: 对狱中的室友那3个人，就一起去看，
0: 他的表演，
1: 对允熙表演
0: 对，而
1: 这
0: 且
1: 样
0: 他们
1: 子，
0: 也对允熙特别照顾，像是他的便当都给他特别大份的，
1: 对对对，其
0: 对。
1: 实他们都把就是允熙当自己的女儿在照顾了，对对对。
0: 没错，他其实片尾的东西有呼应到片头，因为他片头其实有打开一个那个礼物盒，
1: 哦，对
0: 对，
1: 对对对对。
0: 他们就是首尾有呼应这样，然后整体剧情大概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了。
1: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语出惊人。
0: 接下来到我们的 语出惊人
1: 的，

0: 单元，那这个单元就是会分享一下我们最喜欢这一部电影里面讲过的一句话。
1: 对对对
0: 对，那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是也许我们永远无法弥补过去犯的错，但也请不要忘记我们还拥有爱人的能力。我觉得其实这句话跟育婴奶奶的故事有比较大的契合，因为育婴奶奶那时候因为不是离开了那个因为肺癌所以离开了人间，所以她那一段是那个她的女儿抱着她奶奶的
1: 骨灰
0: 妈妈的遗物啊，
1: 对遗物
0: 遗物，然后走在监狱外面那一幕也拍得非常的有感触，然后她就是有讲说我们永远不要也许我们永远无法弥补过去犯的错，但其实也不要忘记我们还拥有 爱人的能力，就是我们或许过去做了这么多事情，然后是可能是犯罪或者是违法或者是对不起某个人，就像是育婴奶奶其实已经到后期就是对她自己的女儿非常抱歉，因为她就是只留下了她女儿自己一个人留在人间，如果那个时候她自己也有就是自杀成功的话，他就只能留他女儿自己一个人在人间，所以他过得会非常痛苦。但其实育婴奶奶进到监狱了，所以其实他女儿也是自己一个人蛮独立的在成长，就是他少了妈妈的陪伴，然后也没有爸爸，然后也没有身边也没有任何亲人，他是自己一个人独立长大，所以他女儿才会这么的恨他妈，恨他妈妈就是育婴奶奶。不过育婴奶奶她其实到 后面她也是也知道她自己的问题了，所以她女儿或许可能也是有感受到他们的原谅，就是有感受到她自己的可能犯下的过错，所以说她其实他们两个后来就是有算，我觉得他们虽然没有表面上的和解，但我觉得他们心中对彼此都已经有一个牵挂，就是说其实你以前做这些事情或许你让我很痛苦，但是他们两个在心里是就是我觉得他们自己心里的层面上已经都是原谅对方了，就是都已经放得下，所以说他才会说我们虽然以前的事情就发生了，然后我们可能也没办法弥补什么，但因为事情都过去了，所以但是同时我们现在也是还拥有爱人的能力，虽然说你过去很恨他，但是我现在可能对他还是有一点点恨，但是同时我觉得在相处过后你毕竟还是我的亲人，所以就是还是可以去爱他的，对，就是会觉得说即使有伤害啦，但是到现在你毕竟还是我的亲人，所以就是我还是会爱着你的，对，就是已经有弥补了这个过去的伤痛。对，
1: 那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是，有些歌不只是唱给所爱的人，也唱给自己的伤口听。其实这句话为什么我会非常有感触呢，就是因为就是其实我们在唱歌的时候啊，就是不一定每次唱歌的时候都有听众，但是我们在唱的时候啊，就是真的就是有时候就是唱给自己听，然后把一些难过的事都唱在里面，然后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或许我们的伤口能得到一点安慰，就像是这些难过的事情都是一些就是我们这种凡人没有办法去挽留啊，或是没办法去弥补的一些事情，就像是电影里面慧真想要就是不要跟云溪分开，但是就是没办法，就是事与愿违，就是现实就是要把他们两个分开，但是就是没办法。对，就是这样子的伤口是就是没有办法，就是用一些很简单的行动就能去挽留啊，或是去做弥补。对对对对。然后这句话让我也很有感触，也是就是慧真跟收养云溪的妈妈就是讲说可不可以就是拜托你说不要跟云溪说我杀妈妈，因为他的原因是说

0: 他不想要让云溪知道自己有一个杀人犯妈妈这样子，我觉得就非常有感触，就是很无奈啦，对，就很无奈，就是哎，明明很想要这样子，可是现实就不能这样子，对，所以他想要唱这首歌，他想要唱给。他真的完全只是想要他想要组合，真的想要唱歌，真的是完全想要就是唱给允熙听嘛？就是其实也不见得，我感觉他也是就是他，因为你看嘛，就是他说他想要送给允熙最后的礼物，可是允熙在长大之后，他其实也不记得这一趴，所以他其实有一部分也是就是想要唱给就是自己心里面那个即将要跟允熙分开的伤口去听，就是。去做这件事情，对，
1: 就是即使他就是云溪可能
0: 不
1: 不
0: 记
1: 记
0: 得，
1: 得了，但
0: 但
1: 是
0: 是他还是要做这件事情。
1: 对。
0: 他一方面是就是希望云溪可以开心，一方面也是用这样子的行动来去回应自己的伤口，这样子。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下再进入我们的
1: 下一个单
0: 下个
1: 元，
0: 单元。

0: 我是艾怡良。
1: 我爱过错过这点伤无外，无奈我在你的爱之外。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1: 现实模拟器。
2: 啊，欢迎来到我们的现实模拟器。
3: 没错
2: 啊，我们现实模拟器这个单元呢，就是在分享说，哎，如果今天你是这个电影里的这个角色，
3: 对，
2: 你会怎么做？
3: 对，我是慧珍。
2: 对。就如果你，但如果你今天你是慧珍，你面对就是好像就是真的一定要跟允熙分开，你会怎么选？你会怎么做？这样？
3: 我觉得我就是因为毕竟还是一定要分开的、啊，因为是法律规定嘛。但其实在分离的时候，我觉得我其实也只能做跟慧珍一样的事情啦，因为毕竟他是因为允熙是因为眼睛的问题，所以他才一定要出狱治疗，所以。
2: 可是你要想，你是他妈妈、欸，就是面对到这样子的分离，就是可能这次分离之后，你以后就再也找不到他，你以后就再也看不到他了。真的能够这么轻描淡写的说分开就分开吗？
3: 但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觉得这是就是慧珍在面对的问题啦，因为台湾法律规定，你就算待到三岁嘛，就是三岁之后还是一定要离开他。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很需要，但其实我觉得是我的话，我可能或许在他很小的时候就会先送他离开了，因为他长越大之后，他的记忆就会越清楚嘛，所以他就会更记得你的身份啊。然后如果说我在，而且再加上说我到三岁的话，我跟他相处就三年了，我三年下来，我真的是会更分不开。如果说就是在比较短的时候。Oh.跟他分开的话，或许会比较没有这么的，比起到三年已经相处这么久，有这么多回忆了，在一年或者是更早的时候就已经跟他分开，会不会就是比较不会这么的难过吧？
2: 哦，
3: 对，那你呢？
2: 我呢，就是说，如果我是慧珍，是不是？
3: 对啊，
2: 我也不知道，因为我觉得我。就是如果以换位思考的角度来讲，其实是蛮可以理解慧珍，因为我其实真的不觉得就是这样子的羁绊是能够说放开就放开的啦，嗯、就是能够说就是啊要放下，想要就是断舍离这件事情真的很难，就是光我自己的一些旧玩具啊，或者是一些以前国小的课本。
3: 嗯，
2: 你要我就是直接丢掉，我可能都会很舍不得，或者我没办法。
3: 嗯，
2: 就是我对断舍离这件事情来讲，我就是真的我不太有办法去面对这件事啦。
3: 哦，
2: 对对 对, 對, 對，
3: 但我觉得就是一种
2: 对
3: 需要调试啦，因为
2: 对就是现在现实模拟器嘛，就是如果我是慧珍，
3: 嗯，
2: 我觉得我可能也会做出一样的决定，就是。真的就是拖到最后一刻，
3: 嗯，
2: 然后就是到万不得的时候，然后再分离这样子，
3: 嗯，因为
2: 即便很痛苦，但是就是拖延嘛，
3: 嗯，对 对, 对, 对, 对，因为毕竟是从你的身体生下来的，
2: 对啊，
3: 但会更不舍。但我就是那种，就是能及时止损，就是能提早面对的话，就是提早、啊，因为我觉得到最后一定会更难过、啊、
2: 哦，
3: 对。但我觉得其实也能够到最后也不错啦，因为毕竟就是已经都已经相处了三年，你们的时间也变多了，对，就是你们能够你们可以相处的时间这么多，当然就是会比较开心啊，在你相处的这三年来你一定是非常开心的，就是比起

0: 很早就送出去，很早就少了那些记忆。但其实我觉得断舍离是一个真的是很需要面对的议题啦。
1: 对啊。
0: 对，但是其实你断了之后，你就会，你才会发现，你时间久了，它就会被你淡去或忘记了。
1: 是。
0: 对，但毕竟你这个断的是一个人。
1: 对啊，这真的很难很难去那个啊，因为就是可能这次断之后，因为未来是大家很难讲嘛，就是可能这次断了之后，未来可能就
0: 见不到
1: 对
0: 了，
1: 就见不到了。
0: 对，但是就是见不，就是其实我觉得跟毕业有点像啦，就是你就是可能你高中或国中有一些很好的朋友，
1: 我觉得这不能比，因为你看朋友是可以之后再联络啊，
0: 对啊，
1: 对
0: 但
1: 啊，就
0: 有一
1: 是。
0: 些朋友你也是没有再联络啦。
1: 我觉得这不能，因为你看那些你没有联络朋友，你真的没有跟他联络，那你就没有那么在意啊，
0: 对啊，但
1: 对啊，但是这个你就是很在意啊，他应该就他，你想要就是慧珍跟云溪的关系，就是云溪可能是慧珍在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
0: 亲人，
1: 对亲人了。
0: 对啦，但我觉得可能唯一一点点相同的就是，你这些人时间久了，你就会开始渐渐的遗忘。对，可能或许云溪跟慧珍没办法断得那么干净，但我觉得，相对来说，你时间被拉长了，你的记忆当然就会渐渐的被模糊掉了。对，就是真的是一个很需要面对的一个心境，比较困难啦。
2: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3: 电影里没演的番外篇。
1: 好，欢迎来到我们这个单元。这个单元叫做《电影里没演的番外篇》。这个单元主要就是在分享，就是一些电影里面啊的一些桥段跟一些剧情，引发出一些我们自己本身在真实的那个就是现实中发生的故事这样子。对，那其实《阳光女子合唱团》这部片。我相信应该很少人就是有相同的经历，因为对，毕竟她是一个就是女受刑人啊的一些题材这样子。那我相信应该是真的是非常少人会有就是类似的经验这样子。但是其实撇除掉就是这个电影里面的时空背景啊。那其实这部片想要传达的，就是有一部分啊，很大一部分的一些思想，就是关于母爱这件事情。对，就是，母亲的爱是非常伟大，而且也非常难以割舍的这样子。那我今天就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故事，就是关于就是母亲这件事情，可能就这个故事可能跟这个，这部电影里面的一些情节啊，一些剧情有一些类似相似的地方。那就是我小时候啊，我们家其实我爸妈很常就是因为一些就是事情啊，然后来去做争吵这样子，然后他们很常吵架。然后有一次呢，就爆发了一次非常激烈的争吵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是。我已经躺在床上睡觉了，但是，我有被这个争吵声吵醒，这样子，所以，但是，可是我并没有马上起床，我就是眼睛闭着，我就装睡这样子，然后我就听我爸妈在争吵。我那时候还很小，那时候我才，国小好像一二年级还是三四年级的样子，反正就是国小的时候，然后最后就是真的是大吵一架，然后我妈妈就说。他要离家出走，对，闹到后面就是这样子，然后我就听到我也吓到，当那时候的我也就是没有能力去处理这件事嘛，因为毕竟年纪还这么小，对，所以其实我听到当下我也很慌了，然后看到我妈，就是我听到我妈在就是收拾东西的那个声音啊，洗洗漱漱，然后到后面就是。 他真的要离开房间了，就是要走出去，就是真的

然后就可能是他离家出走了。然后我当时也是吓到了，对，因为我当时也不知道发生什么状况，反正我就马上弹起来，我说：“欸，我要跟妈妈。”我记得那时候我想说，我那时候就是很慌啦，然后就说我要跟妈妈，我要跟妈妈这样子。就最后我就跟我妈一起就是离开家了，对。啊！但是我们真的是就是去外面的汽车旅馆，我记得住了2天还3天这样子。然后我印象深刻是，因为我妈其实没有工作，对，然后就是她就是拿她以前存的钱吧，然后就跟我一起去带我去住汽车旅馆这样子。然后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她那几天其实都非常不好过。然后反正第二天的时候，我记得好像就是为了想要散散心嘛，他就带我去看电影，然后那时候有部电影就《蜘蛛人》，蜘蛛人那时候小时候的男生大家谁不喜欢蜘蛛人，所以我妈带我去看蜘蛛人，然后想要转换一下心情，他就陪我玩了一整天这样子，然后那一天其实我非常开心，但是现在回想起来，我非常开心的同时，我妈应该是心情非常五味杂陈，非常复杂。我现在回想起来，这段回忆其实也是这样子。对，这是我看完这部电影有勾起的一段回忆。对，这段回忆回想起来也是蛮，就是五味杂陈这样子。好，那为什么会说就是看完这部电影，然后让我回想起这段回忆？那到底是哪一幕勾起我这段回忆呢？就是那我想就是慧珍跟云溪。就是要把他们两个强行分开的那一幕，就是那一幕非常悲催，非常催泪。然后慧珍趴地板上，然后想要把允熙追回来那一幕，就是那一幕。我觉得那一幕就真的很像，那时候我妈说，欸，要离家出走，然后我就吓到了，然后我马上就说，欸，我想要跟妈妈走。对，就是我看到。那时候看在电影里面看电影，看到这一幕的当下，我就欸，真的是这段故事的那个回忆啊，就在我脑海中整个浮现出来。对，大概是这样子。好，那这件事情最后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最后这件事情怎么收尾，就是可能就是我记得好像就是我跟我妈就是去住的汽车旅馆的第二天，然后第三天呢，我们就换了一家汽车旅馆去住，这样子。对，我也不知道什么换，反正就是换了一家汽车旅馆这样，然后换到一间就是离我家又更近一点的汽车旅馆这样。然后那时候我爸的一个学弟啊，然后他好像就跟我爸好像就跟我他那个学弟讲这件事情，然后那个学因为他自己拉不下脸嘛，然后那个叔叔。啊，我都叫他叔叔，然后那个叔叔就过来找我跟我妈这样子，然后就跟我妈说，就是我爸叫我们就是赶快回去啦，然后回去之后我爸会就是跟我妈赔不是啊，然后道歉什么的，对，然后希望就是可以把我们就是哄回家这样子，然后后面我们就是自然而然又回家了。对，然后这件事情也顺着我们回家之后，也就是告一段落。对，其实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我的年纪还这么小，然后我就做出这样的选择，就是真的是可以讲说，就是人的本性就是这样，就是会遵从母爱吧，这样子，对啊，所以。母亲真的很伟大啦，对吧？母爱是，不可被取代的，对。好，那因为《阳光女子合唱团》这部电影的那个议题啊，因为有包含受刑人的议题在里面，所以就是想要有亲身经验的话，就是其实有一些困难。对，就是反正我自己本身是没有经验可以来跟大家做分享，但是我们这边有收到一则投稿，就是是一位曾经是一名受刑人的大哥，就是向我们这边投稿的一篇故事。那因为我们就是直接念出他

故事原文的关系，所以接下来故事我们会以第一人称来做叙述。大家好，我曾经是一名受刑人。很多人以为坐牢最痛苦的是失去自由，其实不是。真正最痛苦的是你最爱的人在慢慢长大，而你只能从照片和回忆里看着他长大。我有个女儿，她是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我进监狱那一年，他才8岁。那时候，他每天都黏着我，睡前一定要我讲故事，出门一定要牵着我的手。他总是说：“爸爸，你要一直陪着我。”可是，我失约了，因为我犯了错，我被判了刑。我永远忘不了第一次探监，他隔着玻璃一直哭，一直问我：“爸爸，你是不是不要我了？”我笑着跟他说：“爸爸没有不要你，爸爸只是去一个很远的地方工作。”其实我知道他听不懂，也知道我是在骗他。我只是不忍心让一个孩子知道他的爸爸是一个受刑人。刚开始他很常来看我，每次离开他都会把小手贴在玻璃上，我也把手粘上去。我们明明离得很近，中间却隔着一块永远碰不到彼此的玻璃。后来他来得越来越少，我没有怪他，因为我知道他长大了，他开始有自己的生活，也开始知道爸爸在监狱这件事。和其他同学不一样，有一年我生日，我一直期待他会来，结果没有。那天晚上我躲在棉被里哭，那不是因为我觉得很孤单，而是我开始害怕，害怕有一天他会忘记我的样子，害怕他叫别人爸爸，更害怕他这辈子都不愿意原谅我。在监狱里，我每天都告诉自己，如果有一天我能出去，我一定要重新做人，不是为了社会怎么看我，而是为了我的女儿。我不想让她有一个让人抬不起头的爸爸，所以我努力学习，改脾气，学会控制情绪，也开始反省自己以前到底做错了什么。终于到了我出狱那天，走出监狱大门的时候，阳光很刺眼，很多人都说恭喜你自由了，可是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的女儿还愿意见我吗？我鼓起勇气联络她，她答应跟我见面。那一天，我提早一个小时到约定的地方。我一直看着门口，心跳快的跟第一次谈恋爱。过了一会，一个年轻女孩走了进来，我一眼就认出她，可是我不敢叫她，因为她已经不是我记忆里那个小女孩了。她变高了，也变成熟了。她看着我，停顿了几秒，才慢慢走过来。我们四目相对，谁也没有先开口。最后是他先说了一句：“爸爸。”就是两个字，我眼泪瞬间掉下来。我以为他会怪我，我以为他会恨我，可是他只是走过来，轻轻抱了我一下。他说：“我等你好久了。”那一刻我才知道，原来有些爱不会因为时间而消失，只是会被等待藏起来。吃饭的时候，他跟我分享这几年的生活。他说他毕业了，他开始工作了。他还说他以前其实很生我的气，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可以参加家长日，可以陪女儿过生日，可以在他哭的时候抱抱他，而他的爸爸却不在。我低着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因为他说的每一句都是真的。最后我跟他说了一句我在心里练习了很多年的话，我说：“爸爸对不起你。”他看着我笑了一下，他说：“过去的事情改变不了，但未来还来得及。”那一天我回家哭了很久，不是因为难过，而是因为我终于等到了一次重新当爸爸的机会。直到今天，我还是会想起监狱里那些日子，那些失去的时间永远都回不来，但我也一直提醒自己，人犯了错可以接受法律的惩罚，
可是对家人造成

的伤害，往往需要用一辈子来弥补。现在的我，没有什么伟大的愿望，我只希望能陪女儿吃更多顿饭，过更多次生日，弥补那些我缺席的岁月。如果有人问我出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会回答，不是自由，而是我的女儿还愿意叫我一声爸爸。因为那一声爸爸是我这辈子最珍贵也最来之不易的礼物。哇，念完这个大哥的故事，哇，我都有点翻泪了。真的是跟《阳光女子团》里面的团里面的剧情非常非常的像，也非常非常的有共鸣。对，相信大家听完这个故事一定也非常非常有感触。好，那今天到我们的节目的尾声，那今天是我们留在荧幕里的我们的第一集。对对对，可能这集呢，可能就是我们的一些技巧啊，跟一些就是主持的部分，可能还有些生疏，那希望大家见谅，那就是请大家继续支持我们，然后继续来收听留在荧幕里的我们。那我们之后会努力推出更好的内容，然后更高品质的节目，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那就是今天是我们的第一集节目，然后就到这边。那我们是留在荧幕里的我们，请大家继续支持，继续收看，谢谢大家，谢谢。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1: Hey， 大家好，我是陶喆。锁定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就能听到最让你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Planet Earth. 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古色古香的台南，
1: 还是群山围绕的瑞士？请系上安全带，跟我们一起出发吧！
0: 欢迎收听《不在家挺好》。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于婷，
1: 我是佳佳。
0: 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是
1: 景美。在我们介绍景美的好吃与好玩的地方前，我想要先介绍一首歌，是来自公馆青少年在2024年发布的《要不要跟我出去走一走》。

0: 希望借着这首歌能够每一周都能够和大家来一场旅游，和我们一起出去走一走。但是我相信还有很多听众朋友还不认识我们哦，我们先来一个短短的自我介绍如何？
1: 好啊，那就从佳佳开始吧。
0: 我？
1: 对啊。
0: 好啦，那我是来自三重，然后我非常热爱旅游，大概每一年的寒暑假都会和爸妈，然后和家人或者是朋友等等的一起出去玩。那我自己是还蛮偏好长程的旅游的，因为我
1: 长程，
0: 对，我很喜欢坐飞机的感觉，但是我爸妈好害怕坐飞机哦，他们就说好可怕。
1: 可是据我所知，你爸妈应该也是一个非常热爱到一些稀奇古怪的地方旅游的人吧？
0: 我们要先小小透露一下我爸妈曾经带我去哪里吗？说一个，
1: 我觉得可以给大家一点
0: 一点
1: 期待，
0: 之后节目也可以讲一些旅游故事。我爸妈曾经带我去南非，
1: 南非
0: South Africa，
1: 不是一个一般观光客会选择的一个地方、欸、
0: 对，不是首选，不是像什么意大利、
1: 哦、
0: 法国，他们选南非。还想再听一个，还有一个是那个印度的

0: 那叫什么？嗯，
1: 也是一个特别的地方，就对，比较
0: 冷
1: 门
0: 啊，好像叫克什米尔，有听过吗？
1: 很冷门的一个地方哎、欸，
0: 它好像是三个傻瓜的那个拍摄地，在那个列城再上去一点那个湖，好像很冷，超冷的。到时候可以在节目的时候再跟大家分享
1: 哦。好，
0: 然后换婷婷了吗？我们雨婷介绍一下她的。
1: 那我们会做这档节目，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真的很喜欢旅游嘛。那所以我先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旅游经验好了。我去的地方没有像佳佳去的地方那么冷门。大部分都是一些比较观光客会去的地方，但是我是同一个地方会去好几次的那一种，因为我觉得每一次去都有不一样的感觉，然后会有不一样的回忆，然后也是跟不一样的人去嘛，所以就是很特别的一些经验。我有去过韩国跟日本，然后还有去过越南。越南这几年比较流行，但是我是在还没有很流行去越南的时候就已经去过，是因为跟家人一起出去旅游的关系。
0: 我这几年去过好几次越南，去中越、北越、甚南越，富国岛那边就还没去过。但是我知道最近都很热门，越南应该是因为很便宜吧，然后又很近，然后旅程也不会很长，就很适合跟长辈出去玩。
1: 对，好像现在很多人会选择带家里的长者一起去旅游，会选择去越南。
0: 但是我觉得我有听过韩国你很喜欢去，每一次几乎我好想去韩国。
1: 韩国就是会去了会想要一去再去一个地方啊，因为它就是一个每一个地方都有很不一样的人文风景吧。
0: 然后对你来说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吗？还是为什么想一直想去越那个不是越南韩国？
1: 我觉得韩国大部分大家去都是去购物啊什么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我去韩国是因为它很近，就是你大概飞三个小时左右你就可以到韩国的境内，然后你就会觉得好像很近啊，好像去隔壁城市一样，你可以放松一下心情，你可以转换一下你自己的生活步调。
0: 你家后家园？
1: 对啊，
0: 你的厨房灶咖？
1: 对对，我的灶咖这样子。
0: 大概去过几次啦？
1: 去过大概五次吧。
0: 这么长，这么多次。
1: 对，真的不得不说，真的很常去。就是有时候就机票又便宜的时候，你就会
0: 手刀下买，
1: 很难不心动啊。
0: 那下次我们去韩国，再请大家收听
1: OK
0: 我们的雨婷，
1: 我们
0: 导游
1: 之后会再拍一集韩国特辑。
0: 我觉得不用，至少要拍个两集。
1: 两集是
0: 太釜山、大邱、首尔，
1: 时间不够讲。
0: 还是济州岛，济州他还没去过，
1: 济州岛还没有解锁。
0: 好啦，那我们还是先来一个节目的宗旨，让大家知道我们节目大概想要带给观众你们的想法，这样子可以吗？
1: 好啊，那佳佳
0: 我来讲。
1: 好，
0: 我们的节目呢，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的名称，我们叫做不在家挺好。那不在家的家是我的美丽家人家嘛，然后庭呢是简雨婷的庭，是家庭的庭。然后不在家挺好，也代表着说我们在家里有时候出去走一走啊，然后看看世界看看风景也是挺好的，所以有点谐音的概念在里面。所以这是我们的名称由来，然后也希望借着这一小时的时候呢，大家就是放轻松，听听我们的声音，然后听听我们的故事，然后再告诉你一些我们好吃好玩的景点，告诉大家，这样子，这是我们的节目宗旨。然后每个礼拜的礼拜五下午四点会在时兴广播电台 AM729FM88.1 首播，之后呢也会在 Spotify 跟 SoundOn 播出，再请大家准时聆听。
1: 接下来由我来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进行方式。我们总共会分成三个单元来说明我们的旅游景点。首先第一个单元，我们是行阿来林文告诉，我们会介绍当地的特色日常生活、饮食文化、交通方式、风俗禁忌等。我们可以先让听众对当地有特色有初步的认识，可以更快速的融入我们的节目当中。第二个单元则是醋鼻构书报好的灾，我们会以对话相互采访的方式来分享彼此曾经在这个旅途当中发生过最荒谬、最有趣或是最尴尬的旅游故事，让听众仿佛身临其境，跟着节目

0: 起畅游在旅行的乐趣当中。最后一个单元叫做好家好生报好地灾，我们会向听众分享自己心目中必访的餐厅以及景点，也不藏私的揭开一些踩雷的餐厅，让大家在旅行前就能避开地雷。同时我们也会不定期的邀请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欢迎大家敬请期待，准时收听。
1: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都藏着被时间留下的故事。这里是行阿来林文故事，带你听见最真实的在地声音。

0: 那话不多说，就立刻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吧。要来介绍我们每天都在生活的景美。那佳佳，为什么第一集我们选择景美这个地方呢？
1: 世新大学在哪里？
0: 景美。
1: 我们每天都要来到景美，所以我们必须得在第一集跟大家说说我们每天生活的地方。那在第一集我们要先介绍景美的人文故事嘛，所以我们准备了几个地方想跟大家分享。
0: 我觉得我应该先讲一下我对于景美这个地方的定义，因为每个人对景美这个地方的定义可能不太一样。就像我而言，我觉得景美捷运站那边然后到景美夜市那个地方叫做景美，但是你会觉得世新大学算是在景美吗？
1: 不然呢，在哪里？
0: 可是我好像有一种，你知道吗，好像不觉得他在景美的感觉。就是就一个木栅人来说，我不会说世新大学在景美。如果我说景美，就是景美夜市。
1: 要不然世新大学在，
0: 我会说直接说名字
1: 不是会说还是你觉得他是木栅？
0: 对，我觉得木栅它是一个统称，木栅它就是有包含景美，我觉得有包含万隆这些地方。
1: 那政大在木栅？
0: 对，我也会说它是木栅，但是我们就不会特别说。就像如果我们要说政大，我就说我们今天去政大哦，又去世新大学，今天去世新大学。但是如果我们说景美，我不会想到
1: 是
0: 我们学校。
1: 可是对，为什么世新大学是在木栅路一段，不是在什么？所以这边也算木栅？我就很纳闷，是什么？是这样子吗？
0: 就一个木栅人来说，我觉得是这么回事的。
1: 所以我下次说世新在哪，我说木栅。
0: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你说学在哪？可是有些人就误说是，所以是政大吗？这我要怎么回答？
0: 就是不是啊，我们就不是政大。对，
1: 好啦，
0: 好，那其实我们有准备一些景美的一些历史小故事哦，一些有趣的小故事要分享给大家。那我先说一下，其实大家知道景美以前不叫做景美吗？景美以前其实叫做建伟。
1: 哪一个建啊？
0: 建是一个木字旁，然后再一个看见的见。它这个建的这个意思哦，它其实是一个输送水源的一个圆圈圈筒子。
1: 圆圈圈筒子，
0: 对，它有点像是水管那样子的东西哦。那其实它是因为之前很久以前郭喜柳在开凿柳公圳的时候，他在景美溪设立了木建要输送水源，然后景美呢就在这个木建的最尾端，所以当时的大家就给他一个名字叫做建伟。那直到民国39年哦，才正式改名为景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历史小故事。
1: 我觉得还蛮特别的。
0: 对，所以我觉得现代哦，像我们这一代可能不知道这个故事，所以老一辈哦，住在这附近的人叫景美的台语不是叫做金币，是叫做金伟。就是、
1: 有听过吗？
0: 就是我们家都是这么讲的。
1: 你家都讲，
0: 但是我从来没有质疑过这个说法。我是查了资料之后我才发现哦，原来它是有这种
1: 是伟不是币。
0: 对，它是有这种前因后果的。
1: 哦，学了一课。
0: 对，我觉得蛮有趣的。
1: 还有吗？再跟我们分享一点呗。
0: 像景美哦，它最有名的其实是有一个吉应庙，大家应该都知道吧，就在那个捷运站出来，
1: 还蛮大一间。

0: 前面很大的广场的那一个。
1: 没错没错，它就在景美夜市的旁边的马路，马路旁边这样子。
0: 对，
1: 那这个吉英庙呢，为什么大家都对于木栅人来说它是一个非常有
0: 重，
1: 对，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标，是景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标，是因为木栅人其实在各大节日的时候都会去那边拜拜。
0: 什么过年、啊、
1: 过年那边你就会看到非常非常多人就都聚集在那边，想要求个平安啊什么什么的。那它的历史故事呢，是它在西元1860年的时候建成，那时候是由高姓族人，来自泉州，泉州的高姓族人所建。他们当时候泉州信仰的是宝仪尊王，所以他们就把宝仪尊王 移请到吉英庙。对，然后所以你就可以看到现在木栅其实很多很多姓高的，姓高的基本上都是非常有一点钱的住在木栅，他也是有一个这样的历史故事。
0: 所以大家都会在那个广场那边有台子啊拜拜，把贡品放在那个广场上面这样子。
1: 没错，你几乎各大节日你都可以看得到这样子的盛况。
0: 那、啊、你自己有去过吗？就是
1: 以前的时候我们家过年都会到那边去拜拜，真的是哇，人挤人耶、欸、不比龙山寺还要少人。
0: 吉英庙是在地人去的地方，求平安的地
1: 方。真的真的，就是它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大庙，
0: 很期待。
1: 我觉得如果有来景美的真的要去那边求个平安。好，那佳佳有没有什么你觉得景美是你心目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标的地方？
0: 我觉得是仙鸡岩、欸、
1: 仙鸡岩吗？
0: 就在我们世新大学的后面嘛。
1: 对，算是
0: 算对吧，很大的那个一个山，然后呢有很多步道大家可以走，然后也是很多在地人在下午的时候啊可以去逛逛运动的地方。然后
1: 真的那边如果你下午去，平日下午去，好多爷爷奶奶会在那边爬山啊运动啊。
0: 然后这是我前几次才去爬了仙鸡岩，是跟就是跟婷婷一起去的，然后还有跟我们的制作团队一起去的。
1: 你是说你在这边读了这么三年的书，你是
0: 第一次去爬完全程哦？你婷婷可以跟我作证，
1: 没错，
0: 全程我没有到一半说请他背我下山，没有，我自己走下山。
1: 平常一个小时路程，他走了大概两小时。
0: 因为我的关系吗？
1: 因为他累了，他需要休息。
0: 我要坐一下。
1: 对，
0: 不行不行。可是我觉得仙鸡岩有一个很有趣的历史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然后还有两个传说，就是仙鸡岩为何叫仙鸡岩。然后它的重要的事情就是有一个是说，据说以前台北人要到文山堡
1: 哦，
0: 当经过公馆有一个
1: 蟾蜍山
0: 九级就会出现一阵烟雾，然后那个路人就不见了。所以呢吕洞宾嘛，他就觉得一定是妖怪在作怪，所以他就在仙鸡岩上把那只蟾蜍吊起来降服。自此之后呢，蟾蜍山就没有再吃人的怪事了。所以说那个仙鸡岩上面有个大岩石，然后有一个三寸的脚印，就据说就是这位仙公的足迹啊，所以说叫做仙鸡。
1: 佳佳嘴巴还好吗？
0: 仙鸡岩这样子。然后还有第二个传说是说，也是说吕洞宾，然后是他说因为他很喜欢苦练已久的何仙姑，所以说他在追他的时候不留神就被仙姑推下了凡间，然后第一个落脚地点就是公馆的蟾蜍山。但是因为他不喜欢蟾蜍山嘛，就地理位置的风景不好啊，所以他就踏出一步来到了景美的仙鸡岩。所以说也有人说那个竹影是吕洞宾所留下来的。
1: 那所以我们仙鸡岩这个地方跟吕洞宾的关系算是相当大、欸、因为你有两个故事都是关于他、欸、
0: 都说是他的足迹、
1: 哦、
0: 所以说你去这么多次有发现有一个足迹吗？
1: 我只知道山上有一个庙，那边有个小小的庙，然后它其实里面有一个像是岩石的东西，然后它我看了它上面的简介，它是想说以前有一个神仙在那边施法，然后那是那个岩石是他留下来 发挥神力

0: 之后留下来的一个足迹，然后人们就觉得在那边爬山的人们觉得那是一个神仙来到这个世界的一个证明，所以他们就把它建了一个庙，然后认为它其实还有神力，所以在那边爬山的人都会去那边拜拜。
1: 哦，我知道，就是大概下山的时候有一个
0: 庙。对对对，已经有点到山顶，然后要准备下山的时候。
1: 那个仙人应该就是在说吕洞宾吧？应该可以，
0: 哦、
1: 可以，应该可以这么联想。
0: 原来这全部都是有
1: 关
0: 联后果
1: 的，对
0: 哇！
1: 因为我觉得先建了山上山顶，可以看到101。大家如果你们觉得象山太远了什么的，就到先起眼看就可以了。101，然后还有看到新店啊等等的，也是很不错的地方。可以，
0: 就佳佳上次去爬山的经验来说，你觉得仙鸡岩算是一个好爬、很亲和的一个步道吗？还是你觉得难度太高？
1: 我觉得新手，我是新手，
0: 嗯、
1: 我觉得新手还 OK。新手第一次爬山，我觉得可以去仙鸡岩试试看。然后第二个，我们可以再去象山爬爬看吗？
0: 可是你上次去爬仙鸡岩的时候，有一点喘不过气耶。你确定你要去吗？
1: 我可以
0: 哦，因为我觉得仙鸡也算是它的步道，我觉得它设计的还可以，但是有一些路段，它的楼梯是木板，然后有一点风吹日晒的进那个，
1: 有点催化过好了。
0: 对，走的时候真的我觉得要有点小心，
1: 嘎吱嘎吱这样子嘛。
0: 如果尤其是那种老人，真的要特别注意一下哦。
1: 而且我觉得那个仙鸡岩的那个有些是石头路，它并不都是 木头的吧，也就石头路，也要注意下雨天会滑倒。
0: 下雨天应该没有人会去爬山，谁会
1: 想要去抓比克明啊？
0: 抓比克明的时候，我觉得那边抓比克明还蛮有趣的啦，就是比克明爱好者可以去那边
1: 收集，对不对？
0: 对，但是我之前有一次哦，这就爬上去。然后想说，哎，都已经在山上，应该没什么人要打蘑菇吧？哦，没有，好多人哦，
1: 大家
0: 人山人海耶！那个蘑菇没有一个空位是留给我的。
1: 你还为了这个特别去一趟、哦？你这到底是假借皮克明还是真运动？
0: 想说就是一举两得啊。
1: 好啦，
0: 对啊，
1: 顺便那个减减肥，健康健康这样的感觉。
0: 毕竟人活着还是要动嘛。
1: 是的，要动，
0: 毕竟我们就已经每天在学校就是一直坐着，一天要坐好几个小时了，总要花点时间让自己看起来健康，假装健康。好，那佳佳还有没有什么关于景美的一些有趣故事、有趣的历史故事？
1: 有一个历史故事
0: 哦，
1: 就是
0: 期待哦。
1: 白色恐怖景美纪念园区那里，在新店。的部分，然后它是以前就是审判政治犯的场域，有陈菊啊、吕秀莲，大家有听过吧？施明德都在那边关押过。然后它现在在复兴路，新店的复兴路。那这个园区其实还蛮大的哦，它有看守所啊、侦查庭啊、军事法庭，然后还有一个还蛮大的一个中央草地运动区，就是给那个被囚犯们可以去那边动动筋骨的地方，然后也有押房、面会室啊、福利社等等的。那在2002年的时候，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就是我们现在的文化部，他就把这个营区呢登录为一个历史建筑，便改为叫做人权纪念园区。那它的第一法庭超级大，听说规模很大，所以很有名。那像是很著名的鱼灯法案，然后还有美丽岛大审，都是在这个地方进行的。所以大家如果今天去新店，都可以去那边看看历史，然后听听当那是那个工作人员的讲说，然后知道哎，我们曾经台湾
0: 发生过这么大的事情。
1: 对，在白色恐怖的时候，有这个留下这些。
0: 那他最近是不是有迁址，还是有重新整修？因为我记得他好像前几年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他是关闭不开放的，
1: 应该是有这个，
0: 好像是重新整修的样子。所以如果大家现在去的话，你可以看到他最新、最漂亮、最华丽，也不是最华丽，就是至少他的建筑是最完美的状态。
1: 嗯， 好，那以上的景点，如果观众朋友们

有去过啊，都可以和我们分享。那我们有设立我们的 IG 频道哦，在搜寻栏搜寻 Rose Stories， 然后0703就可以了。那欢迎大家追踪。无聊吗？来听点有趣的，各种稀奇古怪、好气又好笑的小故事。龙底，厝边故事不好一听。

0: 那佳佳，你在木栅也生活了差不多3年了吧？有3年吗？还是超过？
1: 有3年了。
0: 有3年。那你觉得你在木栅景美这个地方啊，有没有发生过真的让你非常印象深刻，然后或是非常有趣的事情，你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我想要再细谈一下我们去仙记岩的故事，因为刚才单元一那边没有讲得很清楚嘛，
0: 是。
1: 我们再聊深入一点，就
0: 好
1: 是
0: 的，
1: 我们两位制作人，然后还有我们两位主持人一起去仙记岩的故事。那天很特别，那天
0: 你要不
1: 是，
0: 要先跟大家说明一下为什么我们去爬仙鸡岩
1: 对，
0: 那件
1: 我要
0: 事
1: 说
0: 情？
1: 明我们为什么要去爬仙记岩，那天是什么日子？
0: 制作人的生日。
1: 没错，制作人平常都不运动，一
0: 哦，
1: 直喝饮料，
0: 喝可乐嘛，我知
1: 可
0: 道。
1: 乐，所有饮料，然后等下上3个小时，就是我要买饮料，然后呢，我要吃甜的，然后我不能让他再横向发展了。
0: 我们要关心他的健康。
1: 对，我们关心大家，我就在特别的日子去做特别的事情，就是去爬星期一。
0: 所
1: 他
0: 以
1: 那
0: 这，
1: 天穿的什么服装，你知道吗？PD 穿的什么服装？
0: 你说，我可以想象到非常的
1: 我真的是
0: 精
1: 无
0: 彩。
1: 言了。
0: 怎么样？怎
1: 他
0: 么样？
1: 穿应该是那种运动短裙吧，排
0: 网
1: 球
0: 球，网
1: 网
0: 球
1: 球，
0: 裙，
1: 对，网球裙。
0: 哦。
1: 然后呢，大家都穿长裤，然后短
0: 哦。
1: 袖
0: 因为
1: 嘛。
0: 我们大家都怕被蚊子咬啊，或是有虫虫什么的。可是我们制作爱美、爱漂亮，
1: 唔惊，好棒啊！打。
0: 对，他不怕虫。
1: 然后他就穿短裙，我就跟我们另外一个制作人就说，摇摇头，
0: 默默摇 头。
1: 默默摇头，
0: OK，
1: 在背后默默摇头，然后就他是没运动过，是不是？然后啊，我们就爬仙境，爬，然后就遇到一位很特别的人，
0: 是谁？
1: 我们的新政法老师王忠义老师，
0: 你是
1: 他
0: 跟
1: 就
0: 他约好
1: 我
0: 吗？
1: 没有跟他约好，
0: 跟
1: 很
0: 他约
1: 奇
0: 好。
1: 妙，他就经过嘛，然后呢，我其实认脸这块很有的障碍，所
0: 嗯哼。
1: 以然后我就又是前面 PD 就说。哎、欸，你回头看一下，那个好像我们认识的老师，然后就回头，那个老师刚好也回头、欸，哎，
0: 所以你
1: 我
0: 们
1: 们
0: 两
1: 两
0: 个
1: 个
0: 就
1: 对
0: 是
1: 上眼，
0: 偶像剧情节。
1: 对，只是没有掉东西之类，
0: 哎，
1: 没
0: 有
1: 有
0: 那
1: 帮
0: 个
1: 我，
0: 吗？BGM
1: 没有没有
0: 没有
1: 没有没有没有响
0: BGM，
1: 起
0: 没有人
1: BGM，
0: 帮你配 BGM 吗？
1: 没，他就还是两可以帮我配一个，像是转角遇到爱之
0: 放一些
1: 类，
0: 浪漫的歌
1: 浪漫的
0: 啊。
1: 歌曲，然后还有就说，哎、欸，老师好，然后他也记得说我们说，哎、欸。我熟悉的面孔啊，
0: 是。
1: 然后我们说，老师怎么这么闲，还可以中午吃饭，还可以帅，
0: 对，
1: 对
0: 那
1: 不
0: 个我觉得那个老师蛮酷的，因为我们那天遇到他的时候，他是穿西装，
1: 对？
0: 他穿衬衫，然后还有西装裤在爬仙鸡眼，我觉得蛮妙的一个人，
1: 然后我们都已经满头大汗，还神采奕奕耶，
0: 怡然自得。
1: 没错。然后我们就爬到最上面嘛，然后大家都知道那边有一些凉亭，我们就坐着休息，然后。还有一些蝴蝶啊，很大只的蝴蝶，我们 PD 叫的要死。然后，哎，然后我们就爬到上面了，然后看那天天气，我觉得还不错，不会到很热，然后又
0: 对，
1: 凉凉的。
0: 我觉得我们那天很幸运的，因为那天就是有一点阴天，然后早上的时候我还想说会不会下雨，我们就要取消这个活动。但幸好我们爬完之后就一直都是阴天，然后也没有大太阳，但是到我回家之后就突然下大雨，
1: 我
0: 那
1: 觉得
0: 我
1: 很
0: 觉得我们
1: 幸
0: 真的
1: 运，
0: 很
1: 对，
0: 幸
1: 真
0: 运，
1: 应可能是有
0: 寿星的关
1: 受
0: 系
1: 加持的关系，
0: 哦。
1: 但只是寿星跑完不是很开心。
0: 他非常的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策划这样子的生日活动。
1: 那其实我觉得他应该乐在其中吧。他说：“哇，我们今年21岁的生日是跟大家一起度过的。
0: 非常有印象，印象深刻。
1: 我们还在上面唱生日快乐歌给阿丁唱了3、4遍。”你有没有唱？
0: 对，有，

0: 那个影片非常的经典，经典永流传这样子。
1: 如果大家想要，我们
0: 会放在 IG 上面，如果大家有意愿想看的话，但是
1: 不用经过 PD 的同意，我们先放上去再说。好啦，那雨婷呢？我们有没有什么故事可以跟我分享？
0: 我觉得我在景美已经生活非常多年，但是有一件事情真的是印象深刻，就是在那个吉应庙嘛，那个我第一个单元说的那个大庙，景美最大的那个庙那边，它那边那个路吼设计的非常的
1: 糟糕，
0: 一直被人家诟病，就是它的车流量很多，然后路口也没有设计一个红绿灯或是一个标示说哎、欸，现在是行人可以过还是汽机车可以过。就那一天的有一天的时候，我们大家要一起去吃饭，所以我们就在那边的公车站牌下车要去转捷运的时候，然后过马路要准备过马路，我们就在那边等嘛，等就有一台机车先停下来，
1: 他要让我们过。
0: 结果后来好像大家都走了零零散散走了差不多了之后，那台机车就准备要发动，结果又突然有一个人要过去，他又突然紧急刹车停下来，后面就有个阿婆直接撞上。
1: 一个女生？是阿婆吗？没有吧，
0: 我记得是一个
1: 女生啊，
0: 阿姨耶，我记得印象中是一个阿姨，
1: 前面那个是男生。
0: 对，就是那边好像真的蛮常出这种小车祸，
1: 有点追尾的感觉。
0: 对，就是
1: 而且还蛮大声的、
0: 哦、对啊，就是大声到大家都停下来看哎、欸，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觉得那边那个马路设计真的是
1: 有待改进。
0: 然后还有那个捷运站出口的那个地方，
1: 你说几号啊？二号还是锦衣庙出来那个是一号？
0: 不是，那应该是二号。
1: 二号，
0: 二号那边的那个马路，我觉得也设计得很夸张。但是佳佳应该比较有感吧，因为你每天都要搭捷运、
1: 哦。对，那边也是没有那个
0: 没有标志，
1: 有标志，但是都是什么闪黄灯啊，闪红那、哦、那有什么对吧？
0: 对啊，所以呢，我觉得那个路口真的是常常被人家诟病的一个地方，
1: 要大家注意。
0: 对，如果大家要来拜拜啊，或是要去那个夜市的话，大家出来真的要很小心，除非你是那种非常有经验的
1: 老手。
0: 对，
1: 像我们就是老手，
0: 我们就是不得不成为老手的老手。好，那其实我们还有一件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佳佳，你记得我们之前啊有一堂选修课，然后大概学期末的最后一堂课吧，那个老师呢有带我们去参访一下景美这个地方吗？就是他有找了一位景美当地
1: 导游，
0: 对，他是专门在介绍景美历史的一个先生，然后他就帮我们介绍一下景美以前的故事啊。像我最一开始有讲到景美他为什么叫做景美，他的故事他那时候也有跟我们分享过，然后还有吉应庙啊，吉应庙的由来啊是什么的，他其实也有跟我们很仔细的分享，
1: 然后他还带我们一直走一直走嘛，因为我们是沿着一起走，然后走那个就是我知道景文街有很多卖黄金的地方，然后他就走，然后就走巷子吧，一直走到世新大学，快要到世新大学门口那里。
0: 是，
1: 然后我那时候还问他说，哎，为什么景文街那么多黄金店家？然后他回我说，他也不知道。然后他就说，他推测可能是因为以前的商人都会聚集在这里。
0: 哦，对，因为我们这边好像是景美夜市的前身，原本是一个商人会经过的一个客栈啊，然后还有商圈都是聚集在景美这边。
1: 对，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发现，就景文街有三四家，我没有仔细数过，但是有三四家很特别，很少在一条街上面有这么多家黄金
0: 店。
1: 对，然后那一天也发生了一件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
0: 是什么？
1: 因为下超大的雨。
0: 对，那天那个雨真的是整个裤管都湿掉的那一种，
1: 然后我们就撑雨伞嘛，还要拍照，我们还要拍到留念，每个人
0: 纪念照
1: 狼狈耶。然后我们就沿着他、啊、那个导游也很狼狈啊，因为他也要撑雨伞，然后他还自带小蜜蜂嘛。
0: 对，
1: 然后
0: 他有带雨伞吗？我记得他没有带雨伞耶，因为在我的印象里面那个导游先生非常的辛苦，他就淋雨哦，淋雨走在路上，然后我还想说，哎、欸，要是不是应该帮他撑个伞。

0: 还是什么，因为他手上好像有拿一些资料，然后他这边又有嘴巴旁边又有放那个
1: 小蜜蜂小麦克风，
0: 然后他好像没有带雨伞，因为他可能没有意料到会下雨吧、嗯、结果没想到那个雨越下越大，我就看他肩膀非常的湿润。
1: 但是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走走走走走，突然大老鼠冲出来啊、哦、
0: 但我觉得景美夜市毕竟是卖吃的居多，
1: 它好像是在那个夜市里面出现的一只大老鼠，全场尖叫、啊、好像以为什么巨星来过一样。结果定睛一看，庞然大物，
0: 庞然大物经过。
1: 然后我们就这样走走走走走、啊、然后要走到那个有一家和睦嘛，对，就是很多餐厅的那一条街上面、uh-huh. 嗯，他就又在跟我们，好像有什么什么，有一个鬼宅是不是，你还记得吗？还有讲说在那个八仙过海对面那一家咖啡厅啊，就很多人
0: 没 有这么一回事、哦、
1: 对，很多人没有租出，很久没有出出去还是什么，然后就说 那一家是什么很恐怖有鬼故事发生的地方，然后又阴阴的然后暗暗的这样子，
0: 大家对这种事情都特别的印象。
1: 对，我
0: 他都记这种没有什么用的知识。正是一件事都没有听到。
1: 好了，那我们赶快进入我们第三个单元吧。
0: 第三个单元我们会跟大家分享我们自己觉得大家来到景美这个地方一定要吃的美食，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下一个单元哦。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3: 我只要你快乐，你留下的爱是我的一半。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佳佳，你在世新生活了这么多年，你们都这么多年啊？听起来好像十几年，但大概是大概三年的时间，一定有吃到你觉得真的很好吃、很想推荐给大家的一些隐藏美食吧？要不要无私分享一下？
1: 我分享世新的同学都会去吃的。
0: 好，
1: 第一家是在我们的馆院对面的那一家韩餐台居，然后他是老板娘是道地的韩国人，然后都是他在外场，然后他老公应该是内场的主厨。然后我蛮推荐吃大酱汤的，因为我觉得大酱汤的那个不会太辣，然后味道也刚刚好。我都吃海鲜味的，我们 PD 都吃中辣的，什么新奇汤，辣死了，喝过一次之后就觉得
0: 我们
1: 变成香肠嘴。
0: 制作人是非常爱吃辣的一个小女孩，
1: 她有 AKA 称号叫做什么世新小辣椒，
0: 世新
1: 小
0: 辣
1: 椒。然后你好像都吃辣豆腐吗？还是
0: 对，我觉得它辣豆腐锅很好吃，然后海鲜，然后一定要白饭，然后把饭把它掉到那个汤里面，超赞。
1: 汤饭，
0: 没错，
1: 对对，
0: 我觉得这样是一个，我觉得这个是他们那间店最好吃的搭配。
1: 我也是吃海鲜，但是我好像都点冬粉比较多，我白饭变比较少，因为我觉得淀粉太多，而且那碗还蛮大碗的。
0: 对，我觉得
1: 大酱汤没有蛋欸，是只有豆腐汤，
0: 对，只有豆腐系列它才有一颗好吃的鸡蛋，
1: 没错。然后有些人会吃炒饭，你有吃过吗？
0: 我只有别人点的时候我吃过，但他们很推荐那个

0: 炸鸡、欸、
1: 啊，
0: 你觉得好吃吗？
1: 好像韩式酱，我觉得还不错、嗯。然后它的炒饭不会很黏啊，就是粒粒分明的那种好吃的炒饭，蛋炒饭。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从管乐下课不知道去吃什么，就会去吃韩餐台居，推荐给大家。
0: 不过这间其实我一开始真的不知道、欸，我是后来来这边上课之后，然后同学跟我讲，制作人跟我讲之后，我才知道，哎、欸，原来这边有开一间韩式料理店。我在那边生活十多年，我完全不知道。
1: 我记得他是最近才开幕的，以前那边、哦、以前那边是早餐店吗？还是什么？你应该知道吧？你不是那个吗？
0: 你知道，就是没有在这边上课，是很少经过这边的。
1: 就算寒暑假也绝不经过这里。这边是什么？
0: 禁地。
1: 我绕路走。
0: 这有个门槛，一到这边的时候就哎、欸、停下来，
1: 绕路。
0: 对。
1: 另外一家我想推荐在我们的早餐街的米乐，我觉得米乐是一间很特别的早餐店、欸、
0: 早餐街你要不要跟大家讲一下什么叫早餐街？它、啊、早餐我觉得世新学生定义的早餐街就是在考试院旁边，然后那边有一间麦当劳，就他们考试院跟麦当劳中间有个小巷子，然后你往巷子里面走，里面有非常非常多间的早餐店，所以我们会把那边俗称为我们的早餐街。然后那条路呢其实也是在世新本校的后门，然后那边还有我们的学生宿舍新建成的也是盖在那边，所以那边会有非常非常多的学生早上的时候上课啊前会先去那边买个早餐来吃，所以那边被世新的学生俗称为早餐街。
1: 那一家早餐叫做米乐，很特别，我觉得它算是很有创意的一间早餐店，还有很多我以前在我们家那边呢、啊、没有吃过的早餐，像是我蛮推荐吃那个有一个叫做巧克力吐司，我推荐给你，对不对？前几天你觉得怎么样？
0: 他推荐了一个巧克力吐司夹那个
1: 薯饼
0: ，哎、欸，我一开始蛮抵抗的，不过吃了之后发现，哎、欸，真的
1: 惊为天人呐、啊！
0: 它是一个很意想不到的搭配，但是又不会很违和，就是一个非常创新的一个料理。
1: 而且你就想说巧克力薯饼，巧克力是甜的，薯饼可能新鲜的，怎么可能搭一起？就是意外，我觉得可以推荐给大家。我就是市场
0: 味觉的碰撞，
1: 没错。然后我们也蛮喜欢吃那个叫做什么蛋卷，
0: 蛋卷也是米乐的吗？
1: 米乐的蛋卷啊，其实米乐这家店是你推荐给我的，我一开始是说抹茶厚片好吃，
0: 对，它抹茶厚片也是很好吃，也是别人推荐给我的。大家就是世新学生就是口耳相传，然后就会形成哎、欸，变成大家都很喜欢这间店。
1: 好像是酱肉起司薯饼啊，它也是他们招牌、嗯、会有一个铝箔包，然后它就会有制那些烤好的吧，放进烤箱面烤好，然后你吃起来就会，其实它小小的但是还蛮有饱足感，因为它会放那个吐司在上面嘛、
0: 嗯、
1: 所以其实还蛮可以饱的啦。然后我们 PD 都喜欢喝他的奶茶，他奶茶好喝吗？我没有喝过，
0: 我其实也没有喝过耶、欸、他是有可能比较特别吧，比较合我们制作人的口味。
1: 制作人每次去弥勒就说我要喝奶茶
0: 没错没错，
1: 中冰奶
0: 没错没错
1: 我模仿的像吗？
0: 很像很像，你模仿一百分
1: 换你换你。
0: 可是我觉得弥勒这间店你真的一定要先提前订欸，不然你真的会等好久。你12点如果你准时12点中午吃饭时间去的话，你会等到天昏地暗，你可能午休时间结束的时候你都还拿不到。
1: 对，然后其实那边的姐姐们都人蛮好的，他就说等很久哦，20分钟以上，然后就说
0: 他会先提醒你
1: 然后他说确定吗
0: 这口气是好还是
1: 那是好吃，但是说实话真的好吃啊、嗯。然后还有另外一家是嘉地嘛，也是另外一位我们的制作人推荐给我，就是嘉地动作很快，
0: 他也是在米乐的旁边而已。
1: 对，然后他动作超级快，跟米乐不一样，动作超快，我才刚坐下来没三分钟餐点就上来了
0: 还是预制菜他已经了解你了你太常去，他已经知道你是谁，你要吃什么他已经准备好了。
1: 我每次都是去吃小肉豆、
0: 哦、
1: 就是小热狗，
0: 是，
1: 然后他会撒一点黑胡椒粉，然后番茄酱，我就觉得很好吃啊。
0: 可是你不觉得

0: 小肉豆吃起来像就是热狗吗？
1: 你知道小肉豆跟热狗最大的差异，就是说大小长短。
0: 真的哦，所以他们其实是同性
1: 我觉
0: 质的
1: 得是
0: 东
1: 同
0: 西
1: 性质的东西，
0: 哦。
1: 但是你
0: 那
1: 却
0: 你为什
1: 说，
0: 么不点热狗就好？
1: 性价比较高嘛。然后嘉义我们也会吃它的蛋饼，薯饼蛋饼
0: 嗯哼，
1: 也不错。这另外一位，
0: 其实我没有去吃过那家。有啦，我上次只有跟你们一起去，但是我只有点了一个奶茶
1: 豆
0: 吧。
1: 浆红
0: 啊，
1: 茶，
0: 豆浆红茶好喝，我觉得它豆浆
1: 好喝。
0: 红茶好喝，但是实际上它的食物怎么样？就是
1: 你，
0: 佳佳比较有话语权。
1: 但是我觉得我都会跟制作人一起坐在外面吃
0: 你们不是在那边认识的一位好朋友吗？
1: 啊。
0: 要不要介绍一下这个好朋友？
1: 我觉得他应该不会听到吧，因为我们
0: 你
1: 俗
0: 要说
1: 称
0: 他
1: 为，
0: 坏话吗？
1: 没有啦，其实真的没有说他的坏话，就是我们只见过一面，就是说，因为我想问他，因为我们那时候第一次去吃啊，我就说不知道点什么啊，看他那一盘好好吃的样子啊，我
0: 嗯哼。
1: 记得制作人，我就敲制作人说，制作人你去问他，他那一盘是什么？然后制作人估哇，我从没看到他这么勇敢过哎。说好，我去问，就
0: 他
1: 是
0: 可能真的很想吃
1: 那盘是我吃的啦。他就为我问，他说不好意思，先生还是同学？我应该是同学，不好意思，你那一盘是什么？他说他就很热心，那一盘那个同学就很热心说，我们吃的是这个，然后你可以扫 QR code 啊，然后这个也不错，这个也不错啊，你们不知道吗？这样子，他说我们已经大三的了，我们其实他以为我们是大一学新的来的，然后我们已经大三了这样子，
0: 所以他也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吗？
1: 他很大四生吧。下
0: 哦，是
1: 次
0: 哦，
1: 带你去看看他。
0: 有，我上次本来想要去认识一下他，但是真的没有遇到他，没有缘分吧。
1: 他说不定是神秘人物。
0: 可是后来你们还有再遇到他过吗？还是就那么一次，
1: 就那么
0: 一
1: 一
0: 面
1: 次，
0: 之缘？
1: 没错，机会难得。
0: 哦，真是一个，
1: 他不是 NPC。
0: 早餐店的奇妙缘
1: 他
0: 分。
1: 说他都吃嘉迪，大家可以去看看。我记得他是涂黑色指甲，黑白色指甲。
0: 摇滚系男生，
1: 让我想
0: 哦，
1: 一想，然后卷头发吗？
0: 卷头
1: 卷头
0: 发，
1: 发吗？我也忘记了，我也不知
0: 好，
1: 道。
0: 如果有听到我们在
1: 我
0: 呼
1: 们在
0: 唤你的话，
1: 通
0: 没有，
1: 气他。
0: 我们在就是呼唤你，想要看到你的真面目的话，这位男士可以到我们的 IG 留言告诉我们就是你哦，然后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还有什么推荐的，在学校附近或者在景美有什么推荐好吃的，都可以再跟我们分享。
1: 谢谢你。
0: 好，那我接下来要分享一个，就是我自己觉得啦，在景美夜市里面好吃的这间店呢，其实佳佳我有推荐佳佳去吃过，然后佳佳也说她觉得还不错，就是它叫做好吃盐水鸡。
1: 有，
0: 对，然后它其实它没有你在 Google Map 上面其实找不到，但是它大概的地标就是在金元星银楼旁边，它就是旁边有个小巷子，你转进去就马上可以看到。但它就好像早上是面摊，然后下午的时候才会摇身一变变成好吃的盐水鸡店。
1: 我记得那时候你是骑摩托车带我去的，然后你就说："我要停下来，我要
0: 哦，
1: 买
0: 对
1: 这
0: 对
1: 些盐水
0: 对对对对。
1: 鸡。"我说："你。"这家好吃吗？你说好吃，便宜又好吃，这样子。
0: 好像我记得他们老板好像有3个老板娘吧，然后好像是都是越南人的样子，好像是。
1: 是啊。
0: 我印象中他们3个都是越南的阿姨。
1: 我记得那时候我点鸡肉，还有什么鸡肠嘛之类的，还有鸡蛋黄，盐水鸡就是黄色那个的，鸡蛋黄嘛。然后点点，他就说。妹妹，这个东西送你，你还记得吗？
0: 我记得他有送你东
1: 对，
0: 西。
1: 还有送，而且送你吧，就是很大方啦。然后，它的鸡肉也不会太柴，
0: 对，
1: 是好吃的。
0: 他好像也是已经开了好多年了，因为从小我妈妈就会带我们去吃那一家，就会买回去吃啦。然后那阿姨人也都很好啊。
1: 然后他也会送你东西吗？还是因为我们那去的时间比较早？
0: 他
1: 偶
0: 偶尔
1: 尔
0: 的时候会送，
1: 是看我们可爱。卡哇
0: 这不是我说的哦。
1: 伊，你要点什么啊？
0: 他的鸡肉，然后我一定会点一个小黄瓜，我觉得小黄瓜很好吃。
1: 脆脆甜甜的，然后还有什么内脏类嘞？
0: 鸡冠啊，然后像是佳佳刚刚说的蛋黄，
1: 对，蛋黄好吃。
0: 这4个大概就是盐水鸡必点必
1: 有些盐
0: 吃。
1: 水鸡会太咸，
0: 对，
1: 但它不会。

0: 就是刚刚好，然后葱花也放得很大方这样子。
1: 对啊，
0: 然后我记得它还有它的蜜，有点蜜制酱吗，就是它的那个清汤水，
1: 嗯，它酱料蛮特别的，
0: 嗯，
1: 很清爽的味道了。
0: 对，还有吗？还有可以推荐给我们的吗？
1: 佳佳，你知道那边有一间炭烤非常有名吗？
0: 我只有在
1: 金英庙旁边
0: 看过，
1: 就在金英庙旁边有一间叫做郑家炭烤，非常的有名，
0: 很香，我每次经过都超香，
1: 真的。哎，他排队人潮不是开玩笑的，因为我记得他有5:30的时候开门，然后有一次我去那边吃晚餐，买晚餐的时候想说，哎，时间快到了，还没有5:30哦，我想说时间快到，那我去那边排一下，应该很快就会轮到我。结果我去的时候已经有很多人在排队了，还没有开门哦，
0: 已经有人在那边 stand by 了，
1: 真的已经排，哇，好长一条哦，很夸张。
0: 你有买到吗？
1: 我有买到，我大概排好像4-5个，
0: 就是你了。
1: 对，
0: 然后你吃了什么？
1: 我每次都会拿一个，好像是鸡肝吧，我觉得它鸡肝很好吃，但是我觉得它只有这个好吃，就是我觉得它其他还好，而且它价格其实不便宜。
0: 那你不会点一些蔬菜类的，像是什么玉米啊，有些炭烤玉米？
1: 没有，它好像没有这个东西，它大部分都是肉跟内脏，
0: 肉串，
1: 内脏类的比较多。
0: 可是真的很香啊，你真的走过去啊，那边水，那间水煎包嘞，
1: 就在他隔壁而已，
0: 对不对？
1: 也是非常痛，很恐怖。
0: 早上一大早就很多那个买菜的欧巴桑、欧吉桑就在那边排队。
1: 真的，你有买过吗？
0: 没有买过。
1: 哦，
0: 那你吃过吗？
1: 我有，其实真的蛮好吃的，
0: 真的。
1: 但是它近几年一直涨价，涨到我有点吓到，想说人那么多又那么贵，还是算了，好吃归好吃啦。那佳佳你还有什么要推荐的吗？哦，其实我有一间药炖排骨，我觉得很好吃，但是佳佳说不好吃，就没有到不好吃，就是可能不是他喜欢的那个味道吧。他就是在文山二分局的公车站牌，你一下车之后往左边，他马上就在一个转角，你马上就可以看到那边就是有一家
0: 药炖排骨。我想起来了，他除了药炖排骨还有那个鳝鱼吗？那叫鳝鱼吗？
1: 头鳝，
0: 哎，头鳝，
1: 没错，
0: 头鳝。我那时候只吃头鳝吧，还是反正很香。它的药炖香是你一下公车就可以闻
1: 到
0: 了，而且你就不自觉，往左走，原本要往右走去搭公捷运，我往左走。
1: 想说买一碗好了，我觉得那个冬天来一碗真的是
0: 热乎，
1: 非常的舒适。
0: 而且我那时候也是，我那时候是跟 PD 一起去的，然后他点药炖排骨吧，他点药炖排骨，然后我点头鳝。然后我们两个就分着吃，然后它的药炖排骨很大一只哎，
1: 对啊，
0: 它是有肉的哦，然后肉多于骨头，
1: 没错，
0: 很重要，肉多于骨头。然后还是很多人会说，哎，我要外带，然后加它的，因为药膳头鳝一定要有它的一个秘制
1: 酱，
0: 辣，有点辣酱，有点豆瓣酱那种感觉，然后加，哎，多喝啊，但是我不会去第一次、第二次。
1: 就是我觉得这不是你喜欢的口味啦，但是我觉得它的汤头非常的香，是真的有那种药材的那种中药药材的那种香气在里面。
0: 它很香没错，但是我觉得我想要有点药材味更重、
1: 哦、
0: 我喜欢药材味
1: 更
0: 重，它有点偏甜，它的汤头甜，
1: 对对对对对 对，
0: 就不是我爱的，但是还不错吃啊，真的。
1: 所以如果大家有来精美夜市啊，然后对口味比较偏甜一点的药膳排骨的汤头啊有兴趣，喜欢这一类口味的人的话，真的非常推荐大家。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来到了尾声，最后想和大家一起欣赏一首来自卢广仲的早安晨之美。我们的节目每周五下午4点在世新广播电台首播，也可以在 AM729 FM88.1 收听哦。首播结束后会上架到 Sound 和 Spotify。谢谢大家的聆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一起去旅行，拜拜，
0: 拜拜。
2: 哎，吃早餐啊。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5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

0: 系统启动中，正在侦测主持人口条能力。错误，
1: 错误，
0: 错误。咬字系统全面崩坏。
1: 哟，麦克风
0: check check，
1: 嘴巴开始失控连线，
0: 节奏不断电。
1: 欢迎来到
0: 舌头。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不管你现在是刚下班、刚下课，还是不小心点到我们节目，
1: 欢迎来到舌头打结中心。我是御寒，就是冬天很冷要御寒的那个御寒。虽然现在是夏天，超级爆热。
0: OK， 很绕口。那我是芦荟，就是可以吃的那个芦荟。那在开始前，我们先来说说这个节目主要在聊什么。
1: 好，说到我们这个节目呢，我们每一集都会介绍一位饶舌歌手或者是一个饶舌的团体。
0: 没错，就是主要讲他们五六七八大小事。
1: 啊，对了，讲到饶舌，你最近有去看什么饶舌表演吗？
0: 当然有啊，
1: 跟你讲，我也有哦。
0: OK，
1: 而且我五月底的时候呢，我去看谁你知道吗？
0: 谁？
1: 我去看极品贵公子。
0: OK，
1: 而且跟你说，因为那个时候啊，我是买 VIP 票，超贵的，所以呢，会有跟他互动一分钟的环节，那时候真的超级无敌尴尬。

0: 尬，而且跟他互动的时候啊，旁边都还会有人在看。
1: 嗯，
0: 加上他不是台湾人，而且我跟我朋友又是第一次见到他。
1: 嗯，
0: 你懂吗？你懂吗？你懂那个 feeling 吗？
1: 我不懂。
0: 啊，那你懂什么？
1: 懂之城。
0: 好，谢谢。
1: 没有啦。
0: 那所以你最近到底去看什么饶舌表演？
1: 就是我也很期待超爆酒。
0: 你看谁？
1: 我很喜欢一个饶舌歌手，
0: 谁啦？
1: 就是阿夸面跟宝宝熊。我觉得我真的听完还躺在 Sublight 出来，
0: 太夸张了吧！
1: 真的，这现场太炸了。
0: 他们唱很久吗？
1: 就差不多应该有2个小时。好，这些细节我们之后再说。
0: 不行啦，
1: 为什么我们一集只能讲1个小时欸？
0: 不然我们这节重点到底是谁？
1: 讲这么多废话，嘴巴有点酸呢。
0: 好酸哦。
1: 欸，来，你听歌就知道了。如果还不知道的话，你下集别录了。
0: 不行啊。

0: 哦，你是说这首哦？我当然知道啊，我才不想只录第一集就被赶出去诶。
1: OK。
0: 而且这个团体好像跟我们的地理位置还很像哦。
1: 哎呦，不错哟。那你知道里面成员有谁吗？
0: 当然，里面有一个国民老公瘦子啊。
1: 哎，不止瘦子吧
0: 哦，对了，还有大渊跟小春哦。
1: ？OK。

0: 你都知道他们是顽童了，那你知道为什么他们顽童后面要再多加 MJ116 吗？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1: 我不知道 MJ，我只知道 M3。
0: 我还是 M。
1: 开玩笑的啦，我知道 MJ 就是木栅的缩写啊，住附近你还不知道哦？那116不就是那个木栅的邮递区号吗？
0: 哎呦，讲对了，没有绕鬼哦。那讲 MJ116，那你知道前面的顽童是为什么要这样讲
1: 你是老师哦，干嘛一直问我啦？换你自己讲。
0: ？OK，拍谁拍谁。反正从最一开始讲的话，其实他们不是一开始就叫顽童，他们那时候就是只是一群在台北木栅那边认识的朋友。然后那时候台湾的嘻哈其实也没有像现在这么红。
1: 所以他们一开始做音乐没有因为什么原因吗？
0: 对，就是没有什么特定原因，就比较像是
1: 怎
0: 兴
1: 么可
0: 趣。
1: 能？
0: 真的，就是觉得这种东西很帅啊。然后一开始他们就是可能也不是很懂，但是可能慢慢听国外的，然后模仿啊，然后写写词，就是算这种自己摸索出来，然后再慢慢把生活写进歌里。
1: 这样很厉害，感觉很不错。那他们怎么认识的啊？怎么从他们朋友，然后变成一个团体？
0: 就是朋友，然后越来越多人一起玩音乐吧。然后就是我们可能很熟啊，然后他们就一起固定做歌。就是他们就只是单纯因为喜欢而这样做，而不是就是可能公司安排这样。就他们是自己聚在一起，然后就是朋友啊、兄弟啊，然后慢慢才成为工作伙伴。就他们不是组团，可能就像长成一团。
1: 这样感情会很好，所以他们的音乐才会很有默契吧？
0: 对，就是他们真的是超级熟，就是他们就是学生时期就是朋友，然后就是不是因为那种什么公司签他们，
1: 你讲到学生时期，他们最早期有什么作品吗？
0: 有是有，但是那时候讲的话，大家可能就是不太知道，就是没有很曝光，然后就是比较 underground 那种。就是很多歌就是靠自己发表啊，不像现在他们就是已经有经纪公司了。
1: 说的也是哈，那时候应该也没有什么社群可以帮忙，在那个时候吧。
0: 对，顶多就可能还是有一些少数的音乐平台，或是可能就丢在 FB 社团啊。
1: 那他们是怎么开始慢慢被大家知道的？
0: 就是一开始的话，就是一定是被圈内人看到嘛。
1: 那他们那时候的刚开始学生时期那时候的歌的风格是怎样？
0: 就是比较贴近生活吧，就是歌词不会想太多，不会修饰太多，就是很直接。
1: 就感觉他们讲的东西都很生活化的感觉。
0: 对，就是讲自己看到的东西，就是什么，他们就是兄弟嘛，然后生活啊，街头啊。
1: 那听你这样说，他们刚开始也不是什么一个很华丽的故事诶，那现在这样变红算是误打误撞吗？
0: 我觉得也不算，就是他们是有实力的红，但真的，一开始就是一群朋友这边玩，然后慢慢把兴趣变成音乐，然后才变成现在的顽童 MJ116。

0: 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美丽本人。
1: 那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顽童到底是怎么走红的。
2: OK，
1: 因为很多人啊，现在回头看，都会想说，他们不是一直都很红吗？但其实他们最根本不是这种状态。
2: 嗯，我也有这种感觉，因为就是他们已经红到可能没有听饶舌的人都知道他们是谁
1: 了。对。
2: 但是就是可能现在讲顽童，大家会直接想到他们很大咖什么之类的，但是就是当然一定会有那种默默无名的时候，就是不是因为他们
1: 学生时期嘛，刚刚说的。
2: 对对对，因为他们不太算那种突然爆红，然后就被大家请去什么上电视啊，或者很多人就知道他。他比较算这种默默红起来。
1: 对啊，就像你刚刚说的嘛，那时候台湾嘻哈也没有像现在这么主流，

0: 而且之前做饶舌的人，现在也是吧，就是做饶舌的人本来就不多。
1: 嗯，对对对，虽然就是现在饶舌有比较热门一点点，但是我觉得，还是没有到很主流，因为大家还是可能比较听懂流行音乐啊，或是
0: K-pop
1: 对对对
0: 的，
1: 对对，韩团呐、
0: 感觉饶舌开始红的时候，感觉是那个大嘻哈时代一那时候。
1: 对对对，就是感觉饶舌圈大家就是哦。躁动起来了，
0: 感觉要有个节目出来带动大家才会开始听
1: 对，
0: 的
1: 讲
0: 感觉。
1: 到《大嘻哈时代一》，我是很期待《大嘻哈时代三》哟。我是从一开始的忠实粉丝。好，反正就是讲到顽童的歌，就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很洗脑，
0: 对，
1: 因为他们就是就可能会一句
0: KTV
1: 话，
0: 必点。
1: 对对，KTV 必点，那他们就是会一句话，然后。在副歌，然后可能就会重复这样，然后就是这种，你就算第一次听，然后他播完，你可能就马上就会唱这样。
0: 对，很洗脑这样子，而
1: 对，
0: 且他们的歌词啊，都是那种很兄弟的感觉，或者一些生活状态，
1: 对，对，就
0: 所以，
1: 是不是讲很远的东西，就是可能身边会发生的事情。
0: 对，而且生活感很强的，然后副歌还非常好记，还有态度啊，就是真的很像，就是

0: 你有听过这首歌吗？
1: 当然有啊，怎么可能没
0: 超
1: 听
0: 洗脑
1: 过？
0: 哎！
1: 那是真，就是我干大事，我干大的。OK，
0: 不要
1: 这首
0: 闹
1: 歌
0: 了。
1: 真在 KTV 被大家狂点吧，就是那种暖场
0: 必
1: 歌。
0: 点
1: 对对
0: 神
1: 对，
0: 曲。
1: 没错，就是像刚刚讲的啊，这种歌真很难不红起来吧？而且怎么可能记不起来？你刚刚那一播真的是。我脑海里整个画面都出来了，
0: 太夸张！我觉得顽童那时候之所以可以从地下直接炸出来，最关键的。

0: 啊，就是他们在2014年到2017年的这几年啊，连续出了好几首神曲，那个热度真的太夸张。
1: 真的，而且最夸张的是，就是真的不是只有听饶舌的人在听哦。
0: 对啊，
1: 是你连去什么逛夜店啊，或什么 KTV， 甚至吃个热炒。
0: 对啊，店里面都是放什么辣台妹跟 Fly Out。
1: 真的，那时候走在路上，我感觉就走了走，然后就听到人家唱“这样太危险，飞太远”欸。哎，自己唱
0: 对之前
1: 有点尴尬。
0: 之前这首歌真的很红哎，
1: 就是被大家洗脑到疯掉。但是虽然就是他们又这些嗨歌爆红、嗯，但是我觉得之前真的有一首歌才是就是让大家。在他们就是让大家心里有一个他们的地位的感觉。
0: 哪一首？
1: 就是2014的 Just Believe。
0: 嗯，想听？
1: 想听吗？
0: 对啊，可以播给我听吗
1: ？OK， 我等一下就播给你听。
0: 好诶。

0: 首跟前面那些感大
1: 很不一样吧，
0: 感大的
1: 很不一样吧，
0: 对啊，很温暖的感觉，
1: 突然抒情起来了，
0: 对啊，
1: 但就是他们走一个很激励人的故事吧。
0: 那是什么故事啊？
1: 就是这首歌比较在讲，就是可能他们以前就是默默无名嘛，然后
0: 学生时期的时候，
1: 对，就是可能有被人家看不起，
0: 嗯，
1: 但他们还是就是一直坚持走过来的过程，就是
0: 感觉就很辛苦，
1: 对对对，但是就是那时候可能很多在读书啊，或者在找工作，或是一些人生低谷的人，只是听完的时候就会觉得说
0: 感触很深的感觉 ，Oh my god，
1: 触动到我的心了。所以大家就发现，原来顽童就是他们不只是会在台上耍帅的酷哥，然后他们也是会坐在你旁边拍拍你肩膀说我相信你的那种好兄弟。
0: 这样真的很棒，所以大家才会那么喜欢他们啦。
1: 对，因为他们很真。
0: 对啊，然后到了2015年的时候，他不是跟张震岳还有热狗组成那个兄弟本色吗？
1: 对，
0: 那时候的气势直接冲到最高点。
1: 对，
0: 大前辈就带他们到处去巡演呢、欸。
1: 没错，
0: 而且顽童啊，他们自己也很争气吧，开始从那时候把台湾的嘻哈热度也整个带起来了。
1: 对，就是如果在以前的话真的是丰功伟业。所以顽童会红，我觉得真的不是什么运气然后突然爆红。
0: 对啊对啊，
1: 所以他们是那种慢慢一首一首然后累积起来，
0: 而且还唱出大家的心声的感觉。
1: 对，就感觉硬生生在台湾乐坛砸出一个属于他们的位置。想当初饶舌没有那么热门好吗？大家
0: 就是告诉大家饶舌的时代要来了。
1: 没错，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是李英宏 AKA DJ DD Low。
1: 顽童他们从三个默默无名，然后到就是现在有经纪公司，就大家要提起本色吧。
0: 对啊，那
1: 他们
0: 真的厉害耶，
1: 台饶历史最扯，这应该算是传奇之一的啦，传奇之一的相遇。就是老乡们应该也都知道本色音乐的老大是谁。
0: 是谁？
1: 就是黄靖波跟张震岳还有热狗他们。所以他们真的是饶舌 OG 啊，真的。
0: 而且在顽童加入之前呢，他们三个根本就还在木栅混啊，开始到处找机会的学生吧。
1: 没错，而且说真的，台湾那时候嘻哈环境跟现在真的是不一样啦，
0: 真的就是两个世界。
1: 没错，
0: 那时候大概是2000年代末期吧，然后台湾人啊，根本没有人觉得做饶舌可以当饭吃。
1: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当歌手你要真的可以维持自己的生活真的是蛮难，就是你真的要红到一个程度才有办法，不然其实很多歌手
0: 没办法养活自己。
1: 对，很多歌手他们可能你是那种小有名气，可是你可能赚这些钱之后，然后你又拿去做专辑，然后拍 MV 什么之类，你钱又花掉，然后你就一直在这个死循环。所以你如果真的是没有突破然后爆红到一个境界的话，我觉得真的是没办法说哦我真的赚很多啊什么之类的，就大家就只是因为喜欢所以真的一直做，然后赚到钱就拿去做音乐，然后再继续就是一直循环这样。
0: 那时候主流音乐圈应该就是听什么周杰伦啊、蔡依林、林俊杰那种吧。
1: 对对对，就像我们前面刚说啊，现在虽然有比较好，但是大家
0: 还
1: 还是
0: 没有
1: 对听 K-pop 啦。
0: 对，
1: 就是那时候嘻哈音乐就是还是被当成
0: 非主流，
1: 然后地下夸张一点真的是不入流，就是大家可能就觉得饶舌音乐怎么都在骂脏话。
0: 小春跟瘦子他们那时候啊因为读高中认识嘛，后来不是就拉了一样同样住在木栅，然后从小一起他们好像是国中同学，
1: 瘦子跟大元嘛，
0: 对，他们然后把

0: 把大元一起拉进来。他们那时候啊，几个人才刚满20岁，那生活真的就是很惨，然后也没有，那时候也没钱嘛，因为刚出社会，没
1: 对
0: 钱
1: 对，
0: 租录音室录音什么的，就自己买几千块的便宜设备，在房间里面用一个最阳春的麦克风录歌。
1: 而且他们自己录歌就这么可怜，而且录好之后，没有人帮忙发行怎么办？他们这我觉得很天才，
0: 对
1: 是
0: 啊，
1: 很厉害，就是他们就自己把歌先烧成 CD 那种。
0: 自己可以烧
1: 对，然后再用那种彩色印表机啊，然后印他们封面。
0: CD 封面哦，
1: 对，然后还自己哇做手工艺耶，自己用美工刀那是裁切嘛，然后贴上去啊。
0: 啊，做完有人要听吗？这种东
1: 就
0: 西有人
1: 像
0: 要吗？
1: 就是他们自己拿去卖这样，
0: 哦，
1: 很
0: 行
1: 努
0: 吧。
1: 力。好，就是他们就是可能只要有表演机会啊，然后。不管有没有车马费，然后不管场地多小，他们就是直接冲去唱，因为那时候就
0: 为
1: 真
0: 了
1: 的不
0: 多
1: 太
0: 赚
1: 红。
0: 钱吧，对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啊？
1: 那时候但是如果你们要给我钱，只要给我演出机会，我也去唱。就是他们只是希望可以让多一点人听到他们的音乐吧。
0: 之前还听过一个故事，就有一次他们好像去一个很小的地下夜店表演，那时候台下根本就没有人知道他们，然后听他们。
1: 这真的，歌手，如果我在上面唱，然后
0: 底
1: 没有人
0: 下没
1: 要
0: 有要
1: 听，
0: 听，就跟老师上课，
1: 我
0: 底下
1: 就，
0: 学生没有要听
1: 对
0: 的感
1: 对对，
0: 觉
1: 我
0: 一
1: 就
0: 样。
1: 心要凉了，好难过。
0: 对啊，台下没有人要听他们唱饶舌，然后大家都在聊自己的天呐、啊、喝酒什么的。可能有些人还会觉得他们吵，因为他们唱的是饶舌。
1: OK，就是
0: 对，
1: 不懂饶舌，不
0: 对
1: 听这种的。
0: 对对对对，就觉得他们很吵。然后结果那时候啊，台下吧台就有一个人默默坐在他们坐在下面听他们唱歌喝酒。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吗？那个人就
1: 谁？
0: 是张震岳。
1: 真假？
0: 真
1: 真
0: 的，
1: 的，他们的救星来了。
0: 而且
1: 好。
0: 张震岳那时候听完之后，他觉得这三个哦，这种小鬼在台上看起来，还有很青涩、很台这样，甚至还有一点土的感觉。可是他们从瘦子的眼神啊，跟大渊唱歌的拍子，还有小春最厉害的台语饶舌里面，感觉到一种很学生、非常纯粹、没有商业污染的街头能量被吸引上去了。而且张震岳那时候回去之后，马上就跟本色音乐的创办人黄静波推荐他们，说他们在木栅发现了三个不得了的年轻人，那个台客嘻哈的灵魂非常中他们，大家一定要去看看。
1: 真假？
0: 对，
1: 结果
0: 超厉害哦！
1: 一联络吓一跳，本色音乐还真的要去签他们呢。我记得瘦子可能后来在很多 podcast 啊，或是一些访问，就都有提过这段，因为这段真的是
0: 他们巅峰，
1: 很神。就是，
0: 真的。
1: 我本来想说，哦，没赚什么钱，然后小小夜店也约我去唱，然后我们就去唱一唱，结果被大公司看上。就是那时候他们是突然接到本色打来的电话吧，然后那时
0: 说
1: 候
0: 什
1: 他
0: 么？
1: 们三个其实在茶行开会，然后第一个反应不是高兴，而是觉得怎么这样？这
0: 诈
1: 是
0: 骗集
1: 诈骗
0: 团，
1: 集团是不是？因为那时候本色真的很多厉害人，就是热狗啊，然后张震岳这种，然后就是在嘻哈圈是神一般的存在，就是对顽童他们来说，他们那时候就只是学生，然后怎么可能说，
0: 被看上的
1: 对
0: 感
1: 啊，我们
0: 觉。
1: 这种默默无名的咖啊，怎么打过来给我们，绝对是诈骗，好不好？改不好吼，要把他们骗去卖气
0: 哈
1: 功。
0: 哈哈，感觉就超符合他们个性。后来他们呢、啊，抱着“大不了死一死”好的这种心态去看一下，结果真的去了本色的办公室。好，一走进去就看到张震岳跟热狗本尊，竟然怎样你知道吗？
1: 怎样？
0: 他们穿拖鞋哦，很好笑，
1: 好糗哦！
0: 坐在沙发上跟他们打招呼，他们三个直接傻眼，想说。啊！天哪，是真的吗？我们真的要发达了吗？想说原本从还要自己做 CD，变成被公司看见，
1: 自
0: 但
1: 己的经
0: 是，
1: 纪公
0: 对
1: 司
0: 对
1: 这样。
0: 对对，但是本色最酷的地方是签下他们之后啊，他们没有把他们三个包装成那种很精致，然后想把他们 直接捧红的那种

0: 主流偶像歌手，嗯，也没有叫他们要穿得很正式去唱饶舌什么的。
1: 哦，因为对于那时候来说还是流行音乐比较大众啊，很多可能饶舌的歌手就会，嗯，也不就是比较没有那么纯粹唱饶舌这样，而且嗯，经纪公司就是一定会希望我签的艺人他是可以红起来的，
0: 嗯，
1: 所以就是有时候有一些事情可能你就是要照着公司的想法走，但是我觉得本色真的不愧是他们自己也走过独立音乐这条路，就是他们没有逼迫之后签下来的这些艺人
0: 该怎么走。
1: 对，嗯，而且就是黄靖波跟热狗他们就是走过这条路嘛，所以就是真的最清楚嘻哈音乐的灵魂就是真实。
0: 对，真的。
1: 所以哎，公司老大，
0: 难怪他们的歌词都很
1: 真。对，公司老大第一次看到他们第一句话就说，你们在木栅哦，怎么生活，怎么泡妞，怎么跟兄弟混，你们在台上就怎么唱，不用讨好任何人，
0: 嗯，
1: 真的。
0: 然后说是
1: 这个真的很难得，就是公司给他们这么大的创作自由度，
0: 嗯，
1: 然后这时候是也救了他们啊，他们那时候最缺的就是一些资源，然后那时候热狗跟张震岳就是带他们去各大校园巡演，
0: 嗯，
1: 就是那种校园演唱那种，
0: 从小就巡演，
1: 真的那时候学生而已吧，就是刚出社会一下下，
0: 嗯，
1: 然后他们就是还有去办大型演唱会啊，然后那时候也都是把顽童带在身边，然后就是让他们当开场嘉宾，就是多一些表演机会那种，
0: 嗯，对啊，那但那时候对于顽童他们来说可能也算是一个压力很大吧，算是一个魔鬼特训班，从刚开始没机会然后便要到处去表演，
1: 对对对，
0: 那时候原本底下可能也只有十几个人的地下酒吧，然后突然被拉到哇好几个人几千甚至上万的体育馆舞台，
1: 嗯，
0: 刚开始那时候啊可能台下的人根本不是来看他们的，
1: 对，
0: 都是来看热狗的，
1: 对对对。
0: 那些顽童一上台啊，底下的人可能都反应很淡，甚至有些人可能没在听，就在滑手机什么的，
1: 就可能想说哎啊他们是谁，
0: 对啊，他们那时候一定心理压力超大，
1: 嗯，
0: 都在想说可能自己哪里唱不好啊，台风哪里不够稳啊，
1: 嗯，
0: 之类的，
1: 对，但我觉得虽然这些真的让很挫折，但是顽童真的最硬骨头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就是因为这样他们才可以走红，
0: 嗯，
1: 因为他们不认输。那时候他们就是好像住在本色的录音室里面疯狂写歌，很夸张，还有住在里面呢，是每天
0: 搭帐篷，
1: 每天练台风啊，然后练到半夜，
0: 嗯，
1: 然后瘦子那时候常常就说，每次看到热狗一登台，然后全场几万人都在尖叫了，为了他尖叫，欸，他说他们那时候三个人在后台看手都在发抖，就是真的他真的是敬仰前辈，就是觉得希望他们自己有一天，嗯，然后
0: 跟着他们一样，
1: 对，就是靠自己的歌然后让全台湾的人就是帮他们拍手。
0: 可能也就是因为那时候本色有很多前辈吧在身边磨练他们，所以他们才可以硬逼自己快速抽高，
1: 没错。
0: 所以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啊，他们2014年刚刚说了嘛，做出了 Just Believe， 然后接着到2015本色接手了他们，好，再来就是把张震岳、热狗、顽童三个人组出一个人马团体来，
1: 嗯，他们组成超级现役团就叫
0: 兄
1: 弟本
0: 色，
1: 而且哎，这样太危险。
0: 这首歌一出来就成为大家的国民口头禅了。
1: 对，而且兄弟本色那个时期真的是把台湾嘻哈气势推到天花板。哎，这几个人现在来看他们就真的都是很红，然后 OG 这种，
0: 嗯，
1: 然后那时候前辈带他们杀进台北小巨蛋，然后也是开了两场，然后也都秒杀，太厉害了。而且顽童在那个过程中就是完全证明自己不再是需要前辈保护的小老弟，而是可以跟他们平起平坐的哟，
0: 对，
1: 就是一起撑起万人巨蛋的顶级饶舌歌手。所以当兄弟本色他们这个限定团体巡回结束然后正式解散后，就是顽童就回归了嘛，
0: 对，
1: 回归他们就是他们三个自己这样子，
0: 嗯，
1: 然后在2017年他们那张真的是拿下金曲奖，就
0: 是
1: 最佳演唱组
0: 了，
1: 哎，干大事

0: 真的不愧真的在干大事。就那时候他们就是也可以说得上台湾最强之一的嘻哈天团。
1: 嗯，所以你看顽童跟本色的这关系啊，根本就已经超越普通演艺圈的那种经济合约吧。
0: 对
1: 对，本色对于他们来说啊，可能就像是拉起他们离开街头的恩师，
0: 嗯，
1: 跟他们一起在后台啊庆功的家人，
0: 嗯，
1: 而且是他们最坚固的后盾。
0: 没错，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AM 729 FM 88.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我是利友王。
1: 不过我突然想到有件事，
2: 怎么了？
1: 就是你有没有发现，我觉得就是现在很多歌就是红一阵子，然后它就可能没落的，就是可能今年很红，然后明年大家就忘记。
2: 我觉得可能跟现在短影音也有关系吧。
1: 对，就是网速太快了，
2: 抖音神曲这样。
1: 对对对，就是
2: 红一个时期，
1: 就是歌坛真的是一直在更新歌吧。然后，但是我觉得很多歌手都会，也不是很多歌手，有一些歌手会有一些问题，就是他们可能红的歌就只有那一首，
2: 他的成名曲这样子。
1: 对对对，然后可能是刚好被那个时代带起来这样，可是他就只有那一首，就只红那一首。
2: 但是顽童比较特别吧？
1: 对，我觉得他们特别是，就是他们真的很多歌到现在，就是大家可能出去玩啊，那个配乐。还是唱 KTV， 然后大家都会用他们的歌。
2: 而且我觉得他们最厉害的是不同年纪的人都会一起唱。
1: 对，一起唱，
2: 就是不管是老粉丝还是现代的人，就是一听到他的副歌，就大家还是会一起唱。对，
1: 就是可能我朋友是国中开始听，然后但是也有一些哥哥姐姐是他那个年代，然后他就在听，但是他们都一样，到现在他们还是会一起唱。
2: 对啊，所以这个影响力就很广。
1: 对，就很特别，
2: 其他歌手这样子。
1: 对，
2: 所以顽童感觉就是也可以带给更多年龄层共同的回忆。
1: 对，就是大家一起的。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件很好玩的事。
2: 什么东西？
1: 就是因为虽然饶舌比较主流一点的，但是还是不是说很热门。但是很多人可能平常不会特别说，我自己有在听饶舌哦，可是他们就是只要放到顽童的歌啊，他们也会跟着唱。
2: 真的，
1: 而且是说很神
2: 啊。对啊，而且问他们喜欢哪个饶舌歌手，他们可能会答不太出来。但是可能只要播像是 Fly Out 的前奏或是副歌，他们都也会唱。
1: 怎么大家都会唱？
2: 对啊，
1: 所以我才觉得顽童真的是大家共同。就是你连本来不是在听饶舌的人啊，他们也会。
2: 对啊，
1: 所以我觉得顽童也像那个，就是如果你刚要开始听饶舌，那它很像入口这样
2: 啊。什么入口？
1: 就是因为感觉很多人是因为他们，然后可能勾起对台湾饶舌有兴趣这样，然后从他们开始，然后再慢慢去认识其他饶舌歌手这样。
2: 对，真的，而且像很多人在听新生代饶舌的歌手，其实多少都可能会有因为受到顽童的影响，才开始启发他们听饶舌。
1: 现在新生代饶舌歌手啊，对他们来说，他们的偶像当然就是这种顽童啊，超厉害这种。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厉害的地方，我觉得他们真的
2: 厉害
1: 太
2: 多，
1: 太多厉害的点，就是他们没有被困在某一个年代这种。
2: 对，
1: 就是因为可能有一些很红的歌手，然后你现在回去听，你就会觉得说，这感觉就真的是以前那个年代的
2: 老歌。
1: 对，老歌。但是我们也没有说老歌不好，就只是会觉得说，听得出来它是什么年代的。但是顽童他们又是厉害，就是厉害在说，我觉得他们没有被困在某一个年代里，
2: 就现在听还是很耐听的感觉。
1: 对，就是你现在，然后可能回去听他们刚出道的时候那些歌，你会觉得，你还是会觉得说，摆在现在听，我还是觉得，他是刚出吗？
2: 而且有一些老粉丝啊，以前听可能就觉得就单纯听歌，
1: 对，那时候可能还小，这样子。

0: 这样。
1: 对，但现在可能长大之后再回去看一下歌词，就会有一些更不同的感受，这样，
0: 对对，
1: 有点那种陪伴大家长大的感觉。
0: 对，就是因为你长大了嘛，啊，你以前只是听，但是你现在长大了，有新的想法，然后你看这些歌词，
1: 新的感触，
0: 对，就新的感触，这样，我就觉得，嗯，这个真是好的作品，就是不会因为时间过了、啊，然后就失去价值，这样。
1: 他们还有一点，我很佩服哦。
0: 怎样？你又佩服什么了？
1: 就是他们到现在啊，可能开始巡回嘛，然后就还可以吸引新的歌迷、欸。
0: 哦，真的，因为像这次巡回，就是可能我以为会很多那种七八年级生，就是他们那时候刚说要解散，然后很难过那些七八年级生，然后他们可能会来看这样。
1: 这个根本不是。
0: 对，就是也很多，可能跟我们年纪类似，就是大学生啊，然后高中生也很多。
1: 对啊，所以这就代表他们真的就不只是有老歌迷在支持，一直都有新的人加入。
0: 对，一直吸引新的粉丝，所以我才说他们年龄，粉丝年龄层真的很广。
1: 而且他们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
0: 又厉害，到底
1: 对，
0: 要讲几次
1: 真
0: 厉
1: 的，
0: 害？
1: 他们就可以不只留住以前的老粉丝，还可以吸引新的人。我觉得这一点刚刚讲过，就是很厉害。我要强调，所以我
0: 一
1: 要
0: 直
1: 讲两
0: 重复，
1: 次。
0: 我真的是。
1: 对。
0: 但是，所以我就觉得顽童不只是就是陪伴一个世代，而是他就是每一代都有新的人认识他们，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说啊，为什么可能他们有什么消息，然后大家就反应很大。
1: 对啊，所以可能对很多人来说，他们已经不是一个饶舌团体了。夸张
0: 对
1: 的，可能
0: 对对。
1: 就像是一个青春的代表。
0: 哎，真的不要听我们好像一直在那边夸夸，但是是真的，他们就是真的这么厉害。
1: 而且说到他们三个，前面讲过，他们都是木栅一起长大的兄弟嘛。
0: 对对对，
1: 但
0: 只
1: 是他们
0: 是，
1: 三个分别的个性啊，在团队里面的角色是很不一样的。
0: 怎
1: 这也
0: 么
1: 是感觉
0: 说？
1: 他们是很迷人的地方。
0: 怎说怎说？
1: 那我们先从瘦子开始说。
0: 好，
1: 好，他感觉呢是整个顽童的核心跟主要的创作大脑。就是如果现在去看他早期的发展啊，他的写词的旋律跟他咬字就会特别的犀利，但是在他们还在地下时期，就学生时期嘛，还没有被大家认识的时候啊，他瘦子啊就靠着他的批判性跟他的快嘴，然后让大家去注意到他，节
0: 就是
1: 奏感，
0: 很凶的那种
1: 对对
0: 嘛。
1: 对对对。
0: 哎 这样你一讲，我好像想到他好像就是之前还在地下时期的时候，外号叫做冒险王，是不是？所以他好像那个那时候的词就是，哎，有点攻击性啦，然后就是可能很喜欢 diss 人家，就是看不爽就直接写歌呛。
1: 但随着他年纪增长，加上他又很帅，
0: OK，对，
1: 天
0: 国民
1: 生
0: 老
1: 就带
0: 公。
1: 一种舞台领袖的感觉。而且瘦子他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很会叙事，不管是他原本早期的时候讲的木栅的生活啊，什么一些街头写实的事情，后来又还有抒情饶舌，不是吗？
0: 对对对，哦，
1: 对。
0: 最怕饶舌歌手唱情歌啦。对啊，反正就是这也是可能就是验证说，哎，他为什么单飞可以这么成功啊？
1: 对啊，所以他就被大家称作为他是一个行走的荷尔蒙，
0: 没错没错。
1: 太有魅力了。
0: OK，那如果说瘦子是一把剑，那我们
1: 小春怎么了？
0: 小春就是团体里不可或缺的硬汉担当。就是我觉得嘻哈最重要的话，我看是灵魂。
1: 真的，
0: 就是
1: 没有
0: 他，
1: 灵魂，大家都没动力。
0: 对，就是他私底下可能话不多，然后可能甚至给人家一种哎，什么都不讲话，有点神秘。但是他只要一站上舞台，然后他就给人家是很有压迫感，感觉大哥来了，大哥来
1: 大
0: 了。
1: 哥来了，而且小春感觉就是很有一股狠劲，就让大家最佩服的，就是什么，你知道吗？
0: 怎样？
1: 你知道他唱歌都用什么唱吗？
0: 台语吧。
1: 对，真的就是很在地的感觉，那种台客街头的 feel。
0: OK。
1: 而且他小时候因为参加庙会的活动啊，所以会接触到很大量的那种台湾的民俗音乐跟在地文化。
0: 哦，就是
1: 对，
0: 宫庙的文化这样
1: 所以他刚好也把这些养分转化成他在写歌的饶舌。

0: 哦，就是融合这样子。
1: 对对对对，
0: 我觉得真的是他让人家看到说，哎，他对自己就是这些文化，他不会觉得，哎，宫庙就很俗很松还是怎样，就是他就觉得很骄傲。阿大大元，大元的角色在团体里面又更不一样。
2: 怎么不一样？
0: 就是他自己就是声音很低这样、嗯、低音炮而且就是在台湾饶舌界你要找这种好像就是比较少一点，所以他的声音就很有辨识度。所以虽然顽童的歌每一首就是可能都是三人创作，但是你只要听到大元那个低音，你就知道哎、嗯欸，大元在唱
2: 了，大元出来了。
0: 所以我觉得他很厉害的地方就是他很有标志性。
2: 对
0: 对，我就觉得这三个人真的分开看，就是他们都还是有各自厉害的地方。
2: 瘦子很帅，
0: 对 ，OK 但是如果他们如果在不同环境长大的话，可能就是不会有交集，因为他们就是真的差太多，个性差太多。
2: 刚好在同个生长
0: 环境，对对，刚好一起长大，然后三个差那么多的人，哇，在一起，结果直接互补性拉满，很完美的，
2: 蹦出一个新世界。
0: 就是他们真的是这个团体，就是缺一不可。如果缺一的话，就不会有这种化学反应。
2: 对，
0: 就是因为他们三个人这么独特，然后
2: 才
0: 让对顽童这个团体写下台湾饶舌历史的传奇呀、啊！
2: 太厉害了，
0: 猛猛猛！虽然当下那个饶舌时代，哎，就这样被他们开启。
2: 对啊，
0: 但你知道最扯是什么吗？
2: 啊，怎样？
0: 他们在2019年那时候就是已经出了很多 hit song， 然后那时候算爆红吧，就最红、最顶峰的时候。哎、他们给我在演唱会直接丢个震撼弹，说：“哎，我们要单飞不解散哦！”大家吓疯、
2: 啊。对啊，对啊，对啊！那时候说到单飞，原本感情很好的三个人创造那么多很厉害的歌，
0: 对，大家想
2: 说单飞，
0: 对，大家傻眼
2: 哎、
0: 大家想说，哎、你们三个吵架了吗？
2: 大家想说完蛋了，是不是要解散了？可是现在回头看呢、啊，这个决定真的说得太对了，
0: 真的，哎、他们不是什么感情不好解散，好不好？
2: 对啊，
0: 是应该可以说他们就是有各自想做事。
2: 对，你看这几年，然后每个人啊，他们其实各自都在外面混得超级好，都有各自可以发光发热的地方。嗯，可是说真的，在那些老粉丝里面啊，心里面其实都在等同一件事情哦。
0: 真的，大家真的应该都在等他们说，哎，你们到底什么时候合体？
2: 对啊，明明就没吵架，
0: 不要这么不负责任，哎，怎么最红，然后大家最爱的时候，突然哎，我们要单飞哟。
2: 虽然这几年他们偶尔会在那个本色音乐季，不是吗？
0: 对，就是他们公司办的音乐节，
2: 然后出来唱个几首。
0: 对、啊、这才唱几首，这十几分钟的表演对老乡们来说根本塞牙缝都不够
2: 完全就是一个看不过瘾啊。
0: 没错，所以真的在去年他们正式宣布三个人要重新合体的时候，
2: 太好了
0: 太好了，就是办那个OG Song 嘛、就是巡回演唱会的时候，整个嘻哈圈
2: 疯掉，
0: 对，疯掉，
2: 那个最纯的木栅台客嘻哈真的是要回来了，
0: 真的。而且他们这样真的是就是单飞算蛮久，
2: 就真的要嘛不办一办直接吓死人，那个抢票程度真的是够夸张。
0: 对，而且我记得他们每一场都完售、
2: 对啊，
0: 秒杀。哎、他们好像一开始就是先在台北小巨蛋。
2: 对啊对啊对啊，没错，而且他们一开卖那个票直接秒杀。这还没有完哦，除了台北之外，他们前阵子不是还巡回到高雄巨蛋吗？
0: 对，但是我记得好像还有台中
2: 哦，
0: 就是他们巡回北中南，哎，这样加起来超多场吧，应该有个十出头这样。
2: 真的，你不是有朋友去看吗？
0: 对，他超级疯，他真的是三场都有去就是哎、我们顽童走到哪他就跟到哪对
2: 而且很多线上超红的流行天王天后都不一定会敢这样开那么多场，而且不止两个大巨蛋，不是吗？
0: 对，就是我刚刚讲那个台中、
2: 对，
0: 就是他们是办在那种棒球场
2: 哦，室外的，
0: 对对对，
2: 台中场

0: 包下一整个棒球场，真的是很厉害呢。
1: 嗯嗯，
0: 感觉那样玩起来是最疯的。
1: 对，
0: 好多人一起在那个球场的草地上，一边吹着风，一起跟着音乐，跟着那个节奏在那边嗨，那个气氛直接拉满呢。
1: 以为在超大型户外音乐节是不是？
0: 超级炸，
1: 而且我记得是有，就是可能真的太嗨，然后有点吵到。也被投诉这样子，
0: 而且三个原本从街头出身、唱饶舌的木栅台客啊，现在不管是几万人的巨蛋，还是什么棒球场的户外，全部都被他们塞满呢。
1: 真的，而且就是我刚说北中南都有去的那个朋友嘛，那他就跟我分享一下，然后他就说现场真的是。超级厉害，完全是那种国际等级的，
0: 这么夸张！
1: 一开场哦，干大事
0: 的
1: 音乐一下来，
0: 哦，刚刚听的那个，
1: 头皮直接发麻。他们真的是
0: 干就很厉
1: 害，不干就不干啊！如果要干，真的是干大事哎。
0: 而且我觉得最感动的就是他们当年只是木栅的小混混，现在都变成嘻哈大叔了。
1: 也没有小混混这么夸张吧？
0: 瘦子跟大院都当爸爸啦。
1: 嗯嗯，但是我觉得他们三个人真的是只要一起站上同一个舞台，就是哇，就算单飞那么久，以前那个默契还有眼神真的是完全没变。
0: 真的，大院还是那个在台上控全场，小春的那个台语饶舌一出来就是哦，吊打全场
1: 欸，真欸。那我们国民老公瘦子勒，
0: 瘦子就不用说啦，不用唱歌站在那边大家就会被他融化了。而且瘦子在巡回的时候，他不在台上讲一段很感性的话吗？
1: 真假，他说什么？
0: 我记得他说他这几年单飞啊，每个人都在外面闯荡，有时候啊会觉得可能自己做歌的时候压力很大很累，但是只要他回归到顽童，他就觉得说哇，自己重新变回那个学生时期，不需要伪装自己，反正天下来都有自己的兄弟罩的那时候，
1: 真的，因为我觉得
0: 很感动，
1: 就是自己跟朋友在一起那个感觉还是不同，因为如果自己做歌啊，然后什么事的话，就是自己要扛，但是如果还有朋友一起，就是大家可以一起 cover 这样，
0: 对，而且还有两三个人一起，
1: 对，
0: 超感动的。
1: 这段话真的哇，大家他讲出来，大家都要流泪了吧？
0: 而且还在台上当着全部的人面说，这次巡回绝对不是结束，他脑子里面感觉就有一个更大胆、更疯狂的想法。
1: 真假？单飞这么久，然后突然合体之后，就真的到底是要去多大的舞台？
0: 还是要去国外了吗？干一场更大的。
1: OK， 这段话真的听起来很热血，就是很
0: 鸡
1: 皮疙瘩。对对对，你看18年前在西门町路边，然后他们那时候就是真的不太红，然后拿着一个纸箱啊，然后可能装 CD， 这很阳春那种沿街叫卖，然后可能还要注意警察有没有来抓这样子。到现在居然在全台湾巡回，北中南最大的场地都被他们去过了，
0: 真的，
1: 而且票真的是通通卖光光，然后老乡们还是觉得不够不够，拜托再开。觉得他们真的是太厉害，不知道之后他们还会到多大的舞台。
0: 对啊，听这样讲超级热血，这18年来的饶舌一里路就像一部漫画一样，他们永远都是那个来自木栅最真诚也最不认输的那个顽童。
1: 没错，而且我们今天聊这么多顽童的故事，不知道大家最喜欢他们哪一首歌？
0: 对啊，或者是你有没有幸运抢到台北、台中或高雄的巡回票？可以告诉我们现场到底有多好玩哦，或者是你抢票的时候有遇到什么困难？
1: 没错，因为他们不是都玩售吗？那大家应该在抢票的时候坐如针毡。好，反正就是谢谢收听我们的第一集节目《顽童 MJ16》，
0: 这里是舌头打结中心，记得 IG 追踪起来，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世新电台有你就嗨 ，AM 729就要你臭 ，FM 88.1 Make You Happy， 与你在空中畅游每分钟。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来到黑胶时代，我是喷火龙。今天的黑胶时代要带各位听众来到1980年代。在1980年代，有位歌手对华语流行音乐的风格转变有很重大的影响，他就是和李宗盛、周华健、张震岳组成超级乐团纵贯线，同时也享有华语流行音乐教父之称的罗大佑。拥有《鹿港小镇》《童年》《光阴的故事》等代表作的罗大佑，不管是作为个人或是团体，都在华人音乐市场里占有一席之地。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欣赏《闪亮的日子》这张专辑里头的同名歌曲《闪亮的日子》。

在1989年12月所推出的专辑《闪亮的日子》里，共收录了8首歌曲，每一首歌都能和每个人生命中所发生的故事做连结。希望大家听完之后都能够抛开所有负面的情绪，以正面的眼光迎向光明的未来。别忘了，我们都曾经拥有闪亮的日子，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要记得哦，报告要下礼拜交哦。
2: 礼拜六还要去上班，明天要交的作业还没完成，怎么那么多事啊？好累哦，真的好累哦。
3: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2: 我们一边读书，一边打工，一边做报告，
3: 一边想离职，
2: 未来还没想好，班表已经排满。
3: 有些事
2: 我们帮你讲清楚，
3: 有些问题
2: 我们陪你一起想。
4: 社畜学生请上线。
2: 哎，你打卡了吗？
3: 哎，对耶。
5: 你好，请问手机点餐吗？
6: 有，我要两杯中杯柠檬红茶，快点，我赶时间。
5: 好，那帮我签一下荧幕上餐点这样是否正确哦？
6: 正确哦。
5: 好，没问题的话，直接帮我到下一个窗口，这样总金额是76。你好，这样76，同面载具会员有需要吗？
6: 都不用。
5: 好，这里是两杯红茶哦。
6: 哎，等一下。我看你们后面看板明明有写柠檬红茶买一送一啊，为什么收我两杯的钱啊？
5: 因为主要是我们现在买一送一的活动是要出示优惠券跟报代码才会有使用哦。
6: 你这是在骗钱吧？你有看到活动就应该主动帮我扣掉啊，现在是看我好欺负是不是啊？叫你们主管出来。
7: A few moments later。
3: 那个不好意思跟您说一下，就是非常抱歉让你误会了，买一送一活动呢是需要主动出示优惠券或者是告知代码哦。那我们这次呢是先帮你重新的做一单，然后以及帮你退差额，并且呢帮你重新的入账，那耽误你的时间真是非常不好意思。
8: 现在的小孩做事真的很不灵光哎，浪费我时间。
9: 我真的有做错吗？
3: 没事，我跟你说这是很正常的，来你先深呼吸，然后先去接车，那之后我来处理就好了。
8: 今天的故事才刚开始，准备好进入社畜学生的世界了吗？
2: 别在职场秀下限，这里是社畜学生请上线。刚刚那一幕是不是唤醒了你在餐饮业打工的创伤记忆呢？欢迎收听社畜学生请上线，我是主持人嘉玲。
3: 我是主持人丽璇。
2: 很多人以为啊，在麦当劳打工不只是体力活，但是要从被客人骂哭的新人进化到能冷

0: 进控场的计时组长，这中间的修炼绝对不简单哦。
1: 没错，而且呢，我们今天邀请到一个不得了的来宾，也就是我们的 Vivi。Hello Vivi，
2: 嗨，我是 Vivi。
1: 没有错，那他呢，今天就是要带我们去拆解麦当劳的新人地狱工作站，而且啊，他还要聊聊当上主管之后呢，那些不为人知的压力跟成长哦。
0: 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1: 在这里我只说实话。
0: 那些没人告诉你的事，准备好听真心话了吗？
3: 欢迎来到真心话研究室。
0: 那我们想先问一下 Vivi， 当初有那么多的餐饮业工作，为什么会选择进麦当劳？
2: 就是一场意外，非常场意外。就是我去104，就是投履历，就是我家附近，然后我觉得我可以上班、上的那个班，我就投。因为有些他们不是会直接私讯说你什么时候可以，什么时候可以，他们是直接打电话。然后因为我
1: 很
2: 本人，我的本人是我本人。不喜欢接任何一通电话，尤其是手机那种只有电话号码的电话，因为我不知道那是谁，
0: 会诈骗什么的。
2: 对，所以我不会接任何一通电话，除非是他会一直打一直打，然后看到为什么他后面是什么挂号8什么之类的，我才会接。然后就然后那天我就刚好就是刚睡醒，然后就什么喂你好，他说你好，这里是麦当劳什么，你我看到你的投履历，就然后我就去面试，然后我就对
1: 就上了这样子。
2: 对，我就上了。
0: 那我好奇一下，就是。因为你刚刚有提到说你可以上班的时间，那麦当劳它的班别是早班、午班、晚班这样子吗？还是有其他的？
2: 我们会分四个区间，就是早班、中班、晚班、大夜。但是那只是就是区间，但是我们时数可以不局限于早班、中班、晚班、大夜这个时段，你可能可以就是早班跨中班啊，或是中班跨晚班这样的。
0: 那你们会有两头班吗？就是可能早上上完然后上大夜这样，然后大夜接早班？
2: 不会大夜接早班，因为我们中间要隔11小时，这是劳基法规定的。对，但是很有机会是大夜早班接大夜因为如果是大夜真的没有人的话，就可能也需要抓组长，主要是组长，因为我们店现在大夜人是爆多的。就是蛮
4: 多，
2: 就是蛮多的，所以不是缺，对，不缺人。然后但是组长的话目前只有一个专职大夜的组长，然后跟一个早班接大夜的这样子。
1: 那你们这样的话，你们会有什么就是公司那边有没有规定你们一个月一定要排多少个小时的班？
2: 有就是一个月最低时数是32小时。
1: 那这样基本上是一个礼拜差不多要去几天的那一种？
2: 我们就是我有帮我朋友算过，就是他差不多一个礼拜大概要8天左右，不八天，
0: 一个礼拜
2: 8天。
0: Oh my god，
2: 8小时，我错了，一个礼拜8小时。你可以就是上2天班，然后1天4小时，或是你上3天班，然后一天就是4小时这样子，就一定会过，就32小时。对于我来说，就是蛮简单就可以过。
0: 一个月32小吗？
2: 对，
1: oh、一个月32小其实蛮多的。
0: 麦当劳是餐饮业。竟然只需要32小时，
1: 它真的是很少吗？
2: 它很少，
1: 真的。
2: 你自己，你就是看，就是我说了一个礼拜，你只要上2天，然后2天只要4小时。
1: 那怎样才算多？还是就是算那个平均值是他们？
0: 可能像 BB 一样吧，1周7天都去上班。
2: 没有1周7天的话，他们会违反劳基法。
1: 但是他们还是有规定，
2: 对，会有规定，因为他们会被查。
1: 很严格，因为是大公司嘛。
2: 是的。我的话就是比较多班，就是1周5天这样子。4、5天啊。然后因为正常来说我们不会到1周6天，因为如果连六的话，当周连六的话，第6天会是 double。就是会有加班费。通常就是有机会会是跨周连六，这样的话那个才不会有加班费的问题。但是不管是跨周连期或是当周连期都是不行的，都是会被抓走的。
1: 哇，好那么严格哦。
0: 应该说我觉得很意外，因为餐饮业通常时数一个月32小算少了，但是大公司又规定很多，等于说他在保障他自己的 业绩的同时，还有他们的权利，他也在保障一些员工的权利。

0: 权利。
1: 嗯，哇，好神奇哦。
2: 对啊，那刚刚其实那个 Vivi 也有提到说那个主管的部分，那跟大家听众朋友说一件很荣幸的事情，就是 Vivi 在这一学期呢，就是从他的基层员工，其实已经晋升成为
3: 计时组长，
2: 没错，恭喜。好，那因为那我们就是很好奇的是说，那基层员工跟计时组长他的差异性到底就是在哪里呢？
3: 主要以我的视角来说啦，就是要不要为客人负责任。就是假如我今天遇到一些事情，可能是客人反应，可能是客人要就是投诉之类的，或是就是客人就是有出一些小状况，我自己处理不来，我可以去叫组长来去帮我处理，因为组长是主要就是负责跟客人对接的。然后我身为组长之后，就是都会是服务员来找我，然后我要去处理。但是因为我现在也是比较菜比吧，所以我就会去找
0: 更大的组长，
3: 我就会去找更资深的，因为我毕竟就是目前也升不到半个月。对，所以我现在
2: 还在学习啦。
3: 对，还在学习。
2: 所以那个点就会是说，你身为计时组长之后，然后你就是可能就像是刚刚故事提到一样，就是如果可能基层员工他遇到什么客人跟他的纠纷，那你可能就是跳出来
0: 在第一线，
2: 对，就有点像学姐那个感觉，是这样。
3: 对，是的。
2: 但是因为你现在还在学习的关系，所以就是还是要再找更上面的人。
3: 没有，就是一样是组长，但是他就是比我经验多很多。然后不然就是再升上去，就是我们我自己会称他月薪的组长，但是我们然后他
2: 月薪的组长，
3: 另外一个就是月薪组长，就是我们称为乡里，这样子。
2: 理事长，乡里
0: 乡
2: 哪个乡哪个里啊？
3: 镶嵌的镶，没有那个金
0: 哦。然后里是理事长的里吗？
2: 对吧，
0: 所以乡里会有点像是经理的感觉吗？
3: 我们的老板，我们他是店经理，这样子。
2: 好复杂，
0: 就你们的阶层好
2: 大公司好分好细，
0: 就你们分很细耶。
2: 你那时候去的时候会不会搞不清楚？
3: 有一点，但是我现在就是其实也没有搞太清楚，但是隐约知道。
0: 但是我看就是麦当劳员工会有不同颜色的衣服，什么粉红色啊，然后一对那种，那这个应该也算是阶层的标
2: 区
0: 吧。
3: 它主要是职位的区分就是你看到就是穿现在是深灰色，然后 polo 衫，然后有一条黄黄的领子部分有黄黄的，那是服务员，然后会穿黑色西装裤长裤，那是服务员。然后你刚才有说过穿粉红色的，然后穿裙子或是穿裤子的，它是款待
2: 款待
3: 就是大家都知道有小妈妈这个活动吧？就是他们会负责，
2: 就是有点像是要照顾小朋友，就是另外一个活动的专案的负责人。
3: 对，他就是另外一个专案，然后他就等同于管理组。就是他
2: 不同部门的。
3: 对，但是他其实也没有管理组那么大，就是他是我们会把它归类到管理组，但是他没有就是我们就是开抽屉那些都要有密码，然后他们没有那个权限
2: 哦。
3: 对。然后另外一个是穿灰色制服，然后裙子或裤子的，然后穿黑丝，就是我们裙子都要穿黑丝。
2: 对，
3: 然后他那个是我们俗称的管理组，不管是计时组长或是月薪组长，或是乡，就反正就是乡里那些，他们都是会穿灰色的。
2: 管人资方面就是灰色的衣服。
0: 那你现在的颜色是？
3: 我现在是灰色的。
0: 哦，就是
2: 果然是计时组长，
0: 所以你要穿黑丝。
3: 有啊，
2: 很强
0: 哎。那我想问看，就是从基层人员到身为组长，这个要怎么样有办法？要怎么样才能升职或者是更上一层楼？
3: 我觉得主要是看你待的那家店有没有机会。因为我们就是每个组长的那个人是固定的，一家店他可能养不起那么多组长。然后我其实是主要是要替换一个今年要毕业的大四生，我是要这样替换他补他的位置。对，然后还有一方面就是除了有空位以外，你也要有相对的能力。因为不然你可能什么都不会，然后你就升上去反而是添麻烦。
0: 所以其实你能升上组长一部分是因为做很久了。你做大概几年啊？
3: 今年7月10号 第二年，
0: 哇，好具体，
2: 12年，
3: 第二年，
2: 第二年，第二年，哎，那。

0: 那个你就是那个能力特质是要有什么？可能是很会变通，很会聊天，或者说你要很有做事上面的效率。
1: 我觉得是主要是效率跟对那个工作岗位的熟悉度，嗯，然后还有就是对客人的
0: 掌握度、
1: 态度，跟处理方式，
0: 嗯嗯嗯，
1: 对，
0: 嗯哦，所以其实基本上，那这件事情的话，其实也是要被主管看到，然后刚好有那个契机是哦，有人从那个位置上面离开，这样子。
1: 是的，
0: 嗯，那其实讲实在话，我觉得这间店也是很愿意给，我觉得是大学生嘛，因为其实
2: 哦，愿意给机会吗？
0: 对对对对，因为就是在外面的时候，我对我来说，我在外面其实很多人都觉得，哎，年轻人大学生这件事情就是
2: 需要多多历练。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可以给这个机会。想必 Vivi 就是一定会觉得得来不易吧。
1: 但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店的关系，我自己在我们店感觉就是我们其实没有太大的年纪，就是没有看年纪，
2: 没有那么分层嘛。
1: 对，没有看年纪去分能力的，我们不管是老的少的，我们都就是一视同仁，我自己觉得啦。然后就是因为
0: 老的少的，
1: 就可能年纪比较大的，我们就可能就是在做汉堡之类，我们就可能会就是小聊一下，因为毕竟有点小无聊。
0: 毕竟只有汉堡而已。
1: 对，然后他们，然后他们就会就是讲他们就是故事，然后我们也会分享我们故事，或是我们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就会互相交流这样子。
0: 对，
2: 那你们的同事氛围其实算好欸。
1: 对，我觉得跟其他店比，我觉得我们店比较好，因为我们店是靠近大学，
0: 所以意思是说就是招很多大学生然后来去维持他的营运嘛。
1: 主要是那边客群是大学生，我们的员工也是大学生居多，
2: 心态比较年轻啊。
0: 所以就是让别人更想要来这间店的样子吗？
1: 应该是不是的，就是单纯就是大学生就是周边像住宿生啊，就是北漂的那种，卡住了。
0: 对，
1: 就是他们会想去打工，然后可能麦当劳就是一个
2: 就近，然后餐饮业又是很多大学生第一个打工选项，
1: 然后主要是排班真的很自由，就是可能你四小时你可以随便插在一个地方
0: 哦，
1: 但主要是看那个时段缺不缺人，如果你刚好给的可能早上九点到中午十二点那段很缺人，他就会把你排上去。或是你十点到下午一点这样子，他就会把你排上去。
2: 那我想问一下，那你觉得什么样特质的人才能升为就是天花板？因为你刚刚有讲到很多阶层嘛，那你觉得什么样特质的人才能就是一路一路一直往上爬？
1: 我这个往上爬我不太清楚，但是我知道就是如果你要从就是 PT 升到就是像组长或是升到款待，主要是你有没有那个能力。我觉得能力蛮重要的，
2: 所以还是以能力取向，并不是说你有什么样的特质，可能待比较久啊。
1: 然后还有一方面就是对于客人的态度吧，就是主要是说白话就是有没有做表面功夫的能力，就是你不要在客人就是面前就是突然爆炸或是很生气的跟客人做沟通。因为我们就是麦当劳就是有一个词叫做殷勤款待。对，就是我们的主旨就是要对客人做到殷勤款待这个事情。那我们就是会就是要对客人殷勤款待嘛，就是不要让客人觉得这家店是很糟糕的，服务态度不好，这些的
2: 要让客人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1: 对，
2: Oh my god， 客人是上帝，我觉得我
0: 客人至上。
1: 嗯，
0: 所以这其实就是那这样的话，你们在服务客人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这客人真的就是这样子？那你在会不会有面对情绪有点没办法压制住的时候？对，
1: 因为我目前没有遇到太多，因为我之前就是抠上面的人下来。
2: 那你现在变成上面的人，你现在感觉如何？
1: 就是如果我能处理的事情的话，我就会想办法去处理，那不行的话一样抠上面的。
0: 对啊，
1: 因为毕竟我才就是升不到半个月。是的，
2: 那其实刚刚聊了很多，还是最好奇还是满尼啊。那从基层人工，你们最一般的那一种时薪是算时薪吧？
1: 对，算时薪。
2: 那时薪是多少？
1: 麦当劳都是最基本时薪，
2: 1996。
1: 对，你假如就是你刚进，不管是怎样的人，就是都是196。然后他会是每年会加一次钱，然后是每年三月会加一次，然后是评估你的整体状况，就是你的能力啊，跟你上班有没有迟到啊之类的来去做评估。但通常 PT 的话都会加1到2块而已。
2: 那你现在 up 了 next level 之后，你的 money

0: 很腻。
1: 其实我觉得我啦，我自己跟就是 PT 比，其实没有多到太多块，就是甚至不到10块，都不到十块，其实就是没有多很多，但是事情就是变多。不过组长，我听说啦，他们除了有尾牙之外，还有那个3月会有个绩效奖金，对，但是我不知道那绩效奖金怎么算的。
0: 这很诱人欸，是不
2: 那
0: 是？
2: 你自己本身是，钱固然重要，那你自己是注重这个工作可以带给你什么，还有学习到什么的吗？
1: 我觉得啦，就是我其实主要是要去赚钱，因为我身边人都知道我是追星族，然后家里可能没有那么多的钱去让我追星，虽然他每个月都会给我钱，
2: 新北人。
1: 是的，
0: 是新北人。
1: 然后但是我会就是想要拿我自己的钱去，就是买更多，或是他们来演唱会啊，或是我可能飞出去看他们之类的那些资金，对，主要是那个，然后还有就是，他们排班其实相对真的蛮自由的，就是我可能今天想要上5点，或是上6点，晚上6点的部分，他们都有机会可以排到班。
2: 都有机会哦。
1: 对，就可能我上5点到10点，晚上10点好了，这样的话也有机会会排到，就是他时段就是相对自由，跟我如果我假如他不会就是固定你只能上一三四或是什么之类的，你可以假如你这礼拜上一三四，下礼拜上三四五，或是1、2、3之类的都可以。
2: 好酷，其实非常非常长。那你觉得你在做麦当劳这份工作的时候，你除了撇除掉薪水之外，你能学到是什么？
1: 我觉得主要是学到我的人际，就是算人际关系，就是对于客人，或是对于
0: 耐心，
1: 就是对于情绪
2: 社
1: 方
2: 交
1: 面，
2: 方面吗？
0: 那确实，因为毕竟我们自己身为顾客，我们也去每次去麦当劳也是看到很多就是 OK 这样子，
2: 而且我觉得你们最累的是麦当劳真的人很多，就是在那个
0: 对，
2: 巅峰时段，大家都一直在排队，然后势必也会出现一些比较不会用对麦当劳没有那么熟悉的，就是一些
0: 客
2: 顾
0: 人
2: 对客
0: 就是可能不会用机台啊，然后就那个我不知道怎么用。
2: 这个时候的话，我就觉得那些工作人员真的是你还要去维持你的笑容，你知道，就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没办法。就是克制我自己的情绪，
0: 而且我真的很少看到，就是网络上有关于对麦当劳员工的一些，就是你态度很不好什么的，我好像几乎很少会看到。
2: 所以其实这件事情真的是就像菲菲刚刚提到，就是社交，然后有点像情绪上面的修养这样子，
0: 那我想要问的是，那你现在身为组长嘛，那你会想要给投递麦当劳的新人一些什么样的面试呢？或是一些试用版的生
2: 生存
0: 存
2: 建
0: 经
2: 议，
0: 验？对，
1: 快逃！
0: 快逃吗？
2: 怎么会是这
0: 可
2: 句？
0: 是刚听你讲，其实虽然累是累了一点，但有什么工作不累呢？但是麦当劳的就是待遇是真的，其实还不错。为什么是快逃？
1: 就是音乐，其实我说我这半个月不到半个月，然后是我觉得其实我有点累了，就是我有点后悔升组长了。
2: 你这个意思是说，因为第一点钱没有到，就是没有到，
1: 没有那个，因为我那个钱我就已经知道它其实没有升很多了。然后主要是因为有些就是我会变成我是站在第一线，我原本会是站在后面的，然后我变到第一线，
2: 压
1: 然
2: 力
1: 后
2: 很大，
1: 对我处理有些事情我处理不来，可然后但是我如果身边没有我可以问的人，我就会很尴尬。对。
0: 我觉得会不会是因为你不习惯那个身份的转变，
1: 有
0: 你还没有习
1: 我
0: 惯？
1: 们的老板有跟我说，就是升上去会有1个月的适应期，就是要就是转变心态啊，跟就是训练自己的服务态度这样子。
2: 而且甚至是有点像是要为你自己所说的话更负责的样子
1: 真
2: 嘛。
1: 的。
2: 因为就是毕竟还好，简单来说，我觉得基层员工比较像学弟妹的样子，然后技师的人感觉是学长姐，虽然有在更大学长姐跟小学长姐，那你现在这个小学长姐的话，就是你要去照顾背后那些学弟妹，可是照顾的时候，你就势必得扛下一些你自己所做的决定跟所说的话。
1: 对
2: 对，
0: ，Vivi 刚刚真的分享了很多关于在麦当劳就是工作的一些经验。那当然不免俗呢，虽然啦， 就是很累很辛苦，但是待遇真的很不错。就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麦当劳试试看。那接下来

我们要进入下一个单元，你是不是也这样？在这个单元，我们会用一些详细的实境题目，让大家更了解麦当劳这个职场环境。那我们等一下回来。

0: 是再撑一下，还没有下班，继续听下去。这里是社畜学生，请上线。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以及联友广播电台 FM 九二点五。
2: 已读了，但不想回。明明没事，却很累。
3: 不是不想努力，只是没动力。
2: 觉得有点怪，唉，又说不上来为什么。
0: 嘿，不要再想了，我来告诉你，
4: 你是不是也这样？
1: 欢迎回来，社畜学生请上线。那我们接下来呢，要进入下一个单元，你是不是也这样？在这个单元呢，我们会为大家解密一些可能在麦当劳真的会遇到的状况，那我们究竟该怎么办呢？好，那接下来进入我们第一题。网络盛传麦当劳的组长都很凶，休息时间也要被叫去帮忙，那以 Vivi 你的店来说，这是真的吗？
5: 我觉得凶不凶就是主要是关于
1: 人的问题，
5: 对，就是主要是脾气问题。哦，除非我自己啊，我自己除非是就是遇到真的我很不理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或是你真的讲不听，我才会就是比较严厉的口气吧。嗯，因为我就是声音上麦可能就有点小家。
6: 哦，好听好听。
5: 就是可能就是会比较，就是我自己觉得会比较亲和一点。嗯，然后我的同事也说你真的好像广播组，女生也很适合去广播之类的，这样子。
1: 本来就是啊，
6: 本来就是。嗯，欸，那我想分享一个故事，嗯，是因为我朋友也是卖包，
1: 嗯哼，
6: 然后但是他遇到的组长其实蛮凶的，就是他会嫌说，我嫌弃我朋友说，啊，他内场做得很慢，所以把他调到外场。
1: 嗯嗯，
6: 那就以我朋友经验来说，嗯，就是因为他遇到的组长，我不知道他那个是计时人员还是怎样子，
1: 嗯。
6: 那你们店里有没有其他组长也可能是像我，就是像我那个朋友组长一样，就是有点凶或者是有点严肃之类的吗？
5: 我觉得比较是，就是因为我们主要是要效率，
6: 对对对，
5: 因为他们我们都公司都会有规定秒数，
6: 嗯，
5: 所以毕竟。然后客人他们也会催，他们就说这是速食店，你怎么会等那么久，什么之类的，
6: 哦，
5: 所以我们就是要赶。
6: 麦当劳真的已经算快了，
5: 然后如果你就是做太慢的话，
6: 嗯，
5: 前面就会塞车，
6: 嗯，
5: 我们单就给不出去，然后客人就会给到，
6: 哦，
5: 外场的压力，然后外场就会给内场压力，然后内场就会很生气，
0: 互相给压力，
5: 对，然后就这时候通常组长应该是说管理组，
6: 嗯，
5: 通常就是那时候会没有卡工作岗位，然后会就是马上就会去可能哪里出问题就会去哪里，
6: 嗯嗯，
5: 然后假如像你刚才说的，就是因为做太慢所以他把他调出去，
6: 嗯，
5: 我觉得是非常有机会的，
6: 嗯，
5: 因为你真的做太慢，然后可能如果外面大爆单，
6: 嗯，
5: 你应付不来，我们就是会客人会一直催一直催，
6: 嗯，
5: 然后像有些有德来速的餐厅，德来速就是要求会要更快，
6: 嗯，
5: 就是因为他们开车来，然后就是要马上拿着就走的那种，
6: 哦嗯，
5: 所以我们就是第一餐就是会第一优先会给德来速，但是如果你卡太慢，
6: 哦，
5: 就是你后面的单都卡住德来速的单，你前面的单都卡住后面德来速的单的话，你会出不去，
6: 嗯，
5: 然后德来速就会一直被卡着，然后客人就会就是可能就会客诉啊这样子。
6: 哦，
1: 那关于休息时间也要被叫去帮忙，这个是真的会发生的吗？
5: 以我们店来说，就是其实蛮少的，但是有机会
1: 哦。
5: 因为如果非常忙，假如可能我那个附近的大学，他可能要开个什么音乐会，音乐会反正就是
1: 有活动，
5: 就有活动，嗯，大型活动，可能请明星的之类的，他们就会先来麦当劳买东西，
1: 哦。
5: 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那一天，就是我们整个店的大门其实关不了的，
6: 嗯，
5: 然后全都是站满人，然后我就说我称为这个人群叫做沙丁鱼，
6: 沙丁鱼，哎，哦欸，像那个海绵宝宝，然后
5: 对对对，
6: 一群人进来那个，
5: 就是密密麻麻，我看不到空位，
6: 沙丁鱼，
5: 好可怕哦。对，然后那时候因为我刚好在内场，然后我狂叫，我就说，
6: 嗯，
5: 不要再进来。之类的，然后我就反正就蛮吵的。
1: 哇，你们那场隔音还不错，
5: 嗯，我觉得没有，外面就说你不要再大叫了，听得到。
6: 那你们当那场是你们要怎么记那个做餐的顺序，还有每一个食材食谱吗？
5: 我觉得，啊，其实蛮简单的，因为就是那几样东西来组装，
1: 感觉就是你坐久了你就
6: 会了，可以偷塞几款吗？就会被抓到之类的。

0: 的吗？因为我之前在 Thread 上面就是有看到过，他说他就是之前偷偷塞，但是那个组长就是看到说，他就一摸就知道那个中间他就偷塞一个，那、
1: 哦
0: 啊、是真的、
1: 哦，是真的。因为我其实就是坐久，你都知道那个重量其实在哪里。嗯、因为我之前也有就是抓到十块鸡，他少给几块的样子，
0: 哦、
1: 或是多给几块，
0: 这蛮猛的。
1: 我就说，为什么这十块鸡那么重？然后一打开，然后算他放了12块。
2: 哦，哎、欸，很厉害。哎、欸，但这样子，如果我有朋友来，我是不是他可能点十块鸡，我不能给他我可能不能给他13块，
1: 不行啊。哦，因为你。内场跟外场不是同一批人、
0: 哦、
1: 你不知道哪一单是你朋友的。如果你在内场的话，
0: 哦，对耶，
1: 假如因为品项就那些，然后很多人就会点重复的。嗯、假如你上一单是也是点十块鸡，然后你朋友也是点十块鸡，
2: 哦，我就不知道
1: 他可能就把那个你所说的加三块，那个13块鸡，他就会把它给出去给上一个客人，不是给你朋友，
0: 很爽、
2: 欸。哦，
1: 对，
0: 难怪很少看到。对，我这辈子从来没有看到麦当劳出错过，是有点可惜这样子。
1: 其实出错机会蛮大的，只是大家没有就是、
0: 碰到嘛。
1: 对，就是没有就是直接发到网络上，但是其实也是有啦，就是去查你就会发现很多就是麦当劳就是什么漏给啊，
0: 哦漏给，
1: 或是
2: 你说去那家店的评价这样子，
1: 对，像 Google 评价那些都会有的。
0: 所以你们通常都可能就是漏给，就是餐点上面的错误会比较多这样子。
1: 我觉得漏给机会蛮大的，但是有些就是像那种特制，可能不要酱啊，不要酸黄瓜什么之类的，那是也有机会是会做错。
0: 嗯，毕竟这其实也蛮考验那个工作人员的眼睛，并且要看那个单子，然后去做这件事情。
1: 嗯哼，
0: 而且会很上手啊，就是你已经习惯了。
1: 对啊，
0: 对啊。
2: 好，那看来确实啦，如果真的很忙的话，也是会被叫去帮忙。但是组长很凶这件事情，还是因人而异。好，那再我们进入下一题。刚进去教学影片看一次就要会，是真的假的呢？麦当劳的培训机制又是什么？
1: 我觉得以我们来说，就是以我们来说，就是我们其实主要是我们会有一个职位，然后一样是 PT， 他会有一个职称叫做训练员，他主要是带新人。
0: 嗯，
1: 然后因为其实我们的训练影片，他其实没有做就是整个全部汉堡的是怎么做的，最主要是人带人这样子。
0: 哦，
1: 然后除非是新品，它才会有一个专门的影片告诉你这怎么做。然后我们都是会简称就是带训，然后带训都是新人都是带训三天，第一天通常是看影片，然后跟简单的去上手工作岗位，然后第二天就是主要是你去做。看影片加主要是你去做，然后加上就是带训你的人，他会在旁边看着你做。
0: 嗯，
1: 但也不是完全看，因为毕竟
2: 他有自己的事要做。
1: 对 对， 對，要自己说，就是他可能就会瞄一眼、瞄一眼、瞄一眼，
2: 就是说陪在你身边，但是他不会一直这样子盯着你。
1: 对对对。然后第三天就是你要完全自己独立了。
0: 哦，第三天，
2: 我第三天就要自己独立
0: 了，太强了吧？
1: 对，但是其实正常来说就是。毕竟新人大家都会有就是、
2: 包容，
1: 对，就是会包容，就是假如你真的不会或是你不知道该怎么办，你其实都可以问，然后大家都很愿意就是去解答。但
0: 你
1: 不要就是你做错了，然后说怎么办怎么办，然后就
2: 不想办法，然后
1: 就主要是那种装聪明，也不算装聪明，是可能就是
0: 硬要
1: 之类的，
0: 逞强，给搞，
2: 给搞。那像你们的，但我觉得三天其实还是有点少欸，
1: 就是、
2: 因为我自己的适应能力是一个月到三个月，哇，三天培训机制，好了，但大家对新人还是会有包容的，
1: 嗯
2: 哼。那在第三题，对上面很多学生会抱怨说班表被乱砍，或者是主管会偏心，但是也有人说排班自由其实是假自由，只要假日不排班太多次就会被主管关心。那作为计时组长你会怎么看呢？
1: 我觉得这件事是就是有会发生，
2: 但
1: 是我先说砍班，就是砍班的话你要先看那家店的绩效。就假如以我们店来说，我们店的主要人群会是大学生，大学生寒暑假他们就不会在那里，那人群就会相对于就是少很多，就是俗称的淡季。那如果淡季的话，我们就不需要那么多人力，就是所谓的省工时，就会被砍班，或是你班真的给的非常的烂，就假如给四小，然后或是就是那个4小时不会卡在

0: 好 rush， 我们 rush 就是那个很忙的时间、嗯，
1: 中午时段。
0: 对对对，假如你可能给是给那个什么一点到
1: 五点，
0: 五点，然后这段时间我们其实、嗯、我以我们店来说，其实这段时间其实没有到非常忙，
2: 嗯，
0: 那、啊、但是你如果你给这段时间的话，你其实不需要这个人力，
2: 嗯
1: 哦。所以你们可能原本给四小或五小就会被砍成哦，现在不忙，那你就等一下下班吧之类的。
0: 我是不会这样
1: 哦，
0: 除非是真的非常就是工时我们用太凶才会有机会这、嗯、但是通常的话你这种班你只给这样的班的话你通常不会排你上班
1: 哦。
3: 那会被辞退的原因通常都是会因为什么？
1: 不会辞退，
0: 不太会辞退，因为辞退要给那个
1: 哦、赔偿金，
0: 要给劳基法规定、
3: 嗯嗯、你们这很严格耶、欸、就是那个、嗯、照着赔偿金那个劳基法走，因为有些感觉有些工作会有点就是小小的就是、
2: 哦、
3: 对违规之类的。
2: 那关于假日不排班很多次就会被关心，这个应该也是有的吧？
0: 也是有，就是因为我们通常主要不管是哪些店主要客群都会是在六日
1: 哦、
0: 嗯、因为上班族他们都是休息嘛，
2: 哦、休息
0: 就会是吃麦当劳、嗯，就是会比较多人。那如果你这时候不给，然后给就是一二三四五，然后是给轻松的班，可能就会说，嗯，你可以帮我上一下六日，或说你是六日有需要忙什么吗？嗯、为什么就是、
2: 哦、
0: 就
2: 好熟悉的话语、哦、
0: 之类的，就是可能会就是如果真的非常忙或是缺人的话，嗯、就可能。希望你来上一下六日。
2: 嗯，啊，如果真的不行，但如果我可能第一个礼拜跟第二个礼拜我真的有事没办法上六日，
0: 那就真的就没办法，你就是平日可能就给一点、哦，因为我也是
2: 会
0: 遇到，
2: 嗯，
0: 我也是会遇到六日没有给班，
2: 嗯，
0: 然后我就会说，我其实我自己本人我知道我那一周哪几天有事的话，我就会可能一个月前我知道这件事，我就一个月就是往上跟我们的排班经理跟老板会说、嗯、我那天有事我不会去上班、嗯、这样子。
2: 那我想问一下你们的排班机制是一个礼拜给下个礼拜吗？还是排一整个月？
0: 我自己的话现在计时组长他是要给你下个月你哪几天不能上班
2: 哦，
0: 先给老板，因为老板要就是排那个管理组的人数
2: 哦，
0: 不可以那一整天都没有管理组、嗯、或是那个时段没有管理组、嗯嗯。然后如果是 PT 的话你是这礼拜给下下礼拜的班表
2: 哦，等于说是提前两个礼拜
3: 还是会有分
2: 嗯， 嗯，哦好酷啊，
3: 这件上面差异感觉也会影响到他们的一些工作。其实我觉得大公司就是麦当劳这件事情的话很厉害的是他们已经有就是固定的流程机制，不论是内场外场计程人基层人员
2: 嗯， 嗯，好，那我们接下来进入我们的最后一题。如果遇到客人当众羞辱我，我的组长却叫我先道歉，我该为了薪水忍下来吗？
0: 我是没有遇到这种状况，但是通常我们的主管就是会说没关系，你先去忙你的，我来处理这件事情、
2: 嗯、
0: 然后通常道歉都会是我们来做道歉，就说不好意思可能就是让你生气了这样子、嗯、就是先第一件事先是安抚客人的情绪、
2: 哦、
0: 让他情绪不要那么激动，虽然你心里就会就是一直在 murmur 说 哦， 哦又来一个什么之类的，
3: 明明就是你的问题我还要道歉
0: 对对对对，但是你就是要就是先安抚客人情绪、因为怕他如果一个激动会伤害到我们
2: 员工、
0: 哦、或是伤害到自身或是甚至伤害到其他客人之类的、
2: 嗯嗯、好可怕、啊嗯、
3: 那有没有遇过那种就是说你真的是招架不来的事情发生呢？就是有点招架不来，是他真的是你不管怎么安抚他他还是觉得很生气，还是就觉得这就是你们的问题啊，然后就是越闹越大的感觉。
0: 我目前没有遇到这件事、嗯、但是我有听说早班有一次好像在一年前吧，有一次就是有一个就是精神病患者、
2: 嗯、
0: 然后他就是来麦当劳，然后就是我们其实蛮多员工被他伤到的、
3: 嗯、你说实质性的伤害还
0: 是
3: 是心理上面的伤害？
0: 就是有伤痕那些、嗯、然后就是有赔医药费这样子、
2: 嗯、
3: 他是做出了什么？他是刺别人吗？还是抓？
0: 不是，就是抓，因为他指甲好像蛮利的、嗯、然后他就是什么眼睛啊、嗯、眼皮正被刮到、嗯、或是脖、
3: 哦、
0: 就是手臂这样子的。
2: Oh my god， 但是遇到这个你还是要保持一个情绪安稳、嗯、就你冷静一点先生。
0: 或是就是把他就是控制住，不要让他伤害到更多人、
2: 嗯、
0: 尤其是无辜的客人那些的。
2: 嗯、
3: 对对对。
2: 毕、嗯、竟刚刚就是有讲麦当劳还是以那个叫什么、啊、客人
3: 至上。
2: 客人至上，所以就算遇到好啦，为了薪水忍一下。

0: 也是 OK 的，毕竟就是你自己
1: 选择、这个、通常都不会就是让那个 PT 就是去面对啊、
0: 还是会请 PT call up，
1: 就是如果处理不来，可能假如你身边如果有人的话，有管理组，他就会说快点过来帮我，我处理不来，或是你请旁边的另外一个 PT 说你帮我去叫谁谁谁过来、我处理不来之类的。
2: 那 Vivi 你自己有没有，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是怎么应对这种可能情绪上面有问题或者说有疑虑的客人呢？就是那个 SOP 你可能会有一个就是你可以分享给
0: 情绪控管 SOP、
2: 啊应该是说你可能第一句话会先说什么，然后第二句话第三句话那个步骤可能会是，
1: 因为主要是因为不是我遇到这件事情、是我的服务员遇到这件事情、我可能会说不好意思你就是发生什么状况啊，就是你现在的诉求是什么、就是先问一下发生的整体状况、哪怕我在管理那个服务员那边已经了解，但是我还是要以客人视角了解是到底怎么样子、然后了解清楚之后就可能先安抚他的情绪说哦不好意思，就是我们就是可能语气会比较平缓一点，不会就是他激动你也激动这样子，
2: 感觉会是比较像和事佬的样子、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以及联友广播电台 FM92.5。 今天真的是非常感谢 Vivi 来到我们节目为大家就是介绍麦当劳的职场工作，因为其实真的很多大学生他们第一次的打工真的就是会就近的，而且很多都会选择餐饮业、那餐饮业真的是有非常多的辛酸史跟对一些不为人知的秘辛、真的很需要这种非常资深的餐饮业打工人来跟我们解惑。好的，那这一集社畜学生请上线就到这里结束啦，记得锁定每周五10:05到11:00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以及每周日下午1:00到2:00在联友广播电台 FM92.5，我们在这里等你哦。我是主持人嘉玲，
2: 我是主持人蔡丽，
1: 我是 Vivi，
0: 我们下次再见，
1: 拜
0: 拜。
1: 哎，
0: 可以下班了吗？等一下，等一下，先别急着把频道切掉，当然还没有结束啦。今天是我们社畜学生请上线的第一集，在这个具有历史性值得纪念的这一天，我们怎么可能讲完拜拜就拍拍屁股下班打卡走人了呢？
2: 大家都知道啊，一边顾着课业一边当个打工的实习社畜，生活真的狗血到不行，所以呢在这条爆肝的路上，我们需要一个属于我们的启动仪式。
0: 全台湾的爆肝学生实习生还有所有正在为了期末考跟老板奋斗的打工仔们，
3: 社畜学生请上线开播啦。
4: Hello 社畜学生的主持人们，我是七七，祝你们第一集开播大吉，希望这个节目啊可以成为大家所有打工人实习生们最温暖的树洞，在未来的日子里大家一起加油吧。
5: 好的，从你们一开始就是想要做节目开始就想说你们真的会做到吗？但是没想到你们居然做出来了耶，而且他们的那个设计图还是自己画的，画到那个整个人头脑都有点累累的这样子，然后再加上因为他们上一边上课一边录音，其实蛮爆肝的啦，但是还是希望你们的肝可以撑住哦，广电小心肝，然后那个什么要加油哈，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反正就是希望你们可以稳稳的做完这一年，然后一起上线，一起社畜学生请上线，健康平安哦。
6: 哇，真是太开心了，看到这个社畜学生请上线已经正式上线了，非常的感动。我觉得听到你们那个吐槽的感觉呢一定是非常好玩的，那也可以欢迎找我上去节目上面。那虽然呢就是这个节目才刚开始，但我还是希望你们可以就是收视长虹，就是收听长虹啦，这样子祝福你们哦。
7: 天哪，终于找你们开播了，这才是我们这个世代的声音嘛，继续你们不要富贵病，不要偷懒，给我周更双更，然后每天都想听你们讲一些职场八卦，嘉玲蔡丽加油啊。

0: 期许哦，我只有一个期许啦，就是主持人们可以拜托你们坚持下去好吗？不要录到第三集、第四集就因为赶报告或者要期末考直接断更，然后希望你们早日被金主爸爸看见啦，这叫大月配，直接发大财好不好？然后我换新工作，要再敲我来啦。
1: 祝社畜学生请上线，第一集上线大吉，白天上课，晚上在公司被主管使唤，生活真的快分裂了。我真的很需要你们这种可以让我们集体取暖、大吐苦水的节目。期许你们的未来越做越大，成为我们00后职场的最强后盾，加油！
2: 那刚刚那些呢，是一些社畜学生请上线的听众以及主持人朋友们的一些祝福。那刚刚听完大家的期许，突然觉得肩膀上的责任变得有一点重，但心里也会觉得暖暖的。那嘉玲对于社畜学生请上线的期许，应该就是当初会想要开社畜学生请上线，就是因为我们自己觉得生活很累，然后在学校我们除了要应付课业啊、期末考，除了学校我们上班，我们还要看老板跟主管的脸色，很多时候都憋了一肚子的苦水，然后就不知道跟谁说。那我们对这个节目的期许其实也很简单，我们不打算灌大家一些心理鸡汤，我们也不打算教大家什么大道理，我们只希望社畜学生请上线能成为一个最懂你的存在。不管你是今天实习被骂，还是你打工遇到恐龙顾客或是恐龙主管，只要点开我们，你就会发现啊，原来不是只有我这么惨，那就够了。希望未来的每一周，我们都能用最真实的真心话陪着大家一起在爆肝的生活里苦中作乐。那蔡丽你呢，你对社畜学生请上线的期许是什么？
3: 好，那我对于社畜学生请上线的期许呢，其实就跟嘉玲大同小异啦，就真的是觉得大家听众朋友们在听我们这一档节目的时候呢，其实或多或少呢可以从我们节目里面得到一些打工啊、实习、大学生、社畜可能会有的一些经验还有心得。那同时之间呢，如果你现在已经是可能是社畜，可能是你现在在打工，你可能现在也在实习，你可能觉得生活其实好累好麻烦，但你能，如果你能从我们节目得到一些共鸣感跟一些方向感，那我会觉得这就是我们做这一档社畜学生请上线的意义。
2: 没错没错，那不管你是看好我们的，还是等着看我们什么时候会累到没办法做节目的，真的都非常感谢你此时此刻正在耳机线的另一头收听着我们节目的你。你的每一次点击、每一次收听都是支持我们继续更新的动力来源。
3: 那不管呢是正在赶期末报告的你，还是正在办公室加班打卡，只要你需要一个声音陪你吐口水，我们一直都会在。
2: 社畜学生请上线第一集的特别单元到这边就真的要正式结束啦，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等待，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准时上线哦，不见不散，大家拜拜。
4: 拜拜。
2: 可以下班了吗？
3: 啊，今天就先这样吧。
4: 下班啦！
3: 上班很累，命悬一线，
2: 但听我们不会累。
4: 社畜学生请上线，
3: 由世新广播电台嘉玲、蔡丽制作播出。
2: 我们下周准时上线。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打开世新广播电台，把生活里的烦恼通通忘记吧。大家好，我是萧宏文，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88.1 AM729 世新。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每日一句台湾俗谚跟各位介绍第62则，鸡人傍空口，暖暖水头头。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您知，今日要介绍第62节，鸡人傍空口，暖暖水头头。我们如果从台北到八堵的这个纵贯公路，要进入基隆市区，一定会经过这个八堵隧道。那八堵隧道是日据时期1928年开凿的。那崩坑靠，我们把这个隧道就叫做崩坑啊，崩坑去崩掉啊，个开坑崩坑啊，啊暖暖，这是卡达格朗的话啊，那个地方叫暖暖啊，囡仔巴肚啊，妈妈给你暖暖的哦，不是那暖暖的意思，而且暖暖是平埔族卡达格朗的话啊，啊暖暖有水头头。水头头出名啊，因为那个水头头它设置的时间呢可以说比这个崩坑还要早一点啊。那1896年呢日本总督就请了英国人叫 Burden 那个人啊来设计台北的以及基隆的自来水啊。那么隔年呢就在这个暖暖的西四期这个里设这个水堰来拦水啊，设净水厂啊。那么1908年、1917年、1923年哦，你看这么多年一直在进行这个自来水的工作。为什么先要把自来水弄起来呢？因为民生用品第一个就是要喝水，第二个水是跟公共卫生极大关系啊，你包括清洁洗涤都要用水，而喝水一旦水不是不干净的话，就很容易造成传染病，所以日本总督就对这个公共卫生相当的注重，所以才会在这个暖暖这种小地方啊来设置水啊。到现在基隆也不过是50万人口嘛，比板桥还小了，可是人家日本总督就是那么用心啊，鸡人傍空口啊，暖暖水头头。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

还在为生活中的情绪困扰疑惑不解吗？你说的我说的都不一样，欢迎来到感情怎么翻译，翻译你心中的问题，让我们一起在世新广播电台把爱听懂。

这段音乐有没有很熟悉啊？没错，这是1995年由比克斯动画工作室所制作的《玩具总动员》。最近《玩具总动员5》上映了，不知道有没有人去看过啦？我自己是在上映的隔2天就去看了的，一开始就保持非常平常心去看，因为作为老粉，其实看过《玩具总动员》一二三四集，就觉得前面已经很经典了，感觉。不知道第五集会不会超越这些经典，所以其实我没有抱太大的期待去看这件事情。但是我错了，其实第五集也非常的好看，而且第五集它讲述的面向又更不一样了。它讲述的面向呢，也包含了现在科技的融入元素，所以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蛮值得列入清单的电影，而且它也很多感人的地方。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现在也可以赶快去电影院看喽。当然，今天不是要来讲《玩具总动员》，而是要讲我们儿时记忆里的《玩具总动员》。其实，作为迪士尼、皮克斯的老粉呢，我自己最佩服的不是他们怎么把动画做得多精致，或是说把这个故事做得多梦幻、多粉红泡泡，而是他们很厉害的是，他们可以透过故事的情节呢，去把他们想要传递的情感、想要传递的议题给传递出来，就是我觉得他们在做动画电影这块是很厉害的地方。就像如果有看过《玩具总动员一》的老粉们，其实应该看到后面巴斯光年自己他发现了，最后发现自己是一个量产玩具，因此陷入了迷惘。但其实这也算是蛮多现代人的心理困境，就是觉得说我是不是因为不够特别，或是说我是不是因为没办法特别突出就得到其他人的青睐，就像我最近其实也是有这样的困境。像我最近因为在找实习的关系，就陷入了这样的情绪当中，就会看到身旁有很多的朋友啊，就是已经开始实习了，或是已经有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时候，而我还在投履历当中，就觉得哇，天哪，怎么会有一种是我不够好吗？还是因为我不够特别，所以我没办法像其他人一样，就是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情绪呢？就会常陷入一种比较的心态，然后认为自己必须是独一无二的、特别的。但其实每个人本来就是都独一无二，每个人的风格都不太一样。我觉得其实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就是我是否自信，我的存在本身就是无法被复制的限量版，而且每个人是否独特，也不用透过自信来加冕，

就算我再自我怀疑，也无法改变自己是世界上唯一限量版的事实。其实我觉得这句话讲得特别好，原因是因为他，我们每个人都会自我怀疑嘛，但其实为什么一定要，就是不管你有没有自信啊，你是不是独特的啊，你都会有怀疑的时候，但是你不能忘记说你其实你没办法改变的，就是你就是在这世上是不一样的人。玩具总动员里面就有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主题曲，叫我是你的好朋友 You got a friend in me， 就是刚刚前面开头的那首歌。今天不是要讲这首歌，但是呢，想要用接下来这些歌曲当作送给听众朋友们的陪伴。不管你是在怀疑自己的路上啊，或是说你不自信的时候，还有这些音乐可以像老朋友一样懂你的。

0: 你的情绪我来照。
1: 欢迎来到情绪对照表，今天呢就要简单推荐几个歌单给大家，希望大家听完之后不要再怀疑自己了，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好不好？那今天要介绍的第一首歌呢，就是少女时代泰妍出道后的首张 solo 专辑《爱》，我大爱这首歌，不是那个爱，是英文字母的 I。这张专辑呢是以电吉他旋律结合强力的鼓声所创作的歌曲，那这也是泰妍在这个专辑出道后的首次参与作词，它主要是描写了华丽灯光下被隐藏的真实情感，还有今后的决心，跟这种自传式的歌词内容其实提高了歌迷们的期待。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这首歌吧。

不知道听众们听完这首歌有什么感想呢？其实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旋律好听，另外歌词意境真的是非常的好。就是歌曲可能一开始它的氛围会比较沉静一点，它是描绘了一个人在聚光灯背后啊，或是都市里的一个孤独感。但是每个人在面对这些现实或是大众的社会期待的时候，其实必须得隐藏自己内心真实的自我。然后随着副歌和高音的爆发，整首歌情绪也变得非常的高昂、辽阔且充满希望。当他唱到 "My life is a beauty" 的时候，其实情绪不再是自怜，而是一种非常激昂的宣告，就是告诉自己说："我要拍掉自己身上的灰，不管他人怎么看我，我就是要做自己。"我觉得这首歌表达的意境就像是，虽然生活曾让我哭泣，让我迷失，但我依然拥有那些掌控自己人生的力量。现在我要为自己而活一次。希望大家听完这首歌之后，能够更肯定自己，然后不要太在意他人的眼光。接下来要介绍的这首呢，是在 YouTube 上有累积破亿的点阅的一首歌哦，这就是《宣告春天》。它是一首日文歌，是由 Yamma 于2020年发行的个人出道单曲。这首歌在 TikTok 其实蛮红的，而且是爆红的程度。所以我们来赶快来听听看这首歌吧。

这首《宣告春天》送给大家。这首歌其实真的蛮红的，就是如果没有听过它中文名的话，应该也有听过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很常被拿来当做 BGM 啊，或是一些背景音乐什么的，就是非常的红。那它歌词其实也是一开头描绘了是无数的独居的年轻人的缩影啊，可能在狭小的房间里，没有灯，在那种喧嚣的世界里面。隔绝了，与世隔绝那种孤立感。那他词中呢也有提到说电脑城啊这种词汇，那他其实也是隐喻了现代人的网络社群，在现实与虚拟之间的两头空的无力感，引发了极大的共鸣。他也有说到一句话是：困难的话题就别说了，总之先上来喝杯酒吧。其实也展现出生活的压力、疲惫啦。与其去思考那些复杂的未来啊，或是沉重的责任，还不如用酒精麻醉自己。其实有时候真的很，有时候如果说生活太困难啊，或是说有太多杂七杂八的思绪的时候，其实我也认为酒精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其实不是鼓励大家喝酒，但是说你的酒精它可以让你暂时忘却这些烦恼，因为它就是能够让你沉浸在一个放松的世界、放松的一个空间里面。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蛮不错的选择，但不鼓励哦，不鼓励。那他其实也有提到说，理想的完美人生就是看着它与现实渐行渐远。其实我们也很强，觉得说自己要拥有什么完美人生啊，制定了很多很多的计划。但其实会发现，如果真的要执行的话，跟现实层面又差好多，就会发现其实自己在离自己的理想跟社会其实逐渐的差距很大。所以这时候我们应该可以做些什么呢？接下来这首歌就是来告诉你做些什么。

这首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呢？这是《魔法满屋》里面的一首歌，叫《What Else Can I Do》。这首歌是由戴安跟 Stephanie， 就是饰演大姐跟米拉贝尔的这个饰演者所唱的。那它其实也是在讲述人生大翻转的一个关键转捩点。我觉得这首歌很有趣，因为它不是那种传统优雅的迪士尼公主风啊，而是融入更有力量的拉美摇滚的乐声。然后歌曲发生的背景呢也是很有趣，就是她们姐妹们在大吵，情绪失控，然后变出了很多长满刺啊或是歪斜的仙人掌。但其实仙人掌其实大家都会有一个想象，就是它是长满刺的一个东西嘛，所以它是一个不完美的一个形状。那因为她的姐姐被赋予了很高的期待，所以她一直内心觉得要自己要很完美啊，要像花一样漂亮。但其实她可以像仙人掌一样，就是我们的人生不一定要像玫瑰一样漂亮，也可以像仙人掌一样长得很崎岖啊，不规则。这些其实都是一种美，就是那些美其实是让不完美也成了一种美。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因为前面都是在讲一些关于自己成长路上的自我怀疑啊，或是不完美啊，或是社会的期待，跟大家分享的是一首非常励志的歌。我觉得这首歌是在对抗质疑的坚定，而且是追求梦想还有坚持自我的道路上。那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呢，也可以像这首歌的名字不退一样，遇到事情都不放弃，都不会退步。

大家听完了有没有被激励到啦？不要退缩，不要退，不退。接下来最后一首歌呢，是要跟大家也是分享这首一个希望与爱，相信爱，相信自己，爱就爱，错就错。这首歌是蔡依林2012年发行的歌曲《Dr. Jolene》。它其实这首歌的 MV 非常的酷，它是以一个末日感，然后就是。来自由世界末日的传说，那既然末日都要来了，那就要以一个爱就爱，错就错，鼓励大家面对真实的自我，用幽默的心情去看待这个世界，开心过每一天。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呢，也要爱就爱，错就错。

0: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1: 请抽一个，满一千。

好，今天这是我们的最后一个单元——情感翻译签。这个单元呢，就会跟大家总结今天的主题还有情绪，然后也会分享一些情境，还有一句话送给大家。然后呢，就会分享歌单啦，然后这些歌也是非常符合那些情境的，希望这些歌能够鼓励你们。那第一句话呢，其实我觉得这个情境蛮伤人的，因为我自己本身也很喜欢表演，很多表演的经验都会站在舞台上面。那我自己在表演前也会非常的紧张，怕自己可能哪里等一下做不好，没有表演好。那这句话就是站在灯光下，听着台下的掌声，内心却在颤抖。你害怕只要灯光一亮，大家就会看穿你其实只是个连飞都不会飞的玩具。我觉得这句话我自己蛮感同身受的，因为在表演前一定会做很多的心理建设，而且也希望自己的表演是最完美最好的，然后可以达到自己的要求的，但是也会怕说就是可能我自己表演的很好，然后只出错一小部分就会被大家看到那一小部分，而没有看到整个，就自己也很怕说整个表演是非常的不完美，然后就会在台前就非常的紧张。那其实我也觉得这句话，这个情境是要告诉我们自己，你们其实可以不用想这么多，也不需要像一个超人一样无所不能，才能配得上现在拥有的这一切。因为哪怕你是一边在发抖，一边在怀疑自己，这些路其实真的都是真实你自己走过的。就像我们前面有讲到说，每个人是否独特，就不需要透过自信来加冕，接受自己的不完美，那些不完美就造就这些完美的拼图。所以呢，接下来要送给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非常符合这个意境，就是不完美的自己。这首歌是泰妍的 Dear Me 自我，它是一首非常温暖且疗愈有力量的歌曲。这首歌主要的主题呢，也是在学自我和解，还有学会爱自己这件事上，在迷茫中可以找到温柔的力量。这首歌其实也是要告诉自己，就是要拥抱不完美的自己。歌词呢，一开始就是透露出疲惫啊、受伤的脆弱。我们常常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验，就是可能会为了迎合外界的期待或是挫折，就会把最真实受伤的自己给隐藏起来。像我就可能自己会遇到很多不理想的事啊，或是说很多不顺心的事，但其实我第一时间不会选择去跟别人分享，或是说跟家人去诉苦，其实我都会自己默默的吞下来，因为我自己很不喜欢麻烦别人，因为我觉得说可能他没有跟我有一样的经历，所以我就不会，可能我要再跟他讲的时候就要再重新解释，然后可能他也没办法理解 get 到我的情绪，然后他也不知道怎么安慰我，可能就只能听我诉苦诉说，但其实我的情绪还是没有被解决掉，所以其实我很不喜欢就是跟大家讲自己的情感或是自己的情绪问题，我觉得就是自己消化就好了。但是这首歌其实也是就是告诉自己说，不要就是都不要默默自己吞，你也要试着去跟别人分享，然后试着去包容不完美的自己。而且这首歌有个感人的地方，就是它其实是写给自己的一封情书。我们很常可能容易去当一个安慰人的角色啊，爱别人啊，但其实对自己都是最苛刻

刻的。在歌词中也表达了一种深刻的觉醒，惊觉了自己过去忽略自己的内心声音，于是在决定这一刻向自己表达歉意，坚定地说出我爱你，我信任你，对自己说。副歌的旋律呢，也是带有辽阔感，象征一种情感的释放。它不是那种非常激烈或是充满评判性的力量，而是一种微风一样的温柔，就是可以身处在黑暗啊，其实对未来很迷茫啊，但只要内心有了爱自己的底气，其实这勇气是可以一直走下去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这首《Dear Me》。

歌中就其实一直重复到 I love myself, I trust myself, 爱自己，相信自己。接下来呢的情境呢，我也觉得是一个非常鼓励大家，就是即使犯错了，也可以就是告诉自己没关系。那这个呢，是你把哭声调成了静音，在别人面前永远笑得没心没肺。你以为只要一直走，一直忙，内心的空洞就不会被发现。我觉得听起来蛮深奥的，但是呢，其实蛮多人应该都就是其实不太喜欢在别人面前哭吧，像我自己。

0: 也不喜欢在别人面前哭，我非常的坚强，就是告诉自己要坚强，而且不喜欢让人家
1: 但
0: 看
1: 是
0: 到
1: 呢，
0: 自己
1: 跌
0: 脆
1: 倒
0: 弱的一
1: 啦，
0: 面。飞不起来啊，其实真的都没关系。就像《玩具总动员》里面，巴斯光年他摔断他的手臂的时候，他其实也有彻底摆烂一阵子，他就觉得自己怎么是个烂玩具的感觉，然后允许自己沮丧啊，允许自己就是今天什么都不做。但就是要告诉自己，其实真的没有关系。哭泣不是因为你不够坚强，是因为你可能坚持了太久，所以那个情绪到了一个爆发点。我觉得其实人还是要，就是遇到事情，可能真的想哭的话就哭出来，因为这是一种情绪的表达，而且它是一种内心的自我真实的一种感受。就是让自己知道，说自己现在该休息了，自己现在真的不行了，可能要缓一缓，不要再逼自己了。那这个呢，我也想要推荐一个歌单给大家，就是831没有翅膀的人，就像翅膀断人，没飞不起来，跟那个名字一样，没有翅膀的人。前阵子831有来学校。我自己看得很开心，我非常的嗨，而且那时候还下雨，然后我跟我朋友在上面就是狂嗨猛嗨，然后一听到喜欢的歌，就真的大尖叫，因为我真的竟然可以现场听到831的歌，我就做梦都没想到，就是要进到演唱会才能听到的，我觉得个人来说是一个天团一样的存在的乐团的歌真的很难得，而且我自己本身也很多时候就是在迷茫的时候或是在难过的时候，很常听他们的歌。我觉得他们的歌非常的有个性。那这首歌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热血的摇滚歌曲，它直面了现实的残酷还有自身的平凡，在副歌还有结尾的时候发出很强大的力量。就是承认平凡才是超能力的开始。这首歌起点很低，就是我们本来生来就不是有翅膀的超人呐、啊，也不是含着金汤匙的幸运儿，只是在这个世界为了生活拼命全力的无名小卒。但歌曲核心表达的是，正因为我们没有翅膀，我们在每一步踩在泥泞里的脚印，才会显得更真实伟大。就像我刚刚说的，这些其实都是你真实经历过的。而且这首歌也不是盲目的鸡汤，就是安慰大家，它是承认人生的限制还有痛苦，传递了一种倔强的态度。天生没有飞行的天赋又如何？既然飞不起来，那就在地面上用尽全力奔跑，用双手去拼搏。这种逆风前行的傻劲，正是这首歌一贯最能打动人心的热血精神，也是831的热血精神。接下来就听这首《没有翅膀的人》。

听完有没有觉得就是，对啊，我没有天赋又如何？我没有翅膀又如何？我就是我自己，不要怀疑自己。接下来这是我们最后一句话要送给大家。这个情境呢，我也觉得是非常写实的。看着别人的进度条一直在跑，你手里的遥控器却像按了暂停，你以为自己被困在了原地。我前阵子因为在找实习的原因，其实身旁有很多的朋友，就是有找到实习的工作啊，或是有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就是看着朋友们这样子，其实自己也蛮开心的，但是也为自己感到焦虑，就是觉得说为什么别人同样，可能同样的年龄层，或是同样有能力的人，就是。诶，自己怎么还留在原地踏步的感觉？那时候心情其实非常的糟糕，就是一直陷入我们今天所说的自我怀疑当中。对，就是我觉得如果有跟我一样情境的人，你也要告诉自己，就是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焦虑，也有这样的情绪？那其实我自己后来去想过，觉得说其实这不是你停滞了，就是。可能它只是一个中场休息，你休息的阶段呢，就像《玩具总动员》里一样，巴斯光年被困在阿薛家的时候，然后那个变态阿薛，他虽然无法立刻飞向宇宙，但在被困住的期间，他其实就是看清了自己。所以其实这个中场休息不等于说你这个人不行、不好，或是能力不出众，他其实也可能是在。间接的告诉你说，你是否该休息了啊？沉淀自己啊，想想自己可能是不是有什么地方是需要改进的啊？有什么地方是说不定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后面就来了一个不错的机会，就是前面你可能失去的不是机会，而是在等待后面那个机会。那这首歌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钟明轩的《Just Can't Stop This》。我很喜欢这首歌，因为这首歌的律动非常的强烈，而且国际美人钟明轩就很做自己啊。我觉得这首歌作为结尾是一个非常好的一首歌，就是告诉大家，我就是国际美人钟明轩，我才不管你们是谁，这样子做自己。那钟明轩这首歌呢，也是跟江柏

合作的 Just Can't Stop It， 这首是充满自我对话、打破框架跟释放内心的歌曲。它结合了轻快的节奏，还略带一点迷幻微醺的氛围，表达现代人在面对压抑的现实时，渴望摆脱束缚、勇敢做自己的核心精神。那这首歌其实就跟歌名一样 ，Just Can't Stop It， 停不下来，就是表达一种啊，不管别人怎么看我啊，我就是有我自己的方向，我自己的目标去疯狂的奔跑的执着。那钟明轩也是一贯展现出独特的魅力，不在乎外界的眼光的态度，在音乐中的传递中，体内就是一种能量的爆发，就是我也没办法去阻止它的发生的这种自信。那歌曲编曲也带了强烈的 groove 的律动感，歌词跟氛围也会让人家联想到就是街道啊、霓虹灯下，表达那种白天现实中可能需要去迎合各种的标签或规范，但到了夜里音乐响起的时候，我们又可以放下这些防备，毫无保留的做自己，找到自己的节奏，爱我所做，做我所能，这样子。那这首歌就送给大家， Just Can't Stop It， Don't Stop。

完之后有没有觉得 I just can't stop it 叫不住的热情？好，就是这首歌送给大家作为结尾，不要停止向前，相信自己，也不需要成为别人眼中完美。

OK， 欢迎收听 Hello 午安，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Joanne。 那这次的 Hello 午安呢，想跟大家来聊聊我近期的生活，然后有一些电影啊、戏剧跟音乐的推荐可以推荐给大家。那刚刚大家听到的是来自 Linkin Park 的 Leave Out All The Rest。 那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当开场呢？是因为7月20号的时候呢，会是Linkin Park 的前主唱 Chester 的忌日，对，所以大家呢，在这段时间可能就会来纪念他，或是回忆他这样。那这首歌呢，被大家称作为是Chester 的，像是他离开以后想要留下来跟大家给他的。喜欢他的人说的话这样。然后里面的歌词呢，就有提到一些像他希望自己是可以被世人被大家记得的，然后被大家回忆的，然后他的音乐是可以被大家记住的这样。那这首歌呢，里面就有讲到蛮多，像是除了让大家希望大家记得他以外，还有说就是如果他这一生中如果有做出一些对不起的事情，也希望可以获得原谅这样。那这首我对 Linkin Park 其实也不算说非常的熟悉，但是因为我其实比较少听欧美的音乐，然后通常我都是听华语的音乐这样子。那 Linkin Park 对我来说是从小时候他们的音乐旋律就烙印在我的脑海里面，因为以前我都会去我爸爸的工厂，然后他会放他的歌单嘛，他的歌单里面就常常会有 Linkin Park。 那对我来说，我那时候觉得还蛮吵的，然后一直到长大以后呢，刚好自己在听音乐的时候有播到他们的歌，然后想说怎么那么耳熟，最后才去找，才知道说他们是 Linkin Park， 然后他们的音乐想要传达的意义是什么，是在长大以后才知道的。那在了解了这些歌词的隐喻了之后呢，就才发现原来他们的前主唱是已经过世，他是自杀过世的。那他 Linkin Park 的音乐其实也是拯救了蛮多人的，然后也陪伴了非常多人的青春。那就有人说Linkin Park 的主唱他拯救了非常多人，但他唯独拯救不了的是自己这样。因为他是常患有忧郁症的患者。那我之所以会想要播这首歌呢，也跟我近期的一些想法有关系。大概是在3月左右吧，我记得。然后我那时候因为 Linkin Park 音乐就是平常不一定会听，因为真的对我来说蛮炸耳膜的，非常吵这样，所以我不太常听。但是有一阵子你就会常常要拿出来听，而且你听就是只想听他们的歌单这样。总之我就是在某一天就一直听他们的其中一首歌，但那首歌也不是说非常吵的歌，反而是一首很温柔的歌，叫做 One More Light。 然后我就一直重复听，一直重复听，听从早上听到晚上，然后我的 YouTube 连 MV 也是一直重复的

播放这样，然后一直到我要睡觉的时候，因为我睡觉的时候是会先滑手机，然后我滑手机滑一滑，才发现我一直听 One More Light 的那一天，竟然是主唱 Chester 的生日，然后呢，我就滑到了非常多人来悼念他的文章，这样。总之，我那一天晚上就是睡得也蛮不好，因为我觉得怎么会有这种那么刚好的巧合？刚好在他生日的时候，然后我突然非常喜欢这首歌，然后结果呢，我就不止那一天，我接下来的后来的好几天，我都一直在听《One More Light》这首歌。所以对我来说，《Linkin Park》就是一个蛮特别的存在吧，就是你可以从他们的音乐里面，然后从他的歌词内容了解到蛮多道理的。像《One More Light》这首歌呢，他想要讲是他主唱写给他好朋友一首歌，那时候也是他好朋友过世，那他跟他好朋友就是有一种你很在乎的人离开的那种心情。然后这首歌的副歌就说，如果有一盏光，它突然熄灭了，有谁会在乎它呢？然后这首歌，他也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就是我会在乎，是我会在乎你离开这件事情。那，所以到，因为这首歌，然后开始认真的去听其他 Linkin Park 的歌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第二个喜欢的就是这首《Leave Out All the Rest》。然后，当然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听这首歌的时候呢，也可以去稍微查一下歌词，你就会发现蛮多宝藏的。这样，OK，那接下来呢，我一样是跟大家分享一些电影、戏剧，然后还有音乐。那我接下来要分享的是我这个礼拜去看的电影，是一部日本的电影，是被朋友揪过去看的，所以其实我也没有事先查好它是怎么样的电影。这个电影叫做《你最后留下的歌》，那总之它就是一个爱情的催泪片，它是非常感动。然后看到最后，我朋友是哭得非常惨，他到最后我们去吃饭的时候，他都还在哭，这样，所以非常的夸张。那我自己是觉得还好啦，我是觉得还好，就是还可以这样，因为它的剧情比较是，就是你会猜得到它下一步的剧情会怎么做这样，然后结局也算是美好的结局吧，就是它刚好断在一个美好的地方这样，所以但我是觉得还好，但大家还是可以去看。然后我是上半年呢也是看了蛮多电影的，是因为文化币的关系嘛，然后文化币它的电影优惠真的非常推荐大家，如果你还没有用文化币的话，你现在马上就可以出发去用文化币了，因为真的非常划算。然后我也因为文化币，然后让我更有动力去电影院看电影。所以接下来呢，我就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上半年在电影院看的电影，然后有蛮多推荐的好电影，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多多支持我们的国片这样。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你最后的歌，它的主题曲。那你最后的歌，你最后留下的歌，这个电影呢，它一样是跟音乐有做结合的，所以你在看完电影的时候，你就会想要去找它的音乐来听。那我们来听这首歌。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怪就怪天气，像曾哭过的酒店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黄秋。

好的，这是来自你最后留下的歌的主题曲。那，这部电影目前应该是到中后期了，所以大家如果要去看这部电影的话呢，要稍微去看那个时程表。好，那接下来呢，一样是一系列的电影推荐，是我在2026年看的，进电影院看的第一部电影是叫《冠军之路》，是跟棒球有关的纪录片电影。然后我在准备今天的直播的时候呢，我就去稍微查了一下，然后我发现哦，我们冠军是在前年，是2024，不是去年了。因为我今天差点就要讲去年，所以是前年了。对我来说，已经哇，没想到已经过那么久了。这样，那这部电影呢，我觉得蛮推荐的。然后一样是非常感人电影，就是你看到最后呢，一样是会被感动的。然后，不管你是新球迷，还是你是原本就在看棒球的人，甚至你对棒球一无所知，你都可以去看这部电影。然后你会从这部电影里面，获得，就是你不同角色会收获到不同的东西。这样，你是如果你是旧球迷的话，你就可以在里面看到蛮多，以前的经典的重播。这样，然后如果你是新球迷的话，你就可以借由这个电影去认识台湾的棒球。那里面呢，什么都很好，然后唯一一个让我比较出神的地方是，他有一个台词讲了非常多遍，就是我们从不被看好的时候，反正不被看好这个词在这个电影里面的出现率蛮高的。然后我在看电影的时候就有点听到有点，怎么又是这句这样？但也确实啊。

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只是他在电影里面用了蛮多这个词的，让我当下就是有点怎么又是这一句的感觉。但整体来说还是非常的棒，非常的好看。然后你到最后一样是会泪流满面的走出电影院。那目前呢，中华职棒呢，今年的赛季上半季的赛程是在昨天结束，刚好今天就是下半季的赛程。那上半季的总冠军就是味全龙，那下半季呢已是开打了。今天呢6队球队都有比赛，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查那个赛程跟他在哪里。我记得天母就有一场，所以大家如果晚上有空的话，也可以去看球赛哦。那另外呢，这个暑假也有另外一个跟棒球有关系的是明星赛，那明星赛就是一个比较轻松然后的比赛，它大概从下午就会开始打比赛，然后电视的转播啊，或是你要去现场都可以看比赛这样，那非常有趣。然后里面就有蛮多球员一些私下的调皮模样都可以在明星赛看到。那至于要不要买票进场呢，就看个人的财力了，因为它办在大巨蛋，然后大巨蛋的价位都蛮可观的，买不下手的。不过呢，这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另外你有机会可以进去明星赛的方法，就是，现在好像是那个Seven 的那个 App 吧，然后里面那个 P 点数，就是你平常买东西会几点的那个 P 点数，它可以去抽入场券、抽门票这样，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查一下详细的资料。好，那接下来呢，除了冠军之路以外，我看了第二部电影，就是大家都知道的《阳光女子合唱团》。那这部电影呢，我朋友也是哭得非常的惨，然后我也是觉得还好，就是但是我有泛泪。不过我觉得这部电影还好的原因呢，有蛮多因素的。第一个就是我在去看之前，我就看到网络上评价非常好，我真的看了非常多对这部电影的评价，所以呢，我对它的期待值是蛮高的。所以呢，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让我看完以后我就觉得好像没有到，就是有到我的期待值啦。但它一定也是一部很不错的电影。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有看过他的韩版，大概高中的时候，我们是全班在音乐课的时候就有看过《美丽的声音》，也就是《阳光女子合唱团》的韩版，所以其实我已经大概知道那个剧情走向会往哪里走。然后我在看的时候呢，我也算把就是韩版的那些剧情在脑中都已经非常知道了，这样，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我看完会有一种好像没有到非常喜欢的感觉，就是有可能被这两个因素影响。然后我在这半年看电影以后，我也发现，你在看电影之前，最好是绝对不要被任何的评价影响。你只要看到这部电影，看完它的预告片，你想看，你就马上去电影院看，因为你只要评论看多了，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它都会影响到你最后看完电影的想法跟感觉。好，那这部电影呢，最后也是让阿令用他的《听见幸福在歌唱》这首歌拿到了金曲奖的年度歌曲，就是上礼拜六的金曲奖拿下了年度歌曲奖。那接下来呢，我要播我这首歌，虽然不是听见幸福在歌唱，因为我相信大家已经听到，就是一直在听了，因为真的很好听。但我现在要放一首歌呢，是比较私心的，是张震岳的《浪人》的。那这个作品呢，它是拿下了最佳作曲。那虽然没有拿到年度歌曲，它只有入围，但对我来说，这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然后很轻快。然后它里面主要在讲的，哦，它的 MV 也非常好看，是在讲冲浪嘛。因为张震岳是非常喜欢冲浪，然后我小时候呢也是蛮常去海边，虽然我不是去玩浪板，就是我爸去玩浪板，然后我通常都是在
沙滩上，但我们有玩另外一个板

叫做趴板。趴板呢，它是一个比较软的材质，然后它也比较短，然后上手也比较好上手，比冲浪板还要好上手。所以呢，我那时候都是去玩趴板，然后它一样是你可以，跟着那个海浪前进，就是你一样可以等浪来，然后浪一来的时候，你就要马上跳在那板子上面，浪就会带着你往前这样。所以我就觉得非常好玩。然后我们那时候是在大概通常是清晨5点的时候，你就要起床，然后整理好，就开始往那个宜兰乌石港开。然后到那边的时候大概7点左右，然后7点就开始在那边。听说那时候的浪比较好，人比较少，所以他们都会选在那个时候去冲浪。然后你在那边，你有时候就会看到张震岳，我爸就会很兴奋地告诉我，张震岳在那边呢，我跟他讲到话什么的。所以我对张震岳的印象就是非常沙滩男孩的感觉，然后他的音乐也都非常 chill 的感觉。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来自张震岳的《浪人》的。

来自张震岳的《浪人》的。那张震岳呢，他接下来暑假也是有活动的，但这个活动可能就比较隐秘一点，然后可以参与的人数也比较少一点。是在8月16号有一个张震岳的秘密基地的演出。那这个详细的呢，要到他的个人 IG 上面去看，因为看起来是真的蛮隐秘的，然后参加人可能蛮少的吧，可能200个之类的，反正就是超少。如果大家对张震岳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到他 IG 查看看。好，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介绍第三个电影是《大萌》。那当初，《大萌》我是就开始就没有在查他的评价什么的，我就去电影院看了。然后，我记得那时候看《大萌》的时候，他的影厅外面还有放卫生纸。但卫生纸后面放的是阳光女子合唱团，所以我就抱持着啊，为什么这边要卫生纸？它是因为，上一场是阳光女子合唱团吗？还是什么？反正我就什么都没有带，我就走进去，然后呢，看到最后就真的有一种非常的跟旁边借卫生纸这样，真的很好哭。然后它的好哭的点是在后半段的。我觉得后半段比较好哭，中间是蛮多笑点，然后你到后半段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就是非常想哭，然后一直到我记得电影结束的时候吧，就是他会有第二波情绪上来，所以那个时候就有一种天哪，这大概是我人生在电影院唯一一次流那么多眼泪的一次，大概就是大萌了吧。然后我当初其实，我大概知道他这部电影在讲什么吧。然后我主要想要去看，是因为那个曾静华进去看的。然后虽然他在里面的镜头没有很多，但是呢，曾静华演的不管是电影或是戏剧，大家都可以去看，因为每一部都没有雷。你看完就是哇，真的超好看。他接下来演的每一部作品，你都一定会想看。那他接这。哎，现在这部作品好像叫《失乐园》吧？它我本来是有计划要在，我的暑假快开始的时候，就是期末结束的时候去看。但因为我那时候有点太累了，有点累到，就是我对于这部电影，因为听说它是比较低沉的电影，就是你看完可能心情不会特别好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哦，我可能没有办法进去看这部电影，因为我不想再让我的心情再更不好了，这样，所以我到现在我都还没有去看。但是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应该会去看，如果我有时间的话。然后《失乐园》现在应该是已经到后段了，所以它的场次都是已经更稀有了。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趁它下档之前，赶快进电影院去看《失乐园》这部电影。好，那接下来呢是双喜。双喜呢，我自己也蛮喜欢的啦。然后我觉得我最喜欢的是它的题材吧，因为这个题材蛮新颖的，然后你也没有听过，然后你也不知道这个剧情会往哪里发展。然后它又是，因为我前面我也没有查到，所以我不知道哦，原来它的双喜是指这种双喜。那至于是什么双喜呢，大概就是。赶快上去看这部电影吧。然后，这部的话，我自己是觉得，我看完我会觉得被感动，甚至是会想哭。不是因为说，哦，什么我有经历过跟他一样的事情，而是我能够感同身受，就是我知道他在想什么，然后也知道他的困难点在哪里，所以我才会。觉得想哭这样，所以呢，大家网络上不是都有说，如果你看不懂大萌，要看不懂双喜，看不懂阳光女子合唱团，是因为你很幸福，没有，这就只是，有没有办法同理到那个人心情而已，不是说我现在过得很幸福，或者我过得很糟糕，我就会哭，没有，我只是被感动了，好吗？好，总之呢，这部电影我也是

相当推荐。虽然我朋友他没有哭，然后他看我哭，他觉得非常的傻眼，但是我真的觉得很好哭，就是被感动的那种哭，不是说我心情不好，或是我觉得很难过，就单纯就是被感动。好，那接下来呢，一样跟大家分享一下，刚刚讲到我的期末嘛，然后这次期末呢就非常的有感，是因为我前面都会说，我在大学，然后我好像对于这个科系还不知道他在干嘛，然后也不知道自己做这些的意义在哪里。那我觉得我在大二的时候就有找到这个稳定重心的那颗石头了，就大概知道说，哦，我现在在这个科系我要做的是什么，这样。那，不过呢，我这次呢还做了一个非常极限挑战的事，就是我在期末周的那一周我出国了。那我出国的原因是因为我要去参加婚礼，所以我就跑到巴厘岛去参加婚礼。但这也是我觉得蛮后悔的事情，因为我这辈子大概不会再做一次这样的事情，真的太累了。然后你因为是期末周嘛，你就有什么报告要交，然后有作品要交，然后还有考试要考，反正就是种种的，让你没有办法好好的去享受你的出国旅行。所以呢，我不会再让这件事情发生第二遍。好，那而且你在出国以前，你还要把你所有的东西都，像假如要上台报告，你可能就要提早跟老师说，哦，你要在前一周报告，然后你作品要交，你可能要提早交，提早评图之类的，反正就是非常的累人，然后你就要熬夜把那些东西，所有东西用完，然后你好不容易要飞出去咯，你以为结束了吗？还没，你还要在那边考试。就我真的是在那里把我的笔电打开来考试，然后在那个机场的时候要把我的笔电打开来做我的作业，这样，总之就非常的困难，然后也没有好好玩到的感觉。但巴厘岛真的蛮不错的，就是太阳很舒服。我会在太阳底下睡觉的那种程度，因为真的完全不会让你有任何流汗，然后黏黏的不舒服的感觉。所以呢，如果大家有这个机会，还是可以去巴厘岛玩。那它其中一个让我比较不会想再去一次的理由，大概就是有一种差距吧，因为巴厘岛它的坐标在印尼，然后那里的人就是你住了 villa。然后你有私人的游泳池，然后蛮好的饭店，但是你实际上走出去，他们那些印尼人的生活，一样是你会看到有人在路上带着小孩乞讨啊，然后路上也是非常吵杂，那个红绿灯基本上是装饰用的，红灯已经10秒了，摩托车还在继续前进这样，然后你过马路也是非常混乱，你要举手，然后直接硬闯过去，反正只要有摩托车骑士看到你，他就会停下来。但前提是你一定要胆子够大，先踏出那一步，他才知道要不要让你。然后你如果在那边要过不过的话，才是真的最危险的。这样，总之呢，我觉得巴厘岛舒服的是天气，然后那个天空啊、大海也都是非常完美的。唯一一个让我觉得很有抽离感的，就是那种差距啊！你去度假的人真的过很爽，但是你，住在那边的人可能就不一定了。他就过的是一个非常烦人的生活，然后甚至还需要去乞讨这样。然后还有一个其中一个我比较好奇的是他们的上学时间，他们上学时间超级短的。然后什么，就是你基本上到中午的时候，你都还看到有学生慢慢的走去学校，然后下午可能2点、3点就开始有学生在放学了，就是一个蛮震撼、蛮冲突的这样。然后呢，还有一个是大家的文化不一样嘛。然后巴厘岛是右驾，台湾是左驾。然后呢，我们就叫那个类似 Uber，然后搭上去的时候不小心开错门，把那个驾驶座的那个门打开了，超级好笑。然后那个司机在里面有点傻眼，这样，然后我们到上车都还在笑，真的非常荒谬。那里的人呢也是非常热情，然后像司机他还说他很喜欢中文歌，所以他呢一路上就放了很多什么中文歌，什么刘德华的啊，然后什么甜蜜蜜啊，那种月亮代表我的心啊，他们会在那个车上放这首歌，这样。

那接下来呢？大家一定有蛮多在暑假还要出国出去玩嘛。那祝大家可以旅游顺利喽。那接下来呢，要介绍的这首歌呢，是来自831的，就他们在今年也发了一张新专辑嘛，然后甚至还来我们学校演唱这样。那他们接下来呢，一样是要飞出去开始做巡回演唱会。我记得好像是首尔，然后还有大阪跟东京嘛，然后就大概这三个点。然后巡回完回来以后，在8月的时候呢，会办他们的生日趴，8月15、8月16时候办在小巨蛋的生日趴。那我们现在就先来听他们的这首歌《身外之物》。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夏。

好的，831的生日趴，他们的票应该是已经卖完了。对，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持续关注他们接下来的活动啦。好，那接下来呢，一样跟大家稍微讲一下，暑假开始嘛，然后有蛮多活动，蛮多电影，还有蛮多剧可以看的。那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从今天开始，7月3号到7月5号是高雄啤酒节。然后有很多非常大咖的阵容的表演，这样。然后7月3号呢，就是今天，也是5月天重返大巨蛋的第一天。那他们在7月3号到7月12号，大概开了7场的演唱会，然后在大巨蛋这样。那我这次呢是没有去看，但是因为是我非常熟悉的领域，所以呢非常可以告诉大家，他们的票是还有的，是除了最抢手的最后一场以外，其他都还可以买得到票。现在立刻马上就可以买到票。好，那我为什么这次呢没有要去了？主要是因为，前阵子去了一趟巴厘岛嘛，然后，我觉得需要好好的休息。我的休息呢，就是待在家休息的那种休息，所以呢，我希望可以好好的待在家休息，所以就这次就没有再去了。然后我朋友有去，不过呢，随着时间越来越近，我就慢慢的开始后悔这件事情。所以我还真的有上去看票，但是呢，我想要的围场已经没有了，所以呢，我应该是不会买了，我会克制住我自己的。就是这次呢，就是先缓缓，然后我想把我的钱跟时间花在，如果今年有犀利趴的话，我应该会去犀利趴。因为如果我这次去了大巨蛋，我就不会去犀利趴了。然后犀利趴我上去，我真的觉得非常喜欢，所以我希望今年如果有办的话，我也可以去。然后加上呢，可能就是也去蛮多场他们演唱会了，有点想要换一个演唱会试试，像是迷先生啊、831也可以啊、宇宙人也可以啊之类的，所以我就，就等在等其他演唱会的消息。好，那接下来呢，我将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文化币好了，文化币现在也是6月30的时候是第二季的活动结束。那第二季活动结束以后呢，如果你是有到那个等级是有到 level 2的话，你就可以参加抽奖。第一季也有抽奖哦，第二季也有抽奖，是每一季都有抽奖。所以如果你有达到它的标准的话，你一定要上去看自己有没有中奖，不要把自己的中奖机会让给别人啦。那接下来的第3季呢，会是要探索全台的博物馆啊、地方文化馆之类的。大家一样是可以持续锁定，因为我到现在还没有真正的上去了解过第3季的活动内容，这样。那我觉得大家最关注就是第一季的国片啊，所以刚刚我也把我的国片清单全部讲完了。好，那文化币呢，还再提醒大家一个是它，除了你把那1200花完以外，1200真的是可以花完，不要舍不得花。像我现在把1200花完，然后拿去看了前面刚刚讲那些电影，我到现在还有900多的文化币可以用，所以呢，大家不要犹豫，就可以直接花下去，没关系，因为真的非常划算呢、啊。那文化币，就算你把1200花完，然后你发现你升等可能有困难，就是什么徽章不够啊之类的，不管，反正你只要1200花完，你就要记得可以每个礼拜然后上去签到，然后你签到。

也是可以有徽章，然后你签到呢，不，反正那个拿那个等级也是要签到次数，所以大家自己上去签到才有办法升等级。你升等级呢，就有办法去参加抽奖这样。好，那接下来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些戏剧的部分。然后虽然我们现在已经来到快要尾声了，那首先呢，我觉得暑假最开心的事情就是你看到一个你有兴趣的戏剧，就可以马上打开。马上追剧，然后像《倩女的那场婚礼》啊，大概不用一个晚上你就可以把它看完。那它的主题曲呢是宇宙人的《没有人像我一样》，然后在昨天也发了 MV，对，应该是昨天他发了新的 MV，然后里面的 MV 不是那种从戏剧里面截取几个片段然后抓过来剪接的，它是真的重拍了一部 MV，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一样可以上去看。那接下来还有。努力克服自卑的我们，我记得我那时候是在书，诶，依然是好像也是在处理期末了。然后呢，他没有全部上完，他还在什么礼拜六要上个2集之类的。总之我是礼拜六11点下班，然后会把那个时间拿去看《努力克服自卑的我们》这样，所以这部也蛮推荐的。那还有最近大家一样讨论度非常高的《铁拳教育》。铁拳教育也很推荐，然后我铁拳教育看完以后呢，还去看了《天空之城》。那虽然他们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但我觉得就是有关系，因为韩国拍这种制霸凌啊，或者是什么阶级制度的这种剧，我都超爱看。然后《天空之城》就比较像是阶级的，然后《铁拳教育》就是跟霸凌有关的嘛。然后两部都超级好看，大家有兴趣一定要去看。那《天空之城》呢？它其实在讲的天空就是 sky，然后 SKY 分别代表就是韩国三所非常有名的名校，这样。然后它里面就是有钱人的爸爸妈妈要把他送进名校，然后他儿子女儿可能就会有些压力啊，或是要用什么手法才有办法把他送进名校。总之就是超级好看，然后另外推荐两个是《善意的竞争》跟《名校阶梯》，也是超级好看。这样，好，然后最后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是，米先生的《愚公移山》。那《愚公移山》呢，现在在 YouTube 上面也有新 MV 了，大家一样可以去看。是他们在高雄的马戏团演唱大马戏团演唱会，然后现场的。MV 现场拍摄那 MV，然后因为他们是有请那个真正的马戏团在现场表演的，所以那个戏剧张力非常的强，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然后这首歌呢，我非常喜欢的原因是，里面有一句歌词是说，你觉得最高的地方是你决定停下，就是这世界上没有什么最高的地方。所谓最高的地方，是你决定停下来的那一刻，那个就是你最高的地方。然后这首歌呢，我也超级喜欢，所以我今天的最后就打算来播这首歌。然后这首歌，如果你上网查的话，会查到蛮多 MV 的，因为他在金穗奖的时候，就是有让获奖的3位同学跟他们合作，然后也拍了3部 MV，所以这首歌有蛮多 MV 可以看的。那近期的呢，就是他们在大马戏团的 MV，然后里面的画面也是有跟马戏团合作的画面，非常的好看。然后我当然也希望米先生可以再回来台北，然后如果有机会、有时间、有钱的话，我就会想要去看一下米先生的演唱会到底长怎么样。因为我最近真的超喜欢米先生，像我还买了。哦，他们手灯我也买了，他们的毛巾我也买，当时我从来没有看过。哦，有啦，有看过一次他们现场，但我从来没有看过他们的专场。所以呢，我今年就是许愿，我下半年有机会去米先生演唱会，跟有机会去嘻哩趴，然后现在的这个5月天大巨蛋呢，我相信我就忍这几个礼拜，忍了就过去了，这样。好，那接下来呢，来自我们最后一首歌是米先生的《愚公移山》，然后也到了 Hello 午安的尾声了。大家明天同一个时间一样可以收听 Hello 午安哦。那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来自米先生的《愚公移山》。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地球其实没有那么危险，我是谢和弦。
2: 地球其实没有那么危险，
1: 跟着我的音乐，让自己大暴走。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有些歌会陪你走过一段时间，有些声音会留在你心里很久很久。让我们用一首一首歌，记住那些人、事、物，也在旋律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在每一段声音之后，都会留下属于自己的回声。这里是在。

嗨，大家今天过得好吗？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这里是在回声之后，我是 YY。 节目一开始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孙燕姿的第一天。今天是节目的第一集，也是新节目上线的第一天，所以安排了一个小彩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呢？如果没有发现的话也没关系，接下来的一年里也会安排许多的小彩蛋等着大家来挖掘，所以请大家持续锁定在回声之后。这是一档聚焦在华语音乐的节目，会和大家分享歌曲还有它背后的故事，希望透过音乐陪伴大家度过生活中的每一天。前面听到了孙燕姿的歌曲，所以我们第一集想要来聊聊的歌手就是孙燕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没有一个22岁的女生像她这样唱歌。听到这句话，很多人就会想到孙燕姿。当你想到孙燕姿，你会想到什么作品呢？她出道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所以小时候听到孙燕姿，第一个想到的会是

0: 绿光、天黑黑，这些比较经典的作品。长大之后，开始深入的挖掘孙燕姿的歌曲，会发现以前很多稍微冷门一点的歌，也就是真爱粉才会听过的歌，也非常的耐人寻味。今天就来和大家分享这些出自于各个专辑稍微不那么热门的歌曲。和大家聊聊歌曲背后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第一单元。
1: 一首歌的开始，一段故事的延续，我们在旋律里相遇。这里是回声乡。

孙燕姿的首张个人专辑《孙燕姿同名专辑》是在2000年的6月所发行。这张专辑里面有一首非常知名的歌曲，叫做《天黑黑》，也是她的主打歌。但其实原本的主打歌是《爱情证书》，距离发片不到1个月的时候啊，老板临时决定把主打歌换成《天黑黑》，而且这张专辑也是当年台湾唱片销售总冠军，非常的厉害。而且他第一张专辑就卖了这么多张，我真的觉得他非常的厉害。孙燕姿也凭借了这张专辑啊，获得第12届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当时这个奖竞争有多激烈呢？同时入围的歌手还有周杰伦、戴佩妮、范玮琪跟林凡这几位歌手，放到现在都还是非常的有声量。所以孙燕姿能够获得这个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曾经是首播主打歌的。

刚才听到的歌曲啊，在演唱会上呼声非常的高。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呢，是五月孙燕姿来台北大巨蛋开演唱会的时候，歌迷都非常非常希望能够听到的一首歌，因为这首歌的歌词有"台北"两个字，很多人就觉得说，都回来开演唱会了，应该会有《E-Lover》这首歌吧。因为我是看最后一天的演唱会，我其实也蛮期待会不会有这首歌的。就看到 Thread 上面有歌迷去场外听彩排的时候，有听到这首歌，我就一直非常期待会不会听到这首歌的现场。他把这首歌放在点歌环节里面，也非常刚好。我去的那一场，歌迷点这首歌的时候，呼声、尖叫声非常的高，顺利听到了这首歌的现场。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迷呼声非常高的《E Lover》。

0: 能大声唱歌就是永远的快乐。我是阿妹张惠妹，只想嗨嗨 I want to love me 坏坏一生的压力嗨嗨什么都可以嗨嗨都我在怀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Come on come on I love you tonight，
1: 要永远快乐。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这里是在回声之后，我是 YY。 刚才听到了歌曲都是慢歌，接下来我们转换一点心情，来听一首风格稍微快一点的歌曲，同样收入在第一张专辑里面的《超快感》。这首歌有一个小彩蛋，在同名专辑版的第一句歌词后面有一个夜，在 The Moment 精选集版里面第一句的歌词是没有夜的，就是单纯的拖拍这样子。待会大家也可以来听听看这一个版本有没有夜呢，一起来欣赏超快感。

刚才分享完第一张专辑之后，接下来进入同年12月发行的第二张专辑《我要的幸福》。这一张专辑呢，它拿下了2001年年度专辑销售的第一名哦，同样也是卖得非常的好。这张专辑歌曲里面，除了大家相对来说知名度比较高的《开始懂了》，还有专辑同名的《我要的幸福》，这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非常想要推荐给大家。叫做《坏天气》这首歌也是我一开始没有听过，后面去参加演唱会的时候，歌迷呼声非常的高，他也有在现场唱了一段。听完之后越听越洗脑，我这洗脑了一个礼拜，我一个礼拜都在哼《坏天气》的旋律，所以我要把这份洗脑的旋律一起和大家来做分享，一起来欣赏《坏天气》。

欣赏完第二张专辑的歌曲《坏天气》之后，接下来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他第七张个人专辑，于2003年发行的《The Moment》这张专辑。他有两张 CD 盘，第一张是5张全新的作品，第二张 CD 则是收录了15首对他来说有特殊意义的旧作品。他在发行完这张专辑之后，就和大家说他要休息1年，暂时的离开一下歌坛再回来。而且这一张专辑里面有一首知名度很高的歌曲叫做《遇见》，但今天想要和大家分享的并不是《遇见》这首歌，而是《太阳底下》。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副歌的时候，觉得它非常的澎湃，有一种被阳光照射之后，发自内心觉得自己在发光发热，很快乐，很高兴，很幸福的一种感觉，分享给大家。

0: 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在回声之后，我是 YY。听完这首歌曲，有没有觉得很有能量呢？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歌曲呢，是2004年 Stephanie 这张专辑里面的歌。Stephanie 也是孙燕姿的英文名字。这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我很喜欢，虽然说我目前是没有失恋啦，但听到这首歌就会觉得天哪，好难过，有被打中的感觉。一起来欣赏这首《我也很想他》。

接下来要进入孙燕姿的第九张个人专辑《完美的一天》，她于2005年的10月7号发行，隔天也就是10月8号的下午1点，她开启了一个企划，就是她在101的广场搭建了一个透明的玻璃屋，在里面住24小时，让大家来观察她的生活。这个活动宣传的方式也引发了蛮大的话题跟关注度。回到这一张专辑，这一张专辑收录了一首知名度非常高的歌曲，也是节目今天播出的第一首歌《第一天》。第一天呢，是跟五月天 FIR 一起合作完成的歌曲，它也非常巧妙地配合了歌名，因为第一天的英文名字是 First Day， 然后 First Day 的拼音刚好可以把 FIR、Stephanie、Mayday 全部合在一起，也是一个另类的巧合。这张专辑里面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歌曲是《Honey Honey》这首歌，我觉得它相对来说稍微轻快一点，带一点俏皮可爱的感觉，分享给大家。

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一张专辑是他加盟科艺百代唯一一张发行的专辑，于2007年所发行的《逆光》。这一张专辑里面除了同名的《逆光》知名度很高以外，还有我怀念的这首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今天呢，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咕叽咕叽》这首非常俏皮又可爱的歌。

0: Gucci。
1: 多想变成最慷慨的人，我是曾佩慈。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仅有的自尊，虽然是你最依赖的人。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
2: 让他给你想要。
3: 是不是非常可爱的一首歌呢？这首歌的 MV 还是和棒棒糖男团共同完成的哟。接下来想要介绍这首歌曲不属于专辑的范围里面，是他在2025年发行的《日落》。这首歌曲的旋律有所有燕姿粉丝最熟悉的气质，很像回到早期专辑的感觉。而且这首歌啊，孙燕姿有说她第一次听到 demo 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旋律有一种自由奔放温暖的感觉，和我听的时候的感受是相同的。而且我第一次听这首歌是在演唱会的时候，我觉得旋律加上现场的音响效果真的非常的澎湃自由。面对这首歌的含义，孙燕姿也有说，年轻的时候好像一定要在什么时候完成什么样的事情，她觉得反而面对日落会有机会再勇敢一次，没有束缚，简单的去感受。一起来听这首《日落》。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这里是在回声之后，我是 YY。 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回声未散，会和大家推荐一首当集主题之后想分享给大家的一首歌。今天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The Moment。 想和大家说，远行不是逃避，告别是为了延续更好的回忆。谢谢大家第一集的收听和包容，因为时间的问题，第一集采用的是宅录的方式，收音可能会和在录音室稍微有一点不太一样。如果听完节目有什么想回馈给我的，或者是想和我分享属于你听完节目之后的回声，都欢迎你到 IG 来跟我互动。打开 IG 搜寻在回声之后 BEYONDTHECHO……就可以找到我咯。再回声之后，我们下周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0点。
1: 好久不见，我是孔令奇，让我用音乐唤醒你的悬浮记忆。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嘉一。今天要和大家介绍一位70年代的女歌手陈凤。现在先来欣赏一段陈凤在1986年出版的国台语双声带专辑中的一首台语歌曲《心累的小花》。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我是佳一，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欢迎收听 2.5 次元女子相谈室。
1: 在这里，我们用声音聊动漫，
0: 聊角色，
1: 聊内心澎湃的小剧场。
0: 每周五下午2:05，
1: 跟着我们一起从现实进入二次元世界。
0: 准备好了吗？
1: 我们要开始哦。欢迎收听 2.5 次元女子的相谈室，我是主持人西西，
2: 我是主持人小弟。
1: 那现在时间是几点呢？
2: 日本时间1:32。
1: 哎，凌晨会是一？哎，为什么会是日本时间呢？
2: 啊，因为我们这几天呢在日本玩啊，刚好今天是已经到了旅行的尾声了。
1: 对，现在我们行李收完了。可以很惬意的，有惬意吗？
2: 有惬意吗？非常的紧张啊。
1: 那这是我们的第一集，那我们第一集就是要来跟大家聊聊我们自己。那小弟先。
2: 我先吗？我为什么好害羞哦。反正呢就是希望可以透过这个节目，然后跟大家聊聊我们的日常兴趣跟日常的生活这样子。然后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很喜欢动漫的人，所以就很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份有关动漫的喜悦。
1: 对，我们这场日本之旅也是因为动漫开始的。
2: 没错，我们是原本只是看到环球影城有跟咒术回战合作，
1: 没错，结果我们就是直接到了两大痛城嘛。
2: 没错，就是非常的好笑。就环球玩完之后，因为大阪还有其他有联名的地方。

0: 方，
1: 是，
0: 对，然后反正就是也是去跑了其他的地方，这样就一起排在行程里面了。
1: 那我们这次日本之旅的主要联名的 IP
0: IP
1: 请介绍一下
0: 啊，就是芙莉莲跟咒术回战这两个。
1: 嗨，
0: 然后环球大家一定都知道那个广告打很凶啊，那个咒术回战跟芙莉莲都有跟他们联名，然后有餐厅跟设施这样子，应该是好莱坞美梦，
1: 对，那是噩梦还好我们之后都没有打，
0: 对，我们没有打，但总之他们是有联名的。然后还有他们的餐厅就是有每一个角色的个人的套餐甜点，
1: 以角色设计出来的套餐，
0: 对对对。然后芙莉莲的话就是他们自己有吃过的，像芙莉莲自己吃的那个什么牛排，对的套餐，然后费伦吃的那个 buffet 这样子。
1: 然后我介绍了吗？
0: 好的，
1: 我是西西，西西不西西的西西。然后对，就是动漫算是我们都非常相当熟悉的一个领域，
0: 生活的一部分的，
1: 没错，每天都会聊到动漫。然后为什么叫 2.5 次元，就是因为虽然说我们听起来好像很宅，但是好像也没有到那么宅，就是我们三次元的气息还是蛮重的，
0: 就是介于二次元跟三次元之间，所以我们叫 2.5 次元这样子。
1: 没错。那我们的日本之旅呢，那我们先来聊聊大阪环球。
0: 好
1: 好，但因为我们就是各自有各自的目标那就福利的那一块，如果给他一个总结，你会想说什么？
0: 我觉得就是他设计的很巧妙。因为我们没有去搭好莱坞美梦嘛，就是我们没有搭福利的任何设施，但是我们有去他的餐厅跟商店
1: 对
0: 逛。然后我们第一个先去的是他的商店，我觉得他的商店就是设计的蛮漂亮的，因为他把有些展品都展出来，他们还有卖衣服跟包包，他们都摆得很漂亮哦，我就买了。
1: 免税不是免费，
0: 不是，真的很好看，而且一个才4000多日币而已耶，很便宜呀、啊，环球影城那种地方，你一个通常台币都要1000多吧，对吧？
1: 对啊，我们门票都花了，进去还不买。
0: 对啊，进去还不买爆。好，然后除了袋子跟衣服之外，他有把新美尔跟芙莉莲的那个戒指摆出来，然后旁边是有布景，然后还有就是他们两个的娃娃这样子，我觉得看的就是非常的赏心悦目。
1: 但我觉得比较可惜，就是那个戒指是没有卖的。
0: 啊，对，可是我记得他之前好像是有卖，只是好像
1: 卖完
0: 了
1: 啊、
0: 对对，反正就总之是没有伙伴，就是没有卖的状态，觉得有点可惜。但是我觉得就是拍拍照，然后看一下也是不错的，不然我可能又会买下去。对，嗯，然后再来讲餐厅的部分。但餐厅我一开始其实是没有想到的，就是因为刚好它的性质有点算是正餐嘛，因为都是以咸食为主的，就是有什么就是牛排的套餐啊，然后他们自己吃的什么汉堡薯条那样子，我觉得咸食是可以当正餐，所以才想说要去那边。而且我到那边的时候发现，哈，他怎么是在侏罗纪世界侏罗纪公园里面，
1: 对，那是我们快通的其中一个
0: 设施。
1: 对，但我们一开始只是为了去做侏罗纪，结果发现芙莉莲就在旁边
0: 超好笑的。然后反正就是完全没有想到他会在侏罗纪公园的里面，但他的因为只是短暂的联名，所以应该也可以想到，就是游乐园的部分，他们就是以侏罗纪公园的那个建筑嘛，去下去做改造。然后里面其实我觉得它的氛围也是做得很好，就是它就是放音乐啊，然后你一进门就会有等身的雕像嘛，对，他们在吃饭的那个场景，然后就在迎接你，那你就可以跟他们拍照啊，然后拍拍空景啊什么的。然后他们在就是在那个点餐的部分，他们上面的那个菜单也是设计的很好看。对，没错。而且他们有些特定的餐点，你只要加购的话，像费伦的餐点，你

0: 只要多加钱，就是加购，你就可以得到一只它的就是汤匙，这样子非常的漂亮，
1: 也是另外包装的，
0: 没错，就是不会让你就是用那个汤匙吃东西，就你可以带回家。然后像餐点的部分，如果你有加购的话，会是得到一个福一点的
1: 杯垫
0: ，对，跟那个饮料，
1: 嗯，
0: 是蓝色的饮料跟一只红色的吸管，然后红色的吸管上面是腌制的樱桃跟
1: 柳橙，
0: 对，应该是柳橙，
1: 做成它的那个
0: 法杖的样子，对，我觉得非常的聪明，因为就是可以用，然后可以吃。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次的联名应该算是蛮成功的，因为我看也是很多人是拿着娃娃然后来拍照的，嗯，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一波应该是赚挺多的，环球影城。好，接下来换西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咒术回战的部分。
1: 我觉得环球这个，因为它有好莱坞美梦跟 4D 的剧场，我觉得就算不敢坐云霄飞车去也是会玩得很开心，嗯，因为好莱坞美梦真的是蛮可怕的
0: 哦。我就看到他一直上上下下，
1: 对，
0: 他
1: 太晕，然后又一直上上下下，而且他加上他还可以倒着走回来，你可以选择你要正着走还是反着走，然后但是他是在你要上升的时候他会让你听到那个人物的语音，然后你在听他们聊日常的时候就会到最上面了，
0: 哦哇，
1: 最上面的时候他就会开始放动漫的歌，你就听着那个歌然后开始冲冲冲冲冲这样，
2: 哇靠，
1: 对，而且其实蛮可怕，然后那个好像全场也是蛮久的，
0: 猝不及防，
1: 对，所以我觉得 4D 剧院非常的适合我们，因为他在光等待的时候他就已经有很多很蛮长一段
0: 前导的剧场
1: 可以看角色之间的互动，
0: 嗯嗯嗯，
1: 因为那个建模是平常没有看到的，
0: 没错，
1: 而且它是 4D 所以它很近，
0: 就是那种就是在你眼前的感觉，
1: 对，但是他希望他可以喷水的时候先讲一下。
0: 是没有想到会喷水啦，
1: 它的水都很水柱，
0: 对啊，它已经是就是不是水雾是水
1: 对
0: 柱，对，水柱
1: 对，然后它就是咒灵的血，
0: 好恶哦，
1: 喷到你的脸上，
0: 我那时候
1: 想说，然后对着你吹气，
0: 这个水到底从哪里来？哦，是他们的血，我就
1: 然后挡住自己的脸之后，想说，嗯，下次应该不会泼到我了，然后就又
0: 一次
1: 手刚拿下来，就又开始，
0: 这没有办法，环球影城请改进好吗？
1: 对，你可以至少发个面罩，不然你把那个4D 的眼镜做成一个面具也可以，
0: 超级好笑，
1: 至少把脸遮住。
0: 所以整体来说是还不错的设施的部分，
1: 对，设施还不错，但是就是周边我就没有买很多，
0: 为什么？
1: 那就不是我的菜。但是有一个我觉得做得很不错，就是那个东堂项链，
0: 哦，两分两边，然后一边是，
1: 对，因为它是有声音的，
0: 哦，
1: 会放那个小高田的声音，会放他的音那个音乐，
0: 非常的可爱，很还原吧？
1: 对对对，
0: 应该是对。
1: 然后我觉得最可爱就是脱土啦，它可以放在你的肩膀上，
0: 嗯，它下面是回纹针，哎，不是不是，我在讲什么？魔鬼毡，
1: 对，还可以系在你的包包上，就是不会影响到你的衣服，但是又可以有可爱这样子，
0: 有可爱。那天蛮多店员都有称赞，
1: 卡哇伊，
0: 可是卡哇伊呢，这样可爱可爱。
1: 然后它外面还有五条五勾九嗓的那个吉拿棒
0: 哦，对，外面缠成，
1: 它是用五条五的招式去想的，因为它的那个招式叫 Burasaki 紫色，所以是紫色蓝莓的吉拿棒，它上面还有闪闪的粉，我觉得很厉害，
0: 我也觉得那个蛮厉害，
1: 而且它很便宜，它一只才120台币，比在电影院吃吉拿棒还便宜，还更大只
0: 哦，确实，
1: 对，然后它甚至袋子上还有五条悟的图，它的饼图
0: 你有拿回来吗？
1: 没有，那个
0: 哦，
1: 本来想问他可不可以给我一个干净的
0: 台湾人，
1: 但他另外一个卖的还是那个虎杖的黑闪
0: 哦，
1: 它是面包，
0: 面包，
1: 对，
0: 巧克力，
1: 下面是不知道是墨鱼吗？是什么？它是黑色的面团
0: 哦，
1: 然后上面是可能起司那种红色一点，橘色的起司
0: 哦，
1: 黑 雨伞。

0: 酷。我看到有人是一次买两个，就是一个五条悟一个虎杖的。
1: 那个虎杖它看起来超大的，那个吃就饱了，
0: 感觉就吃不完。
1: 对，他们另外还有一个餐厅，嗯，是有卖甜点的，然后还有那个高专三人组的算午餐盒吗？
0: 哦，是午餐盒、哦。
1: 对，它是一个千厅堡、嗯，然后加一个小甜点跟一杯饮料。
0: 哦，那他会给什么就是赠品之类的？
1: 就是那个长在盒子上的、
0: 啊、哦，长在盒子上盒子
1: 本人，然后那个杯子上是写咒术回战、哦、诶，是咒术回战咒术高端，反正他的杯子不太一样，
0: 杯子塑胶杯，
1: 对、哦、诶，纸杯，
0: 哦，纸杯。
1: 最后是买了蛋糕，
0: 五条悟的蛋糕。
1: 对，就蛋糕蛮酷的，就他的五条悟的是一个乳酪蛋糕、哦、白色的乳酪蛋糕，然后上面是跟他眼睛一样是蓝色的，算是果冻吗？嗯，果冻，然后再加上他的一个小 logo， 就可以帮他拍拍照。我觉得下游的比较特别，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五条。
0: 下游的是什么？我记得他是
1: 下游的，因为下游不是会吃那个咒灵、嗯、吸收那个咒灵、嗯、所以它是一颗黑色的球、嗯、然后它就有点像翻糖那种感觉、哦、亮亮的一颗黑色的球，但是蛮大颗的。
0: 它、啊、里面是实心还是空心？
1: 实心的。你好像是真的蛋糕啊，就很酷，
0: 好饱哦。
1: 对啊，
0: 感觉非常的扎实。
1: 没错，下游是怎么把那颗吞下去的？
0: 就是对，但我觉得环球的甜点是真的都做得不错。
1: 嗯，以游乐园来说，
0: 对啊 ，CP 值其实不低、欸，就是嗯不低啦，就是而且它的能吃的程度也是中上的，我觉得。
1: 我觉得每一家都蛮好喝的。
0: 嗯，不会
1: 咒术有一杯是饮料，然后它是气泡饮，虽然说它看起来好像是那种会踩雷的莓果，但是它喝起来就是酸酸甜甜的。哦，对，夏天的游乐园很适合，
0: 清爽消暑。但我觉得其实福一莲那边的话，我自己吃起来是觉得费伦的那个圣代其实真的蛮好吃的，就是它里面是有蛋糕，然后就是有点蛋糕慕斯的感觉，然后又有果冻，然后又有就是脆片吗，就我觉得口感很丰富、嗯、然后是不会让你吃起来很腻的，就是那个圣代其实蛮大杯的，然后也是蓝莓口味的。
1: 对，今天吃了很多蓝莓。
0: 我们在环球那天真的是离不开蓝莓，总之我觉得嗯是不错的。那因为这几天在日本，不知道为什么就听了很多次 Back Number 的水平线。
1: 对，我们为我们的旅行选了一首歌作为代表歌。
0: 没错，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 Back Number 的水平线。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
1: 眼角的泪，这不是错觉。
2: 那刚才我们听到的是 Back Number 的《水平线》。那我们刚才有提到《芙莉莲》跟《咒术回战》的两部作品嘛？那其实，在这趟旅程呢，我们除了在环球有遇到这两部作品之外呢，还有在大阪的哈鲁卡展望台跟阪急还是阪神？
3: 梅田
2: 百，就是那边的一间百货公司，然后有就是看到咒术回战的展、嗯、这样子。那我先来介绍一下哈鲁卡展望台的芙莉莲好了。欸，我有点忘记他们从什么时候开始联名，但总之我们这一次来的时候刚好有碰上他联名的这段时间。那他联名的部分呢，就是因为他是有点算是观景台，所以你从大概16楼搭电梯上去的时候，他会在我们会在60楼看风景，所以就是从16楼到60楼这段电梯的旅程嘛，会有芙莉莲本人的语音，非常的可爱，就是而且它就是还会有光影的变化嘛，就是它的那个光线其实是会不同的电梯里面啦，
3: 嗯，
2: 然后它就是会放语音，然后有一些就是背景音乐这样子，非常的疗愈，非常的棒。而且它是坐上去然后跟坐下来，坐上去跟坐下来的时

0: 所以就是另一种沉浸式的体验。然后你在上展望台的时候，60楼，然后你那个电梯门一打开，然后的右手的左手边，你就可以看到，就是一整圈都是芙莉莲的那个柱子。
1: 对，因为哈鲁卡是环一圈的观景台，就是你可以走东西南北方都可以看到。
0: 对，它不是一整片的那种，它是整圈的，所以你只要把那一整圈走完呢，你就可以看到芙莉莲里面一些主要人物的柱子。反正就它会在柱子上面贴那个叫什么贴纸吗？就是一片东西，反正就是它会有那个人物造型的柱子啦。
1: 还有立牌，
0: 对，然后立牌的话呢，会总共是有6个人物，就是海獭，跟比较矮的那个叫什么名字？忘记了。
1: 师傅
0: 啊，然后还有费伦、修塔克、辛梅尔跟芙莉莲，这样就是这6个角色。然后他们还会各自就是3个3个，然后会有一个很大的
1: 挂轴，
0: 对对对，很好看。然后挂轴上面呢，就是他们三个人主要的画像跟旁边一些剧照，这样子非常的可爱。对，然后还有一个是一片墙壁，然后上面会有芙莉莲本人，反正就是在上面，然后他是绑辫子的那个造型，然后旁边就有很多就是哦，他可能就是头发卷卷的那个笨笨的造型啊，然后旁边就是很多一些很可爱的剧照，然后上面跟下面呢分别就是费伦把他从那个宝箱怪的嘴巴里面拖出来的造型，这样子非常的可爱，我真的要再讲一次，非常的可爱，没错。然后呢，到我们在60楼看观，我们在60楼看风景，然后呢，在59楼呢，其实也有他们联名的餐点，但我不太确定餐点确切有什么，但我印象中是有午餐，就是有一些咸食的正餐跟饮料。那饮料的部分，你只要有买的话，他就会送杯垫，这样子。哦，对，如果你想要去哈鲁卡观景台看芙莉莲的就是联名的这个活动的话呢，你要直接在现场跟他说哦，你要买芙莉莲的票，然后他就会叫你就是要现场购买。然后原本一张票是2000日币，但是如果你要看芙莉莲的套票的话是2500日币，这样子。然后他多的东西呢，就是一张明信片，然后它上面会有6个地方可以，就是你就是把那一圈走完，你就可以把那个章集完，然后总共有6层，然后你就把它集完之后，就会是芙莉莲跟修塔克还有费伦他们在那个观景台上面走路。对，然后还有一张随机的贴纸嘛，对，然后是修塔克、费伦，然后芙莉莲跟辛梅尔，就是4种随机一种，这样子啊。但是呢，我是没有那个命，我就是我抽到修塔的课，我真的觉得很好笑，我什么都抽到他，我真的是受够了。之前有一次买贴纸盲抽的时候也是抽到他，我就好，对。那哈鲁卡的部分大概就是这样，
1: 还有他可以在那边画画，我看到小朋友在画芙莉莲。
0: 哦，对，就是他会给你一张空白只有边的芙莉莲，然后你可以在那边帮他上色，
1: 你可以画出你想象中的芙莉莲。
0: 没错，你可以就是异色版的芙莉莲这样子。然后他其实还有就是电梯，他其实也有装饰，就是他有贴芙莉莲啊、费伦啊、修塔克的那个造型，这样子非常漂亮，很适合拍照的地方。然后除了电梯之外呢，它其实在旁边也有一个很大的 truss 吧，可以就是让你拍照。那我看也是蛮多人在那边拍，好像很蛮多人都是因为芙莉莲，所以才就是上去哈鲁卡的那个观景台。对，然后工作人员好像也知道，所以我那时候在底下买票，因为他底下买票的时候，其实他是要用自动贩卖机买的。

0: 后我那时候因为就在贩卖机上面找不到2500日币的这个选项，所以我就问工作人员说，那我想要买福利点的那个套票，那我要怎么办？然后就说，哦，福利点，然后他就带我到那个柜台那边做人工的售票的部分，对。然后上面啊，除了刚刚有讲到有就是造型的柱子之外呢，它其实就是还是会放音乐，然后那音乐其实都就是都是福利点里面的歌，那偶尔是会穿插一些其他的 J-pop 的歌曲啦，但是我觉得这样就是挺好的，让大家不太会听腻。哦，对，我们去的时候呢是白天的时候，那它晚上呢其实还有另外就是特别的活动，因为晚上其实柱子的造型其实就看不太出来，因为天黑了嘛。那它取而代之的是它会在玻璃上面
1: 投影，
0: 没错，然后就是投影他们的剧照啊什么的，然后让你更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好像地板也会有的样子。我
1: 跟他们一起看流星雨，
0: 没错没错，它就是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
1: 每天都有，不用等50年，
0: 非常的好笑，就是不用等那么久啊，随时随地，你只要晚上去，你就可以跟福利点一起看流星雨这样。
1: 而且好像在车上有看到有一个男生是在那里
0: 求婚
1: 的，
0: 没错，非常的浪漫。就是我们在出发的前一天，我才看到那篇推，然后就怎么会有人搞出这么浪漫的事情？对啊，太会了！大家男生们都学起来好吗？女生也可以学起来。
1: 不要说看动漫女生难追了，
0: 对啊，就是动漫女生其实就是蛮好养的，你只要送就是他的推。的东西其实就自己女生就会蛮满足的，对方就会很满足，所以真的二次元的女生最好养好，喜欢二次元的女生最好养了，只要盲抽不要抽到自己不喜欢的都好。然后我觉得哈鲁卡有一点可惜的事情是，就是他楼下的商品部是没有贩卖太多跟福利点有关的周边商品，如果有的话就是衣服啊吊饰那些，可是其实我觉得都没有很好看，对，所以就不会激起粉丝的购买欲。那我觉得相对来说环球这一点就做得很好，因为他我刚刚说我不小心买了一个袋子嘛，然后他其实还有出一个刺绣的圆形小包，虽然说我不知道那个包可以拿来干嘛，但是它很好看，因为它一边是紫阳花，然后一边是透明的那种网状，
1: 纱面，
0: 对对对，然后真的非常的好看，就是看起来就是很有质感，然后是福利点那种就是有点复古的感觉，
1: 对，他就是懂的都懂，
0: 对对对，
1: 如果没有看动漫的也不会觉得哦这个东西怎么那么窄，
0: 对，会觉得它是一个就是哦精致的圆形小包，就这样子，所以我觉得环球这点做得很好。然后我那时候在环球还买了一对娃娃是福利莲跟费伦的，因为我自己很喜欢费伦，所以我就自己留了一个费伦，然后想要把福利莲送我朋友这样子，然后还特别就是挑了一下他的脸哪一个长得比较好看。对，然后我还买了什么啊，
1: 还有很多盲抽，但是我们还不能抽，因为我们现在在日本境内，
0: 对，因为
1: 我们下一集公布到底有没有抽到自己的推。
0: 我们还买了魔杖的盲抽，它总共是有我记得
1: 五款
0: 还六款，对，然后我自己私心当然是最想要费伦的啦，但是如果抽到其他人的我也是蛮开心的，因为我觉得福利点里面的每一个角色都很好，对，都是会让大家很喜欢的，
1: 因为它的法杖是有底座的，
0: 没错，你就可以让它好好的放着，就放在你的桌上长灰尘，没有啦，好看好看。然后另外一个是就是它里面所有小东西的盲抽，总共好像有10种吧，
1: 代表物的概念，
0: 对，就是像是有阿乌拉的天平，然后宝箱怪，
1: 费伦的发夹，
0: 然后还有他们那时候去试炼的那个魔物吗，就是那个巨人的那个就是那个试管那个瓶子，它里面有那个小人这样子，对，就是类似这种东

0: 西，然后总共有十种。那我里面呢最不想要的是阿乌拉的甜品，
1: 确定现在讲出来？
0: 那反正我都已经买了嘛，这个是不是已成定局了？那什么法杖里面好像也有阿乌拉的吗？反正就是有一个反派的，但是就是我没有很想要反派的，所以就在我们在下一集再公布。
1: 下集，因为下一集我们还在日本。
0: 对，反正就是等下一次有抽出来的话再跟大家分享这样子。然后除此之外呢，他其实还有卖芙莉莲本人的披肩。
1: 嗯，他的衣服
0: 对，非常的可爱，虽然说我不知道那个受众到底是谁，可能是小小朋友吧，但是我觉得很可爱，因为他在芙莉莲商店的门口就把那一套披肩跟那个衣服展示出来，然后旁边就是有花什么的，然后就弄得蛮好看的，就是一个很适合拍照的地方。我觉得在这一点上面芙莉莲是做得很好的。然后那时候其实还有看到一些其他的周边，像什么笔记本、
1: 魔导书，
0: 对对，他的魔导书，然后还有立牌，就是福爷本人的立牌，但是旁边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给了一支笔，因为那好像是一个，
1: 因为它是要设计成一个
0: 笔架，
1: 对，
0: 对对对对对。但我觉得那支笔就是很好看，如果他单卖那支笔的话，我会买，但是如果有立牌就，先不用了，谢谢，这样。
1: 我觉得最可爱是那个宝箱怪啦，
0: 哦，
1: 它是一个真的宝箱怪，然后它是抱枕。你可以打开这个宝箱怪，然后就看到有一只芙莉莲，而且它的舌头居然是可以拿起来，所以它可以掀来掀去的，
0: 好可爱。对，反正就是对环球的周边真的是做得非常的引人入胜，然后深得我心，所以我才不小心买了一个包这样。但是我
1: 就蛮实用，蛮漂亮，
0: 对，
1: 有质感，
0: 是有质感的，
1: 你日常生活用得到。
0: 是浅蓝色的，然后旁边还有缎带的那种，而且它缎带是已经帮你绑好了，你不用自己带
1: 的，是缎面的，
0: 对，非常的好看。然后因为我们那天其实就是两个人各带了一个斜背包，你有带斜背包吗？没有，他那天反正西西那天带的是一个保龄球包，然后里面就是装了很多东西，这样其实已经满了。然后我的包包我的包包就是斜背包里面其实也是装了蛮多东西，就蛮重的。所以我们那时候买了那个包包之后呢，我们就里面就除了装我们已经买到的战利品之外，就是还把我们一些其他东西丢进去这样子。非常的刚好，就是刚好装了我们那一天的所有东西。
1: 谢谢芙莉莲。
0: 谢谢芙莉莲，谢谢环球影城。
1: 哦，而且还有那个硬币。
0: 哦对，它有。它旁边是有纪念币的、
1: 嗯、
0: 然后总共有三款，一款是新梅尔，一款是芙莉莲，然后另外一款是费伦跟修塔尔克的。那我当然是会扭小情侣的硬币啦，然后我就印出来之后发现真的很好看耶、欸、就是对
1: 对，大家如果看到纪念币真的要去印一下。
0: 对，而且一个才200日元，这样子换算成台币也才40块，可能40多一点吧，但总之就是40到50。
1: 台湾印这种都要100块。
0: 对啊，台湾印都要100、150，神经哦、喔、到底。
1: 而且下面是自己印耶。
0: 对啊，就是我觉得非常的有纪念价值，而且很漂亮。我家里已经有一盒了。我不知道我要这么多干嘛，但总之我有一盒，但我觉得很好看。
1: 那我们在这一 part 最后。我们的小弟有一首歌想要给大家听
0: 啊，我选了一首歌是芙莉莲的其中一首，我忘记是应该是 ED。 对，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一下这一首 Mile 的 Anytime Anywhere。

0: 好，欢迎回到 2.5 次元女子相谈室。那刚才听到的那一首呢，是 Miley 的 Anytime Anywhere， 是福利莲的 ED。 那我们接下来呢，请西西帮我们介绍一下这次我们在大阪遇到的咒术回战的展览。
1: 对，因为我们刚好也是非常，真的是很刚好，就这个旅程把日期都算得很好。
0: 对，
1: 因为我们刚好要遇到在梅田的阪急酒楼，然后有一个咒术回战的展。因为其实之前就是看日本代购，就是都有去，然后就是想说，因为他们还有卖原画之类的，然后就觉得如果有机会真的要自己去一下，就真的就好，刚好被我们遇到。然后我觉得跟台湾真的有差，自从咒术回战会在台湾办展，我其实几乎都有去。然后我自己的感觉是，就算他们只是办在百货公司楼上，但是他们。

0: 们的展览总体而言，我觉得体验感比台湾好很多，就是他们对布景吧，布景来说真的是
1: 很
0: 用心，
1: 很用心。
0: 对，就是尤其是一进去就看到有个一比一的虎杖在那里，我直接吓到，因为上次出现一比一已经是台湾等了这么多年才第一次看到有一个一比一的五条悟。
1: 对
0: 对，没错，就是在那个松烟这样子，而且它的票价很便宜耶。要哭出来了，之前在台湾看那么贵的是怎么回事？
1: 台湾的票价大概落在，
0: 我记得也真的要
1: 四五百
0: 了吧，
1: 四百五五百，
0: 虽然说是只能日本人可以用他们的电话预定或者是先预留时间的，但是我们这样子现场去，然后他也是有特点什么的给我们，但是之前我为了五条悟的那个教师证，我超级超级早6点就从台南骑车到高雄，然后最后因为他一天只限量30张五条悟教师证，然后那一张在我前面那一个人发完
1: 啊，
0: 但是因为我去过前一场高雄台北场的咒术回战证，然后他也是一人一张那个学生证，然后我就有多的，然后我就听到前面那个人超不想五条悟，我就跟他换了。
1: 哇，太刚好了吧。
0: 没错没错，那还好有真的有换到五条悟的教师证，
1: 不然真的会哭出来。
0: 对，所以我就觉得这是台湾的好，让我好累，心很累。但这是日本场的，我觉得就是体验感很好，然后拿到的门票它是一张透卡，而且它对应的是以前的三人组跟现在的三人组，就是以前五条悟还在当学生时期的三人组，跟他以后当老师他的学生的那个三人组。
1: 嗯
0: 嗯，然后就不管抽到的是哪一组都很好看。对，然后一进去看到一比一的虎杖，真的有让我吓到
1: 吓到啊。
0: 对，因为它的概念其实就真的蛮像我说台湾等很久的五条悟，因为它的摆设方式可能也不能说一模一样，但是它也是一个一比一在中间，然后旁边也是一样有灯光秀跟它在距离的片段这样子，然后但是因为五条悟是帅哥嘛，所以他的就比较炫炮一点。
1: 嗯
0: 然后再来会走到，因为他这是从怀玉一直延续到第一季，然后再到那个
1: 涩谷事变，对，
0: 然后他会带着你回顾以前看过的那些片段，然后他的每一个衔接的点我觉得都衔接的很好，就是像那个怀玉玉者片，那最让我吓到就是那个篮球框。对，他是真的放了一个就是夏油杰跟五条他们高专的时候因为打篮球这件事情然后有一点小分歧，所以篮球也是一个蛮重要的代表物，所以他们有做一个造型在那里，是真的有一个篮球框，里面有一颗篮球这样子啊。光影，我觉得光影也是他们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就是
1: 水族馆
0: 那边。对，水族馆的光影跟因为台湾场的光影有一个我很印象深刻的是他的泡泡，就是他把那个角色的画刻在泡泡里，然后让光打过去，那个泡泡那个字就会刻在墙上。我觉得这个蛮厉害的，台湾场也是可以称赞一下的，但是日本场的光影就是那个水族馆的，让你好像真的在水族馆看到那个海洋的那个
1: 就是一大片
0: 深海的那种光影。
1: 对 对
0: 然后它就是真的很像把那些场景搬过来，因为他连涩谷事变都有涩谷车站的
1: 的那个 IC 卡进站，那手机逼下去就是 BB 然后 C 卡这样子。
0: 对，因为就是涩谷事变是围绕着玉门江，算是对玉门江蛮重要的，然后玉门江就是一个可以封印五条悟的咒物，然后它是需要被开门的，然后开门的之后你就让五条悟在那里面维持一段时间，然后 你就可以把它关在

0: 里面，所以他一开始你在要走进去涩谷事变的门口的时候，他就会写玉门将开门，
1: 嗯，
0: 对，然后你进去之后你就会跟着一起看到那些剧情，然后他在开门之后的那些剧情跟剧照，然后跟原画啊，然后还有那些设定集在里面都看得到，而且我觉得他选的原画都是一些粉丝很想看到的地方，
1: 他完全就是把那些重点的画面都挑出来，
0: 对，然后就最大赢家就是露虎。为什么露虎在第一季跟那个涩谷事变都可以被五条悟宠幸啊，
1: 超好笑
0: 的一下子十指紧扣，一下子被他就是抱住手臂什么意思啊露虎。嗯，然后就是他除了这些原话以外，你看到最后，因为我刚刚说到就是他会关门这件事，所以就是你看到最后他要结束这一 part 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他写玉门将关门，就代表这一段就是搞得好像自己也被封印起来这样子。那因为在关门之后，你就会进入到一个他的放映室的概念，对，然后它是一个三者的荧幕，然后他会利用这种画面切割的方式，然后比较像就是最近的那种影院会有的，就连侧面都有的那种影厅，然后他会比如说他的荧幕是延伸的概念，或者是他是切换三个人的，因为我发现周树人那好像蛮多三人对战的时候，欸，
1: 对，有，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所以他会放在这样刚好三个画面里，我觉得蛮不错的。然后再来就是他的啊，他的那个后面第一季也有放很多，就是因为第一季真的距离现在蛮远的，咒术回战今年已经5周年啦，明年就6年啦，
1: 6年啦。
0: 但是我觉得他很厉害，他从五周年一开始，就是刚过五周年的时候到现在，真的也是其实快6年，他还一直在行销五周年，我觉得很厉害啊，但是我还是会买单。对，他就是在最后有很多角色的布景，对，我觉得蛮用心的。然后就是可以看到平常其实没有常常看到的角色，嗯，然后对他这次设定集那些我觉得也都放很多出来，在最后你还可以买很多周边。
1: 这最后一句才是重点啊。
0: 对，他的原画我真的很喜欢，
1: 他的原画真的很漂亮，
0: 就是，对，他的原画是会给你用 MAPA 的纸袋装的，
1: 很赞，
0: 没错，而且他的选图也都选得很好，我选的是5条悟，
1: 完全就是会让人买单的程度，要不是预算有限，不然就全包了。
0: 而且很多都卖完了。
1: 对啊，
0: 对，在那边我看到的最喜欢是原画，再来就是我觉得很酷的是居然有卖红龙，就是夏油姐的一只龙，他居然可以买，我觉得就是大家买丑宝我已经不够理解，就是为什么要买红龙，
1: 就那个的受众到底是谁，我也是。
0: 对啊，他长得好看吗？好像也没有。他有像丑宝那样吸，就是吸人眼球，好像也没有。就红龙买他要干嘛？
1: 重点是丑宝竟然卖完了。
0: 对对，丑宝真的是有够丑的，
1: 然后超瞎，他竟然卖完，我真的傻眼。
0: 好啊，这丑宝可能就是丑的可爱。对，就是可以把它当宠物养，因为它可以帮你收纳很多东西。
1: 这算是它为数不多的优点之一。
0: 没错没错，咒术回战的话我觉得算是我这趟日本之旅好像就是贯彻，对，
1: 它直接贯穿耶。
0: 对对对，因为我们还有去踩点，就是福建道河，真的是拜托，有看咒术回战的人真的是去一下，但是咒术高专的结界
1: 很好笑，
0: 你走上去你就可能会被圣儿砍这样。对，我就是没办法想象，你就是跟着走你就会啊，他们真的是每天都这样上下学吗？真的假的？难怪五条悟要学会瞬间移动，就是我觉得他光是在画动画的时候其实就画了 蛮

0: 明显，就是你其实可以直接拍一张照片就可以，哎，重叠到那个场景。然后我们有走到一条是真的就是按照那一条路线画的，所以它有一张原画在那个路口的商店的玻璃上，就有一种突破次元壁的感觉，
1: 没错，
0: 很
1: 但那张
0: 适
1: 图
0: 合。
1: 其实比我想象中的小很多。
0: 因为它以前是外面还有一圈，就是它算是小张的原画贴在一张很大张的纸上，上面写说五条上走过的路这样。对，就是其实蛮适合大家带着娃去拍照的，非常的推荐。
1: 没错，我会拍得非常的开心。
0: 那既然说到五条悟，那我想要来推荐一下，就是《怀玉御者篇》的那个苍兰所栖，也就是青之居所。就这首歌，我觉得，就是怀玉的痛啊，就是写满了五条跟下游之间的纠葛，就少年心事这样子。就是，对，最痛的是这个展览里面居然有怀玉御者篇剧场版的彩蛋，他
1: 对，
0: 把它全
1: 对。
0: 部印出来啦。然后就像你平常在家里想要装饰你的房间一样的那种，把它钉在软木塞的那种布告栏上的感觉，对，它就是像一个房间里的布置一样。
2: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3: 大家好，我是陈伟如，抓住梦想，要上天空，体验属于我们的热血青春。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嘘，电影要开始了，小声一点啦。
2: 好好好，我小声，我小声。
1: 哎，手机要关静音啦，不然这样会吵到别人哎。
2: 好好好，我关我关。
1: 你听。
3: 你今天看电影了吗？欢迎收听《留在荧幕里的我们》，
4: 我是明胜，
3: 我是于晨。
4: 哎，
3: 今天是我们
4: 对
3: 第一次进来录音室录我们的这个节目，所以今天是我们的第一集。
4: 对，处女秀，
3: 对，处女秀，处女秀，
4: 很紧张哎。
3: 对啊，真的非常紧张啊。
4: 我们到刚刚才就是搞定好所有设备的东西，花了我们大概40-50分钟。
3: 对，因为我们都不太会用啊，
4: 我们是菜鸟啊。
3: 对啊，对啊，
4: 对。那因为我们的节目名称叫做留在荧幕里的我们，所以我们的节目主要就是会跟大家分享一些电影，然后不管是我们看过的或者是现在还有在电影院上面有在上映当中的，我们都会
3: 对各式各样的电影都会来做介绍，这样子。
4: 对，大家可以期待一下。那我们今天是第一次录音嘛，所以我们要来点大的。
3: 大的，
4: 对，就是台湾前阵子有个非常热门的一部超越《海角七号》的第一名电影
3: 票房。
4: 对，听就是卖得很好啊，已经成为台湾的国片第一了。
3: 对对对，
4: 那是我们的
3: 阳光女子合唱团。
4: 对，好，那我们马上进入片头吧。
5: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6: 准备一下爆花。
3: 好啦，《阳光女子合唱团》这部电影，它其实不是就是
4: 原创，
3: 对，它不是

0: 算是蛮有名的一个导演，叫林孝谦，他拍的。然后演员，我真的觉得演员真的是都是他请的，都是非常的资深，然
1: 很
0: 后非
1: 华
0: 常，
1: 丽的阵容。
0: 对对对，就是你看，你几乎看到的那些演员都是熟面孔，像是陈意涵呐、啊，然后翁倩玉、钟欣凌、孙淑媚、苗可丽、安心亚、陈婷妮，除了何曼希她是比较新的演员之外，但是她拍完这部之后，好像就
1: 很
0: 是
1: 红哦，
0: 对她
1: 对，
0: 在
1: 很受欢迎。
0: 真的，我后来在电视有看到她的广告，
1: 就是其实他因为这部剧圈粉了非常多的人。
0: 对对对，而且她真的是她的角色很讨喜啊，然后但剩下的都是一些我们蛮常见到的演员。
1: 那其实这部电影还有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前阵子的那个金曲奖啊，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就是阿令的那首。幸福在歌唱，也入围了
0: 最佳歌曲
1: 最
0: 是
1: 佳
0: 吗？
1: 歌曲奖。对对对对对。
0: 但他其实还有另外一首歌是《再见的时候》，他你知道唱他的那个洪佩瑜，洪佩瑜他在前几年有拿到最佳新人，但他其实在十几年前就有一首歌很红了，然后后来又再出了一个专辑，然后这次又唱了《再见的时候》，然后。就是她真的是，她今年洪佩瑜也有入围最佳女歌手，
1: 对，而且这首歌就是在电影里面播出来的时候，真的是一听到这个旋律，真的是会忍不住想要落泪这样
0: 真
1: 子。
0: 的，而且她真的是，我觉得她两个歌手都把整首歌唱得很有渲染力，
1: 哦，是是是。
0: 就是你不管你在，其实你看完电影之后，然后你再听到这首歌，你就是会想到你在电影的剧情，然后就会。会就是很感动，然后就会有一种，就是觉得我很想哭，就是会那种感觉，你知道吗？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关系啊，但可能有些人可能也会这样，对。
1: 哦，
0: 然后他这部电影呢，在我觉得他在剧情设计上面真的是很有巧思，他从中间开始就会有几个点会让你开始觉得很有感触，然后你就会开始想落泪了，然后再更上去的时候，它就会有另外一个哭点，让你开始更难过。它就是会有很多不同故事线，都会有让会让你觉得就是有难过的感觉，所以大家才会就是大家去看的电影的时候，都会准备一大包卫生纸，哭烂。我自己看两次啊，我看第二次，我觉得第一次跟第二次两个。感觉不一样，因为你第一次不知道他后面在演什么，可是你第二次你在看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他接下来剧情是什么，然后你就还没有到那个剧情就开始想哭了，就是会已经眼眶都已经红了。
1: 我第一次去电影院看的时候，我也有哭。
0: 真的，我觉得不哭应该很难吧，就是除了一些哭点很高的人，就是可能就是就可能觉得难过这样，因为我看到还是有人没有哭啊。
1: 哦，反正这部电影就是一个，就是会让人家就是会非常想哭的一部电影。
0: 真的，尤其是你如果有失去你的亲人，或者是失去你最爱的人之类的，你可能会特别有感同身受。
1: 的感觉。
0: 对，没错。
1: 好，那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这部电影的剧情大概是在讲什么。
0: 好，那他这部电影的开始的开头就是，女主角慧珍她在间，就是她在生小孩的画面，然后从。他其实，在最一开始是有一个女生，但是你还没有看到那个女生是谁。然后她打开一个包裹，然后里面有礼物，然后还有一些小巧思是导演放在最前面的。然后接下来才是开场，才是在那个女主角慧珍开始生小孩的时候。然后接着呢，就进入到了女子监狱里面。那跟大家。稍微角色介绍一下，女主角慧珍呢，她是因为丈夫长期施暴她，所以她才在反抗中失手杀了父亲，杀了丈夫，所以才会入狱的。然后当时她已经怀孕了，然后她在怀孕当中顺利生产下自己的女儿云溪。然后那是因为台湾的法规有规定，然后还有因为现实的考量，然后。带进去的小孩，或者是你在狱中生的小孩，就是在满一定的年龄之前，就必须要帮小孩找到就是 寄养家庭，然后

0: 哦，或者是找到人去收养他之类的，所以他其实，我觉得慧珍他可能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有想好，他在某一个年龄的时候就会开始，就是已经要做好准备，然后跟他分离啦，对。
1: 嗯，然后啊，就是他们在这个，就是，
0: 分别之前，
1: 对，分别之前，然后就发现，哎，就是云溪，就是他女儿，她眼睛出了一点问题，
0: 对，
1: 就是看不到。
0: 就是要提早治疗啦，
1: 对对对，就是
0: 对，
1: 需要治疗，然后就是，
0: 因为狱中的资源也没有这么好，所以
1: 所以。
0: 医生就建议他要赶快外出。
1: 所以慧珍就做了一个身为一个母亲啊，非常艰难的决定，就是要让云溪提早出狱进行治疗，就是等于说拉长，就是提前了他们分开的这个日子。然后呢，故事就开始，就是阳光女子和太阳的故事就从这边开始了，就是云溪她即将要离开监狱了。然后慧珍就希望能在分别，就是跟云溪分开之前啊，然后在就是最后的时候留下一个难忘的回忆给这个云溪，所以在这个典狱长的允许下，他们就在监狱中成立了一个合唱团，叫做就是我们的阳光女子合唱团。那为什么会成立这个合唱团？就是他们这个。监狱啊，一年有这个，就是一年一度的这个
0: 才艺表演，
1: 才艺表演，对。
0: 对，
1: 然后因为每年都是跳舞嘛，然后今年就有人提议说要唱歌，就发现云溪非常喜欢唱歌，就
0: 对，
1: 他在就是听大家唱歌的时候，他很非常开心，异常的就是兴奋这样子，
0: 对，
1: 所以云溪本身其实不太会唱歌，可
0: 对，
1: 是看他女儿这么开心，他就。主动说，而且他极力争取说，就是要组一个合唱团，然后来当就是今年的表演这样子。
0: 然后，另外再加上。他们在狱中的室友有一个育婴奶奶，她是整个他们的室友里面当中年纪最大的。
1: 就是
0: 然
1: 大
0: 后，
1: 姐头啦。
0: 对对对，然后她在年轻的时候也是一名优秀的歌手，但是因为一些关系，所以她已经非常不愿意的再提起她的歌手的过往，或者是她也不想要再唱歌。但是因为云溪，就是慧珍为了要让云溪有个美好的记忆跟礼物，所以他就是拜托育婴奶奶，就是请他教他唱歌。
1: 开
0: 但
1: 金开金口，
0: 对，但是育婴奶奶一开始当然是很排斥，她就也因此开始生气这样。可是到最后，因为育婴奶奶她也知道了，就是慧珍她是为了要让云溪有一个美好的回忆，所以她最后就答应那个慧珍要教她唱歌这样。
1: 对，在这个同时，他也在做一个跟过去的自己释怀的动作。
0: 对，就是让自己有，不要再回忆过去的痛苦了
1: 其
0: 啦。
1: 实这整部电影啊，除了就是在讲述这个云溪跟那个慧珍的这个分别的故事之外，其实他也是在讲述，就是每一个受刑人都在跟自己的过去进行一个和解跟一个，
0: 告别，
1: 对，
0: 对，它就是一种。每个受刑人都有自己的故
1: 故事，
0: 事，
1: 对。
0: 他虽然没有把每个人的故事讲得很详细，但是他都有稍微提到一点点这样。
1: 对对对，而且都有把就是每一位受刑人的心境上改变啊，跟一些状态都拍得出来，这样子。
0: 没错。那他就是在请求育婴奶奶的帮助下，那他们就是后来就成功的把整个合唱团给成立了，然
1: 对。
0: 后刚开始他们合唱团在练习的时候，大家也都是很排斥，然后会互相吵架。然后在育婴奶奶的不断带领之下，他们整个合唱团就渐渐开始已经放下戒备，然后已经开始没有冲突了，这样。然后也大家也是为了要完成这个合
1: 是
0: 唱
1: 很
0: 团，
1: 好的舞台。
0: 对，然后大家一直非常不断的努力在练习，然后不断的在 筹备那才艺

0: 艺晚会，
1: 对，
0: 然后最后他们的表演成果是不错，
1: 非常顺利。
0: 对，典狱长跟那个他们的方科长都非常的喜欢他们的表演哦。对，然后后来就是云溪看了之后，他也非常开心，他也是一直拍手这样。
1: 对，反正就是成功在最后时间里面留下了一个很好的舞台，也留下一个很好的回忆这样子。
0: 对，送给云溪的。然后虽然他们就是表演的很成功，但是也云溪终究还是要被送出去治疗，所以后来他们就是哭着把，我觉得这一部，我觉得这一段是整部电影的算是蛮有情绪张力的一段，就是那一段是慧珍把她的女儿要亲自送出去，她在送出去的当下其实有点反悔，就是想要把小孩就是接回去，就是他说可能再看能不能再多留几个月这样，但是后来方科长就直接把小孩送走了。
1: 对，而且这一段其实当初在就是放映的时候，就是其实有些人诟病说，就是就是他只是想要送个东西，为什么那个社工不回头就好？
0: 嗯，对对对。
1: 可是后来有人就是出来解释说，他自己是做社工，就是他们好像就是有规定讲说，就是这种时候千万不能回头，因为他怕一回头就是家属马上就反悔这样子。
0: 哦、嗯，
1: 对对 对，
0: 就是要赶快果决，
1: 对，
0: 果决一点。然后最后云溪也送出，就被送出去监狱了。然后从送出去之后，慧珍开始心情就一直蛮低落的，就是他看起来就是无精打采的这样。然后好像过了一阵子之后呢，
1: 就是直到他终于找到一个愿意收养就是云溪的好人家，
0: 对
1: 对，
0: 然后后来他们就有上法院，然后正式云溪就正式的被收养了这样。
1: 然后后来啊，因为他们那个合唱团表现真的是非常棒，而且非常让人惊艳，就是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啊，就是非常有特色，而且非常能够撼动人这样子，所以他们就是接到了一个外出的这个表演这样子。
0: 对，
1: 然后他们去到外面就是
0: 唱歌，
1: 外面的演艺厅来演出。
0: 对对对，然后前提是他们的家人可以去听他们的表演这样。
1: 对 对, 對，就是同时他们的家人也是有机会去听他们的表演这样。
0: 对，
1: 然后就在这个过程中啊，就他们在唱的时候，就是他们设计一个桥段，就是会有一群小朋友走进来，就是牵那些女受刑人的手这样子。
0: 嗯，
1: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就是牵慧珍的手的那个小女生啊，其实就是云溪。
0: 对，
1: 但是因为那时候云溪已经差不多5岁了，她已经就是把3岁时候记已经忘记。
0: 对，
1: 但是其实慧珍自己是心里很清楚，所以她一边牵着他女儿的手，一边就是流着泪这样子。但是其实云溪自己不知道。
0: 嗯，我觉得这一段就是第一个哭点，大哭点，就是这一段在拍的时候跟看的时候，导演把整个流程设计得很好，
1: 是，
0: 而且很感动。就是云慧珍知道牵他的手的是云溪，但是云溪不知道。
1: 是, 是，
0: 对。然后到后来他们到台下之后，他们两个也有私下见面，但是那时候云溪已经改名了。
1: 嗯，叫做子晴，
0: 对，汉京不是小时候的云溪了。
1: 对，而且其实云溪就是对眼前的妈妈，其实真的就是没有任何印象。
0: 对，就是几乎记不太起来。
1: 对，而且前面有提到说，就是他们有去法院做这个收养的动作。
0: 嗯，
1: 然后就是慧珍跟就是收养子晴的妈妈，其实私底下有达成一个共识，就是要就是隐瞒子晴，说就是不要让她知道。
0: 嗯。有他这个亲生妈妈，
1: 对对对对对，
0: 因为他好像就是不想要让他知道他有一个杀人犯妈妈，
1: 对对对对，所以就导致说就是云溪没有办法知道说眼前的这个是他妈妈这样子，
0: 就是其实会有点，就是我觉得真的是慧珍的心理素质要非常强，因为毕竟是自己的小孩，然后你没有办法去就是让他知道说你是他才是你的亲生妈妈，
1: 对，然后后面就是穿插了一个一些，就是后面就是穿插了一个剧情，就是玉奶奶过世了。
0: 对，因为她得癌症去世了。
1: 对，
0: 然后他的女儿就是

0: 因为奶奶她其实就是她年轻的时候就是杀了她的老公跟她的弟弟，不是弟弟啊，就是她的儿子，然后唯独就是留她女儿一个人，所以她女儿其实从小到大都一直以来都是非常恨她，所以到后来他们在演艺厅表演的时候，她的女儿其实有到现场，就是她在门口，
1: 对，但是
0: 她其
1: 他
0: 实
1: 没
0: 没
1: 有
0: 有
1: 露
0: 进
1: 面，
0: 去，对，
1: 对。
0: 但是育婴奶奶她也是希望她的女儿可以到，然后。不过，在最后，玉英奶奶去世的时候，那个她女儿是有去，
1: 但是没有见上最后一面，
0: 对，就
1: 因
0: 是
1: 为
0: 很可惜。
1: 就是对。
0: 嗯，她这一段也是另外一个哭点，你知道吗？就是一种，也是跟亲人分离的那种一个哭点。
1: 是。
0: 对，然后接着就已经准备要到大结尾了。
1: 就是云溪慢慢长大，
0: 对。
1: 然后他终于发现，就是慧珍才是他的亲生妈妈这样子。
0: 对，但是他那时候有一个表演嘛，然后那时候表演他就想要找他的亲生妈妈，但是他们的养母就说他们没办法帮他找到亲生妈妈来去参加他的表演，然后最后他就发现，他就在他家的柜子里面翻出了一个盒子，
1: 报纸里面正好是一个
0: 新闻，
1: 新闻的报纸
0: 对，
1: 这样子，
0: 然后就是有讲到说，
1: 慧珍的死讯，
0: 对。
1: 就是反正她慧珍就在监狱里面，因为就是算是一场意外吧，
0: 对，就是为了要挡住，就是保护那个，
1: 方科长，
0: 对，
1: 然
0: 然
1: 后
0: 后，
1: 就过世了，
0: 对，被刺伤，
1: 对，
0: 刺死了，
1: 然
0: 这样。
1: 后电影的最后呢，就是在那个
0: 他的狱中的室友，
1: 对狱中的室友那三个人就一起去看，
0: 他的表演，
1: 对云溪表演
0: 对，而
1: 这
0: 且
1: 样
0: 他们
1: 子，
0: 也对云溪特别照顾，像是他的便当都给他特别大份的，
1: 对对对，其
0: 对。
1: 实他们都把就是云溪当自己的女儿在照顾了，
0: 嗯，
1: 对对对，
0: 没错，他其实片尾的东西有呼应到片头，因为他片头其实有打开一个那个礼物盒，
1: 哦对对对对对。
0: 对，他们就是首尾有呼应这样，然后整体剧情大概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了。
2: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语出惊人。
0: 好，接下来到我们的语
1: 语
0: 出
1: 出惊
0: 惊人
1: 人。
0: 的单元。那这个单元就是会分享一下我们最喜欢这一部电影里面讲过的一句话。
1: 对对对对对。
0: 对，那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是也许我们永远无法弥补过去犯的错，但也请不要忘记我们还拥有爱人的能力。我觉得其实这句话跟育婴奶奶的故事有比较大的契合，因为育婴奶奶那时候因为不是离开了那个，因为肺癌所以离开人间，所以她那一段是那个她的女儿抱着她奶奶的
1: 骨
0: 她
1: 灰，
0: 妈妈的遗物啊
1: 对，遗物。
0: 遗物，然后走在监狱外面那一幕也拍得非常的有感触，然后她就是有讲说我们永远不要。也许我们永远无法弥补过去犯的错，但其实也不要忘记，我们还拥有爱人的能力。就是我们或许过去做了这么多事情，然后是可能是犯罪，或者是违法，或者是对不起某个人。就像是育婴奶奶，其实已经到后期，就是对她自己的女儿非常抱歉，因为她就是只留下了她女儿自己一个人留在人间。如果那个时候她自己也有，就是自杀成功的话，他就只能留他女儿自己一个人在人间，所以他过得会非常痛苦。但其实育婴奶奶进到监狱了，所以其实他女儿也是自己一个人，蛮独立的在成长。就是他少了妈妈的陪伴，然后也没有爸爸，然后也没有身边也没有任何亲人，他是自己一个人独立长大，所以他女儿才会这么的恨他妈，恨他妈妈，就是育婴奶奶。不过，育婴奶奶她其实到后面，她也知道她自己的问题了，所以她女儿或许可能也是有感受到他们的原谅，就是有感受到她自己的可能犯下的过错，所以说她其实他们两个后来就是有算，我觉得他们虽然没有表面上的和解，但我觉得他们心中对彼此都已经有一个牵挂，就是说哦，其实你以前。

0: 做这些事情，或许你让我很痛苦，但是他们两个在心里是，就是我觉得他们自己心理的层面上已经都是原谅对方了，就是都已经放得下，所以说他才会说我们虽然以前的事情就发生了，然后我们可能也没办法弥补什么，但因为事情都过去了，所以但是同时我们现在也是还拥有爱人的能力，虽然说你过去很恨他，但是我现在可能对他还是有一点点恨，但是同时我觉得在相处过后，你毕竟还是我的亲人，所以就是还是可以去爱他的，对，就是会觉得说，即使有伤害啦，但是到现在你毕竟还是我的亲人，所以就是我还是会爱着你的，对，就是已经有弥补了这个过去的伤痛，对。
1: 那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是：“有些歌不只是唱给所爱的人，也唱给自己的伤口听。”其实这句话为什么我会非常有感触呢？就是因为，就是其实我们在唱歌的时候啊，就是不一定每次唱歌的时候都有听众，但是我们在唱的时候啊，就是真的就是有时候就是唱给自己听。然后把一些难过的事都唱在里面，然后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或许我们的伤口能得到一点安慰，就像是，这些难过的事情都是一些，就是我们这种凡人没有办法去挽留啊，或者是没办法去弥补的一些事情，就像是电影里面，惠真想要就是不要跟允熙分开，但是。就是没办法，就是事与愿违，就是现实就是要把他们两个分开，但是就是没办法，对，就是这样子的伤口是就是没有办法，就是用一些很简单的行动就能去挽留啊，或者去做弥补，对，然后这句话让我也很有感触，也是就是。惠真跟收养允熙的妈妈，就是讲说，可不可以，就是拜托你说不要跟允熙说，我杀妈妈，因为他的原因是说，他不想要让允熙知道自己有一个杀人犯妈妈这样子，我觉得就非常有感触，就是很无奈啦，对，就很无奈，就是。明明很想要这样子，可是现实就不能这样子。对，所以他想要唱这首歌，他想要唱给他，真的完全只是想要他想要组合真的想要唱歌，真的是完全想要就是唱给允熙听嘛？就是其实也不见得，我感觉他也是就是他，因为你看嘛，就是他说他想要送给允熙最后的礼物，可是允熙在长大之后，他其实也不记得这一趴，所以。他其实有一部分也是，就是想要唱给，就是自己心里面那个即将要跟允熙分开的伤口去听，就是去做这件事情。对，
0: 就是即使他就是允熙可能
1: 不
0: 不
1: 记
0: 记
1: 得，
0: 得了，但
1: 但
0: 是
1: 是他还是要做这件事情。
0: 对。
1: 他一方面是就是希望允熙可以开心，一方面也是用这样子的行动来去回应自己的伤口，这样子。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下再进入我们的
0: 下一个单
1: 下个
0: 元，
1: 单元。

0: 我是艾怡良。
1: 我爱过错过这点伤无外，无奈我在你的爱之外。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0: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1: 现实模拟器。
2: 啊，欢迎来到我们的现实模拟器。
3: 没错
2: 啊，我们现实模拟器这个单元呢，就是在分享说，如果今天你是这个电影里的这个角色，
3: 对，
2: 你会怎么做？
3: 对，我是慧珍。
2: 对，就是如果你今天你是慧珍，你面对就是好像就是真的一定要跟允熙分开，你会怎么选？你会怎么做？这样？
3: 我觉得我就是因为毕竟还是一定要分开的、啊，因为是法律规定嘛。但其实在分离的时候，我觉得我其实也只能做跟慧珍一样的事情啦，因为毕竟他是因为允熙是因为眼睛的问题，所以他才一定要出狱治疗。所以
2: 可是你要想，你是他妈妈，就是面对到这样子的分离，就是可能这次分离之后，你以后就再也找不到他，你以后就再也看不到他了。真的能够这么轻描淡写的说分开就分开吗？
3: 但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觉得这是就是慧珍在面对的问题啦，因为台湾法律规定，你就算待到三岁嘛，就是三岁之后还是一定要离开他。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很需要，但其实我觉得是我的话，我可能或许在他很。

0: 小时候就会先送他离开了，因为他长越大之后，他的记忆就会越清楚嘛，所以他就会更记得你的身份啊。然后如果说我在，而且再加上说我到3岁的话，我跟他相处就3年了，我3年下来，我真的是会更分不开。如果说就是在比较短的时候跟他分开的话，或许会比较没有这么的。比起到3年已经相处这么久，有这么多回忆了，在1年或者是更早的时候就已经跟他分开，会不会就是比较不会这么的难过吧？
1: 哦，
0: 对，那你呢？
1: 我呢，就是说，如果我是会诊，是不是？
0: 对啊，
1: 我也不知道，因为我觉得我就是，如果以换位思考的角度来讲，其实是蛮可以理解会诊，因为我。其实我真的不觉得就是这样子的羁绊是能够说放开就放开的啦，就是能够说就是啊要放下，想要就是断舍离这件事情真的很难，就是光我自己的一些旧玩具啊，或者是一些以前国小的课本，
0: 嗯，
1: 你要我就是直接丢掉，我可能都会很舍不得，或者我没办法。
0: 嗯，
1: 就是我对断舍离这件事情来讲，我就是真的我不太有办法去面对这件事啦。
0: 哦，
1: 对对 对，
0: 但我觉得就是一种
1: 对
0: 需要调试啦，因为
1: 对就是现在现实问题嘛，就是如果我是慧真，
0: 嗯，
1: 我觉得我可能也会做出一样的决定，就是真的就是拖到最后一刻，
0: 嗯，
1: 然后就是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然后。再分离这样子，
0: 嗯，因为
1: 即便很痛苦，但是就是拖延嘛，
0: 嗯，
1: 对，
0: 因为毕竟是从你的身体生下来的，
1: 对啊，
0: 但会更不舍。但我就是那种，就是能及时止损，就是能提早面对的话，就是提早、啊，因为我觉得到最后一定会更难过啊。
1: 哦，
0: 对，但我觉得其实也能够到最后也不错啦，因为毕竟。就是已经都已经相处了3年，你们的时间也变多了。对，就是你们能够，你们已经可以，你们可以相处的时间这么多，当然就是会比较开心啊。在你相处的这3年来，你一定是非常开心的。就是比起很早就送出去，很早就少了那些记忆。对，但其实我觉得断舍离是一个真的是很需要面对的议题啦。
1: 对啊，
0: 对，但是其实你断了之后，你才会发现，你时间久了，它就会被你淡去或忘记了。
1: 是，
0: 对，但毕竟你这个断的是一个人。
1: 对啊，这真的很难去那个，因为
0: 嗯，
1: 就是可能这次断之后，因为未来是大家很难讲嘛，就是可能这次断了之后，未来可能就
0: 见不到了，
1: 对，就见不到了。
0: 对，但是就是见不，就是其实我觉得跟毕业有点像啦。就是你，就是可能你高中或国中有一些很好的朋友。
1: 我觉得这不能比，因为你看朋友是可以之后再联络啊。
0: 对啊，
1: 对啊，就是
0: 有一些朋友你也是没有再联络啦。
1: 嗯，我觉得这不能，因为你看那些你没有联络朋友，你真的没有跟他联络，那你就没有那么在意啊。
0: 对啊，但
1: 对啊，但是这个你就是很在意啊，他应该就他。你想要就是慧真跟允熙的关系，就是允熙可能是慧真在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
0: 亲人，
1: 对亲人了、嗯，
0: 对啦。但我觉得可能唯一一点点相同的就是你这些人时间久了，你就会开始渐渐的遗忘。对，可能或许允熙跟慧真没办法断得那么干净，但我觉得相对来说，你时间被拉长了。你的记忆当然就会渐渐的被模糊掉了。
1: 哦，
0: 对，就是真的是一个很需要面对的一个心境，比较困难啦。
2: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3: 电影里没演的番外篇。
1: 好，欢迎来到我们这个单元。这个单元叫做电影里没演的番外篇。这个单元主要就是在分享，就是一些

电影里面啊的一些桥段跟一些剧情，引发出一些我们自己本身在真实的那个就是现实中发生的故事这样子。对，那其实《阳光女子合唱团》这部片，我相信应该很少人就是有相同的经历，因为对，毕竟它是一个就是女受刑人啊的一些题材这样子，那我相信应该是真的是非常少人会有就是类似的经验这样子。但是其实撇除掉就是这个电影里面的时空背景啊，那其实这部片想要传达的就是有一部分啊，很大一部分的一些思想，就是关于母爱这件事情。对，就是母亲的爱是非常伟大，而且也非常难以割舍的这样子。那我今天就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故事，就是关于就是母亲这件事情，可能就是这个故事可能跟这个这部电影里面的一些情节跟一些剧情有一些类似相似的地方。那就是我小时候啊，我们家其实我爸妈很常就是因为一些就是事情啊，然后来去做争吵这样子，然后他们很常吵架。然后有一次呢，就爆发了一次非常激烈的争吵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是我已经躺在床上睡觉了，但是我有被这个争吵声吵醒这样子，所以可是我并没有马上起床，我就是眼睛闭着，我就装睡这样子，然后我就听我爸妈在争吵。我那时候还很小，那时候我才国小好像一二年级还三四年级的样子，反正就是国小的时候。然后最后就是真的大吵一架，然后我妈妈就说她要离家出走。对，闹到后面就是这样子，然后我就听到我也吓到，当那时候的我也就是没有能力去处理这件事嘛，因为毕竟年纪还这么小，对，所以其实我听到当下我也很慌了，然后看到我妈，就是我听到我妈在就是收拾东西的那个声音啊，稀稀疏疏，然后到后面就是她真的要离开房间了，就是要走出去，就是真的要。就可能是他离家出走了，然后我当时也是吓到了，对，因为我当时也不知道发生什么状况，反正我就马上弹起来，我说：“欸，我要跟妈妈。”我记得我那时候想说，我那时候就是很慌啦，然后就说我要跟妈妈，我要跟妈妈这样子。就最后我就跟我妈一起就是离开家了，对，啊，但是我们真的是就是去外面的汽车旅馆，我记得住了2天还3天这样子。然后我印象深刻是，因为我妈其实没有工作，对，然后就是她就是拿她以前存的钱吧，然后就跟我一起去带我去住汽车旅馆这样子。然后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她那几天其实都非常不好过。然后反正第二天的时候，我记得好像就是为了想要散散心嘛，她就带我去看电影。然后那时候有部电影就《蜘蛛人》。蜘蛛人那时候小时候的男生大家谁不喜欢蜘蛛人？所以我妈带我去看蜘蛛人，然后想要转换一下心情，她就陪我玩了一整天这样子。然后那一天其实我非常开心，但是现在回想起来，我非常开心的同时，我妈应该是心情非常五味杂陈，非常复杂。我现在回想起来这段回忆其实也是这样子。对，这是我看完这部电影有勾起的一段回忆。对，这段回忆回想起来也是蛮，就是五味杂陈这样子。好，那为什么会说就是看完这部电影，然后让我回想起这段回忆？那到底是哪一幕勾起我这段回忆呢？就是那我想就是慧珍跟云溪就是要把他们两个强行分开的那一幕，就是那一幕非常悲催，非常催泪。然后慧珍拍地板上，然后想要把允熙追回来那一幕，就是那一幕。我觉得那一幕就真的很像，那时候我妈说，欸，要离家出走，然后我就吓到了，然后。

马上就说，哎、欸，我想要跟妈妈走。对，就是我看到那时候看在电影里面看电影看到这一幕的当下，我就哎、欸，真的是这段故事的那个回忆啊，就在我脑海中整个浮现出来。对，大概是这样子。好，那这件事情最后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最后这件事情怎么收尾，就是可能就是我记得好像就是我跟我妈就是去住的汽车旅馆的第二天，然后第三天呢，我们就换了一家汽车旅馆去住这样子。对，我也不知道什么换，反正就是换了一家汽车旅馆这样，然后换到一间就是离我家又更近一点的汽车旅馆这样。然后那时候我爸的一个学弟啊，然后他好像就跟我爸好像就跟我他那个学弟讲这件事情，然后那个学因为他自己拉不下脸嘛，然后那个叔叔啊，我都叫他叔叔，然后那个叔叔就过来找我跟我妈这样子，然后就跟我妈说，就是我爸叫我们就是赶快回去啦，然后回去之后我爸会就是跟我妈赔不是啊，然后道歉什么的，对，然后希望就是可以把我们就是哄回家这样子。然后后面我们就是自然而然又回家了，对。然后这件事情也顺着我们回家之后，也就是告一段落。对，其实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我的年纪还这么小，然后我就做出这样的选择，就是真的是可以讲说，就是人的本性就是这样，就是会遵从母爱吧，这样子，对啊，所以母亲真的很伟大啦，对吧、啊？母爱是不可被取代的，对。好，那因为《阳光女子合唱团》这部电影的那个议题啊，因为有包含受刑人的议题在里面，所以就是想要有亲身经验的话，就是其实有一些困难。对，就是反正我自己本身是没有经验可以来跟大家做分享，但是我们这边有收到一则投稿，就是是一位曾经是一名受刑人的大哥，就是向我们这边投稿的一篇故事。那因为我们就是直接念出他故事原文的关系，所以接下来故事我们会以第一人称来做叙述。大家好。我曾经是一名受刑人，很多人以为坐牢最痛苦的是失去自由，其实不是，真正最痛苦的是你最爱的人在慢慢长大，而你只能从照片和回忆里看着他长大。我有个女儿，她是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我进监狱那一年，她才8岁，那时候她每天都黏着我，睡前一定要我讲故事。出门一定要牵着我的手，他总是说：“爸爸，你要一直陪着我。”可是我失约了，因为我犯了错，我被判了刑。我永远忘不了第一次探监，他隔着玻璃一直哭，一直问我：“爸爸，你是不是不要我了？”我笑着跟他说：“爸爸没有不要你，爸爸只是去一个很远的地方工作。”其实我知道他听不懂，也知道我是在骗他。我只是不忍心让一个孩子知道，他的爸爸是一个受刑人。刚开始他很常来看我，每次离开，他都会把小手贴在玻璃上，我也把手粘上去。我们明明离得很近，中间却隔着一块永远碰不到彼此的玻璃。后来，他来得越来越少。我没有怪他，因为我知道他长大了，他开始有自己的生活，也开始知道爸爸在监狱这件事。和其他同学不一样，有一年我生日，我一直期待他会来，结果没有。那天晚上我躲在棉被里哭，那不是因为我觉得很孤单，而是我开始害怕，害怕有一天他会忘记我的样子。害怕他叫别人爸爸，更害怕他这辈子都不愿意原谅我。在监狱里，我每天都告诉自己，

如果有一天我能出去，我一定要重新做人，不是为了社会怎么看我，而是为了我的女儿。我不想让她有一个让人抬不起头的爸爸，所以我努力学习，改脾气，学会控制情绪，也开始反省自己以前到底做错了什么。终于，到了我出狱那天，走出监狱大门的时候，阳光很刺眼，很多人都说恭喜你，自由了。可是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的女儿还愿意见我吗？我鼓起勇气联络她，她答应跟我见面。那一天，我提早一个小时到约定的地方，我一直看着门口，心跳快得跟第一次谈恋爱。过了一会，一个年轻女孩走了进来，我一眼就认出她，可是我不敢叫她。因为她已经不是我记忆里那个小女孩了，她变高了，也变成熟了。她看着我停顿了几秒，才慢慢走过来。我们四目相对，谁也没有先开口。最后是她先说了一句：“爸爸。”就这两个字，我眼泪瞬间掉下来。我以为她会怪我，我以为她会恨我，可是她只是走过来，轻轻抱了我一下。她说：我等你好久了。那一刻我才知道，原来有些爱不会因为时间而消失，只是会被等待藏起来。吃饭的时候，他跟我分享这几年的生活。他说他毕业了，他开始工作了。他还说他以前其实很生我的气，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可以参加家长日，可以陪女儿过生日，可以在他哭的时候抱抱他，而他的爸爸却不在。我低着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因为他说的每一句都是真的。最后我跟他说了一句我在心里练习了很多年的话，我说：爸爸对不起你。他看着我笑了一下，他说：过去的事情改变不了，但未来还来得及。那一天我回家哭了很久，不是因为难过，而是因为我终于等到了一次重新当爸爸的机会。直到今天，我还是会想去监狱里那些日子。那些失去的时间永远都回不来，但我也一直提醒自己，人犯了错，可以接受法律的惩罚，可是对家人造成的伤害，往往需要用一辈子来弥补。现在的我，没有什么伟大的愿望，我只希望能陪女儿吃更多顿饭，过更多次生日，弥补那些我缺席的岁月。如果有人问我出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会回答：不是自由，而是我的女儿还愿意叫我一声爸爸。因为那一声爸爸是我这辈子最珍贵也最来之不易的礼物。哇，念完这个大哥的故事，哇，我都有点翻泪了。真的是跟《阳光女子团》里面的团里面的剧情非常非常的像，也非常非常的有共鸣。对，相信大家听完这个故事，一定也非常非常有感触。好，那今天到我们的节目的尾声，那今天是我们留在荧幕里的我们的第一集。对对对，可能这集呢，可能就是我们的一些技巧啊，跟一些就是主持的部分，可能还有一些生疏，那希望大家见谅，那就是请大家继续支持我们，然后继续来收听留在荧幕里的我们。那我们之后会努力推出更好的内容，然后更高品质的节目，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那就是今天是我们的第一集节目，然后就到这边。那我们是留在荧幕里的我们，请大家继续支持，继续收看，谢谢大家，谢谢。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零点整。
1: 不过是想唱歌给你听。我是谢和弦，我的情歌虽然很拔辣，但是家里唔通嫌弃我。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Planet Earth. 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古色古香的台南，
1: 还是群山围绕的瑞士？请系上安全带，跟我们一起出发吧！
0: 欢迎收听《不在家挺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于婷，
0: 我是佳佳。
1: 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是
0: 景美。在我们介绍景美的好吃与好玩的地方前，我想要先介绍一首歌，是来自公馆青少年在2024年发布的《要不要跟我出去走一走》。

0: 希望借着这首歌能够每一周都能够和大家来一场旅游，和我们一起出去走一走。但是我相信还有很多听众朋友还不认识我们哦，我们先来一个短短的自我介绍如何？
1: 好啊，那就从佳佳开始吧。
0: 我？
1: 对啊。
0: 好啦，那我是来自三重，然后我非常热爱旅游，大概每一年的寒暑假都会和爸妈，然后和家人或者是朋友等等的一起出去玩。那我自己是还蛮偏好长程的旅游的，因为我很
1: 长程，
0: 对，我很喜欢坐飞机的感觉，但是我爸妈好害怕坐飞机哦，他们就说好可怕。
1: 可是据我所知，你爸妈应该也是一个非常热爱到一些稀奇古怪的地方旅游的人吧？
0: 我们要先悄悄透露一下我爸妈曾经带我去哪里吗？做一个
1: 我觉得可以给大家一点
0: 一点
1: 期待，
0: 之后节目也可以讲一些旅游故事。我爸妈曾经带我去南非 South Africa，
1: 不是一个一般观光客会选择的一个地方、欸、
0: 对，不是首选，不是像什么意大利、法国，他们选南非。还想再听一个，还有一个是那个印度的，那叫什么？
1: 也是一个特别的地方，就对，比较冷门
0: 啊，好像叫克什米尔，有听过吗？
1: 很冷门的一个地方哎、欸，
0: 它好像是三个傻瓜的那个拍摄地，在那个猎城再上去一点那个湖，好，很冷，超冷的。到时候可以在节目的时候再跟大家分享
1: 哦。好，
0: 然后换婷婷了吗？我们雨婷介绍一下她的。
1: 那我们会做这档节目，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真的很喜欢旅游嘛。那所以我先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旅游经验好了。我去的地方没有像佳佳去的地方那么冷门，大部分都是一些比较观光客会去的地方。但是我是同一个地方会去好几次的那一种，因为我觉得每一次去都有不一样的感觉，然后会有不一样的回忆，然后也是跟不一样的人去嘛，所以就是很特别的一些经验。我有去过韩国跟日本，然后还有去过越南。越南这几年比较流行，但是我是在还没有很流行去越南的时候就已经去过，是因为跟家人一起出去旅游的关系。
0: 我这几年去过好几次越南，去中越、北越还是南越，富国岛那边就还没去过，但是我知道最近都很热门、越南应该是因为很便宜吧，然后又很近，然后旅程也不会很长，就很适合跟长辈出去玩。
1: 对，好像现在很多人会选择带家里的长者一起去旅游，会选择去越南。
0: 但是我觉得我有听过韩国你很喜欢去，每一次几乎我好想去韩国
1: 韩国就是会去了会想要一去再去的一个地方啊，因为它就是一个每一个地方都有很不一样的人文风景吧。
0: 然后对你来说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吗？还是为什么一直想去越那个不是越南韩国？
1: 我觉得韩国大部分大家去都是去购物啊什么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我去韩国是因为它很近，就是你大概

0: 飞3个小时左右，你就可以到韩国的境内，然后你就会觉得，哎，好像很近啊，好像去隔壁城市一样，你可以放松一下心情，你可以转换一下你自己的生活步调。
1: 你家后家园，
0: 对
1: 你的
0: 啊，
1: 书房，灶咖，
0: 对对，我是灶咖这样子。
1: 大概去过几次啦？
0: 去过大概5次
1: 哎，
0: 吧。
1: 这么长，这么多次。
0: 对，真的不得不说，真的很常去。就是有时候就哎，机票又便宜的时候，你就会
1: 手刀下买。
0: 很难不心动啊。
1: 那下次我们去韩国，再请大家收听我
0: OK，
1: 们的雨婷
0: 我们
1: 导游。
0: 之后会再拍一集韩国特辑，
1: 我觉得不用，至少要拍个2集。
0: 两
1: 大
0: 集
1: 卫是在
0: 是太
1: 釜山、大邱、首尔，
0: 时间不够讲。
1: 还是济州岛？济州岛也没去过。
0: 济州岛还没有解锁
1: 好啦，那我们还是先来一个节目的宗旨，让大家知道我们节目大概想要带给观众你们的想法，这样子可以吗？
0: 好啊，那佳
1: 我来
0: 佳，
1: 讲。
0: 好。
1: 我们的节目呢，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的名称，我们叫做"不在家挺好"。那不在家的"家"是我的美丽家人家嘛，然后"婷"呢是简雨婷的"婷"，是家庭的"婷"。然后"不在家挺好"也代表着说我们在家里有时候出去走一走啊，然后看看世界、看看风景也是挺好的，所以有点谐音的概念在里面。所以这是我们的名称由来，然后。也希望借着这1小时的时候呢，大家就是放轻松，听听我们的声音，然后听听我们的故事，然后再告诉你一些我们好吃好玩的景点，告诉大家这样子，这是我们的节目宗旨。然后每个礼拜的礼拜五下午4点会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首播，之后呢也会在 Spotify 跟 Sound 播出，再请大家准时聆听。
0: 接下来由我来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进行方式。我们总共会分成3个单元来说明我们的旅游景点。首先，第一个单元我们是行阿来林文告书，我们会介绍当地的特色日常生活、饮食文化、交通方式、风俗禁忌等。我们可以先让听众对当地有特色有初步的认识，可以更快速的融入我们的节目当中。第二个单元则是醋鼻告诉爆火力灾，我们会以对话、相互采访的方式来分享彼此曾经在这个旅途当中发生过最荒谬、最有趣或是最尴尬的旅游故事，让听众仿佛身临其境，跟着节目一起畅游在旅行的乐趣当中。最后一个单元叫做"好家好生爆火力灾"，我们会向听众分享自己心目中必访的餐厅以及景点。也不藏私的揭开一些踩雷的餐厅，让大家在旅行前就能避开地雷。同时，我们也会不定期的邀请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欢迎大家敬请期待，准时收听。
2: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都藏着被时间留下的故事，这里是行阿来人文故事，带你听见最真实的在地声音。

0: 那话不多说，就立刻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吧。要来介绍我们每天都在生活的景美。那佳佳，为什么我第一集我们选择景美这个地方呢？
1: 世新大学在哪里？
0: 景美。
1: 我们每天都要来到景美，所以我们必须得在第一集跟大家说说我们每天生活的地方。那在第一集我们要先介绍景美的人文故事嘛，所以我们准备了几个地方想跟大家分享。
0: 我觉得我应该先讲一下我对于景美这个地方的定义，因为每个人对景美这个地方的定义可能不太一样。就像我而言，我觉得景美捷运站那边然后到景美夜市那个地方叫做景美，但是你会觉得世新大学算是在景美吗？
1: 不然呢，在哪里？
0: 可是我好像有一种，你知道吗，好像不觉得他在景美的感觉。就是就一个木栅人来说，我不会觉得，我不会说世

0: 新大学在景美，如果我说景美就是景美夜市，
1: 要不然世新大学在，
0: 我会说直接说名字
1: 啊，不是会说还是你觉得它是木栅？
0: 对，我觉得木栅它是一个统称，木栅它就是有包含景美，我觉得有包含万隆这些地方。
1: 那政大在木栅，
0: 对，我也会说它是木栅，但是我们就不会特别说。就像如果我们要说政大，我就说哎、欸，我们今天去政大哦，又去世新大学，哎、欸，今天去世新大学。但是如果我们说景美，我不会想到我们学校
1: 哦。可是哎、欸，对，为什么世新大学是在木栅路一段，不是在什么？所以这边也算木栅？我是很纳闷哎，是什么？是这样子吗？
0: 就有一个木栅人来说，我觉得是这么回事的。
1: 所以我下次说世新在哪，我说木栅。
0: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你说学校在哪？可是有些人就误说啊，是所以是政大吗？啊，这我要怎么回答？
0: 就是不是啊，我们就不是政大。对，
1: 好啦，
0: 好，那其实我们有准备一些景美的一些历史小故事哦，一些有趣的小故事要分享给大家。那我先说一下，哎，其实大家知道景美以前不叫做景美吗？景美以前其实叫做建伟。
1: 哪一个剑啊？
0: 剑是一个木字旁，然后再一个看见的剑。它这个剑的这个意思哦，它其实是一个输送水源的一个圆圈圈筒子。
1: 圆圈圈筒子？
0: 对，它有点像是水管那样子的东西哦。那其实它是因为之前很久以前郭喜柳在开凿柳公圳的时候，他在景美溪设立了木剑要输送水源，然后景美呢就在这个木剑的最尾端，所以当时的大家就给他一个名字叫做建伟。那直到民国39年哦，才正式改名为景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历史小故事、欸、
1: 嗯，我觉得还蛮特别的。
0: 对，所以我觉得现代哦，像我们这一代可能不知道这个故事，所以老一辈哦，住在这附近的人叫景美的台语不是叫做金碧，是叫做金伟。就是、
1: 有听过吗？
0: 就是我们家都是这么讲的。
1: 你家都讲，
0: 但是我从来没有质疑过这个说法。我是查了资料之后，我才发现哦，原来它是一个，原来它是有这种
1: 是 boy， 不是 b。
0: 对，它是有这种前因后果的。
1: 哦，学了一课，学了一课。
0: 对，我觉得蛮有趣的。
1: 还有吗？再跟我们分享一点呗。
0: 那像景美哦，它最有名的其实叫是有一个吉应庙，大家应该都知道吧？就在那个捷运站出来。
1: 还蛮大一间，前面很大的广场的那一个。
0: 没错没错，它就在景美夜市的旁边的马路旁边这样子。
1: 对，
0: 那这个吉应庙呢，为什么大家都对于木栅人来说它是一个非常有
1: 重共鸣吗？
0: 对，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标，是景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标，是因为木栅人其实在各大节日的时候都会去那边拜拜。
1: 什么过年、啊、
0: 过年那边你就会看到非常非常多人就都聚集在那边想要求个平安啊什么什么的。那它的历史故事呢，是它在西元1860年的时候建成，那时候是由高姓族人来自泉州的高姓族人所建。他们当时候泉州信仰的是宝仪尊王，所以他们就把宝仪尊王移请到吉应庙。对，然后所以你就可以看到现在木栅其实很多很多姓高的基本上都是非常有一点钱的住在木栅，他也是有一个这样的历史故事。
1: 所以大家都会在那个广场那边有台子啊拜拜，把贡品放在那个广场上面这样子。
0: 没错，你几乎各大节日你都可以看得到这样子的盛况。
1: 那、啊、你自己有去过吗？就是
0: 以前的时候我们家过年都会到那边去拜拜，真的是哇，人挤人耶、欸、不比龙山寺还要少人。
1: 吉应庙是在地人去的地方，求平安
0: 的地方。
1: 真
0: 的真的，就是它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大庙，
1: 很期待。
0: 我觉得如果有来景美的真的要去那边求个平安。好，那佳佳有没有什么你觉得景美是你心目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标的地方？
1: 我觉得是仙鸡岩耶、欸、
0: 仙鸡岩吗？
1: 就在我们世新大学的后面嘛。
0: 对，算是
1: 算对吧，很大的那个一个山，然后呢有很多步道大家可以走，然后也是很多在地人在 下午的时候，

0: 啊，可以去逛逛运动的地方。然后
1: 真的，那边如果你下午去，平日下午去，好多爷爷奶奶会在那边爬山啊、运动啊。
0: 然后，这是我前几次才去爬了新基岩，是跟就是跟婷婷一起去的，然后还有跟我们的制作团队一起去的。
1: 你是说你在这边读了这么三年的书，你是
0: 第一次去？
1: 第一次去
0: 爬完全程哦。你婷婷可以跟我作证，
1: 没错，
0: 全程我没有到一半说请他背我下山，没有，我自己走下山。
1: 平常一个小时路程，他走了大概两小时。
0: 是因为我的关系吗？
1: 因为他累了，他需要休息。
0: 我要坐一下。
1: 对，
0: 不行不行。但是我觉得新基岩有一个很有趣的历史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然后还有两个传说，就是新基岩为何叫新基岩。然后它的重要的事情，就是有一个是说，据说以前台北人要到文山堡
1: 哦，
0: 当经过公馆有一个蟾蜍山，
1: 蟾
0: 蜍山九级，就会出现一阵烟雾，然后那个路人就不见了，所以呢，吕洞宾嘛，他就觉得一定是妖怪在作怪，所以他就在新基岩上把那只蟾蜍吊起来降服。自此之后呢，蟾蜍山就没有再吃人的怪事了。所以说，那个仙基岩上面有个大岩石，然后有一个三寸的脚印，就据说就是这位仙公的足迹啊。所以说叫做仙基。
1: 佳佳嘴巴还好吗？
0: 仙基岩这样子。然后还有第二个传说是说，也是说吕洞宾，然后是他说，因为他很喜欢苦练已久的何仙姑，所以说他在追他的时候不留神就被仙姑推下了凡间，然后第一个落脚地点就是公馆的蟾蜍山。但是因为他不喜欢蟾蜍山嘛，就地理位置的风景不好啊，所以他就踏出一步来到了景美的仙基岩。所以说也有人说那个竹影是吕洞宾所留下来的。
1: 那所以我们仙基岩这个地方跟吕洞宾的关系算是相当大、欸、因为你有两个故事都是关于他、欸、
0: 都说是他的足迹、
1: 哦、
0: 所以说你去这么多次有发现有一个足迹吗？
1: 我只知道山上有一个庙，那边有个小小的庙，然后它其实里面有一个像是岩石的东西，然后我看了它上面的简介，它是想说以前有一个神仙在那边施法，然后那是那个岩石是他留下来发挥神力之后留下来的一个足迹，然后人们就觉得在那边爬山的人们觉得那是一个神仙来到这个世界的一个证明，所以他们就把它建了一个庙，然后认为它其实还有神力，所以在那边爬山的人都会去那边拜拜。
0: 哦，欸，我知道，就是大概下山的时候有一个
1: 庙。对对对，已经有点到山顶，然后要准备下山的时候。
0: 嗯，那个仙人应该就是在说吕洞宾吧？
1: 哦，
0: 应该可以这么联想。
1: 原来这全部都是有
0: 关联系
1: 的。
0: 对，
1: 哇，
0: 因为我觉得仙基岩的山顶可以看到101，大家如果你们觉得象山太远了什么的，就到仙基岩看就可以了，101，然后还有看到新店啊等等的，也是很不错的地方。
1: 那就佳佳上次去爬山的经验来说，你觉得仙基岩算是一个好爬很亲和的一个步道吗？还是你觉得难度太高？
0: 我觉得新手，我是新手，
1: 嗯哼，
0: 我觉得新手还 OK。新手第一次爬山，我觉得可以去仙基岩试试看。然后第二个，我们可以再去象山爬爬看吗？
1: 可是你上次去爬仙基岩的时候，有一点喘不过气耶。你确定你要去吗？
0: 我可以。
1: 哦，那我觉得仙基岩算是它的步道，我觉得它设计的还可以，但是有一些路段，它的楼梯是木板，然后有一点风吹日晒的劲，那个
0: 有点催化过好了。
1: 对，走的时候真的我觉得要有点小心，
0: 咔吱咔吱这样子嘛。
1: 如果尤其是那种老人，真的要特别注意一下。
0: 而且我觉得那个仙基岩的那个有些是石头路，它并不都是木头的吧，
1: 是
0: 石头路，也要注意下雨天会滑倒。
1: 下雨天应该没有人会去爬山，谁会
0: 想要去抓皮克敏啊？
1: 抓皮克敏的时候，我觉得那边抓皮克敏还蛮有趣的啦，就是皮克敏爱好者可以去那边
0: 收集，对不对？
1: 对。但是我之前有一次哦，这就爬上去，然后想说，都已经在山上，应该没什么人要。

0: 打蘑菇吧？哦，没有，好多人哦，
1: 大家
0: 人山人海耶，那个蘑菇没有一个空位是留给我的。
1: 你还为了这个特别去一趟、哦？你这到底是假借皮克明还是真运动？
0: 想说就是一举两得啊。
1: 好啦，
0: 对啊，
1: 顺便那个减减肥，健康健康这样的感觉。
0: 毕竟人活着还是要动嘛。
1: 是的，要动。
0: 毕竟我们就已经每天在学校就是一直坐着，一天要坐好几个小时了，总要花点时间让自己看起来健康，假装健康。好，那佳佳还有没有什么关于景美的一些有趣故事、有趣的历史故事？
1: 有一个历史故事
0: 哦，
1: 就是
0: 期待哦。
1: 白色恐怖景美纪念园区那里，在新店的部分，然后它是以前就是审判政治犯的场域，有陈菊啊、吕秀莲，大家有听过吧？施明德都在那边关押过。然后他现在在复兴路，新店的复兴路。那这个园区其实还蛮大的哦，它有看守所啊、侦查厅啊、军事法庭，然后还有一个还蛮大的一个中央草地运动区，就是给那个被囚犯们可以去那边动动筋骨的地方。然后也有押房、面会室啊、福利社等等的。那在2002年的时候，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就是我们现在的文化部，他就把这个营区呢登录为一个历史建筑，便改为叫做人权纪念园区。那它的第一法庭超级大，听说规模很大，所以很有名。那像是很著名的鱼灯法案，然后还有美丽岛大审，都是在这个地方进行的。所以大家如果今天去新店，都可以去那边看看历史，然后听听当那个工作人员的讲说，然后知道我们曾经台湾
0: 发生过这么大的事情。
1: 对，在白色恐怖的时候有这个留下这些。
0: 那他最近是不是有迁址，还是有重新整修？因为我记得他好像前几年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他是关闭不开放的，
1: 应该是有这个，我
0: 好像是重新整修的样子。所以如果大家现在去的话，你可以看到他最新、最漂亮、最华丽，也不是最华丽，就是至少它的建筑是最完美的状态。
1: 嗯，好，那以上的景点如果观众朋友们有去过啊，都可以和我们分享。那我们有设立我们的 IG 频道哦，在搜寻栏搜寻 Rose Stories 然后0703就可以了，那欢迎大家追踪。无聊吗？来听点有趣的，各种稀奇古怪、好气又好笑的小故事。龙弟，厝边故事播给你听。

0: 像佳佳，你在木栅也生活了差不多3年了吧？有3年吗？还是超过？
1: 有3年了。
0: 有3年。那你觉得你在木栅景美这个地方啊，有没有发生过真的让你非常印象深刻，然后或是非常有趣的事情，你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我想要再细谈一下我们去仙基岩的故事，因为刚才单元片头，单元一那边没有讲得很清楚嘛，
0: 是。
1: 我们再聊深入一点，就
0: 好
1: 是
0: 的，
1: 我们2位制作人，然后还有我们2位主持人一起去仙基岩的故事。那天很特别，那
0: 哎，
1: 天
0: 你要不
1: 是，
0: 要先跟大家说明一下，为什么我们去爬仙鸡眼那
1: 对，
0: 件
1: 我要
0: 事
1: 说
0: 情？
1: 明我们为什么要去爬仙基岩，那天是什么日子？
0: 制作人的生日。
1: 没错，制作人平常都不运动，一
0: 哦，
1: 直喝饮料，
0: 喝可乐嘛，我知
1: 可
0: 道。
1: 乐、所有饮料，然后想要上3个小时，就是我要买饮料，然后呢，我要吃甜的，然后我不能让他再横向发展了。
0: 我们要关心他的健康。
1: 对，我们关心大家，我就在特别的日子去做特别的事情，就是去爬仙基岩。
0: 所
1: 他
0: 以
1: 那
0: 这，
1: 天穿的什么服装，你知道吗？PD 穿的什么服装？
0: 你说，我可以想象到非常的
1: 我真的是
0: 精
1: 无
0: 彩。
1: 言了。
0: 怎么样？怎
1: 他
0: 么样？
1: 穿应该是那种运动短裙吧，排
0: 网
1: 球、
0: 球，网
1: 网
0: 球
1: 球，
0: 裙。

0: 就是网球去，然后呢，大家都穿长裤，然后短袖嘛。
1: 因为我们大家都怕被蚊子咬啊，或是有虫虫什么的。可是我们制作爱美，
0: 不
1: 爱漂亮，
0: 唔惊，好棒啊！打，
1: 对，他不怕虫。
0: 然后他就穿短裙，他觉得，我就跟我们另外一个制作人就说，摇摇头，
1: 默默摇 头
0: 默默摇头
1: ，OK。
0: 在背后默默摇头，然后就他是没有运动过，是不是？然后啊，我们就爬爬星级岩，爬，然后就遇到一位很特别的人，
1: 是谁？
0: 我们的行政法老师王忠义老师。
1: 你是
0: 他
1: 跟他
0: 就，
1: 约好吗？
0: 我没有跟他约好，很奇妙，我他就经过嘛。然后呢，我其实认脸这块很有障碍，所
1: 嗯哼。
0: 以然后我就又是前面 PD 就说，哎，你回头看一下，那个好像我们认识的老师。然后就回头，那个老师刚好也回头，哎，
1: 所以你
0: 我
1: 们
0: 们
1: 两
0: 两
1: 个
0: 个
1: 就
0: 对
1: 是
0: 上眼。
1: 偶像剧情节，
0: 对，只是没有掉东西之类，
1: 还
0: 没有
1: 有那
0: 帮
1: 个
0: 我，
1: 吗？BGM
0: 没有没有
1: 没有
0: 没有没有没有响
1: BGM，
0: 起
1: 没有人
0: BGM，
1: 帮你配 BGM 吗？
0: 没，他就还是两可以帮我配一个，像是转角遇到爱之
1: 放一些
0: 类的，
1: 浪漫的歌
0: 浪漫的
1: 啊。
0: 歌曲。然后还有就说，哎，老师好。然后他也是认出我们说，哎，好熟悉的面孔啊。
1: 是。
0: 然后我们说，老师怎么这么闲，还可以中午吃饭，还可以帅，
1: 对，
0: 对
1: 那
0: 不
1: 个，
0: 对？
1: 我觉得那个老师蛮酷的，因为我们那天遇到他的时候，他是穿西装，他穿衬衫，然后还有西装裤在爬仙鸡眼，我觉得蛮妙的一个人，
0: 然后我们都已经满头大汗，还神采奕奕耶，
1: 怡然自得。
0: 没错。然后我们就爬到最上面嘛，然后大家都知道那边有一些凉亭，我们就坐着休息。然后还有一些蝴蝶啊，很大只的蝴蝶，我们 PD 叫的要死。然后我们就爬到上面了，然后看那天天气，我觉得还不错，不会到很热。然后
1: 对，
0: 凉凉的，
1: 我觉得我们那天很幸运的，因为那天就是有一点阴天，然后早上的时候我还想说会不会下雨，我们就要取消这个活动。但幸好我们爬完之后就一直都是阴天，然后也没有大太阳，但是到我回家之后就突然下大雨，
0: 我
1: 那
0: 就
1: 我觉
0: 很
1: 得我们真的很
0: 幸，对，
1: 幸
0: 真
1: 运，
0: 应可能是有
1: 寿星的关
0: 受
1: 系
0: 加持的关系，
1: 哦。
0: 但是寿星爬完不是很开心。
1: 他非常的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策划这样子的生日活动。
0: 那其实我觉得他应该乐在其中吧。他说："哇，我们今年21岁的生日是跟大家一起度过
1: 非
0: 的。
1: 常有印象，印象深刻。
0: 我们还在上面唱生日快乐歌给阿丁唱了3、4遍。你有没有唱？
1: 对，有，那个影片非常的经典，经典永流传这样子。
0: 如果大家想要，我们进。
1: 我们会放在 IG 上面，如果大家有意愿想看的话，但是
0: 不用经过 PD 的同意，我们先放上去再说。
1: 我们
0: 好啦，那雨婷呢？我们有没有什么故事可以跟我分享？
1: 我觉得我在景美已经生活非常多年，但是有一件事情真的是印象深刻，就是在那个吉应庙嘛，那个我第一个单元说的那个大庙，景美最大的那个庙那边，它那边那个路吼设计的非常的，
0: 糟糕。
1: 一直被人家诟病，就是它的车流量很多，然后路口也没有设计一个红绿灯或是一个标示说，诶，现在是行人可以过还是汽机车可以过？就那一天的有一天的时候，我们大家要一起去吃饭，所以我们就在那边的公车站牌下车要去转捷运的时候，然后过马路要准备过马路，我们就在那边等嘛，等等等，就有一台机车先停下来，
0: 他让我们。
1: 他要让我们过，结果后来好像大家都走了零零散散走的差不多了之后，那台机车就准备要发动。结果又突然有一个人要过去，他又突然紧急刹车停下来，后面就有个阿婆直接撞上
0: 一个女生，
1: 一
0: 是
1: 个女
0: 阿
1: 生，
0: 婆吗？没有
1: 我
0: 吧，
1: 记
0: 年
1: 得是
0: 轻
1: 一
0: 女
1: 个
0: 生呢。
1: 阿姨耶，我记得印象中是一个阿
0: 前
1: 姨。
0: 面那个是男生，
1: 对，就是那边好像真的蛮常出这种小车祸
0: 有
1: 的，
0: 点追尾的感觉，
1: 对，就是
0: 而且
1: 反
0: 还
1: 应不
0: 大，还
1: 及，
0: 蛮大声的哦。
1: 对啊，就是大声到大家都停下来看，诶，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觉得那边那个马路设计真的是
0: 有待改进。
1: 有待改进，然后还有那个捷运站出口的那个地方，
0: 你
1: 我
0: 说
1: 想
0: 几号啊？2号还是锦
1: 就
0: 衣庙
1: 是
0: 出来那个是1号？
1: 不是，那应该是二号。
0: 二号，
1: 二
0: 二
1: 号
0: 号
1: 那
0: 怎么
1: 边
0: 样？
1: 的那个马路，我觉得也设计得很夸张，但是佳佳应该比较有感吧，因为你每天都要搭
0: 对
1: 捷
0: 对
1: 运，
0: 对对，那边也是没有嘛，没有那
1: 没有
0: 个
1: 标志。
0: 有标志，但是都是什么闪黄灯啊，闪红那有什么对吧？
1: 对啊，所以那我觉得那个

0: 路口真的是常常被人家诟病的一个地方，
1: 要大家注意。
0: 对，如果大家要来拜拜啊，或是要去那个夜市的话，大家出来真的要很小心，除非你是那种非常有经验的
1: 老手。
0: 对，
1: 像我们就是老手，
0: 我们就是不得不成为老手的老手。好，那其实我们还有一件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佳佳，你记得我们之前啊有一堂选修课，然后大概学期末的最后一堂课吧，那个老师呢有带我们去参访一下景美这个地方吗？就是他有找了一位景美当地
1: 导游，
0: 对，他是专门在介绍景美历史的一个先生，然后他就帮我们介绍一下景美以前的故事啊，像我最一开始有讲到景美，他为什么叫做景美，他的故事他那时候也有跟我们分享过，然后还有吉应庙啊，吉应庙的由来啊是什么的，他其实也有跟我们很仔细的分享，
1: 然后他还带我们一直走一直走嘛，因为我们是沿着一起走，然后走那个就是我知道景文街有很多卖黄金的地方，然后他就走，然后就走巷子吧，一直走到世新大学，快要到世新大学门口那里
0: 是，
1: 然后我那时候还问他说，为什么景文街那么多黄金店家，然后他回我说他也不知道，然后他就说他推测可能是因为以前的商人都会聚集在这里。
0: 哦，对，因为我们这边好像是景美夜市的前身，原本是一个商人会经过的一个客栈啊，然后还有商圈都是聚集在景美这边。
1: 对，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发现，就景文街有三四家，我没有仔细数过，但是有三四家很特别，很少在一条街上面有这么多家黄金
0: 店。
1: 对。然后那一天也发生了一件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
0: 是什么？
1: 因为下超大的雨。
0: 对，那天那个雨真的是整个裤管都湿掉的那一种。
1: 然后我们就撑雨伞嘛，还要拍照，我们还要拍到留念，每个人
0: 一纪念照
1: 背耶。然后我们就沿着他那个导游也很狼狈啊，因为他也要撑雨伞呢，他还自带小蜜蜂嘛。
0: 对。
1: 然后
0: 他有带雨伞吗？我记得他没有带雨伞哎。因为在我的印象里面，那个导游先生非常的辛苦，他就淋雨哦，淋雨走在路上，然后我还想说，要是不是应该帮他撑个伞还是什么？因为他手上好像有拿一些资料，然后他这边又有嘴巴旁边又有放那个
1: 小蜜蜂、小麦克风，
0: 然后他好像没有带雨伞，因为他可能没有意料到会下雨吧。结果没想到那个雨越下越大，我就看他肩膀非常的湿润。
1: 但是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走，突然大老鼠冲出来啊、哦！
0: 但我觉得景美夜市毕竟是卖吃的居多，
1: 它好像是在那个夜市里面出现了一只大老鼠，全场尖叫、啊，好像以为什么巨星来过一样。结果定睛一看，庞然大物
0: 经过，
1: 然后我们就这样走，然后要走到那个。有一家和睦吗？对，就是很多餐厅的那一条街上面、uh-huh. 嗯，他就又在跟我们好像有什么什么有一个鬼宅是不是，你还记得吗？还有讲说在那个八仙过海对面那一家咖啡厅啊，就很多人
0: 没 有这么一回事、哦、
1: 对，很多人没有租出，很久没有出出去还是什么，然后就说那一家是什么很恐怖，有鬼故事发生的地方，然后又阴阴的，然后暗暗的这样子。
0: 佳佳对这种事情都特别的有印象，
1: 对，我
0: 他都记这种没有什么用的知识，正是一件事都没有听到。
1: 好了，那我们赶快进入我们第三个单元吧。
0: 第三个单元我们会跟大家分享我们自己觉得大家来到景美这个地方一定要吃的美食。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下一个单元哦。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3: 我只要你快乐，你留下的爱是我的依靠。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想知道哪里好吃，哪里好玩，巷口美食、私房景点，拢伫好食好耍，报予你知。

0: 佳佳，你在世新生活了这么多年，你们都这么多年啊，听起来好像十几年，但大概是大概三年的时间，一定有吃到你觉得真的很好吃，很想推荐给大家的一些隐藏美食吧？要不要无私分享一下？
1: 我分享世新的同学都会去吃的。
0: 好，
1: 第一家是在我们的馆院对面的那一家韩餐台居，然后他是老板娘是道地的韩国人，然后都是他在外场，然后他老公应该是内场的主厨，然后我蛮推荐吃大酱汤的，因为我觉得大酱汤的那个不会太辣，然后味道也刚刚好，我都吃海鲜味的，我们 PD 都吃中辣的，什么新奇汤辣死了，喝过一次之后就觉得
0: 我们制作人是一个制作人是非常爱吃辣的一个小女孩，
1: 她有 AKA 称号叫做什么世新小辣椒，
0: 世新小辣椒。
1: 然后，你好像都吃辣豆腐吗？还是
0: 对，我觉得它辣豆腐锅很好吃，然后海鲜，然后一定要白饭，然后把饭把它掉到那个汤里面，超赞。
1: 汤饭，
0: 没错，
1: 对对，
0: 我觉得这样是一个，我觉得这个是他们那家店最好吃的搭配。
1: 我也是吃海鲜，但是我好像都点冬粉比较多。
0: 哦，
1: 白饭变比较少，因为我觉得淀粉太多，而且那碗还蛮大碗的。
0: 对，我觉得
1: 大酱汤没有蛋欸，是只有豆腐汤。
0: 对，只
1: 有
0: 豆腐系列它才有一颗好吃的鸡蛋。
1: 没错。然后有些人会吃炒饭，你有吃过吗？
0: 我只有别人点的时候我吃过欸，但是他们很推荐那个炸鸡欸。
1: 啊，
0: 你觉得好吃吗？
1: 好像韩式酱，我觉得还不错。然后它的炒饭不会很黏啊，就是粒粒分明的那种好吃的炒饭，蛋炒饭。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从管乐下课不知道去吃什么，就会去吃韩餐台居，推荐给大家。
0: 不过这间其实我一开始真的不知道，我是后来来这边上课之后，然后同学跟我讲，制作人跟我讲之后，我才知道，哎，原来这边有开一间韩式料理。我在那边生活十多年，我完全不知道。
1: 我记得他是最近才开幕的，以前那边是早餐店吗？还是什么？你应该知道吧？你不是那个吗？
0: 你知道，就是没有在这边上课，是很少经过这边的。
1: 就算寒暑假也绝不经过这里。这边是什么？
0: 禁地。
1: 我绕路走。
0: 这有个门槛，一到这边的时候就停下来
1: 绕路。
0: 对。
1: 另外一家我想推荐在我们早餐街的米乐，我觉得米乐是一间很特别的早餐店。
0: 早餐街你要不要跟大家讲一下什么叫早餐街？它早餐我觉得世新学生定义的早餐街就是在考试院旁边，然后那边有一间麦当劳，就他们考试院跟麦当劳中间有个小巷子，然后你往巷子里面走，里面有非常非常多间的早餐店，所以我们会把那边俗称为我们的早餐街。然后那条路呢其实也是在世新本校的后门，然后那边还有我们的学生宿舍新建成的也是盖在那边，所以那边会有非常非常多的学生早上的时候上课啊前会先去那边买个早餐来吃，所以那边被世新的学生俗称为早餐街。
1: 那一家早餐叫做米乐，很特别，我觉得它算是很有创意的一间早餐店，还有很多我以前在我们家那边呢、没有吃过的早餐，像是我蛮推荐吃那个有一个叫做巧克力吐司，我推荐给你，对不对？前几天你觉得怎么样？
0: 它

0: 推荐了一个巧克力吐司夹那个
1: 薯饼，
0: 薯饼。哎、欸，我一开始蛮抵抗的，不过吃了之后发现，哎、欸，真的
1: 惊为天人啊！
0: 它是一个很意想不到的搭配，但是又不会很违和，就是一个非常创新的一个料理。
1: 而且你就想说巧克力薯饼，巧克力是甜的，薯饼很新鲜的，怎么可能搭一起？就是意外，我觉得可以推荐给大家。我就是市场
0: 味觉的碰撞，
1: 没错。然后我们也蛮喜欢吃那个叫做什么蛋卷，
0: 蛋卷也是米乐的吗？
1: 米乐的蛋卷啊，其实米乐这家店是你推荐给我的，我一开始是说抹茶厚片好吃，
0: 对，它抹茶厚片也是很好吃，也是别人推荐给我的。大家就是世新学生，就是口耳相传，然后就会形成哎、欸，变成大家都很喜欢这间店。
1: 然后像是酱肉起司薯饼啊，它也是他们招牌，会有一个铝箔包，然后它就会有制那些烤好的吧，放进烤箱面烤好，然后你吃起来就会，其实它小小的，但是还蛮有饱足感，因为它会放那个吐司在上面嘛，
0: 嗯哼，
1: 所以其实还蛮可以饱的啦。然后我们 PD 都喜欢喝它的奶茶，它奶茶好喝吗？我没有喝过，
0: 我其实也没有喝过哎、欸，它是有可能比较特别吧，比较合我们制作人的口味。
1: 制作人每次去弥勒就说我要喝奶茶，
0: 没错没错，
1: 中冰奶，
0: 没错没错，
1: 我模仿的像吗？
0: 很像很像，你模仿一百分。
1: 换你换你了。
0: 可是我觉得弥勒这间店你真的一定要先提前订哎、欸。不然你真的会等好久，你十二点，如果你准时十二点中午吃饭时间去的话，你会等到天昏地暗，你可能午休时间结束的时候你都还拿不到。
1: 对，然后其实那边的姐姐们都人蛮好的，她就说等很久哦，20分钟以上，然后就说
0: 她会先提醒你。
1: 对，然后她说确定吗？
0: 这口气是好还是
1: 那是好吃，但是说实话真的好吃啊、嗯。然后还有另外一家是嘉地嘛，也是另外一位我们的制作人推荐给我，就是嘉地动作很快，
0: 他也是在米乐的旁边而已。
1: 对，然后他动作超级快，跟米乐不一样，动作超快。我才刚坐下来没三分钟，餐点就上来了，
0: 还是预制菜。他已经了解你了，你太常去，他已经知道你是谁，你要吃什么，他已经准备好了。
1: 我每次都是去吃小肉豆，
0: 哦，
1: 就是小热狗，
0: 是，
1: 然后他。会撒一点黑胡椒粉，然后番茄酱，我就觉得很好吃啊。
0: 可是你不觉得小肉豆吃起来很像就是热狗吗？
1: 你知道小肉豆跟热狗最大的差异就是说大小长短，
0: 真的、哦？所以他们其实是同性质，
1: 我觉得是同性质的东西
0: 哦。
1: 但是你
0: 那你为什么不点热狗就好？
1: 嗯，性价比较高嘛。然后嘉地我们也会吃它的蛋饼，薯饼蛋饼，
0: 嗯哼。
1: 也不错，这另外一位，
0: 其实我没有去吃过那家，哎、欸，有啦，我上次只有跟你们一起去，但是我只有点了一个奶茶吧，
1: 豆浆红茶
0: 啊，豆浆红茶好喝，我觉得豆浆红茶好喝，但是实际上它的食物怎么样，就是家家比较有话语权，
1: 嗯、但是我觉得我都会跟制作人一起坐在外面吃啊。
0: 你们不是在那边认识的一位好朋友吗？
1: 嗯 哼，
0: 要不要介绍一下这个好朋友？
1: 我觉得他应该不会听到吧，因为我们
0: 你要说他坏话吗、
1: 嗯？没有啦，其实真的没有说他的坏话，就是我们只见过一面。就是说，因为我想问他，因为我们那时候第一次去吃啊，我说不知道点什么啊，看他那一盘好好吃的样子，嗯、我记得至尊，我就敲至尊，至尊你去问他，他那一盘是什么？然后至尊，哇，我从来没看到他这么勇敢过哎、欸。好，我去问
0: 他，可能真的很想吃。
1: 那盘是我吃的啦，他就问我问，他说：“不好意思，先生还是同学？”我应该是同学，不好意思，你那一盘是什么？他说他就很热心，那一盘那个同学就很热心说：“哎、欸，我们吃的是这个，然后你可以扫 QR code 啊，然后哎、欸、啊这个也不错，这个也不错啊，你们不知道吗？这样子。”他说我们已经大三的了，我们他一五元，我们是大一学新来的，然后我们已经大三了，这样子。
0: 所以他也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吗？
1: 他很大四生吧。
0: 哦，
1: 下次
0: 是
1: 带你去看看他、
0: 哦。有，我上次本来想要去认识一下他，但是真的没有遇到他，没有缘分吧？
1: 他说不定是神秘人物。
0: 可是后来你们还有再遇到他过吗？还是就那么一次？
1: 嗯，就那么
0: 一面之缘，
1: 没错，机会难得。
0: 哦，真是一个
1: 他不是 NPC
0: 早餐。

0: 店的奇妙缘分。
1: 他说他都吃加地，大家可以去看看。我记得他是涂黑色指甲，黑白色指甲，
0: 摇滚系男生。
1: 摇滚系男生，然后卷头发吗？
0: 卷头发
1: 吗？我也忘记了，我也不知道。
0: 如果有听有听到我们在呼唤你的话，
1: 没有，
0: 我们在就是呼唤你，想要看到你的真面目的话，这个男这位男士可以到我们的 IG 留言告诉我们就是你哟，然后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还有什么推荐的，在学校附近或者在景美有什么推荐好吃的，都可以再跟我们分享。
1: 谢谢你。
0: 好，那我接下来要分享一个，就是我自己觉得啦，在景美夜市里面好吃的这间店呢，其实佳佳我有推荐佳佳去吃过，然后佳佳也说她觉得还不错，就是它叫做好吃盐水鸡。
1: 嗯，有有有。
0: 对，然后它其实它没有，你在 Google Map 上面其实找不到，但是它大概的地标就是在金元星银楼旁边，它就是旁边有个小巷子，你转进去就马上可以看到。但它好像早上是面摊，然后下午的时候才会摇身一变变成好吃的盐水鸡店。
1: 我记得那时候你是骑摩托车带我去的，然后你就说：“我要停下来，我要买这些盐水鸡。”我说：“这家好吃吗？”你说：“好吃，便宜又好吃。”这样子。
0: 好像我记得他们老板好像有三个老板娘吧，然后好像是都是越南人的样子，好像是。
1: 是啊，
0: 我印象中他们三个都是越南的阿姨。
1: 我记得那时候我点鸡肉，还有什么鸡肠嘛之类的，还有鸡蛋黄，盐水鸡就是黄色那个的鸡蛋黄嘛。然后点点，他就说。妹妹，这个东西送你，你还记得吗？
0: 我记得他有送你东西。
1: 对，他有送，而且有送你吧，就是很大方啦。然后他的鸡肉也不会太柴，
0: 对，
1: 是好吃的。
0: 他好像也是已经开好多年了，因为从小我妈妈就会带我们去吃那一家，就会买回去吃啦。然后那阿姨人也都很好啊。
1: 然后他也会送你东西吗？还是因为我们那去的时间比较早？
0: 他偶尔的时候会送，
1: 是看我们可爱。卡哇伊，
0: 这不是我说的。
1: 那你要点什么啊？
0: 它的鸡肉，然后我一定会点一个小黄瓜，我觉得小黄瓜很好吃，
1: 脆脆甜甜的。
0: 对，
1: 然后还有什么内脏类嘞？
0: 鸡冠啊，然后像是佳佳刚刚说的蛋黄，
1: 嗯，对，蛋黄好吃。
0: 这四个大概就是盐水鸡必点，
1: 有些盐水鸡会太咸，
0: 对，
1: 但它不会。就是刚刚好，然后葱花也放得很大方，这样子。
0: 对啊，
1: 然后我记得他还有，他的蜜有点蜜制酱吗？就是他的那个清汤水。
0: 嗯，他酱料蛮特别的，很清爽的味道了。
1: 对，还有吗？还有可以推荐给我们的吗？
0: 佳佳，你知道那边有一间炭烤非常有名吗？
1: 我只有在 IG Reels 看过。
0: 就在锦英庙旁边有一间叫郑家炭烤，非常的有名，
1: 很香，我每次经过都超香，
0: 真的。他排队人潮不是开玩笑的，因为我记得他有5:30的时候开门，然后有一次我去那边吃晚餐买晚餐的时候想说时间快到了，还没有5:30哦，我想说时间快到，那我去那边排一下应该很快就会轮到我，结果我去的时候已经有很多人在排队了，还没有开门哦，
1: 已经有人在那边 stand by 了，
0: 真的已经排哇，好长一条哦，很夸张。
1: 你有买到吗？
0: 我有买到，我大概排好像4-5个，
1: 就是你了。
0: 对，
1: 然后你吃了什么？
0: 我每次都会拿一个，好像是鸡肝吧，我觉得它鸡肝很好吃，但是我觉得它只有这个好吃，就是我觉得它其他还好，而且它价格其实不便宜。
1: 那你不会点一些蔬菜类的？像是什么玉米啊，有些炭烤玉米。
0: 没有，它好像没有这个东西，它大部分都是肉跟内脏，
1: 肉串
0: 内脏类的比较多。
1: 哦，可是真的很香啊，你真的走过去啊，那边水那间水煎包嘞，
0: 就在它隔壁而已，
1: 对不对？
0: 也是非常痛，很恐怖。
1: 早上一大早就很多那个买菜的欧巴桑欧姬桑就在那边排队。
0: 真的，你有买过吗？
1: 没有买过。
0: 哦，
1: 你吃过吗？
0: 我有，其实真的蛮好吃的，
1: 真的。
0: 但是它近几年一直涨价，涨到我有点吓到。想说人那么多又那么贵，还是算了，好吃归好吃啦。那佳佳你还有什么要推荐的吗？其实我有一间药炖排骨，我觉得很好吃，但是佳佳说不好吃，就没有到不好吃，就是可能不是他喜欢的那个味道吧。他就是在文山二分局的公厕。

0: 站牌，你一下车之后往左边，它马上就在一个转角，你马上就可以看到那边就是有一家
1: 药东。我想起来了，它除了药东百果，还有那个鳝鱼吗？那叫鳝鱼吗？
0: 头鳝，
1: 哎，头鳝，
0: 没错，
1: 头鳝。我那时候只吃头鳝吧，还是反正很香，它的药炖香是你一下公车
0: 就
1: 可以
0: 闻
1: 到
0: 了。
1: 而且你就不自觉，往左走，原本要往右走去搭东捷运，我往左走。
0: 想说买一碗好了，我觉得那个冬天来一碗真的是
1: 热乎
0: 非常的舒适。
1: 而且我那时候也是，我那时候是跟 PD 一起去的，然后他点药炖排骨吧，他点药炖排骨，然后我点头鳝，然后我们两个就分着吃。然后他的药炖排骨很大一只哎，
0: 对啊，
1: 它是有肉的哦，然后肉多于骨头。
0: 没错，
1: 很重要，肉多于骨头。然后还是很多人会说，我要外带，然后加他的，因为药膳头鳝一定要有他的一个秘制
0: 酱，
1: 辣，有点辣酱，有点豆瓣酱那种感觉，然后加多喝啊。但是我不会去第一次第二次，
0: 就是我觉得这不是你喜欢的口味啦，但是我觉得它的汤头非常的香，是真的有那种药材的那种中药药材的那种香气在里面。
1: 它很香没错，但是我觉得我想要有点药材味更重、
0: 哦、
1: 我喜欢药材味
0: 更
1: 重，它有点偏甜，它的汤头甜，
0: 对对对对对 对
1: 就不是我爱的，但是还不错吃啊，真的。
0: 所以如果大家有来精美夜市啊，然后对口味比较偏甜一点的药膳排骨的汤头啊有兴趣，喜欢这一类口味的人的话，真的非常推荐大家。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来到了尾声，最后想和大家一起欣赏一首来自卢广仲的《早安晨之美》。我们的节目每周五下午4点在世新广播电台首播，也可以在 AM729 FM88.1 收听哦。首播结束后会上架到 Sound 和 Spotify。 谢谢大家的聆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一起去旅行，拜拜
1: 拜拜。
2: 吃早餐啊。

0: 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哇，全新的 FM88.1 音乐频道，还有原味的 AM729 读书人频道，欢迎大家通通来报道。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系统启动中，
1: 正在侦测主持人口条能力。
0: 错误，
1: 错误，
0: 错误。咬字系统
1: 全面崩坏。哟，麦克风
0: check check，
1: 嘴巴开始失控连线，
0: 节奏不断电。
1: 欢迎来到
0: 舌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不管你现在是刚下班、刚下课，还是不小心点到我们节目，
1: 欢迎来到舌头打结中心。我是御寒，就是冬天很冷要御寒的那个御寒。虽然现在是夏天，超级爆热。
0: OK，很绕口。那我是芦荟，就是可以吃的那个芦荟。那在开始前，我们先来说说这个节目主要在聊什么。
1: 好，说到我们这个节目呢，我们每一集都会介绍一位饶舌歌手或者是一个饶舌的团体。
0: 没错，就是主要讲他们五六七八大小事。
1: 啊，对了，讲到饶舌，你最近有去看什么饶舌表演吗？
0: 当然有啊。
1: 跟你讲，我也有哦，
0: OK。
1: 而且我5月底的时候呢，我去看谁，你知道吗？
0: 谁
1: 我去看极品贵公子，
0: ？OK。
1: 而且跟你说，因为那个时候啊，我是买 VIP 票，超贵的，所以呢，会有跟他互动1分钟的环节。那时候真的超级无敌尴尬，而且跟他互动的时候啊，旁边都还会有人在看，加上他不是台湾人，而且我跟我朋友又是第一次见到他，你懂吗？你懂吗？你懂那个 feeling 吗？
0: 我不懂。
1: 啊，那你懂什么？
0: 党之蝉啊，
1: 好，谢
0: 没有
1: 谢。
0: 啦，
1: 那所以你最近到底去看什么饶舌表演？
0: 就是我很期待超爆酒，
1: 你看
0: 就是
1: 谁？
0: 我很喜欢一个饶舌歌手，
1: 谁
0: 就是
1: 啦？
0: 阿夸面跟宝宝熊。我觉得我真的
1: 哦，
0: 听完还躺在 Sublime 出来，
1: 太夸张了吧？
0: 真的，这现场太炸了，
1: 他们唱很久吗？
0: 就是差不多应该有2个小时。好，这些
1: 哦，
0: 细节我们之后再说。
1: 不行
0: 为什么
1: 啦。
0: 我们一集只能讲1个小时欸？
1: 啊，不然我们这节重点到底是谁？
0: 讲这么多废话，嘴巴有点酸呢。
1: 嗯，好酸哦。
0: 欸，来，你听歌就知道了。啊，如果还不知道的话，你下集别录了。
1: 啊，不行啊。

0: 哦，你是说这首哦？我当然知道啊，我才不想只录第一集就被赶出去诶。
1: OK。
0: 而且这个团体好像跟我们的地理位置还很像哦。
1: 哎呦，不错哟。那你知道里面成员有谁吗？
0: 当然，里面有一个国民老公瘦子啊。
1: 哎，不止瘦子吧
0: 哦，对了，还有大渊跟小春哦。
1: ？OK，那、你都知道他们是顽童了。那你知道为什么他们顽童后面要再多加 MJ116 吗？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0: 我不知道 MJ，我只知道 M3。
1: 哎，我还是 M。
0: 开玩笑的啦，我知道 MJ 就是木栅的缩写啊，住附近你还不知道哦？啊，116不就是那个木栅的邮递区号吗？
1: 哎呦，讲对了，没有绕轨哟。那讲 MJ116，那你知道前面的顽童是为什么要这样讲？
0: 你是老师哦，干嘛一直问我啦？换你自己讲。
1: OK，Pacey，Pacey。反正从最一开始讲的话，其实他们不是一开始就叫顽童，他们那时候就是只是一群在台北木栅那边认识的朋友。然后那时候台湾的嘻哈其实也没有像现在这么红。
0: 所以他们一开始做音乐没有因为什么原因吗？
1: 对，就是没有什么特定原因，就比较像是
0: 怎
1: 兴
0: 么可
1: 趣。
0: 能？
1: 真的，就是觉得这种东西很帅啊，然后一开始他们就是可能也不是很懂，但是可能慢慢听国外的，然后模仿啊，然后写写词，就是算这种自己摸索出来，然后再慢慢把生活写进歌里。
0: 这样很厉害，感觉很不错。那他们怎么认识的啊？怎么从他们朋友，然后变成一个团体？
1: 就是朋友，然后越来越多人一起玩音乐吧，然后就我们可能很熟啊，然后他们就一起固定做歌，就是他们就只是单纯因为喜欢而这样做，而不是就是可能公司安排这样，就他们是自己聚在一起，然后就是朋友啊、兄弟啊，然后慢慢才成为工作伙伴，就他们不是组团，可能就像长成一团，
0: 这样感情会很好，所以他们的音乐才会很有默契吧。
1: 对，就是他们真的是超级熟，就是他们就是学生时期就是朋友，然后就是不是因为那种什么公司签他们，
0: 啊，你讲到学生时期，他们最早期有什么作品吗？
1: 有是有，但是那时候讲的话，大家可能就是不太知道，就是没有很曝光，然后就是比较 underground 那种，就是很多歌就是靠自己发表啊，不像现在他们就是已经有经纪公司了。
0: 说的也是哈，那时候应该也没有什么社群可以帮忙，在那个时候。

0: 对，顶多就是这可能还是有一些少数的音乐平台，或是可能就丢在 FB 社团啊。
1: 哦，那他们是怎么开始慢慢被大家知道的？
0: 就是一开始的话，就是一定是被圈内人看到嘛。
1: 那他们那时候的刚开始学生时期那时候的歌的风格是怎样？
0: 就是比较贴近生活吧，就是歌词不会想太多，不会修饰太多，就是很直接。
1: 就感觉他们讲的东西都很生活化的感觉。
0: 对，就是讲自己看到的东西，就是什么，他们就是兄弟嘛，然后生活啊，街头啊。
1: 那听你这样说，他们刚开始也不是什么一个很华丽的故事诶，那现在这样变红算是误打误撞吗？
0: 嗯，我觉得也不算，就是他们是有实力的红，但真的一开始就是一群朋友这边玩，然后慢慢把兴趣变成音乐，然后才变成现在的顽童 MJ16。

0: 演绎，我是雷利本人。
1: 那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顽童到底是怎么走红的。
2: OK，
1: 因为很多人啊，现在回头看都会想说，欸，他们不是一直都很红吗？但其实他们最根本不是这种状态。
2: 嗯，我也有这种感觉，因为就是他们已经红到可能没有听饶舌的人都知道他们是谁
1: 了。对。
2: 但是就是可能现在讲顽童，大家会直接想到他们很大咖什么之类的，但是就是当然一定会有那种默默无名的时候，就是不是因为他们
1: 学生时期嘛，刚刚说的，
2: 对对对，因为他们不太算那种突然爆红然后就被大家请去什么上电视啊，或者很多人就知道他，他比较算这种默默红起来。
1: 对啊，就像你刚刚说的嘛，那时候台湾嘻哈也没有像现在这么主流，而且之前做饶舌的人现在也是吧，就是做饶舌的人本来就不多。
2: 嗯，对对对，虽然就是现在饶舌有比较热门一点点，但是我觉得还是没有到很主流，因为大家还是可能比较听懂流行音乐啊，或是
1: K-pop，
2: 对对对
1: 对
2: 对，韩团啊。
1: 感觉饶舌开始红的时候感觉是那个大嘻哈时代一那时候。
2: 对对对，就是感觉饶舌圈大就是哦躁动起来了，
1: 感觉要有一个节目出来带动大家才会开始听。
2: 对，讲到大嘻哈时代一，我是很期待大嘻哈时代三哟。我是从一开始的忠实粉丝。好，反正就是讲到顽童的歌，就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很洗脑。
1: 对对对对对，
2: 因为他们就可能会
1: KTV 必点。
2: 对对， KTV 必点，那他们就是会一句话然后再副歌，然后可能就会重复这样，然后就是那种你就算第一次听然后他播完你可能就马上就会唱这样。
1: 对对对，很洗脑这样子。
2: 对，
1: 而且他们的歌词啊都是那种很兄弟的感觉，或者一些生活状态。
2: 对， 对，就是不是讲很远的东西，就是可能身边会发生的事情。
1: 对，而且生活感很强的，然后副歌还非常好记，还有态度啊，就是真的很像就是

0: 你有听过这首歌吗？
1: 当然有啊，怎么可能没
0: 超
1: 听
0: 洗脑
1: 过？
0: 哎！
1: 那是真，就是我干大事，我干大的。OK，
0: 不要
1: 这首
0: 闹
1: 歌
0: 了。
1: 真的在 KTV 被大家狂点吧，就是那种暖场
0: 必
1: 歌。
0: 点
1: 对对
0: 神
1: 对，
0: 曲。
1: 没错，就是像刚刚讲的啊，这种歌真的很难不红起来吧？而且怎么可能记不起来？你刚刚那一播真的是。我脑海里整个画面都出来了，
0: 太夸张！我觉得顽童那时候之所以可以从地下直接炸出来，最关键的啊，就是他们在2014年到2017年的这几年啊，连续出了好几首神曲，那个热度真的太夸张。
1: 真的，而且最夸张的是，就是真的不是只有听饶舌的人在听哦。
0: 对啊。
1: 是你连去什么逛夜店啊，或什么 KTV，甚至吃个热
0: 对
1: 炒，
0: 啊，店里面都是放什么辣台妹跟 Fly Out。
1: 真的，那时候走在路上，我感觉就走了走，然后就会听到人家唱“这样太危险，飞太远” 欸。哎，自己
0: 对，
1: 唱有点尴尬，
0: 之前这首歌真的是很红诶。
1: 就是被大家洗脑到疯掉。但是虽然就是他们又。这些嗨歌爆红，但是我觉得之前真的有一首歌才是，就
0: 哪一首？
1: 是让大家在他们，就是让大家心里有一个他们的地位的感觉，
0: 哪一首？
1: 就是2014的 Just Believe，
0: 啊，想听。
1: 想听吗
0: 对啊，可以播给我听吗？
1: ？OK，我等下就播给你听。
0: 好诶。

0: 这首跟前面那些感
1: 很不
0: 大
1: 一
0: 是
1: 样
0: 我感
1: 吧？
0: 大的，
1: 很不一样吧？
0: 对啊，很温暖的感觉。
1: 怎么？哎，突然抒情起来了。
0: 对啊，
1: 但就是他们走一个很激励人的故事
0: 都，
1: 吧。
0: 那是什么故事啊？
1: 就是这首歌比较在讲，就是可能他们以前就是默默无名嘛，然
0: 嗯，
1: 后
0: 学生时期的时
1: 对，
0: 候。
1: 就是可能有被人家看不起，但
0: 嗯，
1: 他们还是就是一直坚持走过来的过程，就
0: 感觉就
1: 是
0: 很辛苦。
1: 对对对，但是就是那时候可能很多在读书啊，或者在找工作，或是一些人生低谷的人，只是听完的时候就会觉得说，
0: 感触很深的感
1: 对，
0: 觉，Oh my god！
1: 触动到我的心了。所以大家就发现，原来顽童就是他们不只是会在台上耍帅的酷哥，然后他们也是
0: 真
1: 会
0: 的
1: 坐
0: 很
1: 在你旁
0: 帅，
1: 边拍拍你肩膀说"我相信你"的那种好兄弟。
0: 这样真的很棒，所以
1: 对。
0: 大家才会那么喜欢他们啦。
1: 对，他们很真。
0: 对啊，然后到了2015年的时候，他不是跟张震岳还有热狗组成那个兄弟本色吗？
1: 对，
0: 那时候的气势直接冲到最高点，
1: 对，
0: 大前辈就带他们到处去巡演呢。
1: 没错。
0: 而且顽童啊，他们自己也很争气吧，开始从那时候把台湾的嘻哈热度也整个带起来了。
1: 对，就是如果在以前的话，真的是丰功伟业，
0: 这
1: 所
0: 么
1: 以
0: 夸
1: 顽
0: 张？
1: 童会红，我觉得真的不是什么运气，然后突然爆红，
0: 对啊，对啊，
1: 就是他们是那种慢慢一首一首，然后累积起来，
0: 而且还唱出大家的心声的感
1: 对，
0: 觉。
1: 就感觉硬生生在台湾乐坛砸出一个属于他们的位置。想当初，哎，饶舌没有那么热门，好吗，大家？
0: 就是告诉大家，饶舌的时代要来了。
1: 没错。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是李英宏 AKA DJ DD Low。
1: 顽童他们从三个默默无名，然后到就是现在有经纪公司，

0: 就当然要提起本色吧，
1: 对啊，那
0: 他
1: 车颜
0: 们
1: 色
0: 真的
1: 厉
0: 是
1: 害耶。
0: 台劳历史最扯，这应该算是传奇之一的啦，
1: 这
0: 传奇之一的相遇，
1: 么夸
0: 就
1: 张？
0: 是老乡们应该也都知道本色音乐的老大是谁，
1: 是谁？
0: 就是黄静波跟张震岳还有热狗他们，所以他们真的是饶舌 OG 啊，真的。
1: 而且在顽童加入之前呢，他们三个根本就还在木栅混啊，开始到处找机会的学生吧。
0: 没错，而且说真的，台湾那时候嘻哈环境跟现在真的是不一样啦。
1: 真的就是两个世界。
0: 没
1: 那
0: 错，
1: 时候大概是2000年代末期吧，啊，
0: 嗯，
1: 台湾人啊，根本没有人觉得做饶舌可以当饭吃。
0: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当歌手，你要真的可以维持自己的生活，真的是蛮难，就是你真的要红到一个程度才有办法，不然其实很多
1: 没办
0: 歌
1: 法养
0: 手。
1: 活自己。
0: 对，很多歌手，他们可能你是那种小有名气，可是你可能赚这些钱之后，然后你又拿去做专辑，然后拍 MV 什么之类，啊，你钱又花掉，然后你就一直在这个死循环。所以你如果真的是没有真的突破，然后爆红到一个境界的话，我觉得真的是没办法说哦，我真的赚很多啊什么之类的。就大家就只是因为喜欢，所以真的一直做，然后。赚到钱就是拿去做音乐，然后再继续就是一直循环这样。
1: 哎，那时候主流音乐圈应该就是听什么周杰伦啊、蔡依林、林
0: 对
1: 俊
0: 对
1: 杰那
0: 对，就
1: 种
0: 像我们
1: 吧。
0: 前面刚说啊，现在虽然有比较好，但是大
1: 也
0: 家
1: 还
0: 还
1: 是没
0: 是
1: 有，
0: 对听 K-pop 啦。
1: 对，
0: 就是那时候嘻哈音乐就是还是被当成非
1: 非
0: 主
1: 主流。
0: 流，然后地下夸张一点，真的是不入流，就是大家可能就觉得。哎，饶舌音乐怎么都在骂脏话？
1: 小春跟瘦子他们那时候啊，因为读高中认识嘛，啊，后来不是就拉了一样，同样住在木栅，然后从小一起，他们好像是国中同学
0: 瘦子跟大圆嘛。
1: 对他们，然后把大圆一起拉进来。他们那时候啊，几个人才刚满20岁，那生活真的就是很惨，然后也没有那时候也没钱嘛，因为刚出社会，没
0: 对
1: 钱
0: 对。
1: 租录音室录音什么的，就自己买几千块的便宜设备，在房间里面用一个最阳春的麦克风录歌。
0: 而且他们自己录歌就这么可怜，而且录好了之后，没有人帮忙发行怎么办？他们这我觉得很天才，
1: 怎
0: 是很
1: 样？
0: 厉害，就是他们就自己把歌先烧成 CD 那种，
1: 自己可以烧
0: 对，然后再用那种彩色印表机啊，然后印他们封面，
1: CD 封面哦。
0: 对。然后还自己哇做手工艺耶，自己用美工刀那是裁切嘛，然后贴上去啊。
1: 啊，昨晚有人要听吗？这种东
0: 就
1: 西有人
0: 像
1: 要吗？
0: 就是他们自己拿去卖这样，
1: 哦，
0: 很
1: 行
0: 努
1: 吧。
0: 力。好，就是他们就是可能只要有表演机会啊，然后不管有没有车马费，然后不管场地多小，他们就是直接冲去唱，因为那时候就
1: 我
0: 真
1: 要
0: 的不
1: 多
0: 太
1: 赚
0: 红。
1: 钱吧，对
0: 对
1: 吧？
0: 对对。那时候，但是如果你们要给我钱，只要给我演出机会，我也去唱。就是他们只是希望可以让多一点人听到他们的音乐吧。
1: 之前还听过一个故事，就有一次他们好像去一个很小的地下夜店表演，那时候台下根本就没有人知道他们，然后听他们，
0: 这真的，歌手，如果我在上面唱，然后
1: 底
0: 没有
1: 下
0: 人
1: 没
0: 要
1: 有要
0: 听，
1: 听，就跟老师上课
0: 不
1: 底下
0: 止。
1: 学生没有要听
0: 对
1: 的概
0: 对对，
1: 念
0: 我
1: 一
0: 这
1: 样。
0: 心要凉了，好难过哦。
1: 对啊，台下没有人要听他们唱饶舌，然后大家都在聊自己的天呐、啊、喝酒什么的。可能有些人还会觉得他们吵，因为他们唱的是饶舌。
0: OK，就是
1: 对，
0: 不懂饶舌，不听这种。
1: 就觉得他们很吵。然后结果那时候啊，台下吧台就有一个人默默坐在下面听他们唱歌喝酒。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吗？
0: 谁？
1: 那个人就是张震岳，
0: 真假？
1: 真
0: 真的，
1: 的。
0: 他们的救星来了。
1: 而且
0: 好，
1: 张震岳那时候听完之后，他觉得这三个哦，这种小鬼在台上看起来还有很青涩、很台这样，甚至还有一点土的感觉。可是他们从瘦子的眼神啊，跟大渊唱歌的拍子，还有小春最厉害的台语饶舌里面，感觉到一种很学生、非常纯粹、没有商业污染的街头能量被吸引上去了。而且张震岳那时候回去。

0: 之后，马上就跟本色音乐的创办人黄静波推荐他们，说他们在木栅发现了三个不得了的年轻人，那个台客嘻哈的灵魂非常中他们，大家一定要去看看。
1: 真假？
0: 对，
1: 结果
0: 超厉害哦！
1: 一联络吓一跳，本色音乐还真的要去签他们呢。我记得瘦子可能后来在很多 podcast 啊，或是一些访问，就都有提过这段，因为这段真的是
0: 他们巅峰，
1: 很神。就是，
0: 真的。
1: 我本来想说，哦，没赚什么钱哦，啊，小小夜店也约我去唱，然后我们就去唱一唱，结果被大公司看上。就是那时候他们是突然接到本色打来的电话吧，然后那时候
0: 说什
1: 他
0: 么？
1: 们三个其实在茶行开会，然后第一个反应不是高兴，而是觉得怎么这样？这
0: 诈
1: 是
0: 骗集
1: 诈骗
0: 团，
1: 集团，是不是？因为那时候本色真的很多厉害人，就是热狗啊，然后张震岳这种，然后就是在嘻哈圈是神一般的存在，就是对顽童他们来说，他们那时候就只是学生，然后怎么可能说，
0: 被看上的
1: 对
0: 感
1: 啊，我们
0: 觉。
1: 这种默默无名的咖啊，怎么着打过来给我们，绝对是诈骗，好不好？改不好吼，要把他们骗去卖气功。
0: 感觉就超符合他们个性。后来他们呢，抱着大不了死一死，好的这种心态去看一下，结果真的去了本色的办公室。好，一走进去就看到张震岳跟热狗本尊，竟然怎样，你知道吗？
1: 怎样？
0: 他们穿拖鞋哦，很好笑，
1: 好糗哦！
0: 坐在沙发上跟他们打招呼，他们三个直接傻眼，想说啊，天哪，是真的吗？我们真的要发达了吗？想说原本从还要自己做 CD，变成被公司看见，
1: 就
0: 但
1: 是有经
0: 是
1: 纪公司这样。
0: 但是本色最酷的地方是签下他们之后啊，他们没有把他们三个包装成那种很精致，然后想把他们直接捧红的那种主流偶像歌手，也没有叫他们要穿得很正式去唱饶舌什么的。
1: 因为对于那时候来说，还是流行音乐比较大众啊，很多可
0: 对
1: 能饶舌的
0: 呀、
1: 歌手就会，也不就是比较没有那么纯粹唱饶舌这样，而且，经纪公司就是一定会希望我签的艺人他是可以红起来的，所以就是有时候有一些事情，可能你就是要照着公司的想法走，但是我觉得本色真的不愧是他们自己走过独立音乐这条路，就是他们没有逼迫之后签下来的这些艺人。
0: 该怎么走？
1: 对，而且就是黄静波跟热狗他们就是走过这条路嘛，所以就是真的最清楚嘻哈音乐灵魂就是真实。
0: 对，真的，
1: 所以公司
0: 难
1: 老
0: 怪他们
1: 大，
0: 的歌词都很真。
1: 对，公司老大第一次看到他们，第一句话就说，你们在木栅哦，怎么生活？怎么泡妞？怎么跟兄弟混？你们在台上就怎么唱，不用讨好任何人，真的，
0: 然后说是
1: 这个
0: 这
1: 真
0: 样，
1: 的很难得，就是公司给他们这么大的创作自由度，然后这时候就是也救了他们啊，他们那时候最缺的就是一些资源，然后那时候热狗跟张震岳就是带他们去各大校园巡演。就是那种校园演唱那种，
0: 从
1: 然
0: 小就
1: 后
0: 巡演。
1: 真的那时候学生而已吧，就是刚出社会一下下，然后他们就还有去办大型演唱会啊，然后那时候也都是把顽童带在身边，然后就是让他们当开场嘉宾，就是多一些表演机会那种。
0: 对啊，但那时候对于顽童他们来说，可能也算是一个压力很大吧，算是一个魔鬼特训班，
1: 怎么
0: 从刚开始没机会，然后便要到处去表演。而且那时候原本底下可能也只有十几个人的地下酒吧，然后突然被拉到，哇，好几个人，几千，甚至上万的体育馆舞台。刚开始那时候啊，可能台下的人根本不是来看他们的，都
1: 他
0: 是来
1: 们，
0: 看热狗的。那些顽童一上台啊，底下的人可能都反应很淡，甚至有
1: 对，
0: 些人根本没在听，就在滑手机什
1: 就可
0: 么
1: 能想
0: 的。
1: 说，他们是谁？
0: 对啊，他们那时候一定心理压力超大，都会在想说可能自己哪里唱不好啊，台风哪里不够稳啊之类的。
1: 对，但我觉得虽然这些真的让人很挫折，但是顽童真的 最硬骨头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就是因为这样他们才可以走红，
0: 嗯，
1: 因为他们不认

0: 书，那时候他们就是好像住在本色的录音室里面疯狂写歌，很夸张，还有住在里面呢，是 每
1: 搭
0: 天
1: 帐篷。
0: 每天练台风啊，然后练到半夜。然后瘦子那时候常常就说，每次看到热狗一登台，然后全场几万人都在尖叫的，为了他尖叫诶。然后说他们那时候三个人在后台看，手都在发抖，就是真的，他真是敬仰前辈，就是觉得只希望他们自己有一天，然
1: 也会
0: 后
1: 跟着他们一样。
0: 对，就是靠自己的歌，然后让全台湾的人就是帮他们拍手。
1: 可能也就是因为那时候本色有很多前辈吧，在身边磨练他们，所以他们才可以硬逼自己快速抽高。
0: 没错，
1: 所以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他们2014年刚刚说了嘛，做出了 Just Believe，然后接着到2015，本色接手了他们，好，再来就是把张震岳、热狗、顽童三个人组出一个人马团体来。
0: 他们组成超级炫丽团，就叫
1: 兄弟
0: 兄弟本
1: 本
0: 色，
1: 色，
0: 而且这样太危险。
1: 这首歌一出来就成为大家的国民口头禅了。
0: 对，而且兄弟本色那个时期真的是把台湾嘻哈气势推到天花板。这几个人现在来看他们，就真的都是很红，然后 OG 这种。然后那时候前辈带他们杀进台北小巨蛋，然后也是开了2场，然后也都
1: 太
0: 秒
1: 厉害
0: 杀，
1: 了！
0: 太厉害了。而且顽童在那个过程中，就是完全证明自己。不再是需要前辈保护的小老弟，而是可以跟他们平起平坐的哟，就是一
1: 对，
0: 起撑起万人巨蛋的顶级饶舌歌手。所以，当兄弟本色他们这个限定团体巡回结束，然后正式解散后，就是顽童就回归了嘛，回归
1: 对，
0: 他们就是他们三个自己这样子。然后在2017年，他们那张真的是拿下金曲奖，就
1: 又
0: 是
1: 是
0: 最
1: 干
0: 佳
1: 大
0: 演唱组
1: 事
0: 合。
1: 了，
0: 干大事，真的不
1: 真
0: 愧，真
1: 又要
0: 的在
1: 干
0: 干
1: 大
0: 大
1: 事。
0: 事。就那时候，他们就是也可以说得上台湾最强之一的嘻哈天团。
1: 所以你看，顽童跟本色的这关系啊，根本就已经超越普通演艺圈的那种经纪合约吧？对，
0: 对。
1: 本色对于他们来说啊，可能就像是拉起他们离开街头的恩师，跟他们一起在后台啊，庆功的家人，而且是他们最坚固的后盾。
0: 没错。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AM 729 FM 88.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我是利友王。
1: 不过我突然想到一件事，
2: 怎么了？
1: 就是你有没有发现，我觉得就是现在很多歌就是红一阵子，然后它就可能没落的，就是可能今年很红，然后明年大家就忘记。
2: 我觉得可能跟现在短影音也有关系吧。
1: 对，就是网速太快了，
2: 抖音神曲这样。
1: 对对对，就是
2: 红一个时期，
1: 就是歌坛真的是一直在更新歌吧。然后，但是我觉得很多歌手都会，也不是很多歌手，有一些歌手会有一些问题，就是他们可能红的歌就只有那一首，
2: 他的成名曲这样子。
1: 对对对，然后可能是刚好被那个时代带起来这样，可是他就只有那一首，就只红那一首。
2: 但是顽童比较特别吧？
1: 对，我觉得他们特别的是，就是他们真的很多歌到现在，就是大家可能出去玩啊，那个配乐，还是唱 KTV， 然后大家都会用他们的歌。
2: 而且我觉得他们最厉害的是，不同年纪的人都会一起上，一起唱。
1: 对，一起唱。
2: 就是不管是老粉丝还是现代的人，就是一听到他的副歌，就大家还是会一起唱。对。
1: 就是可能我朋友是国中开始听，然后但是也有一些哥哥姐姐是他那个年代，然后他就在听，但是他们都一样，到现在他们还是会一起唱。
2: 对啊，所以这个影响力就很广。
1: 对，就很特别，
2: 其他歌手这样子。
1: 对，
2: 所以顽童感觉就是也可以带给更多年龄层共同的回忆。
1: 对。

0: 就是大家一起的。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件很好玩的事。
1: 什么东西？
0: 就是因为虽然饶舌比较主流一点的，但是还是不是说很热门。
1: 嗯，
0: 但是很多人可能平常不会特别说，哎，我自己有在听饶舌哦。可是他们就是只要放到顽童的歌啊，他们也会跟着唱。哎，
1: 真的，
0: 而且是说很神呐、
1: 啊。对啊，而且问他们喜欢哪个饶舌歌手，他们可能会答不太出来。
0: 嗯嗯，
1: 但是可能只要播像是 Fly Out 的前奏或是副歌，
0: 嗯嗯，
1: 他们都也会唱。
0: 哎，怎么大家都会唱？
1: 对啊，
0: 所以我才觉得，哎，顽童真的是大家的共同。哎，
1: 嗯，
0: 就是你连本来不是在听饶舌的人啊，他们也会。
1: 对啊，
0: 所以我觉得顽童也像那个，就是如果你刚要开始听饶舌，然后他很像入口这样
1: 啊？什么入口？
0: 就是因为感觉很多人是因为他们，然后可能勾起对台湾饶舌有兴趣这样、然后从他们开始，然后再慢慢去认识其他饶舌歌手这样。
1: 对，真的，而且像很多人在听新生代饶舌的歌手，其实多少都可能会有因为受到顽童的影响、
0: 对对对，
1: 才开始启发他
0: 们听饶舌。现在新生代饶舌歌手、对他们来说，他们的偶像当然就是这种顽童啊，欸，超厉害这种。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厉害的地方，欸，我觉得他们真的
1: 厉害
0: 太
1: 多，
0: 对对，太多厉害的点，就是他们没有被困在某一个年代这种。
1: 哦，对对对对对，
0: 就是因为可能有一些很红的歌手，然后你现在回去听，你就会觉得说，欸，这感觉就真的是以前那个年代的
1: 老歌。
0: 对对，老歌，但是我们也没有说老歌不好，哦，
1: 嗯，
0: 就只是会觉得说，哦，听得出来它是什么年代的。
1: 嗯，
0: 但是顽童他们又是厉害，就是厉害在说，我觉得他们没有被困在某一个年代里，
1: 就现在听还是很耐听的感觉。
0: 对，就是你现在然后可能回去听他们刚出道的时候那些歌，你会觉得你还是会觉得说，哎，摆在现在听我还是觉得，哎，他是刚出吗？
1: 而且有一些老粉丝啊，以前听可能就觉得，哦，就单纯听歌，
0: 对对对，那时候可能
1: 还小，
0: 还小这样。
1: 对，但现在可能长大之后再回去看一下歌词，就会有一些更不同的感受，这样。
0: 对 对, 对，
1: 有点那种陪伴大家长大的感觉。
0: 对，就是因为你长大了嘛，啊，你以前只是听，但是你现在长大了，有新的想法，然后你看这些歌词，
1: 新的感触。
0: 对，就新的感触，这样我就觉得，嗯，这个真是好的作品，就是不会因为时间过了，啊，然后就失去价值这样。
1: 他们还有一点我很佩服哦。
0: 怎样，你又佩服什么了？
1: 就是他们到现在啊可能开始巡回嘛，
0: 嗯，
1: 然后就还可以吸引新的歌迷，欸，
0: 哦，真的。因为像这次巡回就是可能我以为 会很多那种七八年级生，就是他们那时候刚说要解散然后很难过那些七八年级生，
1: 嗯，
0: 然后他们可能回来看这样。
1: 这个根本不是。
0: 对，就是也很多可能跟我们年纪类似，就是大学生啊，
1: 嗯，
0: 然后高中生也很多。
1: 对啊，所以这就代表他们真的就不只是有老歌迷在支持，
0: 对，
1: 一直都有新的人加入。
0: 对，就是一直吸引新的粉丝，所以我才说他们年龄粉丝年龄层真的很广。
1: 而且他们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
0: 又厉害，到底要讲几次厉害？
1: 他们就可以不只留住以前的老粉丝，还可以吸引新的人，我觉得这一点刚刚讲过，就是很厉害，我要强调，所以我要讲
0: 两次，一直重复，我真的是
1: 对。
0: 但是，所以我就觉得顽童不只是就是陪伴一个世代，而是他就是每一代都有新的人认识他们，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说啊，为什么可能他们有什么消息，然后大家就反应很大，
1: 对啊。所以可能对很多人来说，他们已经不是一个饶舌团体了，夸张的可能就像是一个青春的代表。
0: 哎，真的不要听我们好像一直在那边夸夸，但是是真的，他们就是真的这么厉害。
1: 而且说到他们三个，
0: 嗯嗯嗯，
1: 前面讲过他们都是木扎一起长大的兄弟嘛。
0: 对对对。
1: 但是他们三个分别的个性啊，在团队里面的角色是很不一样的。
0: 嗯嗯，
1: 这也是感觉他们是很迷人的地方。
0: 怎说怎说？
1: 那我们先从瘦子开始说。
0: 好
1: 好，他感觉呢是整个顽童的核心跟主要的创作大脑。
0: 嗯嗯，
1: 就是如果现在去看他早期的发展啊，他的写词的旋律跟他咬字就会特别的犀利，但是在他们还在地下时期，就学生时期嘛，
0: 嗯，
1: 还没有被大家认识的时候啊， 他瘦子啊就靠着他的批判性跟他的快嘴、
0: 哦、
1: 然后让大家去注意到他，
0: 节奏、就是、很凶的那种嘛，
1: 对对 对, 對
0: 哎、欸，这样你一讲，我好像想到他好像就是之前还在地下实习的时候，外号叫做冒险王，是不是？所以他好像那个那时候的词就是，哎、欸，有点攻击性啦，然后就是可能很喜欢 diss 人家，就是看不爽就直接写歌抢。
1: 但随着他年随着他年纪增长，加上他又很帅
0: ，OK， 对，
1: 天生就带一种舞台领袖的感觉。而且瘦子他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很会叙事，
0: 嗯
1: 不管是他原本早期的时候讲的木栅的生活啊，什么一些街头写实的事情，后来又还有抒情饶舌，不是吗？
0: 对对对，
1: 啊、哦，对，
0: 最怕饶舌歌手唱情歌啦。对啊，反正就是这也是可能就是验证说，哎、欸，他为什么单飞可以这么成功啊？
1: 对啊，所以他就被大家称作为他是一个行走的荷尔蒙。
0: 没错没错，
1: 太有魅力了。
0: OK， 那如果说瘦子是一把剑，那我们小春，
1: 小春怎么了？
0: 小春就是团体里不可或缺的硬汉担当。就是我觉得嘻哈最重要的话，我看是灵魂。
1: 真的，
0: 就是
1: 没有灵魂大家都没动力。
0: 对，就是他私底下可能话不多，然后可能甚至给人家一种哎，怎么都不讲话，有点神秘，但是他只要一站上舞台，然后他就给人家是很有压迫感，感觉大哥来了，大哥来了，
1: 大哥来了。而且小春感觉就是很有一股狠劲，就让大家最佩服的。
0: 嗯，
1: 就是什么你知道吗？
0: 怎样？
1: 你知道他唱歌都用什么唱吗？
0: 台语吧。
1: 对，真的就是很在地的感觉，那种台客街头的 feel。
0: OK，
1: 他小时候因为参加庙会的活动啊，所以会接触到很大量的那种台湾的民俗音乐跟在地文化，
0: 哦，就是宫庙的文化这样子，
1: 所以他刚好也把这些养分转化成他在写歌的饶舌，
0: 哦，就是融合这样子。
1: 对对对，
0: 我觉得真的是他让人家看到说，哎、欸，他对自己就是这些文化，他不会觉得哎宫庙就很俗很松还是怎样，就是他就觉得很骄傲。阿大大元，大元的角色在团体里面又更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
0: 就是他自己就是声音很低，这样、嗯、低音炮。而且就是在台湾饶舌界，你要找这种好像就是比较少一点，所以他的声音就很有辨识度。所以虽然顽童的歌每一首就是可能都是三人创作，但是你只要听到大元那个低音，你就知道哎。欸，大元在唱
1: 了，大元出来了，
0: 所以我觉得他很厉害的地方就是他很有标志性。
1: 对
0: 对，我就觉得这三个人真的分开看，就是他们都还是有各自厉害的地方。
1: 瘦子很帅，
0: 对 ，OK。但是如果他们如果在不同环境长大的话，可能就是不会有交集，因为他们就是真的差太多，个性差太多。
1: 刚好在同个生长，
0: 对对，刚好一起长大，然后三个差那么多的人。哇，在一起结果直接互补性拉满，很完美，
1: 蹦出一个新世界。
0: 就是他们真的是这个团体，就是缺一不可。如果缺一的话，就不会有这种化学反应。
1: 对，
0: 就是因为他们三个人这么独特，然后
1: 才
0: 让对顽童这个团体写下台湾饶舌历史的传奇呀、啊！
1: 太厉害了，
0: 猛猛猛！虽然当下那个饶舌时代，哎，就这样被他们开启。
1: 对啊，
0: 但你知道最扯是什么吗？
1: 啊，怎样？
0: 他们在2019年那时候就是已经出了很多 hit song， 然后那时候算爆红吧，是最红、最顶峰的时候。哎、他们给我在演唱会直接丢个震撼弹，说：“哎，我们要单飞不解散哦！”大家吓疯、
1: 啊。对啊，对啊，对啊！那时候说到单飞，原本感情很好的三个人创造那么多很厉害的歌，
0: 对，大家想
1: 说要单飞，
0: 对，大家傻眼
1: 欸，
0: 大家想说你们三个吵架了吗？
1: 大家想说完蛋了，是不是要解散了？可是现在回头看呢、啊，这个决定真的说得太对了，
0: 真的欸，他们不是什么感情不好解散好不好？
1: 对啊，
0: 是应该可以说他们就是有各自想做事。
1: 对，你看这几年，然后每个人啊， 他们其实各自都在外面

0: 混得超级好，都有各自可以发光发热的地方。
1: 嗯，
0: 可是说真的，在那些老粉丝里面啊，心里面其实都在等同一件事情哦。
1: 真的，大家真的应该都在等他们说，哎，你们到底什么时候合体？
0: 对啊，明明就没吵架，
1: 不要这么不负责任，哎，怎么最红，然后大家最爱的时候，突然哎，我们要单飞哟。
0: 虽然这几年他们偶尔会在那个本色音乐季，不是吗？
1: 对，就是他们公司办的音乐节，
0: 然后出来唱个几首。
1: 对啊，这才唱几首，这十几分钟的表演对老乡们来说根本塞牙缝都不够，
0: 完全就是一个看不过瘾啊。
1: 没错，所以真的在去年他们正式宣布三个人要重新合体的时候，
0: 太好了，
1: 太好了，就是办那个OG Song 嘛，
0: 嗯，
1: 就是巡回演唱会的时候，整个嘻哈圈对疯掉，
0: 那个最纯的木栅台客嘻哈真的是要回来了，
1: 真的，而且他们这样真的是就是单飞算蛮久，
0: 就真的要嘛不办一办直接吓死人，那个抢票的程度真的是够夸张，
1: 对，而且我记得他们每一场都完售，欸，
0: 对啊，
1: 秒杀。欸，他们好像一开始就是先在台北小巨蛋，
0: 对啊对啊对啊，没错，而且他们一开卖那个票直接秒杀，这还没有完哦，除了台北之外，他们前阵子不是还巡回到高雄巨蛋吗？
1: 对，但是我记得好像还有台中，
0: 哦，
1: 就是他们巡回北中南，欸，这样加起来超多场吧，应该有个十出头这样。
0: 真的，你不是有朋友去看吗？
1: 对，他超级疯，他真的是三场都有去，就是哎，我们顽童走到哪他就
0: 跟到
1: 哪，对，
0: 而且很多线上超红的流行天王天后都不一定会敢这样开那么多场，而且不止两个大剧蛋不是吗？
1: 对，就是我刚刚讲那个台中，
0: 嗯，对对对，
1: 就是他们是办在那种棒球场
0: 哦，室外的，
1: 对对对，
0: 台中场包下一整个棒球场，真的是很厉害呢，
1: 嗯嗯，
0: 感觉那样玩起来是最疯的，
1: 对，
0: 好多人一起在那个球场的草地上，一边吹着风，一起跟着音乐，跟着那个节奏在那边嗨，
1: 嗯，
0: 那个气氛直接拉满呢，
1: 以为在超大型户外音乐节是不是？
0: 超级，
1: 而且我记得是有，就是可能真的太嗨，然后有点吵到被投诉这样。
0: 而且三个原本从街头出身唱饶舌的木栅台客啊，现在不管是几万人的巨蛋还是什么棒球场的户外，全部都被他们塞满呢，
1: 真的。而且就是我刚刚说北中南都有去的那个朋友嘛，
0: 嗯，
1: 然后他就跟我分享一下，然后他就说现场真的是超级厉害，完全是那种国际等级的，
0: 这么夸张，
1: 一开场哦，干大事
0: 的
1: 音乐，
0: 哦，刚刚听
1: 了
0: 那个
1: 头皮直接发麻。他们真的是
0: 感觉
1: 不干就不干啊，如果要干真的是干大事耶。
0: 而且我觉得最感动的就是他们当年只是木栅的小混混，现在都变成嘻哈大叔了，
1: 也没有小混混这么夸张吧。
0: 瘦子跟大院都当爸爸啦，
1: 嗯嗯，但是我觉得他们三个人真的是只要一起站上同一个舞台，就是哇，就算单飞那么久，以前那个默契还有眼神真的是完全没变，
0: 真的。大渊还是那个在台上控全场，小春的那个台语饶舌一出来就是哦，吊打全场耶，
1: 真那我们国民老公瘦子勒，
0: 瘦子就不用说啦，不用唱歌在那边大家就会被他融化了。而且瘦子在巡回的时候他不是在台上讲一段很感性的话吗？
1: 真假，他说什么？
0: 我记得他说他这几年单飞啊，每个人都在外面闯荡，有时候啊，觉得可能自己做歌的时候压力很大很累，
1: 嗯，
0: 但是只要他回归到顽童，他就觉得说哇，自己重新变回那个学生时期，不需要伪装自己，反正天下来都有自己的兄弟罩的那时候，
1: 真的，因为我觉得
0: 很感动，
1: 就是自己跟朋友在一起那个感觉还是不同，因为如果自己做歌啊然后什么事的话就是自己要扛，但是如果还有朋友一起，就是大家可以一起 cover，

0: 这样。
1: 对，而且还有两三个人一起，
0: 对，
1: 超感动的。
0: 这段话真的哇，大家他讲出来，大家都要流泪了吧？
1: 而且还在台上当着全部的人面说，这次巡回绝对不是结束，他脑子里面感觉就有一个更大胆、更疯狂的想法。
0: 真假？哎，单飞这么久，然后突然合体之后，就真的到底是要去多大的舞台？
1: 还是要去国外了吗？干一场更大的。
0: OK， 这段话真的听起来很热血，就是很
1: 鸡
0: 皮
1: 疙
0: 瘩。对对对，你看，18年前在西门町路边，然后他们那时候就是真的不太红，
1: 嗯，
0: 然后拿着一个纸箱啊，然后可能装 CD， 这很阳春那种沿街叫卖，然后可能还要注意，哎，警察有没有来抓这样子。到现在居然在全台湾巡回，北中南，欸，最大的场地都被他们去过了，
1: 真的，
0: 而且票真的是通通卖光光，然后老乡们还是觉得不够不够，拜托再开，觉得他们真的是太厉害，不知道之后就是他们还会到多大的舞台。
1: 对啊，听见讲超级热血，这十八年来的饶舌一里路就像一部漫画一样，他们永远都是那个来自木栅最真诚也最不认输的那个顽童。
0: 没错，而且我们今天聊这么多顽童的故事，不知道大家最喜欢他们哪一首歌？
1: 对啊，或者是你有没有幸运抢到台北、台中或高雄的巡回票？可以告诉我们现场到底有多好玩哦，或者是你抢票的时候有遇到什么困难？
0: 没错，因为哎，他们不是都玩售吗？那大家应该在抢票的时候坐如针毡。好，反正就是谢谢收听我们的第一集节目《顽童 MJ16》，
1: 这里是舌头打结中心，记得 IG 追踪起来，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元浩，欢迎收听黑胶时代。今天呢，我要用短短五分钟的单元节目里介绍这位歌手。他演唱了《梦醒时分》《秋意上心头》《滚滚红尘》等知名的歌曲。他就是台湾80-90年代知名流行音乐女歌手陈淑桦。他更是拿了数个女歌手奖的肯定。不过一个属于陈淑桦的时代终究会历经事业高峰与更迭。他在90年代末期悄悄地跟乐坛还有歌迷们说再见了，感叹之中不禁想起了1977年发行的《悄悄地说再会》《背影和足音》这张专辑。我们现在来收听这首《背影和足音》。

《背影和足音》这首歌曲运用了远离的身影和脚步声，反映出与爱人告别的不舍，难以忍住心中的情意。《背影和足音》以简短九句歌词重复了三回，仿佛对着心中的爱人多次的呼唤。

来自陈淑桦的背影和足音。黑胶时代也到了节目的尾声，我们也该悄悄地说声再会。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再会。

0: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1: 我们一边读书，一边打工，一边做报告，
0: 一边想离职，
1: 未来还没想好，班表已经排满。
0: 有些事
1: 我们帮你讲清楚，
0: 有些问题
1: 我们陪你一起想。
2: 社畜学生请上线。
1: 哎，你打卡了吗？
0: 哎，对耶。
3: 你好，请问手机点餐吗？
4: 有，我要两杯中杯柠檬红茶，快点，我赶时间。
3: 好，那帮我确认一下荧幕上餐点酱是否正确哦。
4: 正确哦。
3: 好，没问题的话，直接帮我到下一个窗口，将总金额是76。你好，将76同面载具会员有需要吗？
4: 都不用。
3: 好，这里是两杯红茶哦。
4: 等一下，我看你们后面看板明明有写柠檬红茶买一送一啊，为什么收我两杯的钱啊？
3: 因为主要是我们现在买一送一的活动是要出示优惠券跟报代码才会有使用哦。
4: 你这是在骗钱吧？你有看到活动就应该主动帮我扣掉啊，现在是看我好欺负是不是啊？叫你们主管出来。
5: A few moments later。
0: 那个不好意思跟您说一下，就是非常抱歉让你误会了，买一送一活动呢是需要主动出示优惠券或者是告知代码哦。那我们这次呢是先帮你重新的做一单，然后以及帮你退差额，并且呢帮你重新的入账，那耽误你的时间真是非常不好意思。
6: 现在的小孩做事真的很不灵光哎，浪费我时间。
7: 我真的有做错吗？
0: 没事，我跟你说这是很正常的，来你先深呼吸，然后先去接车，那之后我来处理就好了。
8: 今天的故事才刚开始，准备好进入社畜学生的世界了吗？
1: 别在职场秀下限，这里是社畜学生请上线。刚刚那一幕是不是唤醒了你在餐饮业打工的创伤记忆呢？欢迎收听社畜学生请上线，我是主持人嘉玲。
9: 我是主持人丽璇。
1: 很多人以为啊，在麦当劳打工不只是体力活，但是要从被客人骂哭的新人进化到能冷静控场的计时组长，这中间的修炼绝对不简单哦。
9: 没错，而且呢，我们今天邀请到一个不得了的来宾，也就是我们的 Vivi。Hello Vivi。
10: 嗨，我是 Vivi。
9: 没有错，那他呢，今天就是要带我们去拆解麦当劳的新人地狱工作站，而且啊，他还要聊聊当上主管之后呢，那些不为人知的压力跟成长哦。
1: 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9: 在这里我只说实话。
1: 那些没人告诉你的事，准备好听真心话了吗？
2: 欢迎来到真心话研究室。
1: 那我们想先问一下 Vivi， 当初有那么多的餐饮业工作，为什么会选择进麦当劳？
10: 这是 是一场意外，非常场意外，就是我去104就是投履历，就是我家附近，然后我觉得我可以上班、上的那个班，我就投，因为有些他们不是会直接私讯说你什么时候可以，什么时候可以，他们是直接打电话，然后因为我
9: 很主动、欸、
10: 我的本人是我本人不喜欢接任何一通电话，尤其是手机那种只有电话号码的电话，因为我不知道那是谁、
1: 会诈骗什么的。
10: 对，所以我不会接任何一通电话，除非是他会一直打一直打，然后看到为什么他后面是什么挂号八什么之类的，我才会接。然后就然后那天我就刚好就是刚睡醒，然后就什么喂你好，他说你好，这里是麦当劳什么，你我看到你的投履历，就说啊然后我就去面试，然后我就对
9: 就上了这样子。
10: 对，我就上了。
1: 那我好奇一下，就是因为你刚刚有提到说你可以上班的时间，那麦当劳它的班别是早班、午班、晚班这样子吗？还是有其他的？
10: 我们会分四个区间，就是早班、中班、晚班、大夜。但是那只是就是区间，但是我们时数可以不局限于早班、中班、晚班、大夜这个时段，你可能可以就是早班跨中班啊，或是中班跨晚班

0: 这样的。
1: 嗯，那你们会有两头班吗？就是可能早上上完，然后上大夜这样，然后大夜接早班。
0: 不会大夜接早班，因为我们中间要隔11小时，这是劳基法规定的。
2: 劳基法，
0: 对、嗯，但是很有机会是大夜，哎、欸，早班接大夜
1: 哦。
0: 因为如果是大夜真的没有人的话，就可能也需要抓组长，主要是组长，因为我们现在我们店现在大夜人是爆多的，
2: 嗯，
0: 就是蛮、
2: 哦、多，
0: 就也就是蛮多的，所以不是缺，对，不缺人、嗯。然后但是组长的话。目前只有一个专职大业的组长，
1: 嗯，
0: 然后跟一个早班接大业的这样子。
2: 哦，嗯，哎、欸，那你们这样的话，你们会有什么？哎、欸，就是公司那边有没有规定你们一个月一定要排多少个小时的班？
0: 哦，有哎、欸，就是一个月最低时数是32小时、
2: 嗯。那这样基本上是一个礼拜差不多要去几天的那一种？
0: 我们就是我有帮我朋友算过、嗯，就是他差不多一个礼拜大概要。8天左右，
1: 哦、
0: 不八天、啊
1: 八，一个礼拜
0: 八天。
1: 8天
0: 哦、Oh my god， 8小时，我错了，一个礼拜8小时，你可以就是上2天班，然后1天4小时，
1: 嗯，哦，
0: 或是你上3天班，然后一天就是4小时这样子，就一定会过，就32小时、
1: 嗯，
0: 对于我来说就是蛮简单就可以过。
1: 一个月32小吗？
0: 对，
2: oh、一个月32小其实蛮多的、欸。
1: 麦当劳是餐饮业。竟然只需要32小时，
2: 我也很少吗？
0: 很少，
2: 真的、
0: 哦。你自己，你就是看，就是我说了一个礼拜、嗯，你只要上2天，然后2天只要4小时。
2: 嗯，那怎样才算多？还是就是算那个平均值是他们？
1: 可能像 BB 一样吧，1周7天都去上班。
2: 哦，
0: 没有1周7天的话，他们会违反劳基法。
1: 哦，
2: 但是他们还是有规定，
0: 对，会有规定，因为他们会被查。
2: 哦，很严格，因为是大公司嘛。
0: 是的，
1: 哦，
0: 我的话就是比较多班，
1: 嗯、
0: 就是1周5天这样子，
2: 嗯，
0: 4、5天啊。然后，因为正常来说，我们不会到1周6天，因为如果连六的话，当周连六的话、
2: 嗯，
0: 第6天会是 double，、
1: 嗯、
0: 就是会有加班费。通常就是有机会会是跨周连六，这样的话，那个才不会有加班费的问题。
1: 嗯，
0: 但是。不管是跨周连期或是当周连期都是不行的，都是会被抓走的。
1: 哦，
0: 嗯、
2: 哇，好那么严格哦。
1: 应该说，我觉得很意外，因为餐饮业、嗯、通常时数一个月32小算少了，但是
2: 但是
1: 大公司又规定很多，
2: 嗯、
1: 等于说他在保障他自己的业绩的同时、
2: 嗯，
1: 还有他们的权利，他也在保障一些员工的权利。
2: 嗯，
1: 哇，好神奇哦！
2: 对啊，嗯、那刚刚其实那个 Vivi 也有提到说，那个主管的部分，那跟大家听众朋友说一件很荣幸的事情，就是 Vivi 在这一学期呢，就是从他的基层员工，其实已经晋升成为
1: 计时组长。
2: 没错，恭喜！好，那因为那我们就是很好奇的是说，那基层员工跟计时组长他的差异。性到底就是在哪里呢？
0: 主要以我的视角来说啦，嗯、就是要不要为客人负责任。
1: 嗯，
0: 就是假如我今天遇到一些事情，可能是客人反应，可能是客人要就是投诉之类的、
1: 嗯，
0: 或是就是客人就是有出一些小状况，我自己处理不来，我可以去叫组长来去帮我处理、
1: 嗯，
0: 因为组长是主要就是负责跟客人对接的。
1: 嗯，
0: 然后我身为组长之后，就是都会是服务员来找我，然后我要去处理。
2: 嗯、
1: 哦，
0: 但是因为我现在也是比较菜比吧、
1: 嗯，
0: 所以我就会去找更大的
1: 组长，
0: 我就会去找更资深的、嗯，因为我毕竟就是目前也升不到半个月。
1: 嗯，
0: 对，所以我现在。
2: 还在学习啦，
0: 对，还在学习。
2: 嗯，所以那个点就会是说，你身为计时组长之后，然后你就是可能就像是刚刚故事提到一样，就是如果可能，基层员工他遇到什么客人跟他的纠纷，那你可能就是跳出来，
1: 第一線
2: 对，就有点像学姐那个感觉，是这样，
0: 對，是的。
2: 但是因为你现在还在学习的关系、
1: 嗯，
2: 所以就是还是要再找更上面的人。
0: 没有，就是一样是组长，但是他就是比我经验多很多
1: 哦。
0: 然后不然就是再升上去，就是我们我自己会称他月薪的组长，但是我们、
2: 哦、
0: 然后他
2: 月薪的组长、
0: 嗯，另外一个就是月薪组长，就是我们称为乡里，
2: 嗯，
0: 这样子。
2: 理事长乡里
1: 乡
2: 哪个乡哪个里啊？
0: 镶嵌的镶没有那个金
1: 哦。然后理是理事长的理吗？
0: 嗯。
2: 哦，对吧？
1: 所以乡里会有点像是经理的感觉吗？
0: 我们的老板，我们、他

0: 是店经理，嗯，这样子，
1: 嗯、哦，好复杂，哎、欸，
2: 你们的阶层好，
1: 大公司好分好细、哦，
2: 对，你们分很细耶。
1: 你那时候去的时候会不会搞不清楚、
0: 啊？有一点，但是我现在就是其实也没有搞太清楚，但是隐约知道，
2: 嗯，哎、欸，但是我看就是麦当劳员工会有不同颜色的衣服，什么粉红色啊，
1: 哦、
2: 然后
1: 黑色，
2: 对、嗯、那种，那这个应该也算是阶层的标识吧？
1: 嗯、
0: 它主要是职位的区分
2: 哦。
0: 就是如你看到，就是穿现在是深灰色，然后 polo 衫、嗯，然后有一条黄黄的领子部分有黄黄的，那是服务员，嗯、然后会穿黑色西装裤、长裤，那是服务员。嗯、然后你刚才有说过穿粉红色的，嗯、然后穿裙子或是穿裤子的，它是款待、嗯、
1: 款待，
0: 就是大家都知道有小妈妹这个活动吧，
2: 嗯，
0: 就是他们会负责，
1: 就是有点像是要照顾小朋友、哦、就是另外一个活动的专案的负责人，
0: 对对对，他就是另外一个专案、哦、然后他就等同于管理组，
2: 哦，
0: 就是他
1: 不同部门的、啊、
0: 对，但是他其实也没有管理组那么大，就是他是我们会把它归类到管理组、
2: 嗯、
0: 但是他没有就是我们就是开抽屉那些都要有密码，然后、
2: 嗯、
0: 他们没有那个权限，
1: 哦，
0: 对，然后另外一个是穿灰色制服，然后裙子或裤子的，然后穿黑丝，就是我们裙子都要穿黑丝。
1: 哦，对对对对、哦、
0: 对。然后他那个是我们俗称的管理组，不管是技师组长或是月薪组长，
2: 嗯，
0: 或是乡、嗯、就反正就乡里那些、嗯，他们都是会穿灰色的。
1: 哦、管人资方面就是灰色的衣服。
2: 嗯、那你现在的颜色是、嗯？
0: 我现在是灰色的。
2: 哦，就是
1: 哦，果然是技师组
2: 长。所以你要穿黑丝？
0: 有啊。
1: 哦，嗯，很强哎、
2: 欸哦欸。那我想问看，就是从基层人员到身为组长，
0: 嗯，
2: 这个要怎么样有办法？要怎么样才能升职或者是更上一层楼？
0: 我觉得主要是看你待的那家店有没有机会、
2: 嗯、
0: 因为我们就是每个组长的那个人是固定的，
2: 嗯，
0: 一家店他可能养不起那么多组长，
1: 嗯，
0: 然后我其实是主要是要替换一个今年要毕业的大四生、
2: 哦、
0: 我是要这样替换他补、
2: 嗯、
0: 他的位
2: 置、哦、
0: 对，然后还有一方面就是除了有空位以外你也要有相对的能力，
2: 嗯，
0: 因为不然你可能什么都不会然后你就升上去反而是添麻烦、
2: 嗯嗯、所以其实你能升上组长一部分是因为你因为做很久了，你做大概几年呢、啊？
0: 今年七月十号第二年，
2: 哇、哦，好具体，十、
1: 哦、
2: 二年，
0: 第二年，
1: 第二年，第二年。哎、欸，那个你就是那个能力特质是要有什么？可能是很会变通，很会聊天，或者说你要很有做事上面的效率。
0: 我觉得是主要是效率跟对那个工作岗位的熟悉度、
2: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对客人的
1: 掌握度
0: 态度跟处理方式，
1: 嗯嗯嗯，
0: 对，
1: 嗯，哦，所以其实基本上那这件事情的话其实也是要被主管看到，然后刚好有那个契机是哦有人从那个位置上面离开这样子，
0: 是的，
2: 嗯，
1: 那其实讲实在话我觉得这间店也是很愿意给，我觉得是大学生嘛，因为其实
2: 哦愿意给机会吗？
1: 对对对对，因为就是在外面的时候我对我来说我在外面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哎、欸、年轻人大学生这件事情就是
2: 需要多多历练，
1: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可以给这个机会，想必 Vivi 就是一定会觉得得来不易吧。
0: 但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店的关系、
1: 嗯、
0: 我自己在我们店感觉就是我们其实没有太大的年纪、嗯、就是没有看年纪
2: 没有那么分层嘛，
0: 对，没有看年纪去分能力的、
1: 哦、
0: 我们不管是老的少的我们都就是一视同仁、我自己觉得啦、
1: 哦、
0: 然后就是因为
1: 老的少的
0: 就可能年纪比较大的我们就可能就是在做汉堡之类我们就可能会就是小聊一下、
1: 哦、
0: 因为毕竟有点小无聊、
2: 哦、
1: 毕竟只有汉堡而已，
0: 对，然后他们然后他们就会就是讲他们就是故事、然后我们也会分享我们故事或是我们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就会互相交流这样子、
2: 嗯、哦，
1: 对、
2: 欸、那你们的同事氛围其实算好耶、欸、
0: 对，我觉得跟其他店比我觉得我们店比较好，因为我们店是靠近大学、
1: 嗯、所以意思说就是招很多大学生然后来去维持他的营运嘛，
0: 主要是那边客群是大学生，我们的员工也是大学生居多、
1: 嗯、
2: 心态比较年轻啊，
0: 嗯，
1: 所以就是让别人更想要来这间店的样子吗？
0: 应该是不是的，就是单纯就是大学生就是周边像住宿生啊、
2: 嗯、
0: 就是北漂的那种，
1: 嗯，
0: 卡住了，
1: 对，
0: 就是他们会想去打工，然后可能麦当劳就是一个
2: 就近，然后餐饮业又是很多大学生第一个打工选项、
0: 然后主要是排班真的很自由，就是可能、

0: 你四小时你可以随便插在一个地方
1: 哦、
0: 嗯，但主要是看那个时段缺不缺人。如果你刚好给的可能九点、嗯、早上九点到中午十二点那段很缺人、嗯，他就会把你排上去；或是你十点到下午一点这样子，他就会把你排上去。
2: 嗯、哦，嗯、欸，那我想问一下，那你觉得什么样特质的人才能升为就是天花板？因为你刚刚有讲到很多阶层嘛，那你觉得什么样特质的人才能就是一路一路一直往上爬？
0: 我这个往上爬我不太清楚，但是我知道就是如果你要从就是 PT 升到就是像组长或是升到款待，主要是你有没有那个能力，我觉得能力蛮重要的、
2: 所以还是以能力取向，并不是说你有什么样的特质、可能待比较久啊、
0: 然后还有一方面就是对于客人的态度吧，就是主要是说白话就是有没有做表面功夫的能力、就是你不要在客人就是面前就是出来爆炸或是很生气的跟客人做沟通，因为我们就是麦当劳就是有一个词叫做殷勤款待，对，就是我们的主旨就是要对客人做到殷勤款待这个事情、那我们就是会就是要对客人殷勤款待嘛，就是不要让客人觉得这家店是很糟糕的，服务态度不好、这些的，
2: 要让客人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0: 对
2: Oh my god， 客人是上帝，我觉得我
1: 客人至上、所以这其实就是那这样的话你们在服务客人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这客人真的就是这样子，那你在会不会有面对情绪有点没办法压制住的时候？对，
0: 因为我目前没有遇到太多，因为我之前就是call上面的人下来
2: 那你现在变成上面的人，你现在感觉如何？
0: 就是如果我能处理的事情的话我就会想办法去处理，那不行的话一样call上面的，
1: 对啊、
0: 因为毕竟我才就是升不到半个月。是的，
2: 那其实刚刚聊了很多，还是最好奇还是money呀、那从基层人工你们最一般的那一种时薪是算时薪吧？
0: 对，算时薪。
2: 那时薪是多少？
0: 麦当劳都是最基本时薪，
2: 1996。
0: 对，你假如就是你刚进不管是怎样的人就是都是196。然后他会是每年会加一次钱，然后是每年三月会加一次，然后是评估你的整体状况，就是你的能力啊跟你上班有没有迟到啊、之类的来去做评估，但通常 PT 的话都会加1到2块而已。
2: 那你现在 up 了 next level 之后你的 money
0: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跟就是PT 比其实没有多到太多块，就是甚至不到10块，都不到10块、其实就是没有多很多，但是事情就变多。不过组长我听说啦，他们除了有尾牙之外还有那个三月会有个绩效奖金对，但是我不知道那绩效奖金怎么算的，
2: 就很诱人
1: 那你自己本身是钱固然重要，那你自己是注重这个工作可以带给你什么还有学习到什么的吗？
0: 我觉得啦，就是我其实主要是要去赚钱，因为我身边的人都知道我是追星族，然后家里可能没有那么多的钱去让我追星，虽然他每个月都会给我钱，
1: 新北人，
0: 是的，
2: 是新北人，
0: 然后但是我会就是想要拿我自己的钱去就是买更多，或是他们来演唱会啊，或是我可能飞出去看他们之类的的那些资金，对，主要是那个，然后还有就是他的排班其实相对真的蛮自由的，就是我可能今天想要上5点，或是上6点，晚上6点的部分，他们都有机会可以排到班，
1: 都有机会
0: 对，就可能我上5点到10点，晚上10点好了，这样的话也有机会会排到，就是他时段就是相对自由，跟我如果我假如他不会就是固定你只能上1、3、4或是什么之类的，你可以假如你这礼拜上1、3、4，下礼拜上3、4、5，或是1、2、3之类的都可以。
1: 好过其实非常非常长。那你觉得你在做麦当劳这份工作的时候，你除了撇除掉薪水之外，你能学到的是什么？
0: 我觉得主要是学到我的人际，就是算人际关系，就是对于客人或是对于、
2: 耐心，
0: 对，就是对于情绪
1: 社交方面嘛。
2: 那确实，因为毕竟我们自己身为顾客，我们也去每次去麦当劳也是看到很多就是 OK 这样子、嗯、
1: 而且我觉得你们最最最最累的是麦当劳

0: 然后真的人很多，就是在那个巅峰时段，大家都一直在排队，然后势必也会出现一些比较不会用对麦当劳没有那么熟悉的，就是一些
1: 客人，
0: 对客人，
1: 就是可能不会用机台啊，
0: 然后
1: 那个我不知道怎么用。
0: 这个时候的话，我就觉得那些工作人员真的是，你还要去维持你的笑容，你知道？
1: 对，
0: 就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没办法。就是克制我自己的情绪，
1: 而且我真的很少看到就是网络上有关于对麦当劳员工的
0: 是是是
1: 一些就是哦你态度很不好什么的，我好像几乎很少会看到。
0: 所以其实这件事情真的是就像菲比刚刚提到，就是社交，然后有点像情绪上面的修养这样子。
1: 那我想要问的是，那你现在身为组长嘛，那你会想要给投递麦当劳的新人一些什么样的面试呢，或是一些试用版的
0: 生
1: 存经验？对，
2: 快逃
1: 快逃吗？可是
0: 怎么会是这
1: 句？可是刚听你讲，其实虽然累是累了一点，但有什么工作不累呢？但是麦当劳的就是待遇是真的其实还不错，为什么是快逃？
2: 就是因为其实我说我这半个月不到半个月，然后我觉得其实我有点累了，就是我有点后悔升组长了。
0: 这个意思是说，因为第一点钱没有到，就是没有到
2: 没有那个，因为我那个钱我就已经知道他其实没有升很多了。然后主要是因为有些就是我会变成我是站在第一线，我原本会是站在后面的，然后我变到第一线，
0: 压力很大。
2: 对，我处理有些事情我处理不来，可是然后但是我如果身边没有我可以问的人，我就会很尴尬。对，
1: 我觉得会不会是因为你不习惯那个身份的转变？
2: 有，
1: 你还没有习惯。
2: 我们的老板有跟我说，就是升上去会有一个月的适应期，就是要就是转变心态啊，跟就是训练自己的服务态度这样子。
0: 而且甚至是有点像是要为你自己所说的话更负责的样子嘛，
2: 真的。
0: 因为就是毕竟还好，简单来说，我觉得基层员工比较像学弟妹的样子，然后技师人员感觉是学长姐，虽然有在更大学长姐跟小学长姐，那你现在这个小学长姐的话，就是你要去照顾背后那些学弟妹，可是照顾的时候，你就势必得扛下一些你自己所做的决定跟所说的话。
2: 对
1: ，Vivi 刚刚真的讲了，分享了很多关于在麦当劳就是工作的一些经验。那当然不免俗呢，虽然啦，就是很累很辛苦，但是待遇真的很不错。就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麦当劳试试看。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下一个单元，你是不是也这样？在这个单元，我们会用一些详细的实境题目，让大家更了解麦当劳这个职场环境。那我们等一下回来。

0: 知道你很累，但是再撑一下，还没有下班，继续听下去。这里是
1: 社畜学生请上线。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M729 FM88.1 以及联友广播电台 FM92.5。
3: 已读了，但不想回。明明没事，却很累。
4: 不是不想努力，只是没动力。
3: 觉得有点怪，唉。又说不上来为什么。
0: 嘿，不要再想了，我来告诉你，
1: 你是不是也这样？
2: 欢迎回来，社畜学生请上线。那我们接下来呢，要进入下一个单元，你是不是也这样？在这个单元呢，我们会为大家解密一些可能在麦当劳真的会遇到的状况。那我们究竟该怎么办呢？好，那接下来进入我们第一题。网络盛传麦当劳的组长都很凶，休息时间也要被叫去帮忙。那以 Vivi 你的店来说，这是真的吗？
5: 我觉得凶不凶就是主要是关于
2: 人的问题，
5: 对，就是主要是脾气问题。哦，除非我自己啊，我自己除非是就是遇到真的我很不理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或是你真的讲不听，我才会就是比较严厉的口气吧。
2: 嗯，
5: 因为我就是声音上班可能就有点小家。
6: 哦，好听好听。
5: 就是可能就是会比较，就是我自己觉得会比较亲和一点。
2: 嗯，
5: 然后我的同事也说你真的好像广播组，女生也很适合去广播之类的。这样子
2: 本来就是啊，
6: 是的，本来就是。嗯，欸，那我想分享一个故事。嗯，是因为我朋友也在，也是卖包。
2: 嗯哼，
6: 然后但是他遇到的组长其实蛮凶的，就是他会嫌弃我朋友说，啊，他在内场做得很慢，所以把他调到外场。

0: 那就以我朋友经验来说、嗯、就是因为他遇到的组长，我不知道他那个是计时人员还是怎样子、嗯、那你们店里有没有其他组长也可能是像我，就是像我那个朋友组长一样，就是有点凶或者是有点严肃之类的吗？
1: 我觉得比较是就是因为我们主要是要效率、
0: 嗯、对对 对, 對，
1: 因为他们我们都公司都会有规定秒数、嗯、所以毕竟然后客人他们也会催，他们就说这是素食店，你怎么会等那么久、什么之类的、哦、所以我们就是要赶
0: 麦当劳真的已经算快
1: 了。然后如果你就是做太慢的话、嗯、前面就会塞车、嗯、我们单就给不出去，然后客人就会给到、外场的压力、然后外场就会给内场压力、然后内场就会很生气
2: 互相给压力、
1: 对，然后就这时候通常组长应该是说管理组、通常就是那时候会没有卡工作岗位，然后会就是马上就会去可能哪里出问题就会去哪里、然后假如像你刚才说的就是因为做太慢所以他把他调出去、我觉得是非常有机会的、因为你真的做太慢，然后可能如果外面大爆单、你应付不来，我们就是会客人会一直催一直催、然后像有些有德来速的餐厅，德来速就是要求会要更快，嗯，就是因为他们开车来然后就是要马上拿着就走的那种、所以我们就是第一餐就是会第一优先会给德来速，但是如果你卡太慢、就是你后面的单都卡住德来速的单，你前面的单都卡住后面德来速的单的话你会出不去、然后德来速就会一直被卡着、然后客人就会就是可能就会客诉啊这样子、
2: 那关于休息时间也要被叫去帮忙，这个是真的会发生的吗？
1: 以我们店来说就是其实蛮少的，但是有机会，因为如果非常忙，假如可能我那个附近的大学他可能要开个什么音乐会，音乐会反正就是
2: 有活动，
1: 就有活动、大型活动，可是请明星的之类的，他们就会先来麦当劳买东西、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那一天就是我们整个店的大门其实关不了的，然后全都是站满人，然后我就说我称为这个人群叫做沙丁鱼，
0: 沙丁鱼、欸、像那个海绵宝宝，然后
1: 对对对对、
0: 一群人进来那个、
1: 就是密密麻麻、我看不到空位，
2: 沙丁鱼、
1: 好可怕、对，然后那时候因为我刚好在内场，然后我狂叫，我就说、不要再进来之类的，然后我就反正就蛮臭的。
2: 哇，你们那场隔音还不错、
1: 我觉得没有，外面就说你不要再大叫了听得到、
0: 那你们当那场是你们要怎么记那个做餐的顺序还有每一个食材食谱吗？
1: 我觉得、其实蛮简单的，因为就是那几样东西来组装、
2: 感觉就是你做久了你就
0: 会了。可以偷塞几款吗？就会被抓到之类的吗？因为我在对上面就是有看到过，他说他就是之前偷偷塞，但是那个组长就是看到的时候他就一摸就知道那个中间他就偷塞一个、啊是真的、
1: 是真的，因为 我其实就是做久你都知道那个重量其实在哪里、因为我之前也有就是抓到十块鸡他少给几块的样子、或是多给几块、
0: 这蛮猛的，
1: 我就说为什么这十块鸡那么重，然后一打开然后算他放了十二块，
2: 很厉害。但这样子如果我有朋友来，我是不是他可能点十块鸡我不能给他二，我可能不能给他十三
0: 块，
1: 不行啊，因为你内场跟外场不是同一批人、你不知道哪一单是你朋友的、如果你在内场的话、
0: 对耶，
1: 假如因为品项就那些，然后很多人就会点重复的、假如你上一单是也是点十块鸡，然后你朋友也是点十块鸡，
2: 我就不知道
1: 他可能就把那个你所说的加三块那个十三块鸡他就会把它给出去给上一个客人、不是给你朋友，
0: 很爽、
1: 对、
0: 难怪很少看到，对，我这辈子从来没有看到麦当劳出错过，是有点可惜这样子。
1: 其实出错机会蛮大的，只是大家没有就是、
0: 碰到嘛。
1: 对，就是没有就是直接发到网络上，但是其实也是有啦、就是去查你就会发现很多就是麦当劳就是什么漏给啊，
0: 漏给，
1: 或是、
2: 你说去那家店
1: 的
2: 评价这样子，
1: 对对，像 Google 评价那些都会有的。
0: 所以你们通常都可能就是漏给，就是餐点上面的错误会比较多这样子。
1: 我觉得漏给机会蛮大的、但是有些就是像那种特质可能不要酱啊、不要酸黄瓜什么之类的、那是也有机会是会做错。
0: 毕竟这期也蛮考验那个工作人员的眼睛，毕竟要看那个单子然后去做这件事情。而且会很上手啊，就是你已经习惯了。
1: 对啊
0: 对啊。
1: 好，
2: 那看来确实啦，如果真的很忙的话也是会被叫去帮忙，但是组长很凶这件事情还是因人而异。好，那再我们进入下一题。刚进去教学影片看一次就要会是真的假的呢？麦当劳的培训机制又是什么？
1: 我觉得 以我们

0: 们来就是以我们来说，就是我们其实主要是我们会有一个职位，然后一样是 PT，他会有一个职称叫做训练员，他主要是带新人。然后因为其实我们的训练影片，他其实没有做就是整个全部汉堡的是怎么做的，所以主要是人带人这样子。然后除非是新品，他才会有一个专门的影片告诉你这怎么做。然后我们都是会简称就是带训，然后带训都是新人都是带训三天，第一天通常是看影片，然后跟简单的去上手工作岗位，然后第二天就是主要是你去做看影片，加主要是你去做，然后加上就是带训你的人，他会在旁边看着你做，但也不是完全看，因为毕竟
1: 他有自己的事要做，
0: 对对，要自己说，就是他可能就会瞄一眼，瞄一眼。瞄一眼，
1: 比如说陪在你身边，但是他不会一直这样子盯着你。
0: 对对对，然后第三天就是你要完全自己独立了。
2: 第三天，
1: 我第三天就要自己独立
2: 了，太强了吧？
0: 对，但是其实正常来说，就是毕竟新人，大家都会有就是
1: 包容，
0: 对，就是会包容。就是假如你真的不会，或是你不知道该怎么办，你其实都可以问，然后大家都很愿意就是去解答。但
2: 你
0: 不要就是你做错了，然后说怎么办怎么办，然后就。
1: 不想办法，然后就
0: 主要是那种装聪明，也不算装聪明，就是可能就是
2: 硬要
0: 之类的，
1: 逞强、
2: 给搞、
1: 给搞哦。那像你们的，现在我觉得三天其实还是有点少哎、就是，因为我自己的适应能力是一个月到三个月，三天培训机制，好了，但大家对新人还是会有包容的，那在第三题。对，上面很多学生会抱怨说班表被乱砍，或者是主管会偏心，但是也有人说排班自由其实是假自由，只要假日不排班太多次就会被主管关心。那作为计时组长你会怎么看呢？
0: 我觉得这件事是就是有会发生，但是我先说砍班，就是砍班的话你要先看那家店的绩效，就假如以我们店来说，我们店的主要人群会是大学生，大学生寒暑假他们就不会在那里，那人群就会相对于就是少很多，就是俗称的淡季，那如果淡季的话，我们就不需要那么多人力，就是所谓的省工时，就会被砍班，或是你班真的给的非常的烂，就假如给四小，然后或是就是那个四小时不会卡在刚好。rush， 我们 rush 就是那个很忙的时间，
1: 中午时段。
0: 对对对，假如你可能给那个什么1点到5点，然后这段时间我们其实以我们店来说，其实这段时间是没有到非常忙，但是如果你给这段时间的话，你其实不需要这个人力，
1: 所以你们可能原本给四小或五小就会被砍成哦，现在不忙，那你就等一下下班吧之类的。
0: 我是不会这样哦。除非是真的非常就是工时我们用太凶才会有机会的，但是通常的话你这种班你只给这样的班的话，你通常不会排你上班
2: 哦。那会被辞退的原因通常都是会因为什么？不会辞退，
0: 不太会辞退，因为辞退要给那个
1: 赔偿金，
0: 对，要给
1: 劳基法规定，
2: 你们这很严格耶，就是那个照了赔偿金，那个劳基法走，因为有些感觉，有些工作有点，就是小小的，就是
1: 确实
2: 违规之类的。
1: 那关于假日不排班很多次就会被关心，这个应该也是有的吧？
0: 也是有，就是因为我们通常主要不管是哪些店，主要客群都会是在六日
1: 哦，
0: 因为上班族他们都是休息嘛，
1: 休息
0: 就会吃麦当劳，就是会比较多人。那如果你这时候不给，然后给就是1、2、3、4、5，然后是给轻松的班，可能就会说，你可不可以帮我上一下六日？或说你是六日有需要忙什么吗？为什么就
1: 好熟悉的话语
0: 之类的，就是可能会就是，如果真的非常忙或是缺人的话，就可能希望你来上一下六日。
1: 如果真的不行，但如果我可能第一个礼拜跟第二个礼拜我真的有事没办法上六日。
0: 那就真的就没办法，你就是平日可能就给一点，因为我也是会遇到六日没有给班，然后我就会说，我其实我自己本人我知道我那一周哪几天有事的话，我就会可能一个月前我知道这件事，我就一个月就是网上跟我们的排班机领跟老板会说，我那天有事我不会去上班这样子。
1: 那我想问一下你们的排班机制是 一个礼拜给下个礼拜吗？还是排一整个月？

0: 我自己的话，现在计时如账，他是要给你下个月你哪几天不能上班
1: 哦，
0: 先给老板，因为老板要就是排那个管理组的人数
1: 哦，
0: 不可以那一整天都没有管理组，或是那个时段没有管理组。然后如果是 PT 的话，你是这礼拜给下下礼拜的班表
1: 哦，等于说是提前两个礼拜
2: 还是会有分
1: 哦。嗯嗯，哦，好酷啊！
2: 这些上面差异感觉也会影响到他们的一些工作。其实我觉得大公司就是麦当劳这件事情的话，很厉害的是他们已经有就是固定的流程机制，不是内场外场计程员、基层人员。嗯，
1: 好，那我们接下来进入我们的最后一题：如果遇到客人当众羞辱我，我的组长却叫我先道歉，我该为了薪水忍下来吗？
0: 我是没有遇到这种状况，但是通常我们的主管就是会说没关系，你先去忙你的，我来处理这件事情。
1: 嗯，
0: 然后通常道歉都会是我们来做道歉，就说不好意思，可能就是让你生气了这样子。嗯，就是先第一件事先是安抚客人的情绪，让他情绪不要那么激动，虽然你心里就会就是一直在 murmur 说 又来一个什么之类的，
2: 明明问题我还要道歉。
0: 对，但是你就是要就是先安抚客人情绪，因为怕他如果一个激动会伤害到我们
1: 员工、
0: 欸，或是伤害到自身，或是甚至伤害到其他客人之类的。
1: 好可怕。
2: 那有没有遇过那种就是说你真的是招架不来的事情发生呢？就是有点招架不来，是他真的是你不管怎么安抚他，他还是觉得很生气，还是就觉得这就是你们的问题啊，然后就是越闹越大的感觉。
0: 我目前没有遇到这件事，但是我有听说早班有一次，好像在一年前吧，有一次就是有一个就是精神病患者，然后他就是来麦当劳，然后就是我们其实蛮多员工被他伤到的。
2: 你说实质性的伤害，
0: 对，就
2: 是心理上面伤害，
0: 就是有伤痕那些，然后就是有赔医药费这样子。
1: 哦，
2: 他是做出了什么？他是刺别人吗？还是抓？
0: 不是，就是抓，因为他指甲好像蛮利的，然后他就是什么眼睛啊、眼皮正被刮到，或是脖子，就是手臂这样子。
1: Oh my god！ 但是遇到这个，你还是要保持一个情绪安稳，就你冷静点，先生。
0: 或是就是把他就是控制住，不要让他伤害到更多人，尤其是无辜的客人那些的。
2: 对，
1: 毕竟刚刚就是有讲麦当劳还是以那个叫什么
2: 客人至上
1: ，所以就算遇到。好了，为了薪水忍一下也是 OK 的，毕竟就是你自己选择、
0: 但通常都不会就是让那个
1: PT
0: 就是去面对啊，
1: 还是会请 PT call up，
0: 就是如果处理不来，可能假如你身边如果有人的话，有管理组，他就会说快点过来帮我，我处理不来，或是你请旁边的另外一个 PT 说你帮我去叫谁谁谁过来，我处理不来之类的。
2: 那 Vivi 你自己有没有，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是怎么应对这种可能情绪上面有问题或者说有疑虑的客人呢？就是那个 SOP 你可能会有一个就是你可以分享给
1: 他情绪控管 SOP、
2: 啊应该是说你可能第一句话会先说什么，然后第二句话第三句话那个步骤可能会是
0: 什么。主要是因为不是我遇到这件事情、是我的服务员遇到这件事情、我可能会说不好意思你就是发生什么状况啊，就是你现在的诉求是什么、就是先问一下发生的整体状况、哪怕我在管理那个服务员那边已经了解，但是我还是要以客人视角了解是到底怎么样子、然后了解清楚之后就可能先安抚他的情绪说哦不好意思，就是我们就是可能语气会比较平缓一点，不会就是他激动你也激动这样子，
2: 感觉会是比较像和事佬的样子、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以及联友广播电台 FM 九二点五。
1: 今天真的是非常感谢 Vivi 来到我们节目，为大家就是介绍麦当劳的职场工作。因为其实真的很多大学生他们第一次的打工真的就是会就近的，而且很多都会选择餐饮业、那餐饮业真的是有非常多的辛酸史跟对一些不为人知的秘辛、真的很需要这种非常资深的餐饮业打工人来跟我们解惑。好的，那这一集社畜学生请上线就到这里结束啦，记得锁定每周五10:05到11:00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以及每周日下午1点到2点在联友广播电台 FM92.5， 我们在这里等你哦。我是主持人嘉玲，
1: 我是主持人蔡丽，
2: 我是 VV，
0: 我们下次再见，
2: 拜拜。
0: 哎，可以下班了吗？等一下等一下，先别急着把频道切掉，当然还没有结束啦。今天是我们受术学生请上线的第一集，在这个具有历史性值得纪念的这一天，我们怎么可能讲完拜拜就拍拍屁股下班打卡走人了呢？
1: 大家都知道啊，一边哭着课业，一边当个打工的实习社畜，生活真的狗血到不行。所以呢，在这条爆肝的路上，我们需要一个属于我们的启动仪式。
0: 全台湾的爆肝学生、实习生，还有所有正在为了期末考跟老板奋斗的打工仔们，
3: 社畜学生请上线开播啦！
4: Hello， 社畜学生的主持人们，我是七七，祝你们第一集开播大吉！希望这个节目啊，可以成为大家所有打工人、实习生们最温暖的树洞，在未来的日子里，大家一起加油吧！
0: 好的，从你们一开始就是想要做节目开始，就想说，你们真的会做到吗？但是没想到你们居然做出来了，哎，而且他们的那个设计图还是自己画的，画到那个整个人头脑都有点累累的这样子。然后再加上因为他们上一边上课一边录音，其实蛮爆肝的啦。但是还是希望你们的肝可以撑住哦，广电小心肝。然后那个什么啊。啊，要加油哈！啊，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反正就是希望你们可以稳稳的做完这一年，然后一起上线，一起社畜学生请上线，健康平安哦！
5: 哇，真的是太开心了！看到这个社畜学生请上线已经正式上线了，非常的感动。我觉得听到你们那个吐槽的感觉呢，一定是非常好玩的。那也可以欢迎找我上去节目上面。那虽然呢就是这个节目才刚开始，但我还是希望你们可以就是收视长虹，就是收听长虹啦，这样子祝福你们哦。
6: 天哪，终于找你们开播了，这才是我们这个世代的声音嘛。继续你们不要富贵病，不要偷懒，要有周更双更，然后每天都想听你们讲一些职场八卦。嘉玲蔡丽加油啊。
0: 期许哦，我只有一个期许啦，就是主持人们可以拜托你们坚持下去好吗？不要录到第三集、第四集就因为赶报告或者要期末考直接断更。然后希望你们早日被金主爸爸看见啦，这叫大月配，直接发大财好不好？然后我换新工作，要再敲我来啦。
4: 祝社畜学生请上线，第一集上线大吉，白天上课。晚上在公司被主管使唤，生活真的快分裂了。我真的很需要你们这种可以让我们集体取暖、大吐苦水的节目。期许你们的未来越做越大，成为我们00后职场的最强后盾，加油！
0: 那刚刚那些呢，是一些受学生请上线的听众以及主持人朋友们的一些祝福。那刚刚听完大家的许许，突然觉得肩膀上的责任变得有一点重，但心里也会觉得暖暖的。那嘉玲对于社畜学生请上线的期许，应该就是当初会想要开社畜学生请上线，就是因为我们自己觉得生活很累，然后在学校我们除了要应付课业啊、期末考，除了学校我们上班，我们还要看老板跟主管的脸色，很多时候都憋了一肚子的苦水，然后就不知道跟谁说。那我们对这个节目的期许其实也很简单，我们不打算灌大家一些心灵鸡汤，我们也不打算教大家什么大道理，我们只希望受术学生请上线能成为一个最懂你的存在。不管你是今天实习被骂，还是你打工遇到恐龙顾客或是恐龙主管，只要点开我们，你就会发现啊，原来不是只有我这么惨，那就够了。希望未来的每一周，我们都能用最真实的真心话陪着大家一起在爆肝的生活里苦中作乐。那蔡丽你呢，你对社畜学生请上线的期许是什么？
1: 好，那我对于社畜学生请上线的期许呢，其实就跟嘉玲大同

0: 小一啦，就真的是觉得大家听众朋友们在听我们这一档节目的时候呢，其实或多或少呢可以从我们节目里面得到一些打工啊实习大学生社畜可能会有的一些经验还有心得。那同时之间呢，如果你现在已经是可能是社畜，可能是你现在在打工，你可能现在也在实习，你可能觉得生活其实好累好麻烦，但你能，如果你能从我们节目得到一些共鸣感跟一些方向感，那我会觉得这就是我们做这一档社畜学生请上线的意义。
1: 没错没错，那不管你是看好我们的还是等着看我们什么时候会累到没办法做节目的，真的都非常感谢你此时此刻正在耳机线的另一头收听着我们节目的你。你的每一次点击每一次收听都是支持我们继续更新的动力来源。
0: 那不管呢是正在赶期末报告的你，还是正在办公室加班打卡，只要你需要一个声音陪你吐口水，我们一直都会在。
1: 社畜学生请上线第一集的特别单元到这边就真的要正式结束啦，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等待，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准时上线哦，不见不散，大家拜拜。
2: 拜拜。
1: 可以下班了吗？
0: 啊，今天就先这样吧。
2: 下班啦！
0: 上班很累，敏璇一线，
1: 但听我们不会累。
2: 社畜学生请上线，
0: 由世新广播电台嘉玲、蔡丽制作播出。
1: 我们下周准时上线。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1: 若你不在，走在我的前方。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柯志堂。
1: 是你，我没有忘记。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

是的，李道勇。今天每日一句，台湾书院跟各位介绍第63则：火车、火车行到不作孽，那无两只就拖袂行。一讲一句，台湾小哥播林仔，今日介绍第63节：火车行到不作孽，那无两只拖袂行。那这句话不是现在的情形。现在不会这样了。第一个，现在的火车不是经过不作孽啊。第二个，现在的火车在基隆的时候也免两架啊，甚至到了三义那边，台湾这个三线的火车也不必两只来拖了，免两个黑甲头来拖啊。主要的原因，那是在刘铭传设置的铁路。那个时候呢，那个英国人设计的火车呢，经过不作孽的时候坡度很大，所以要两个火车来拖。哦、那么从1890年到这个1898年，啊，那么前后有8年时间呢，这个火车就是通过这个。狮球岭隧道，啊，就要两个火车来这样拖了。可是后来日本人受不了了，这样子太累了，啊，就改道，把这个狮球岭的隧道呢，废除了。废除了以后，另外开一个迪卡寮的隧道，就是比较靠近纵贯公路边。换句话说，在狮球岭的东边这边，另外挖了一条隧道。那通到八堵去，那这个地方就比较平缓了，火车不必上坡了，啊、哦，那么这个狮球岭隧道呢，目前是变成古迹，啊，变成古迹，各位可以去参观，啊，就是从狮球岭这里上去，就可以，进入这个，隧道的北口，啊，北口。但是南口是不可以哦，南口现在军队还有驻扎的，啊、哦，因为那边是中油的油库，啊、哦，那么有军队驻扎，所以目前开放的是狮球岭隧道的北口。今天介绍黑车行到不作孽，那么两只拖袂行，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还在为生活中的情绪困扰疑惑不解吗？你说的我说的都不一样。欢迎来到感情怎么翻译，翻译你心中的问题，让我们一起在世新广播电台把爱听懂。

这段音乐有没有很熟悉啊？没错，这是1995年由比克斯动画工作室所制作的《玩具总动员》。最近《玩具总动员5》上映了，不知道有没有人去看过啦？我自己是在上映的隔两天就去看了的，一开始就保持非常平常心去看，因为作为老粉，其实看过《玩具总动员》一二三四集，就觉得前面已经很经典了，感觉。不知道第五集会不会超越这些经典，所以其实我没有抱太大的期待去看这件事情。但是我错了，其实第五集也非常的好看，而且第五集它讲述的面向又更不一样了。它讲述的面向呢，也包含了现在科技的融入元素，所以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蛮值得列入清单的电影，而且它也很多感人的地方。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现在也可以赶快去电影院看咯。当然，今天不是要来讲《玩具总动员》，而是要讲我们儿时记忆里的《玩具总动员》。其实，作为迪士尼、皮克斯的老粉呢，我自己最佩服的不是他们怎么把动画做得多精致，或是说把这个故事做得多梦幻、多粉红泡泡，而是他们很厉害的是，他们可以透过故事的情节呢，去把他们想要传递的情感、想要传递的议题给传递出来，就是我觉得他们在做动画电影这块是很厉害的地方。就像如果有看过《玩具总动员一》的老粉们，其实应该看到后面巴斯光年自己他发现了，最后发现自己是一个量产玩具，因此陷入了迷惘。但其实这也算是蛮多现代人的心理困境，就是觉得说我是不是因为不够特别，或是说我是不是因为没办法特别突出就得到其他人的青睐，就像我最近其实也是有这样的困境。像我最近因为在找实习的关系，就陷入了这样的情绪当中，就会看到身旁有很多的朋友啊，就是已经开始实习了，或是已经有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时候，而我还在投履历当中，就会觉得哇，天哪，怎么会有一种是我不够好吗？还是因为我不够特别，所以我没办法像其他人一样，就是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情绪呢？就会常陷入一种比较的心态，然后认为自己必须是独一无二的、特别的。但其实每个人本来就是都独一无二，每个人的风格都不太一样。我觉得其实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我是否自信，我的存在本身就是无法被复制的限量版，而且每个人是否独特也不用透过自信来加冕。就算我再自我怀疑，也无法改变自己是世界上唯一限量版的事实。其实我觉得这句话讲得特别好，原因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自我怀疑嘛。但其实为什么一定要，就是不管你有没有自信啊，你是不是独特的啊，你都会有怀疑的时候。但是你不能忘记说，你其实你没办法改变的，就是你就是在这世上是不一样的人。《玩具总动员》里面就有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主题曲，叫《我是你的好朋友》，You got a friend in me，就是刚刚前面开头的那首歌。今天不是要讲这首歌，但是呢，想要用接下来这些歌曲当做送给听众朋友们的陪伴。不管你是在怀疑自己的路上啊，或是说你不自信的时候，还有这些音乐可以像老朋友一样懂你的。

0: 你的情绪我来照。
1: 欢迎来到情绪对照表，今天呢就要简单推荐几个歌单给大家，希望大家听完之后不要再怀疑自己了，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好不好？那今天要介绍的第一首歌呢，就是少女时代泰妍出道后的首张 solo 专辑《爱》，我大爱这首歌，不是那个爱，是英文字母的 I。这张专辑呢，是以电吉他旋律结合强力的鼓声所创作的歌曲。那这也是泰妍在这个专辑出道后的首次参加。

与作词，它主要是描写了华丽灯光下被隐藏的真实情感，还有今后的决心。用这种自传式的歌词内容，其实提高了歌迷们的期待。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这首歌吧。

不知道听众们听完这首歌有什么感想呢？其实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旋律好听，另外歌词意境真的是非常的好。就是歌曲可能一开始它的氛围会比较沉静一点，它是描绘了一个人在聚光灯背后啊，或是都市里的一个孤独感。但是每个人在面对这些现实或是大众的社会期待的时候，其实必须得隐藏自己内心真实的自我。然后随着副歌和高音的爆发，整首歌情绪也变得非常的高昂、辽阔且充满希望。当他唱到 My life is a beauty 的时候，其实情绪不再是自怜，而是一种非常激昂的宣告，就是告诉自己说我要拍掉自己身上的灰，不管他人怎么看我，我就是要做自己。我觉得这首歌表达的意境就像是，虽然生活曾让我哭泣，让我迷失，但我依然拥有那些掌控自己人生的力量，现在我要为自己而活一次。希望大家听完这首歌之后能够更肯定自己，然后不要太在意他人的眼光。接下来要介绍的这首呢，是在 YouTube 上有累积破亿的点阅的一首歌哦，这就是宣告春天。它是一首日文歌，是由 Yamma 于2020年发行的歌。

这首《宣告春天》送给大家。这首歌其实真的蛮红的，就是如果没有听过它中文名的话，应该也有听过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很常被拿来当做 BGM 啊，或是一些背景音乐什么的，就是非常的红。那它歌词其实也是一开头描绘了是无数的独居的年轻人的缩影啊，可能在狭小的房间里没有灯，在那种喧嚣的世界里面隔绝了，与世隔绝那种孤立感。那他词中呢也有提到说电脑城啊这种词汇，那它其实也是隐喻了现代人的网络社群，在现实与虚拟之间的两头空的无力感，引发了极大的共鸣。他也有说到一句话是：困难的话题就别说了，总之先上来喝杯酒吧。其实也展现出生活的压力、疲惫了。与其去思考那些复杂的未来啊，或是沉重的责任，还不如用酒精麻醉自己。其实有时候真的很，有时候如果说生活太困难啊，或是说有太多杂七杂八的思绪的时候，其实我也认为酒精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其实不是鼓励大家喝酒，但是说你的酒精它可以让你暂时忘却这些烦恼，因为它就是能够让你沉浸在一个放松的世界、放松的一个空间里面。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蛮不错的选择，但不鼓励哦，不鼓励。那他其实也有提到说，理想的完美人生就是看着他与现

现实渐行渐远，其实我们也很强，觉得说自己要拥有什么完美人生啊，制定了很多很多的计划，但其实会发现，如果真的要执行的话，跟现实层面又差好多，就会发现其实自己在离自己的理想跟社会其实逐渐的差距很大，所以这时候我们应该可以做些什么呢？接下来这首歌就是来告诉你做些什么。Sharp, something new.

这首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呢？这是《魔法满屋》里面的一首歌，叫《What Else Can I Do》。这首歌是由戴安跟 Stephanie 就是饰演大姐跟米拉贝尔的这个饰演者所唱的。那它其实也是在讲述人生大翻转的一个关键转捩点。我觉得这首歌很有趣，因为它不是那种传统优雅的迪士尼公主风啊，而是融入更有力量的拉美摇滚的乐声。然后歌曲发生的背景呢也是很有趣，就是她们姐妹们在大吵，情绪失控，然后变出了很多假满刺啊或是歪斜的仙人掌。但其实仙人掌其实大家都会有一个想象，就是它是长满刺的一个东西嘛，所以它是一个不完美的一个形状。那因为她的姐姐被赋予了很高的期待，所以她一直内心觉得要自己要很完美啊，要像花一样漂亮。但其实她可以像仙人掌一样，就是我们的人生不一定要像玫瑰一样漂亮，也可以像仙人掌一样长得很崎岖啊，不规则。这些其实都是一种美，就是那些美其实是让不完美也成了一种美。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因为前面都是在讲一些关于自己成长路上的自我怀疑啊，或是不完美啊，或是社会的期待，跟大家分享的是一首非常励志的歌。我觉得这首歌是在对抗质疑的坚定，而且是追求梦想还有坚持自我的道路上。那希望大家听完之后

大家听完了有没有被激励到啦？不要退缩，不要退，不退。接下来最后一首歌呢，是要跟大家也是分享这首一个希望与爱，相信爱，相信自己，爱就爱，错就错。这首歌是蔡依林2012年发行的歌曲《Dr. Jolene》。它其实这首歌的 MV 非常的酷，它是以一个末日感，然后就是来自一个世界末日的传说。那既然末日都要来了，那就要以一个爱就爱，错就错，鼓励大家面对真实的自我，用幽默的心情去看待这个世界，开心过每一天。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呢，也要爱就爱，错就错。

0: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1: 请抽一个，玩一千。

好，今天这是我们的最后一个单元——情感翻译签。这个单元呢，就会跟大家总结今天的主题还有情绪，然后也会分享一些情境，还有一句话送给大家。然后呢，就会分享歌单啦、啊。然后这些歌也是非常符合那些情境的，希望这些歌能够鼓励你们。那这一句话呢，其实我觉得这个情境蛮伤人的。因为我自己本身也很喜欢表演，很多表演的经验都会站在舞台上面。那我自己在表演前也会非常的紧张，怕自己可能哪里等一下做不好，没有表演好。那这句话就是站在灯光下，听着台下的掌声，内心却在颤抖。你害怕只要灯光一亮，大家就会看穿你其实只是个连飞都不会飞。

黑的玩具。我觉得这句话我自己蛮感同身受的，因为在表演前一定会做很多的心理建设，而且也希望自己的表演是最完美、最好的，然后可以达到自己的要求的。但是也会怕说，就是可能我自己表演得很好，然后只出错一小部分，就会被大家看到那一小部分，而没有看到整个。就自己也很怕说整个表演是非常的不完美，然后就会在台前就非常的紧张。那其实我也觉得这句话，这个情境是要告诉我们自己，你们其实可以不用想这么多，也不需要像一个超人一样无所不能，才能配得上现在拥有的这一切。因为哪怕你是一边在发抖，一边在怀疑自己，这些路其实真的都是真实你自己走过的。就像我们前面有讲到说，每个人是否独特，就不需要透过自信来加冕，接受自己的不完美，那些不完美就造就这些完美的拼图。所以呢，接下来要这送给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非常符合这个意境，就是不完美的自己。这首歌是泰妍的《Dear Me》致我，它是一首非常温暖且疗愈、有力量的歌曲。这首歌主要的主题呢，也是在学自我和解，还有学会爱自己这件事上，在迷茫中可以找到温柔的力量。这首歌其实也是要告诉自己，就是要拥抱不完美的自己。歌词呢，一开始就是透露出疲惫啊、受伤的脆弱。我们常常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验，就是可能会为了迎合外界的期待或是挫折，就会把最真实受伤的自己给隐藏起来。像我就可能自己会遇到很多不理想的事啊，或是说很多不顺心的事，但其实我第一时间不会选择去跟别人分享，或是说跟家人去诉苦，其实我都会自己默默地吞下来，因为我自己很不喜欢，麻烦别人，因为我觉得说，可能他没有跟我有一样的经历，所以我就不会，可能我要再跟他讲的时候，就要再重新解释，然后可能他也没办法理解 get 到我的情绪，然后他也不知道怎么安慰我，可能就只能听我诉苦诉说，但其实我的情绪还是没有被解决掉，所以其实我很不喜欢就是跟大家讲自己的情感或是自己的情绪问题，我觉得就是自己消化就好了。但是这首歌其实也是就是告诉自己说不要，就是都不要默默自己吞咽，也要试着去跟别人分享，然后试着去包容不完美的自己。而且这首歌有个感人的地方，就是它其实是写给自己的一封情书。我们很常可能容易去当一个安慰人的角色啊，爱别人呐，但其实对自己都是最苛刻的。在歌词中也表达了一种深刻的觉醒，惊觉了自己过去忽略自己的内心声音，于是在决定这一刻向自己表达歉意，坚定地说出"我爱你"。我信任你，对自己说。副歌的旋律呢，也是带有辽阔感，象征一种情感的释放。它不是那种非常激烈或是充满评判性的力量，而是一种微风一样的温柔，就是可以身处在黑暗啊，其实对未来很迷茫啊，但只要内心有了爱自己的底气，其实这勇气是可以一直走下去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这首《Dear Me》。

0: 歌中就其实一直重复到 I love myself, I trust myself, 爱自己，相信自己。接下来呢的情境呢，我也觉得是一个非常鼓励大家，就是即使犯错了，也可以就是告诉自己没关系。那这个呢，是你把哭声调成了静音，在别人面前永远笑得没心没肺。你以为只要一直走，一直忙，内心的空洞就不会被发现。我觉得听起来蛮深奥的，但是呢，其实蛮多人应该都就是其实不太喜欢在别人面前哭吧。像我自己也不喜欢在别人面前哭，我非常的坚强，就是告诉自己要坚强，而且不喜欢让人家看到自己
1: 跌倒
0: 啦、飞不起来啊，其实真的都没关系。就像《玩具总动员》里面，巴斯光年他摔断他的手臂的时候，他其实也有彻底摆烂一阵子，他就觉得自己怎么是个烂玩具的感觉，然后允许自己沮丧啊，允许自己就是今天什么都不做，但就是要告诉自己，其实真的没有关系。哭泣不是因为你不够坚强，是因为你可能坚持了太久，所以那个情绪到了一个爆发点。我觉得其实人还是要就是遇到事情可能真的想哭的话就哭出来，因为这是一种情绪的表达，而且它是一种内心的自我真实的一种感受，就是让自己知道说自己现在该休息了，自己现在真的不行了，可能要缓一缓，不要再逼自己了。那这个呢，我也想要推荐一个歌单给大家，就是831没有翅膀的人，就像翅膀断人没飞不起来，跟那个名字一样，没有翅膀的人。前阵子831有来学校，我自己看得很开心，我非常的嗨，而且那时候还下雨，然后我跟我朋友在上面就是狂嗨猛嗨，然后一听到喜欢的歌就真的大尖叫，因为我真的竟然可以现场听到831的歌，我就做梦都没想到，就是要进到演唱会才能听到的，我觉得个人来说是一个天团一样的存在的乐团的歌，真的很难得。而且我自己本身也很多时候就是在迷茫的时候或是在难过的时候很常听他们的歌，我觉得他们的歌非常的有个性。那这首歌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热血的摇滚。

歌曲，他直面了现实的残酷还有自身的平凡，在副歌还有结尾的时候发出很强大的力量，就是承认平凡才是超能力的开始。这首歌起点很低，就是我们本来生来就不是有翅膀的超人呐、啊，也不是含着金汤匙的幸运儿，只是在这个世界为了生活拼命全力的无名小卒。但歌曲核心表达的是，这因为我们没有翅膀，我们在每一步踩在泥泞里的脚印才会显得更真实伟大。就像我刚刚说的，这些其实都是你真实经历过的。而且这首歌也不是盲目的鸡汤，就是安慰大家，它是承认人生的限制还有痛苦，传递了一种倔强的态度。天生没有飞行的天赋又如何？既然飞不起来，那就在地面上用尽全力奔跑，用双手去拼搏。这种逆风前行的傻劲，正是这首歌一贯最能打动人心的热血精神，也是831的热血精神。接下来就听这首《没有翅膀的人》。

听完有没有觉得就是，对啊，我没有天赋又如何？我没有翅膀又如何？我就是我自己，不要怀疑自己。接下来，这是我们最后一句话要送给大家。这个情境呢，我也觉得是非常写实的。看着别人的进度条一直在跑，你手里的遥控器却像按了暂停，你以为自己被困在了原地。我前阵子因为在找实习的原因，其实身旁有很多的朋友，就是有找到实习的工作啊，或是有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就是看着朋友们这样子，其实自己也蛮开心的，但是也为自己感到焦虑，就是觉得说，为什么别人同样可能同样的年龄层，或是同样有能力的人，就是自己怎么还留在原地踏步的感觉？那时候心情其实非常的糟糕，就是一直陷入我们今天所说的自我怀疑当中。对，就是我觉得，如果有跟我一样情境的人，你也要告诉自己，就是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焦虑，也有这样的情绪？那其实我自己后来去想过，觉得说其实这不是你停滞了，就是可能它只是一个中场休息。你休息的阶段呢，就像《玩具总动员》里一样，巴斯光年被困在阿薛家的时候，然后那个变态阿薛。他虽然无法立刻飞向宇宙，但在被困住的期间，他其实就是看清了自己。所以，其实这个中场休息不等于说你这个人不行、不好，或是能力不出众。他其实也可能是在间接的告诉你说，你是否该休息了啊，沉淀自己啊，想想自己可能是不是有什么地方是需要改进的啊，有什么地方是说不定。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后面就来了一个不错的机会，就是前面你可能失去的不是机会，而是在等待后面那个机会。那这首歌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钟明轩的《Just Can't Stop It》。我很喜欢这首歌，因为这首歌的律动非常的强烈，而且国际美人钟明轩就很做自己啊。我觉得这首歌作为结尾是一个非常好的一首歌，就是告诉大家。我就是国际美人钟明轩，我才不管你们是谁，这样子做自己。那钟明轩这首歌呢，也是跟江博瀚合作的《Just Can't Stop It》，这首是充满自我对话、打破框架跟释放内心的歌曲。它结合了轻快的节奏，还略带一点迷幻、微醺的氛围，表达现代人在面对压抑的现实时，渴望摆脱束缚、勇敢做自己的核心精神。那这首歌其实就跟歌名一样。Just can't stop it，停不下来，就是表达一种啊，不管别人怎么看我啊，我就是有我自己的方向，我有自己的目标去疯狂的奔跑的执着。那钟明轩也是一贯展现出独特的魅力，不在乎外界的眼光的态度，在音乐中的传递中，体内就是一种能量的爆发，就是我也没办法去阻止它的发生的这种自信。那歌曲编曲也带了强烈的 groove 的律动感，歌词跟氛围也会让人家联想到就是街道啊、霓虹灯下，表达那种白天现实中可能需要去迎合各种的标签或规范，但到了夜里音乐响起的时候，我们又可以放下这些防备，毫无保留的做自己，找到自己的节奏，爱我所做，做我所能，这样子。那这首歌就送给大家，Just can't stop it，don't stop。

听完之后有没有觉得 I just can't stop it 叫不住的热情？好，就是这首歌送给大家作为结尾，不要停止向前，相信自己，也不需要成为别人眼中完美的超人，只要握紧拳头，爱自己的不完美。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4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哎，你好，
4: 你好
5: ，Hello，
3: 哎 ，Hello， 午安，
5: 안녕，午安
4: ，Hello， 午安
3: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OK， 欢迎收听 Hello 午安，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Joanne。那这次的 Hello 午安呢，想跟大家来聊聊我近期的生活，然后有一些电影啊、戏剧跟音乐的推荐，可以推荐给大家。那刚刚大家听到的是来自 Linkin Park 的《Leave Out All the Rest》。那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当开场呢？是因为7月20号的时候呢，会是Linkin Park 的前主唱 Chester 的忌日，对，所以大家呢，在这段时间可能就会来纪念他或是回忆他这样。那这首歌呢，被大家称作为是Chester 的，像是他离开以后想要留下来跟大家给他的喜欢他的人说的话这样。然后里面的歌词呢，就有提到一些像他希望自己是可以被世人、被大家记得的，然后被大家回忆的，然后他的音乐是可以被大家记住的这样。那这首歌呢，里面就有讲到蛮多，像是除了希望大家记得他以外，还有说就是如果他这一生中如果有做出一些对不起的事情，也希望可以获得原谅。这样，那这首我对 Linkin Park 其实也不算说非常的熟悉，但是因为我其实比较少听欧美的音乐，然后通常我都是听华语的音乐这样子。那 Linkin Park 对我来说，是从小时候他们的音乐旋律就烙印在我的脑海里面，因为以前我都会去我爸爸的工厂，然后他会放他的歌单嘛，他的歌单里面就常常会有 Linkin Park。那对我来说，我那时候觉得还蛮吵的。然后一直到长大以后呢，刚好自己在听音乐的时候，有播到他们的歌，然后想说，怎么那么耳熟？最后才知道说，哦，他们是 Linkin Park。然后他们的音乐想要传达的，意义是什么？是在长大以后才知道的。那，在了解了这些歌词的隐喻了之后呢，就才发现哦，原来他们的前主唱是已经过世，他是自杀过世的。那，他 Linkin Park 的音乐其实也是拯救了蛮多人的，然后也陪伴了非常多人的青春。那就有人说，Linkin Park 的主唱他拯救了非常多人，但他唯独拯救不了的是自己，这样，因为他是常患有忧郁症的患者。那，我之所以会想要播这首歌呢，也跟我近期的一些想法有关系，大概是在3月左右吧，我记得。然后我那时候，因为 Linkin Park 音乐就是平常不一定会听，因为真的对我来说蛮炸耳膜的，非常吵，这样，所以我不太常听。但是有一阵子你就会常常要拿出来听，而且你听就是只想听他们的歌单这样。总之，我就是在某一天就一直听他们的其中一首歌，但那首歌也不是说非常吵的歌，反而是一首很温柔的歌，叫做《One More Light》。然后我就一直重复听，一直重复听，听从早上听到晚上，然后我的 YouTube，连 MV 也是一直重复的播放这样，然后一直到我要睡觉的时候，因为我睡觉的时候是会先滑手机，然后我滑手机滑一滑，才发现我一直听《One More Light》的那一天，竟然是主唱 Chester 的生日。然后呢，我就滑到了非常多人来悼念他的文章这样。总之，我那一天晚上就是睡得也蛮不好，因为我觉得我怎么会有这种那么刚好的巧合？刚好在他生日的时候，然后我突然非常喜欢这首歌，然后结果呢，我就不止那一天，我接下来的后来的好几天，我都一直在听《One More Light》这首歌，所以对我来说，

Linkin Park 就是一个蛮特别的存在吧，就是你可以从他们的音乐里面，然后从他的歌词内容了解到蛮多道理的。像 One More Light 这首歌呢，他想要讲是他主唱写给他好朋友一首歌，那时候也是他好朋友过世，那他跟他好朋友就是有一种你很在乎的人离开的那种心情。然后这首歌的副歌就说，如果有一盏光它突然熄灭了，有谁会在乎它呢？然后这首歌他也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就是我会在乎，是我会在乎你离开这件事情。那所以到因为这首歌，然后开始认真的去听其他 Linkin Park 的歌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第二个喜欢的就是这首 Leave Out All The Rest。 然后当然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听这首歌的时候呢，也可以去稍微查一下它的歌词，你就会发现蛮多宝藏的这样。 OK， 那接下来呢，我一样是跟大家分享一些电影、戏剧，然后还有音乐。那我接下来要分享的是我这个礼拜去看的电影，是一部日本的电影，是被朋友揪过去看的，所以其实我也没有事先查好它是怎么样的电影。这个电影叫做《你最后留下的歌》，那总之它就是一个爱情的催泪片，它是非常感动。然后看到最后，我朋友是哭得非常惨，他到最后我们去吃饭的时候他都还在哭这样，所以非常的夸张。那我自己是觉得还好啦，我是觉得还好，就是还可以这样，因为他的剧情比较是就是你会猜得到他下一步的剧情会怎么做这样。然后结局也算是美好的结局吧，就是他刚好断在一个美好的地方这样，所以但我是觉得还好，但大家还是可以去看。然后我是上半年呢也是看了蛮多电影的，是因为文化币的关系嘛。然后文化币它的电影优惠真的非常推荐大家，如果你还没有用文化币的话，你现在马上就可以出发去用文化币了，因为真的非常划算。然后我也因为文化币，然后让我更有动力去电影院看电影。所以接下来呢，我就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上半年在电影院看的电影，然后有蛮多推荐的好电影，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多多支持我们的国片这样。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你最后的歌它的主题曲。那你最后的歌，你最后留下的歌，这个电影呢它一样是跟音乐有做结合的，所以你在看完电影的时候，你就会想要去找它的音乐来听。那我们来听这首歌。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怪就怪天气，像曾哭过的旧电影。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黄雄。

好的，这是来自你最后留下的歌的主题曲。那，这部电影目前应该是到中后期了，所以大家如果要去看这部电影的话呢，要稍微去看那个时程表。好，那接下来呢，一样是一系列的电影推荐，是我在2026年看的，进电影院看的第一部电影是叫《冠军之路》，是跟棒球有关的纪录片电影。然后我在准备今天的直播的时候呢，我就去稍微查了一下，然后我发现哦，我们冠军是在前年，是2024，不是去年了。因为我今天差点就要讲去年，所以是前年了。对我来说，已经哇，没想到已经过那么久了。这样，那这部电影呢，我觉得蛮推荐的。然后一样是非常感人的电影，就是你看到最后呢，一样是会被感动的。然后，不管你是新球迷，还是你是原本就在看棒球的人，甚至你对棒球一无所知，你都可以去看这部电影。然后你会从这部电影里面，获得，就是你不同角色会收获到不同的东西。这样，如果你是旧球迷的话，你就可以在里面看到蛮多，以前的经典的重播。这样，然后如果你是新球迷的话，你就可以借由这个电影去认识台湾的棒球。那里面呢，什么都很好，然后唯一一个让我比较出神的地方是，他有一个台词讲了非常多遍，就是我们从不被看好的时候，反正不被看好这个词在这个电影里面的出现率蛮高的。然后我在看电影的时候就有点听到有点，怎么又是这句这样？但也确实啊，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只是他在电影里面用了蛮多这个词的，让我当下就是有点怎么又是这一句的感觉。但整体来说还是非常的棒，非常的好看。然后你到最后一样是会泪流满面的走出电影院。那目前呢，中华职棒呢，今年的赛季上半季的赛程是在昨天结束，刚好今天就是下半季的赛程。那上半季的总冠军就是味全龙，那下半季呢已是开打了。今天呢6队球队都有比赛，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查那个赛程。

跟他在哪里？我记得天母就有一场，所以大家如果晚上有空的话，也可以去看球赛哦。那另外呢，这个暑假也有另外一个跟棒球有关系的是明星赛。那明星赛就是一个比较轻松，然后的比赛，它大概从下午就会开始打比赛，然后电视的转播啊，或是你要去现场都可以看比赛这样。那非常有趣，然后里面就有蛮多球员一些私下的调皮模样，都可以在明星赛看到。那至于要不要买票进场呢，就看个人的财力了，因为他办在大巨蛋，然后大巨蛋的价位都蛮可观的，买不下手的。不过呢，这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另外你有机会可以进去明星赛的方法，就是，现在好像是那个 Seven 的那个 App 吧，然后里面那个 P 点数，就是你平常买东西会几点的那个 P 点数，它可以去抽入场券、抽门票这样。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查一下详细的资料。好，那接下来呢，除了冠军之路以外，我看的第二部电影就是大家都知道的《阳光女子合唱团》。那这部电影呢，我朋友也是哭得非常的惨，然后我也是觉得还好，就是但是我有犯泪。不过我觉得这部电影还好的原因呢，有蛮多因素的。第一个就是我在去看之前，我就看到网络上评价非常好，我真的看了非常多这部电影的评价，所以呢，我对它的期待值是蛮高的。所以呢，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那我看完以后我就觉得好像没有到，就是有到我的期待值啦。但它一定也是一部很不错的电影。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有看过它的韩版，大概高中的时候，我们是全班在音乐课的时候就有看过《美丽的声音》，也就是《阳光女子合唱团》的韩版，所以其实我已经大概知道那个剧情走向会往哪里走。然后我在看的时候呢，我也算把就是韩版的那些剧情在脑中都已经非常知道了，这样，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我看完会有一种好像没有到非常喜欢的感觉，就是有可能被这两个因素影响。然后我在这半年看电影以后，我也发现你在看电影之前，最好是绝对不要被任何的评价影响。你只要看到这部电影，要看完它的预告片，你想看，你就会马上去电影院看，因为你只要评论看多了，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它都会影响到你最后看完电影的想法跟感觉。好，那这部电影呢，最后也是让阿令用他的《听见幸福在歌唱》这首歌拿到了金曲奖的年度歌曲，就是上礼拜六的金曲奖，拿下了年度歌曲奖。那接下来呢，我要播这首歌，虽然不是听见幸福在歌唱，因为我相信大家已经听到，就是一直在听了，因为真的很好听。但我现在要放一首歌呢，是比较私心的，是张震岳的《浪人》的。那这个作品呢，它是拿下了最佳作曲。那虽然没有拿到年度歌曲，它只有入围，但对我来说，这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然后很轻快。然后它里面主要在讲的，哦，它的 MV 也非常好看，是在讲冲浪嘛，因为张震岳是非常喜欢冲浪。然后我小时候呢，也是蛮常去海边，虽然我不是去玩浪板，就是是我爸去玩浪板，然后我通常都是在沙滩上。但我们有玩另外一个板，叫做趴板。趴板呢，它是一个比较软的材质，然后它也比较短，然后上手也比较好上手，比冲浪板还要好上手。所以呢，我那时候都是去玩趴板，然后它一样是你可以，跟着那个海浪前进，就是你一样可以等浪来，然后浪一来的时候，你就要马上跳在那板子上面，浪就会带着你往前这样。所以我就觉得非常好玩。然后我们那时候是在大概通常是清晨5点的时候，你就要起床，然后整理好，就开始往那个宜兰乌石港开，然后到那边的时候大概7点左右，然后7点就开始在那边
听说那时候的浪比较好，人

比较少，所以他们都会选在那个时候去冲浪。然后你在那边，你有时候就会看到张震岳，我爸就会很兴奋地告诉我张震岳在那边呢，我跟他讲到话什么的。所以我对张震岳的印象就是非常沙滩男孩的感觉，然后他的音乐也都非常臭臭的感觉。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来自张震岳的《浪人》的。

来自张震岳的《浪人》的。那张震岳呢，他接下来暑假也是有活动的哦，但这个活动可能就比较隐秘一点，然后可以参与的人数也比较少一点。是在8月16号有一个张震岳的秘密基地的演出，那这个详细的呢，要到他的个人 IG 上面去看。

因为看起来是真的蛮隐秘的，然后参加人可能蛮少的吧，可能200个之类的，反正就是超少。如果大家对张震岳有兴趣的话，可以到他 IG 查看看。好，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介绍第三个电影是《大萌》。那当初，《大萌》我是就开始就没有在查他的评价什么的，我就去电影院看了。然后，我记得那时候看《大萌》的时候，他的影厅外面还有放卫生纸，但卫生纸后面放的是阳光女子合唱团，所以我就抱持着啊，为什么这边要卫生纸？他是因为，上一场是阳光女子合唱团吗？还是什么？反正我就什么都没有带，我就走进去，然后呢，看到最后就真的有一种非常的跟旁边借卫生纸这样，真的很好哭。然后他的好哭的点是在后半段的，我觉得后半段比较好哭，中间是蛮多笑点，然后你到后半段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就是非常想哭，然后一直到，我记得电影结束的时候吧，就是他会有第二波情绪上来，所以那个时候就有一种，天哪，这大概是我人生在电影院唯一一次流那么多眼泪的一次，大概就是大萌了吧。然后我当初其实，我大概知道他这部电影在讲什么啊。然后我主要想要去看，是因为那个曾静华进去看的。然后虽然他在里面的镜头没有很多，但是呢，曾静华演的不管是电影或者是戏剧，大家都可以去看，因为每一部都没有雷。你看完就是哇，真的超好看。他接下来演的每一部作品，你都一定会想看。那他接这诶，现在这部作品好像叫《失乐园》吧？他我本来是有计划要在我的暑假快开始的时候，就是期末结束的时候去看。但因为我那时候有点太累了，有点累到就是我对于这部电影，因为听说它是比较低沉的电影，就是你看完可能心情不会特别好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哦，我可能没有办法进去看这部电影，因为我不想再让我的心情再更不好了，这样，所以我到现在我都还没有去看。但是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应该会去看，如果我有时间的话。然后《失乐园》现在应该是已经到后段了，所以它的场次都是已经更稀有了。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趁它下档之前，赶快进电影院去看《失乐园》这部电影。好，那接下来呢是双喜。双喜呢，我自己也蛮喜欢的啦。然后我觉得我最喜欢的是它的题材吧，因为这个题材蛮新颖的，然后你也没有听过，然后你也不知道这个剧情会往哪里发展。然后它又是，因为我前面我也没有查到，所以我不知道哦，原来它的双喜是指这种双喜。那至于是什么双喜呢，大概就是赶快上去看这部电影吧。然后，这部的话，我自己是觉得我看完我会觉得被感动，甚至是会想哭，不是因为说，哦，什么我有经历过跟他一样的事情，而是我能够感同身受，就是我知道他在想什么，然后也知道他的困难点在哪里，所以我才会觉得想哭这样。所以呢，大家网络上不是都有说，如果你看不懂大萌，而看不懂双喜，看不懂阳光女子合唱团，是因为你很幸福，没有，这就只是，有没有办法同理到那个人心情而已，不是说我现在过得很幸福，或者我过得很糟糕，我就会哭，没有，我只是被感动了，好吗？好，总之呢，这部电影我也是相当推荐，虽然我朋友他没有哭，然后他看我哭，他觉得非常的傻眼，但是我真的觉得很好哭，就是被感动的那种哭，不是说我心情不好，或是我觉得很难过，就单纯就是被感动。好，那接下来呢，一样跟大家分享一下，刚刚讲到了期末嘛，然后这次期末呢就非常的有感，是因为我前面都会说，我在大学，然后我好像对于这个科系还不知道他在干嘛。然后也不知道自己做这些的意义在哪里。那我觉得我在大二的时候就有找到这个
稳定重心的那颗石头了，就大概知道说，哦，我现

那在这个科系我要做的是什么？这样，那不过呢，我这次呢还做了一个非常极限挑战的事，就是我在期末周的那一周，我出国了。那我出国的原因是因为我要去参加婚礼，所以我就跑到巴厘岛去参加婚礼。但这也是我觉得蛮后悔的事情，因为我这辈子大概不会再做一次这样的事情，真的太累了。然后因为是期末周嘛，你就有什么报告要交，然后有作品要交，然后还有考试要考。反正就是种种的，让你没有办法好好的去享受你的出国旅行，所以呢，我不会再让这件事情发生第二遍。好，那而且你在出国以前，你还要把你所有的东西都，像假如要上台报告，你可能就要提早跟老师说，哦，你要在前一周报告，然后你作品要交，你可能要提早交，提早评图之类的，反正就是非常的累人，然后你就要熬夜把那些东西，所有东西用完，然后你好不容易要飞出去咯，你以为结束了吗？还没，你还要在那边考试。就我真的是在那里把我的笔电打开来考试，然后在那个机场的时候要把我的笔电打开来做我的作业，这样，总之就非常的困难，然后也没有好好玩到的感觉。但巴厘岛真的蛮不错的，就是太阳很舒服。我会在太阳底下睡觉的那种程度，因为真的完全不会让你有任何流汗，然后黏黏的不舒服的感觉。所以呢，如果大家有这个机会，还是可以去巴厘岛玩。那它其中一个让我比较不会想再去一次的理由，大概就是有一种差距吧，因为巴厘岛它的坐标在印尼，然后那里的人就是你住了 villa。然后你有私人的游泳池，然后蛮好的饭店，但是你实际上走出去，他们那些印尼人的生活，一样是你会看到有人在路上带着小孩乞讨啊，然后路上也是非常吵杂，那个红绿灯基本上是装饰用的，红灯已经10秒了，摩托车还在继续前进这样，然后你过马路也是非常混乱，你要举手，然后直接硬闯过去，反正只要有摩托车骑士看到你，他就会停下来。但前提是你一定要胆子够大，先踏出那一步，他才知道要不要让你。然后你如果在那边要过不过的话，才是真的最危险的。这样，总之呢，我觉得巴厘岛舒服的是天气，然后那个天空啊、大海也都是非常完美的。唯一一个让我觉得很有抽离感的，就是那种差距啊！你去度假的人真的过很爽，但是你，住在那边的人可能就不一定了。他就过的是一个非常烦人的生活，然后甚至还需要去乞讨这样。然后还有一个其中一个我比较好奇的是他们的上学时间，他们上学时间超级短的，然后什么就是你基本上到中午的时候，你都还看到有学生慢慢的走去学校，然后下午可能2点。3点就开始有学生在放学了，就是一个蛮震撼、蛮冲突的这样。然后呢，还有一个是大家的文化不一样嘛。然后巴厘岛是右驾，台湾是左驾。然后呢，我们就叫那个类似 Uber，然后搭上去的时候不小心开错门，把那个驾驶座的那个门打开了，超级好笑。然后那个司机在里面有点傻眼，这样，然后我们到上车都还在笑，真的非常荒谬。那里的人呢也是非常热情，然后像司机他还说他很喜欢中文歌，所以他呢一路上就放了很多什么中文歌，什么刘德华的啊，然后什么甜蜜蜜啊那种月亮代表我的心啊，他们会在那个车上放这首歌，这样。好哟，那接下来呢？大家一定有蛮多在暑假还有要出国出去玩嘛。那祝大家可以旅游顺利喽。那接下来呢，要介绍的这首歌呢，是来自831的，就他们在今年也发了一张新专辑嘛，然后甚至还来我们学校演唱这样。那他们接下来呢，一样是要飞出去开始做巡回演唱会。我记得好像是首尔，然后还有大阪跟东京嘛，然后就大概这3个点，然后巡回完回来以后，在8月的时候呢，
会办他们的生日趴，8月15、8月16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萧秉治。

好的，831的生日趴，他们的票应该也是已经卖完了，对，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持续关注他们接下来的活动啦。好，那接下来呢，一样跟大家稍微讲一下，暑假开始嘛，然后有蛮多活动，蛮多电影，还有蛮多剧可以看的。那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从今天开始，7月3号到7月5号是高雄啤酒节。然后有很多非常大咖的阵容的表演，这样。然后7月3号呢，就是今天，也是5月天重返大巨蛋的第一天。那他们在7月3号到7月12号，大概开了7场的演唱会，然后在大巨蛋这样。那我这次呢是没有去看，但是因为是我非常熟悉的领域，所以呢，非常可以告诉大家，他们的票是还有的，只除了最抢手的最后一场以外，其他都还可以买得到票，现在立刻马上就可以买到票。好，那我为什么这次呢没有要去了？主要是因为，前阵子去了一趟巴厘岛嘛，然后，我觉得需要好好的休息。我的休息呢，就是待在家休息的那种休息，所以呢，我希望可以好好的待在家休息，所以就这次就没有再去了。然后我朋友有去，不过呢，随着时间越来越近，我就慢慢的开始后悔这件事情。所以我还真的有上去看票，但是呢，我想要的围场已经没有了，所以呢，我应该是不会买了，我会克制住我自己的，就是这次呢，就是先缓缓，然后我想把我的钱跟时间花在，如果今年有犀利趴的话，我应该会去犀利趴，因为如果我这次去了大巨蛋，我就不会去犀利趴了。然后犀利趴我上去，我真的觉得非常喜欢，所以我希望今年如果有办的话，我也可以去。然后加上呢，可能就是也去蛮多场他们演唱会，有点想要换一个演唱会试试，像是明先生啊、831也可以啊、宇宙人也可以啊之类的，所以我就，就等在等其他演唱会的消息。好，那接下来呢，我将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文化币好了。文化币现在也是6月30的时候是第二季的活动结束。那第二季活动结束以后呢，如果你是有到那个等级是有到 Level 2的话，你就可以参加抽奖。第一季也有抽奖哦，第二季也有抽奖，是每一季都有抽奖。所以如果你有达到它的标准的话，你一定要上去看自己有没有中奖，不要把自己的中奖机会让给别人啦。那接下来的第3季呢，会是要探索全台的博物馆啊、地方文化馆之类的。大家一样是可以持续锁定，因为我到现在还没有真正的上去了解过第3季的活动内容，这样。那我觉得大家最关注就是第一季的国片啊，所以刚刚我也把我的国片清单全部讲完了。好，那文化币呢，还再提醒大家一个，就是它，除了你把那1200花完以外，1200真的是可以花完，不要舍不得花。像我现在把1200花完，然后拿去看了前面刚刚讲那些电影，我到现在还有900多的文化币可以用，所以呢，大家不要犹豫，就可以直接花下去，没关系，因为真的非常划算呢、啊。那文化币，就算你把1200花完，然后你发现你升等可能有困难，就是什么徽章不够啊之类的，不管，反正你只要1200花完，你就要记得可以每个礼拜然后上去签到，然后你签到也是可以有徽章，然后你签到呢，不，反正那个拿那个等级也是要有签到次数，所以大家记得上去签到才有办法升等级。你升等级呢，就有办法去参加抽奖这样。好，那接下来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些戏剧的部分。然后虽然我们现在已经来到快要尾声了，那首先呢，我觉得暑假最开心的事情就是你看到一个你有兴趣的戏剧，就可以马上打开，马上追剧。然后像《倩女的那场婚礼》啊，大概不用一个晚上，你就可以把它看完。那它的主题曲呢是宇宙人的《没有人像我一样》，然后在昨天也发了 MV，对，应该昨天他发了新的。

MV，然后里面的 MV 不是那种从戏剧里面截取几个片段，然后抓过来剪接的，它是真的重拍了一部 MV，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一样可以上去看。那接下来还有努力克服自卑的我们，我记得我那时候是在书，哎，依然是好像也是在处理期末了，然后呢，他说他没有全部上完。他还在什么礼拜六要上个2集之类的，总之我是说礼拜六11点下班，然后会把那个时间拿去看《努力克服自卑的我们》这样，所以这部也蛮推荐的。那还有最近大家一样讨论度非常高的《铁拳教育》，《铁拳教育》也很推荐。然后我《铁拳教育》看完以后呢，还去看了《天空之城》。那虽然他们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但我觉得就是有关系，因为韩国拍这种制霸凌啊，或者是什么阶级制度的这种剧，我都超爱看。然后《天空之城》就比较像是阶级的，然后《铁拳教育》就是跟霸凌有关的嘛。然后两部都超级好看，大家有兴趣一定要去看。那《天空之城》呢，它其实在讲的天空就是 sky，然后 sky 分别代表就是韩国3所非常有名的名校，这样，然后它里面就是，有钱人的爸爸妈妈要把他送进名校，然后他儿子女儿可能就会有些压力啊，或是要用什么手法才有办法把他送进名校。总之就是超级好看。然后另外推荐两个是《善意的竞争》跟《名校阶梯》，也是超级好看。这样，好，然后最后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是米先生的《愚公移山》啊，《愚公移山》呢，现在在 YouTube 上面也有新 MV 了，大家一样可以去看。这是他们在高雄的马戏团演唱大马戏团演唱会，然后现场的MV，现场拍摄那 MV，然后因为他们是有请那个真正的马戏团在现场表演的，所以那个戏剧张力非常的强，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然后这首歌呢，我非常喜欢的原因是，里面有一句歌词是说，你觉得最高的地方是你决定停下，就是这世界上没有什么最高的地方，所谓最高的地方是你决定停下来的那一刻，那个就是你最高的地方。然后这首歌呢，我也超级喜欢，所以我今天的最后就打算来播这首歌。然后这首歌，如果你上网查的话，会查到蛮多 MV 的，因为他在金穗奖的时候，就是有让获奖的3位同学跟他们合作，然后也拍了3部 MV，所以这首歌有蛮多 MV 可以看的。那近期的呢，就是他们在大马戏团的 MV，然后里面的画面也是有跟马戏团合作的画面，非常的好看。然后我当然也希望米先生可以再回来台北，然后如果有机会、有时间、有钱的话，我就会想要去看一下米先生的演唱会到底长怎么样。因为我最近真的超喜欢米先生，像我还买了哦，他们手灯我也买了，他们的毛巾我也买了，但是我从来没有看过。哦，有啦，有看过一次他们现场，但我从来没有看过他们的专场。所以呢，我今年就是许愿，我下半年有机会去米先生演唱会，跟有机会去犀利趴，然后现在的这个5月天大巨蛋呢，我相信我就忍这几个礼拜，忍了就过去了。这样，好，那接下来呢，来自我们最后一首歌是米先生的《愚公移山》，然后也到了 Hello 午安的尾声了，大家明天同一个时间一样可以收听 Hello 午安哦。那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来自米先生的《愚公移山》。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5点钟。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要安怎对你讲出心内话？三更半夜啊，难道阿娘阿在花？
1: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有些歌会陪你走过一段时间，有些声音会留在你心里很久很久。让我们用一首一首歌，记住那些人、事、物，也在旋律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在每一段声音之后，都会留下属于自己的回声。这里是在。

嗨，大家今天过得好吗？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这里是在回声之后，我是 YY。节目一开始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孙燕姿的《第一天》。今天是节目的第一集，也是新节目上线的第一天，所以安排了一个小彩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呢？如果没有发现的话，也没关系。接下来的一年里，也会安排许多的小彩蛋等着大家来挖掘，所以请大家持续锁定在回声之后。这是一档聚焦在华语音乐的节目，会和大家分享歌曲，还有它背后的故事，希望透过音乐陪伴大家度过生活中的每一天。前面听到了孙燕姿的歌曲，所以我们第一集想要来聊聊的歌手就是孙燕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没有一个22岁的女生像她这样唱歌。听到这句话，很多人就会想到孙燕姿。当你想到孙燕姿，你会想到什么作品呢？她出道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所以小时候听到孙燕姿，第一个想到的会是《绿光》《天黑黑》这些比较经典的作品。长大之后开始深入。

一段故事的延续。我们在旋律里相遇，这里是回声。

孙燕姿的首张个人专辑《孙燕姿同名专辑》是在2000年的6月所发行。这张专辑里面有一首非常知名的歌曲，叫做《天黑黑》，也是她的主打歌。但其实原本的主打歌是《爱情证书》，距离发片不到1个月的时候啊，老板临时决定把主打歌换成《天黑黑》，而且这张专辑也是当年台湾唱片销售总冠军，非常的厉害。而且他第一张专辑就卖了这么多张，我真的觉得他非常的厉害。孙燕姿也凭借了这张专辑啊，获得第12届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当时这个奖竞争有多激烈呢？同时入围的歌手还有周杰伦、戴佩妮、范玮琪跟林凡这几位歌手，放到现在都还是非常的有声量。所以孙燕姿能够获得这个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曾经是首播主打歌。

刚才听到的歌曲啊，在演唱会上呼声非常的高。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呢，是五月孙燕姿来台北大巨蛋开演唱会的时候，歌迷都非常非常希望能够听到的一首歌，因为这首歌的歌词有"台北"两个字，很多人就觉得说，都会来开演唱会了，应该会有《eLover》这首歌吧。因为我是看最后一天的演唱会，我其实也蛮期待会不会有这首歌的。就看到 Thread 上面有歌迷去场外听彩排的时候有听到这首歌，我就一直非常期待会不会听到这首歌的现场。他把这首歌放在点歌环节里面，也非常刚好。我去的那一场，歌迷点这首歌的时候，呼声、尖叫声非常的高，顺利听到了这首歌的现场。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迷呼声非常高的《eLover》。

0: 声唱歌就是永远的快乐。我是阿妹张惠妹。只想嗨嗨，我只能你快快，一生的压力嗨嗨，什么都可以嗨嗨，都我在怀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Come on, come on, I love you tonight.
1: 要永远快乐，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在回声之后，我是 YY。刚才听到了歌曲都是慢歌，接下来我们转换一点心情，来听一首风格稍微快一点的歌曲，同样收入在第一张专辑里面的《超快感》。这首歌有一个小彩蛋。在同名专辑版的第一句歌词后面有一个夜，在 The Moment 精选集版里面第一句的歌词是没有夜的，就是单纯的拖拍这样子。待会大家也可以来听听看这一个版本有没有夜呢？一起来欣赏超快感。

刚才分享完第一张专辑之后，接下来进入同年12月发行的第二张专辑《我要的幸福》。这一张专辑呢，它拿下了2001年年度专辑销售的第一名哦，同样也是卖得非常的好。这张专辑歌曲里面，除了大家相对来说知名度比较高的《开始懂了》，还有专辑同名的《我要的幸福》，这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非常想要推荐给大家，叫做《坏天气》。这首歌也是我一开始没有听过，后面去参加演唱会的时候，歌迷呼声非常的高，他也有在现场唱了一段。听完之后越听越洗脑，我就洗脑了一个礼拜，我一个礼拜都在哼《坏天气》的旋律，所以我要把这份洗脑的旋律一起和大家来做分享，一起来欣赏《坏天气》。

欣赏完第二张专辑的歌曲《坏天气》之后，接下来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他第七张个人专辑，于2003年发行的《The Moment》这张专辑。他有两张 CD 盘，第一张是五张全新的作品，第二张 CD 则是收录了15首对他来说有特殊意义的旧作品。他在发行完这张专辑之后，就和大家说他要休息一年，暂时的离开一下歌坛再回来。而且这一张专辑里面有一首知名度很高的歌曲叫做《遇见》，但今天想要和大家分享的并不是《遇见》这首歌，而是《太阳底下》。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副歌的时候，觉得它非常的澎湃，有一种被阳光照射之后，发自内心觉得自己在发光发热，很快乐，很高兴，很幸福的一种感觉，分享给大家。

0: 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在回声之后，我是 YY。听完这首歌曲，有没有觉得很有能量呢？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歌曲呢，是2004年 Stephanie 这张专辑里面的歌。Stephanie 也是孙燕姿的英文名字。这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我很喜欢，虽然说我目前是没有失恋啦，但听到这首歌就会觉得天哪，好难过，有被打中的感觉。一起来欣赏这首《我也很想他》。

接下来要进入孙燕姿的第九张个人专辑《完美的一天》，她于2005年的10月7号发行，隔天也就是10月8号的下午1点，她开启了一个企划，就是她在101的广场搭建了一个透明的玻璃屋，在里面住24小时，让大家来观察她的生活。这个活动宣传的方式也引发了蛮大的话题跟关注度。回到这一张专辑，这一张专辑收录了一首知名度非常高的歌曲，也是节目今天播出的第一首歌《第一天》。第一天呢，是跟五月天 FIR 一起合作完成的歌曲，它也非常巧妙地配合了歌名，因为第一天的英文名字是 First Day，然后 First Day 的拼音刚好可以把 FIR、Stephanie、Mayday 全部合在一起，也是一个另类的巧合。这张专辑里面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歌曲是《Honey Honey》这首歌，我觉得它相对来说稍微轻快一点，带一点俏皮可爱的感觉，分享给大家。

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一张专辑是他加盟科艺百代唯一一张发行的专辑，于2007年所发行的《逆光》。这一张专辑里面，除了同名的《逆光》知名度很高以外，还有我怀念的这首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今天呢，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咕叽咕叽》这首非常俏皮又可爱的歌。

0: Gucci。
1: 多想变成最慷慨的人，我是曾佩慈。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仅有的自尊，虽然是你最依赖的人。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
2: 让他给你想要的，
3: 是不是非常可爱的一首歌呢？这首歌的 MV 还是和棒棒糖男团共同完成的哟。接下来想要介绍这首歌曲不属于专辑的范围里面，是他在2025年发行的《日落》。这首歌曲的旋律有所有燕姿粉丝最熟悉的气质，很像回到早期专辑的感觉。而且这首歌啊，孙燕姿有说她第一次听到 demo 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旋律有一种自由奔放温暖的感觉，和我听的时候的感受是相同的。而且我第一次听这首歌是在演唱会的时候，我觉得旋律加上现场的音响效果真的非常的澎湃自由。面对这首歌的含义，孙燕姿也有说，年轻的时候好像一定要在什么时候完成什么样的事情，她觉得反而面对日落会有机会再勇敢一次，没有束缚，简单的去感受。一起来听这首《日落》。

当情绪还在回响，有些声音还没结束。这里是回声未散。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这里是在回声之后，我是 YY。 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回声未散，会和大家推荐一首当集主题之后想分享给大家的一首歌。今天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The Moment。 想和大家说，远行不是逃避，告别是为了延续更好的回忆。谢谢大家第一集的收听和包容，因为时间的问题，第一集采用的是宅录的方式，收音可能会和在录音室稍微有一点不太一样。如果听完节目有什么想回馈给我的，或者是想和我分享属于你听完节目之后的回声，都欢迎你到 IG 来跟我互动。打开 IG 搜寻在回声之后 BEYONDTHECHO_底线就可以找到我咯。在回声之后，我们下周见，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2: TZBack。

0: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黑胶时代，我是主持人珊珊。今天要带大家一起回顾的是帽子歌后凤飞飞在1976年所发行的第21张个人专辑《枫叶情》。这张唱片收录了由林青霞与邓光柔所领衔主演的同名电影《枫叶情》之中的主题曲与插曲，在当时可是红遍了大街小巷。现在就让我们来欣赏这首由凤飞飞所演唱的《枫叶情》。

0: 《枫叶情》这部电影描述的是一位富家子弟与平凡女大学生的相爱，但因为男方的家人认为双方家世悬殊而阻挠，迫使他们私奔到乡下结婚的苦恋故事。凤飞飞对这首歌的情感掌握以及声线发挥的婉转柔和，将爱情展现得十分刻骨铭心。而这首歌的作词者林煌坤也曾写过凤飞飞的成名曲《祝你幸福》。在那个年代，国语歌曲不是描写情爱，就是歌颂家国，但共同的特征就是不怕直白，更不怕露骨。这首歌就是很成功的典范，怀旧的旋律搭配经典的电影情节，令人回味无穷。感谢您今天的收听，美好时代就是现在，香蕉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欢迎收听二点五次元女子相谈室。
1: 在这里，我们用声音聊动漫、
0: 聊角色、
1: 聊内心澎湃的小剧场。
0: 每周五下午2:05，
1: 跟着我们一起从现实进入二次元世界。
0: 准备好了吗？
1: 我们要开始喽！欢迎收听2.5次元女子的相谈室，我是主持人西西，
0: 我是主持人小 Z。
1: 那现在时间是几点呢？
0: 日本时间1:32。
1: 哎，凌晨会是为什么会是日本时间呢？
0: 啊，因为我们这几天呢在日本玩啊，刚好今天是已经到了旅行的尾声了。
1: 对，现在我们行李收完了。可以很惬意的，有惬意吗？
0: 有惬意吗？非常的紧张啊。
1: 那这是我们的第一集，那我们第一集就是要来跟大家聊聊我们自己。那小Z先。
0: 我先吗？我为什么好害羞哦？反正呢，就是希望可以透过这个节目，然后跟大家聊聊我们的日常兴趣跟日常的生活这样子。然后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很喜欢动漫的人，所以就很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份有关动漫的喜悦。
1: 对，我们这场日本之旅也是因为动漫开始。
0: 没错，我们是原本只是看到环球影城有跟咒术回战合作，
1: 没错，结果我们就是直接到了两大统城嘛。
0: 没错，

0: 跟设施这样子，应该是好莱坞美梦，
1: 对，那是噩梦。还好我们之后都没有打，
0: 对，我们没有打，但总之他们是有联名的。然后还有他们的餐厅，就是有每一个角色的个人的套餐甜点，
1: 一角色设计出来的套餐，
0: 对对对。然后福利点的话，就是他们自己有吃过的，像福利点自己吃的那个什么牛排，对的套餐，然后费伦吃的那个 buffet 这样子。
1: 然后我介绍了吗？
0: 好的，
1: 我是西西，西西不西西的西西。然后对，就是动漫算是我们都非常相当熟悉的一个领域，
0: 生活的一部分
1: 的。每天都会聊到动漫。然后为什么叫 2.5 次元，就是因为虽然说我们听起来好像很宅，但是好像也没有到那么宅，就是我们三次元的气息还是蛮重的，
0: 就是介于二次元跟三次元之间，所以我们叫 2.5 次元这样子。
1: 没错。那我们的日本之旅呢，那我们先来聊聊大阪环球。
0: 好
1: 好，那因为我们就是各自有各自的目标。那你觉得福利的那一块，如果给他一个总结，你会想说什么？
0: 我觉得就是他设计的很巧妙。因为我们没有去搭好莱坞美梦嘛，就是我们没有搭福利点的任何设施，但是我们有去他的餐厅跟商店
1: 对
0: 逛。然后我们第一个先去的是他的商店，我觉得他商店就是设计的蛮漂亮的，因为他把有些展品都展出来，他们还有卖衣服跟包包，他们都摆得很漂亮哦，我就买了。
1: 然后免税不是免费，
0: 不是，真的很好看，而且一个才4000多日币而已耶，很便宜呀、啊！哎，环球影城那种地方，你一个通常台币都要1000多吧，对吧？
1: 对啊，我们门票都花了，
0: 对啊，进去还不买爆好。然后除了袋子跟衣服之外，他还有把新美尔跟福利莲的那个戒指摆出来，然后旁边是有布景。然后还有就是他们两个的娃娃这样子，我觉得看的就是非常的赏心悦目。
1: 但我觉得比较可惜就是那个戒指是没有卖的
0: 啊，对，可是我记得他之前好像是有卖，只是好像
1: 卖
0: 完
1: 了啊、
0: 对对，反正就总之是没有货，就是没有卖的状态，觉得有点可惜，但是我觉得就是拍拍照然后看一下也是不错的，不然我可能又会买下去。对，然后再来讲餐厅的部分。但餐厅我一开始其实是没有想到的，就是因为刚好它的性质有点算是正餐嘛，因为都是以咸食为主的，就是有什么就是牛排的套餐啊，然后他们自己吃的什么汉堡薯条那样子，我觉得咸食是可以当正餐，所以才想说要去那边。而且我到那边的时候发现，哈，他怎么是在侏罗纪世界里，侏罗纪公园里面？
1: 对，那是我们快通的其中一个
0: 设施。
1: 对，但我们一开始只是为了去做侏罗纪，结果发现福利点就在旁边，
0: 超好笑的。然后反正就是完全没有想到他会在侏罗纪公园的里面，但他的因为只是短暂的联名，所以应该也可以想到就是游乐园的部分，他们就是以侏罗纪公园的那个建筑吗去下去做改造。然后里面其实我觉得它的氛围也是做得很好，就是它就是放音乐啊，然后你一进门就会有等身的雕像嘛、对，他们在吃饭的那个场景，然后就在迎接你，然后你就可以跟他们拍照啊，然后拍拍空景啊什么的。然后他们在就是在那个点餐的部分，他们上面的那个菜单也是设计得很好看。对，没错。而且他们有些特定的餐点你只要加购的话，像费伦的餐点你只要多加钱，就是加购，你就可以得到一只它的就是汤匙这样子，非常的漂亮，
1: 也是另外包装的。
0: 没错，就是不会让你就是用那个汤匙吃东西，就你可以带回家。然后像餐点的部分，如果你有加购的话，会是得到一个福利点的
1: 杯垫，
0: 对，跟那个饮料，是蓝色的饮料跟一只红色的吸管，然后红色的吸管上面是胭脂。

0: 制的樱桃跟
1: 柳橙，
0: 对，应该是柳橙，
1: 做成他的那个
0: 法杖的样子。对，我觉得非常的聪明，因为就是可以用，然后可以吃，这样。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次的联名应该算是蛮成功的，因为我看也是很多人是拿着娃娃然后来拍照的，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一波应该是赚挺多的，环球影城。好，接下来换西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咒术回战的部分。
1: 我觉得环球这个，因为它有好莱坞美梦跟 4D 的剧场，我觉得就算不敢坐云霄飞车去也是会玩得很开心，因为好莱坞美梦真的是蛮可怕的。
0: 哦，我就看到他一直上上下下，
1: 对，
0: 他
1: 太晕，然后又一直上上下下，而且他加上他还可以倒着走回来，你可以选择你要正着走还是反着走，然后但是他是在你要上升的时候，他会让你听到那个人物的语音，然后你在听他们聊日常的时候，就会到最上面了。
0: 哦，哇，
1: 最上面的时候，他就会开始放动漫的歌，你就听见那个歌，然后开始冲冲冲冲冲这样。
0: 哇靠！
1: 对，而且其实蛮可怕，然后那个好像全场也是蛮久的，
0: 猝不及防。
1: 对，所以我觉得 4D 剧院非常的适合我们，因为他在光等待的时候，他就已经有很多很蛮长一段
0: 前导的剧场，
1: 可以看角色之间的互动。
0: 嗯嗯嗯，
1: 因为那个建模是平常没有看到的，
0: 没错，
1: 而且他 4D， 所以他很近，
0: 就是那种就是在你眼前的感觉。
1: 对，但是他希望他可以喷水的时候先讲一下。
0: 是没有想到会喷水啦，
1: 那它的水都很水柱。
0: 对啊，它已经是就是不是水雾，是水
1: 对
0: 柱，对，水柱。
1: 对，然后它就是咒灵的血，
0: 好恶哦、喔，
1: 喷到你的脸上，
0: 我那时候想
1: 说对着你吹气，
0: 这个水到底从哪里来？哦，是他们的血，我就
1: 然后挡住自己的脸之后，想说你下次应该不会泼到我了，然后就
0: 又一次
1: 手刚拿下来，就又开始。
0: 这没有办法，环球影城请改进好吗？
1: 对，你可以至少发个面罩，不然你把那个 4D 的眼睛做成一个面具也可以，
0: 超级好笑，
1: 对，至少把脸遮住。
0: 所以整体来说是还不错的设施的部分。
1: 对，设施还不错，但是就是周边我就没有买很多。
0: 为什么？
1: 那就不是我的菜。但是有一个我觉得做得很不错，就是那个东塘项链。
0: 哦，两分两边，然后一边是，
1: 对，因为它是有声音的。
0: 哦，
1: 会放那个小高田的声音，会放他的音那个音乐，
0: 非常的可爱，很还原吧？
1: 对对对，
0: 应该是对。
1: 然后我觉得最可爱就是脱兔啦，它可以放在你的肩膀上。
0: 嗯，它下面是回纹针，哎，不是不是，我在讲什么？魔鬼毡。
1: 对，还可以系在你的包包上，就是不会影响到你的衣服，但是又可以。有可爱，
0: 有可爱。那天蛮多店员都有称赞，
1: 卡哇伊，
0: 可是卡哇伊呢？这样，可爱可爱。
1: 然后它外面还有5条5勾九嗓的那个吉拿棒
0: 哦，就是外面缠
1: 成，它是用5条5的招式去想的，因为它的那个招式叫布拉萨奇。紫色，所以是紫色蓝莓的吉拿棒，它上面还有闪闪的粉，我觉得很厉害。
0: 我也觉得那个蛮厉害，
1: 而且它很便宜，它一支才120台币，比在电影院吃吉拿棒还便宜，还更大支。
0: 哦，确实。
1: 对，然后它甚至袋子上还有5条5的图案，它的饼图。
0: 你有拿回来吗？
1: 没有那个。
0: 哦，
1: 本来想问他可不可以给我一个干净的。
0: 台湾人，
1: 但他另外一个卖的还是那个虎杖的黑闪
0: 哦，
1: 它是面包，
0: 面包
1: 对，
0: 巧克力，
1: 下面是不知道是墨鱼吗？是什么？它是黑色的面团
0: 哦，
1: 然后上面是可能起司那种红色一点，橘色的起司
0: 哦，
1: 黑闪
0: 酷，我看到有人是一次买两个，就是一个5条5，一个虎杖的，
1: 但是虎杖它看起来超大的。那个吃就饱了，
0: 感觉就吃不完。
1: 对，他们另外还有一个餐厅，
0: 嗯，
1: 是有卖甜点的，然后还有那个高专三人组的算午餐盒吗？
0: 哦，是午餐盒。
1: 对，它是一个前厅堡，
0: 嗯，
1: 然后加一个小甜点跟一杯饮料。
0: 哦，那他会给什么就是赠品之类的吗？
1: 就是那个长在盒子上的、啊。

0: 我找在盒子上，盒子
1: 本人。然后还有那个杯子上是写《咒术回战》哦，是《咒术回战》《咒术高中》，反正它的杯子不太一样。
0: 杯子，塑胶杯。
1: 对，哎、哦，纸杯，
0: 哦，纸杯。
1: 最后是买了蛋糕，
0: 五条悟的蛋糕。
1: 对，这蛋糕蛮酷的，就它的五条悟的是一个乳酪蛋糕，白色的乳酪蛋糕，哦、然后上面是跟它眼睛一样是蓝色的，算是果冻吗？嗯，果冻，然后再加上它的一个小 logo， 就可以帮他拍拍照。我觉得下游的比较特别，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五条。
0: 下游的是什么？我记得它是
1: 下游的，因为下游不是会吃那个咒灵、嗯，吸收那个咒灵、嗯，所以它是一颗黑色的球。嗯，然后它就有点像翻糖那种感觉，哦、亮亮的一颗黑色的球，那个蛮大颗的。
0: 它、啊、里面是实心还是空心？
1: 实心的。你好像是真的蛋糕
0: 啊。好饱哦，
1: 对啊，
0: 感觉非常的扎实，
1: 没错。下游是怎么把那颗吞下去的？
0: 就是对，但我觉得环球的甜点是真的都做得不错。
1: 嗯，以游乐园来说，
0: 对啊 ，CP 值其实不低、欸，就是嗯不低啦，就是而且它的能吃的程度也是中上的，我觉得。
1: 我觉得每一家都蛮好喝的。
0: 嗯，不会
1: 凑数有一杯是。饮料，然后它是气泡饮，虽然说它看起来好像是那种会踩雷的莓果，但是它喝起来就是酸酸甜甜的。
0: 哦，
1: 对，夏天的游乐园很适合，
0: 清爽消暑。但我觉得其实福一莲那边的话，我自己吃起来是觉得费伦的那个圣代其实真的蛮好吃的，就是它里面是有蛋糕，然后。就是有点蛋糕慕斯的感觉，然后又有果冻，然后又有就是脆片吗？就我觉得口感很丰富、嗯，然后是不会让你吃起来很腻的。就是那个圣代其实蛮大杯的，然后也是蓝莓口味的。
1: 对，今天吃了很多蓝莓。
0: 我们在环球那天真的是离不开蓝莓。总之，我觉得是不错的。那因为这几天在日本。不知道为什么就听了很多次 Back Number 的水平线，
1: 对，我们为我们的旅行选了一首歌作为代表歌，
0: 没错，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 Back Number 的水平线。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
1: 眼角的泪，这不是错觉。
2: 那刚才我们听到的是 Back Number 的《水平线》。那我们刚才有提到《芙莉莲》跟《咒术回战》的两部作品嘛？那其实，在这趟旅程呢，我们除了在环球有遇到这两部作品之外呢，还有在大阪的哈鲁卡展望台跟阪急还是阪神？
3: 梅田
2: 百，就是那边的一间百货公司，然后有就是看到咒术回战的展、嗯、这样子。那我先来介绍一下哈鲁卡展望台的芙莉莲好了。欸，我有点忘记他们从什么时候开始联名，但总之我们这一次来的时候刚好有碰上他联名的这段时间。那他联名的部分呢，就是因为他是有点算是观景台，所以你从大概16楼搭电梯上去的时候，他会在我们会在60楼看风景，所以就是从16楼到60楼这段电梯的旅程嘛，会有芙莉莲本人的语音，非常的可爱，就是而且它就是还会有光影的变化嘛，就是它的那个光线其实是会不同的电梯里面啦，
3: 嗯，
2: 然后它就是会放语音，然后有一些就是背景音乐这样子，非常的疗愈，非常的棒。而且它是坐上去然后跟坐下来，坐上去跟坐下来的时候都会有，
3: 对
2: 嗯，所以就是另一种沉浸式的体验。然后你在上展望台的时候，60楼，然后你那个电梯门一打开，然后的左手边，你就可以看到，就是一整圈都是芙莉莲的那个柱子。
3: 对，因为哈鲁卡是环一圈的观景台，
2: 对，
3: 就是你可以走东西南北方都可以看到。
2: 对，它不是一整片。

0: 的那种，它是一整，它是整圈的，所以你只要把那一整圈走完呢，你就可以看到福一点里面一些主要人物的柱子。反正就它会在柱子上面贴那个叫什么贴纸吗？就是一片东西，反正就是它会有那个人物造型的柱子啦。
1: 还有立牌，
0: 对，然后立牌的话呢，会总共是有六个人物，就是海獭，
1: 嗯，
0: 跟比较矮的那个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
1: 师傅，师傅
0: 啊，然后还有费伦、修塔克、辛梅尔跟福利莲，这样就是这六个角色。然后他们还会各自就是三个三个，然后会有一个很大的
1: 挂轴，
0: 就是、挂轴，对对对，很好看。然后挂轴上面呢，就是他们三个人主要的画像跟旁边一些剧照，这样子非常的可爱。对，然后还有一个是一片墙壁，然后上面会有福利莲本人，反正就是在上面，然后他是绑辫子的那个造型，然后旁边就有很多就是哦，他可能就是头发卷卷的那个笨笨的造型啊，然后旁边就是很多一些很可爱的剧照，然后上面跟下面呢分别就是费伦把他从那个宝箱怪的嘴巴里面拖出来的造型，这样子非常的可爱，我真的要再讲一次，非常的可爱，没错。然后呢到我们在60楼看观我们在60楼看风景，然后呢在59楼呢其实也有他们联名的餐点，但我不太确定餐点确切有什么，但我印象中是有午餐，就是有一些咸食的正餐跟饮料。那饮料的部分你只要有买的话他就会送杯垫，这样子。哦对，如果你想要去哈鲁卡观景台看福利莲的就是联名的这个活动的话呢，你要直接在现场跟他说哦，你要买福利莲的票，然后他就会叫你就是要现场购买。然后原本一张票是2000日币，但是如果你要看福利莲的套票的话是2500日币，这样子。然后他多的东西呢就是一张明信片，然后它上面会有六个地方可以，就是你就是把那一圈走完，你就可以把那个章集完，然后总共有六层，然后你就把它集完之后，就会是福一莲跟修塔克还有费伦他们在那个观景台上面走路，对，然后还有一张随机的贴纸嘛，对，然后是修塔克、费伦，然后福一莲跟辛梅尔，就是四种随机一种这样子啊。但是呢我是没有那个命，我就是我抽到修塔的课，我真的觉得很好笑，我什么都抽到他，我真的是受够了。之前有一次买贴纸盲抽的时候也是抽到他，我就好好好好，对，那哈鲁卡的部分大概就是这样。
1: 还有他可以在那边画画，我看到小朋友在画福利脸、
0: 哦、对对，就是他会给你一张空白只有边的福利脸，然后你可以在那边帮他上色，
1: 你可以画出你想象中的福利脸，
0: 没错，你可以就是异色版的福利脸这样子。然后他其实还有就是电梯他其实也有装饰，就是他有贴福利脸啊、费伦啊、修塔克的那个造型，这样子非常漂亮，很适合拍照的地方。然后除了电梯之外呢，它其实在旁边也有一个很大的 truss 吧，可以就是让你拍照。那我看也是蛮多人在那边拍的，好像很蛮多人都是因为福利脸所以才就是上去哈鲁卡的那个观景台，对，然后工作人员好像也知道，所以我那时候在底下买票，因为他底下买票的时候其实他是要用自动贩卖机买的，然后我那时候因为就在贩卖机上面找不到2500日币的这个选项，所以我就问工作人员说，那我想要买福利脸的那个套票，那我要怎么办？然后就说哦，福利脸，然后他就带我到那个柜台那边做人工的售票的部分，对。然后上面啊除了刚刚有讲到有就是造型的

0: 柱子之外呢，它其实就是还是会放音乐，然后那音乐其实都就是都是福音里面的歌，那偶尔是会穿插一些其他的 J-pop 的歌曲啊，但是我觉得这样就是挺好的，让大家不太会听腻。哦，对，我们去的时候呢是白天的时候，那它晚上呢其实还有另外就是特别的活动，因为晚上其实柱子的造型其实就看不太出来，因为天黑了嘛。那它取而代之的是它会在玻璃上面
1: 投影，
0: 没错，然后就是投影他们的剧照啊什么的，然后让你更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好像地板也会有的样子，我记得
1: 他们一起看流星雨，
0: 没错没错，它就是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
1: 每天都有，不用等50年
0: 非常的好笑，就是不用等那么久啊，随时随地你只要晚上去，你就可以跟福利莲一起看流星雨这样。
1: 而且好像在车上有看到有一个男生是在那里
0: 求婚
1: 的，
0: 没错，非常的浪漫，就是我们在出发的前一天我才看到那篇推，然后就怎么会有人搞出这么浪漫的事情，对啊，太会了，大家男生们都学起来好吗，女生也可以学起来，
1: 不要说看动漫女生难追了，
0: 对啊，就是动漫女生其实就是蛮好养的，你只要送就是他的推的东西其实就自己女生就会蛮满足的，对方就会很满足，所以真的二次元的女生最好养好吗，喜欢二次元的女生最好养了，只要盲抽不要抽到自己不喜欢的都好。然后我觉得哈鲁卡有一点可惜的事情是，就是他楼下的商品部是没有贩卖太多跟福利莲有关的周边商品，如果有的话就是衣服啊吊饰那些，可是其实我觉得都没有很好看，对，所以就不会激起粉丝的购买欲，那我觉得相对来说环球这一点就做得很好，因为他我刚刚说我不小心买了一个袋子嘛，然后他其实还有出一个刺绣的圆形小包，虽然说我不知道那个包可以拿来干嘛，但是它很好看，因为它一边是紫阳花，然后一边是透明的那种网状，
1: 嗯，纱面，
0: 对对对，然后真的非常的好看，就是看起来就是很有质感，然后是福利莲那种就是有点复古的感觉，
1: 对，它就是懂的都懂，
0: 对对对，
1: 如果没有看动漫的也不会觉得哦这个东西怎么那么窄，
0: 对，会觉得它是一个就是、嗯、哦精致的圆形小包、嗯、就这样子，所以我觉得环球这点做得很好，然后我那时候在环球还买了一对娃娃是福利莲跟费伦的，因为我自己很喜欢费伦，所以我就自己留了一个费伦，然后想要把福利莲送我朋友这样子，然后还特别就是挑了一下他的脸哪一个长得比较好看对，然后我还买了什么啊，
1: 还有很多盲抽，但是我们还不能抽，因为我现在在日本境内、
0: 啊、对，因为
1: 我们下一集公布到底有没有抽到自己的推
0: 我们还买了魔杖的盲抽，它总共是有我记得
1: 五款
0: 还六款，对，然后我自己私心当然是最想要费伦的啦，但是如果抽到其他人的我也是蛮开心的，因为我觉得福利莲里面的每一个角色都很好，对，都是会让大家很喜欢的，
1: 因为它的法杖是有底座的，
0: 没错，你就可以让它好好的放着，就放在你的桌上长灰尘，没有啦，好看好看然后另外一个是就是它里面所有小东西的盲抽，总共好像有10种吧，
1: 代表物的概念，
0: 对，就是像是有阿乌拉的天平，然后宝箱罐，
1: 费伦的发夹，
0: 费伦的发夹，然后还有他们那时候去试炼的那个魔物吗，就是那个巨人的那个就是那个试管那个瓶子，它里面有那个小人这样子，对，就是类似这种东西，然后总共有10种，但我里面呢最不想要的是阿乌拉的天平，
1: 确定现在讲出来，
0: 但反正我都已经买了嘛这个是不是已成定局了那什么法杖里面好像也有阿乌拉的吗，反正就是有一个反派的，但是就是我没有很想要反派的，所以就在我们在下一集再公布，
1: 下下集，因为下一集我们还在日本

0: 对，反正就是等下一次有抽出来的话再跟大家分享这样子。然后除此之外呢，他其实还有卖芙莉莲本人的披肩，
1: 嗯，他的衣服，
0: 对，非常的可爱。虽然说我不知道那个受众到底是谁，可能是小小朋友吧，但是我觉得很可爱。因为他在芙莉莲商店的门口就把那一套披肩跟那个衣服展示出来，然后旁边就是有花什么的，然后就弄得蛮好看的，就是一个很适合拍照的地方。我觉得在这一点上面芙莉莲是做得很好的。然后那时候其实还有看到一些其他的周边，像什么笔记本，
1: 魔导书，
0: 对对，他的魔导书，然后还有立牌，就是福爷本人的立牌，但是旁边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给了一支笔，因为那好像是一个，
1: 因为它是要设计成一个
0: 笔架，
1: 对，
0: 对对对对对。但我觉得那支笔就是很好看，如果他单卖那支笔的话，我会买，但是如果有立牌就，嗯，先不用了，谢谢，这样。
1: 我觉得最可爱是那个宝箱怪啦，
0: 哦，
1: 它是一个真的宝箱怪，然后它是抱枕，你可以打开这个宝箱怪，然后就看到有一只福莉莲，而且它的舌头居然是可以拿起来，所以他可以先来先去的，
0: 好可爱。对，反正就是，对，环球的周边真的是做得非常的引人入胜，然后深得我心，所以我才不小心买了一个包这样。但是我
1: 就蛮实用，蛮漂亮，
0: 对，
1: 有质感，
0: 是有质感的，
1: 你日常生活用得到，
0: 是浅蓝色的，然后旁边还有缎带的那种，而且它缎带是已经帮你绑好了，你不用自己带的。
1: 缎面的，
0: 对，非常的好看。然后因为我们那天其实就是两个人各带了一个斜背包，你有带斜背包吗？没有，他那天反正西西那天带的是一个保龄球包，然后里面就是装了很多东西这样，其实已经满了。然后我的包包我的包包就是斜背包里面其实也是装了蛮多东西，就蛮重的。所以我们那时候买了那个包包之后呢，我们就里面就除了装我们已经买到的战利品之外，就是还把我们一些其他东西丢进去这样子，非常的刚好，就是刚好装了我们那一天的所有东西。
1: 谢谢福利莲，
0: 谢谢福利莲，谢谢环球影城。
1: 哦，而且还有那个硬币。
0: 哦，对，它有，它旁边是有纪念币的。
1: 嗯，
0: 然后总共有三款，一款是新梅尔，一款是福利莲，然后另外一款是费伦跟修塔尔克的。那我当然是会扭小情侣的硬币啦，然后我就印出来之后发现真的很好看欸，就是对
1: 对，大家如果看到纪念币真的要去印一下。
0: 对，而且一个才200日元，这样子换算成台币也才40块，
1: 对，
0: 可能40多一点吧，但总之就是40到50。
1: 台湾印这种都要100块。
0: 对啊，台湾印都要100、150，神经哦，到底。
1: 而且下面是自己印欸。
0: 对啊，就是我觉得非常的有纪念价值，而且很漂亮。我家里已经有一盒了，我不知道我要这么多干嘛，但总之我有一盒，那我觉得很好看。
1: 那我们在这一 part 最后，我们的小弟有一首歌想要给大家听
0: 啊，我选了一首歌是福利莲的其中一首，我忘记是，应该是 ED。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一下这一首 Miley 的 Anytime Anywhere。

0: 好，欢迎回到 2.5 次元女子相谈室。那刚才听到的那一首呢，是 Miley 的 Anytime Anywhere， 是福利莲的 ED。那我们接下来呢，请西西帮我们介绍一下这次我们在大阪遇到的周树辉站的展览。
1: 对，因为我们刚好也是非常，真的是很刚好，就是这个旅程，把那个日期都算得很好。
0: 对。
1: 因为我们刚好要遇到在梅田的阪急九楼，然后有一个咒术回战的展。因为其实之前就是看日本代购，就是都有去，然后就是想说，因为他们还有卖原画之类的，然后就觉得，如果有机会，真的要自己去一下。就真的就好，刚好被我们遇到，然后。我觉得跟台湾真的有差欸。自从咒术回战会在台湾办展，我其实几乎都有去。然后我自己的感觉是，就算他们只是办在百货公司楼上，但是他们的展览总体而言，我觉得体验感比台湾好很多。就是他们对布景吧，布景来说真的是很用
0: 很用
1: 心。
0: 心。
1: 对，就是。尤其是一进去就看到有个1:1的虎章在那里，我直接吓到，因为上次出现1:1已经是台湾等了这么多年才第一次看到有一个1:1的五条悟。
0: 对。
1: 对，没错，就是在那个松烟这样子，而且它的票。

0: 价很便宜耶，要哭出来了。之前在台湾看那么贵的是怎么回事？
1: 台湾的票价大概落在什
0: 我
1: 么
0: 记得
1: 钱？
0: 也真的要四五百了吧？
1: 450、500。
0: 虽然说是只能日本人可以用他们的电话预
1: 嗯，
0: 定或者是先预留时间的，但是我们这样子现场去，然后他也是有特点什么的给我们，但是之前我为了五条悟的那个教师证，我超级超级早6点就从台南骑车到高雄，然后最后因为他一天只限量30张五
1: 哇！
0: 条悟教师证，然后那一张在我前面那一个人发完，但是因为我去过前一场高雄台北场的咒术回战展，然后他也是一人一张那个学生证。然后我就有多的，然后我就听到前面那个人超不想五条悟，我就跟他换了。
1: 哇，太刚 好了
0: 没错，
1: 吧！
0: 没错，啊，还好有真的有换到五条悟的教师证，不然真的会哭出来。对，所以我就觉得这是台湾的好，让我好累，心很累。但这是日本场的，我觉得就是体验感很好，然后拿到的门票，它是一张透卡。而且它对应的是以前的三人组跟现在的三人组，就是以前五条悟还在当学生时期的三人组，跟他以后当老师他的学生的那个三人组，
1: 嗯，
0: 然后就不管抽到的是哪一组都很好看，对。然后一进去看到1:1的虎杖，真的有让我吓到
1: 吓到啊！
0: 对，因为它的概念其实就真的蛮像我说台湾等很久的五条悟，因为它的摆设方式可能也不能说一模一样，但是它也是一个1:1在中间，然后旁边也是一样有灯光秀跟它在剧里的片段这样子。然后，但是因为五条悟是帅哥嘛，所以他的就比较炫炮一点。
1: 嗯，
0: 然后再来会走到，因为他这是从怀玉一直延续到第一季，然后再到那个
1: 死灭
0: 诶
1: 火焰，
0: 涩谷事变，
1: 哦，涩谷
0: 涩
1: 事
0: 谷事
1: 变，
0: 变。
1: 对。
0: 然后他会带着你回顾以前看过的那些片段，然后他的每一个衔接的点，我觉得都衔接的很好。就是像那个怀玉玉者篇，那最让我 吓到就是那个篮球框，对，他是真的放了一个，就是夏油杰跟无条他们高专的时候，因为打篮球这件事情。然后有一点小分歧，所以篮球也是一个蛮重要的代表物，所以他们有做一个造型在那里，是真的有一个篮球框，里面有一颗篮球这样子啊。光影，我觉得光影也是他们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就是
1: 水族馆那
0: 对
1: 边
0: 水族
1: 吗？
0: 馆的光影跟哦，因为台湾场的光影有一个我很印象深刻的是它的泡泡，就是他把那个角色的画刻在泡泡里。然后让光打过去，那个泡泡那个字就会刻在墙上，这样子。我觉得这个蛮厉害的，在台湾场也是可以称赞一下的。但是日本场的光影就是那个水族馆的，让你好像真的在水族馆看到那个海洋的那个
1: 是一大片，
0: 深海的那种光
1: 对
0: 影。
1: 对对，
0: 然后它就是真的很像把那些场景搬过来，因为它连涩谷事变。都有涩谷车站的
1: 哦的那个
0: IC
1: IC
0: 卡，
1: 卡进站，
0: 对
1: 那
0: 对
1: 手机
0: 对，
1: 逼下去就是 BB，然后 C 卡这样子。
0: 对，因为就是涩谷事变是围绕着玉门江，算是对玉门江蛮重要的。然后玉门江就是一个可以封印五条悟的咒物，然后它是需要被开门的，然后开门了之后你就让五条悟在那里面维持一段时间，然后你就可以把它关在里面。所以他一开始你在要走进去涩谷事变的门口的时候，他就会写玉门将开门，
1: 嗯，
0: 对。然后你进去之后，你就会跟着一起看到那些剧情。然后他在开门之后的那些剧情跟剧照，然后跟原画啊，然后还有那些设定集在里面都看得到。而且我觉得他选的原画都是一些粉丝很想看到的地方，
1: 他完全就是把那些重点的画面都挑出来了。
0: 对， 然后就最大赢家就

0: 是漏虎。为什么漏虎在第一季跟那个涩谷事变都可以被五条悟宠幸啊？
1: 超好笑
0: 的，一下子十指紧扣，一下子被他就是抱住手臂，什么意思啊？漏虎，嗯，然后就是他除了这些原话以外，你看到最后，因为我刚刚说到就是他会关门这件事，所以就是你看到最后他要结束这一 part 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他写玉门将关门，就代表这一段就是搞得好像自己也被封印起来这样子。那因为在关门之后，你就会进入到一个他的放映室的概念，对，然后它是一个三者的荧幕，然后他会利用这种画面切割的方式，然后比较像就是最近的那种影院会有的，就连侧面都有的那种影厅，然后他会比如说他的荧幕是延伸的概念，或者是他是切换三个人的，因为我发现周树人那好像蛮多三人对战的时候、欸、
1: 对，有，
0: 对对对对对，所以他会放在这样刚好三个画面里，我觉得蛮不错的。然后再来就是他的啊，他的那个后面第一季也有放很多，就是因为第一季真的距离现在蛮远的，咒术回战今年已经5周年啦，明年就6年啦，
1: 6年啦。
0: 但是我觉得他很厉害，他从5周年一开始，就是刚过5周年的时候到现在，这也是其实快要6年，他还一直在行销5周年，我觉得很厉害。好，但是我还是会买单。对，他就是在最后有很多角色的布景，对，我觉得蛮用心的。然后就是可以看到平常其实没有常常看到的角色，嗯，然后对他这次设定集那些我觉得也都放很多出来，在最后你还可以买很多周边。
1: 这最后一句才是重点啊。
0: 对，他的原画我真的很喜欢，
1: 他的原画真的很漂亮、
0: 就是、对，他的原画是会给你用 MAPA 的纸袋装的，
1: 很赞，
0: 没错，而且他的选图也都选得很好，我选的是5条悟，
1: 完全就是会让人买单的程度，要不是预算有限，不然就全包了。
0: 而且很多都卖完了。
1: 对啊，
0: 对，但那边我看到的最喜欢是原画。再来就是我觉得很酷的是居然有卖红龙，就是夏油姐的一只龙，他居然可以买。我觉得就是大家买丑宝我已经不够理解，就是为什么要买红龙，
1: 就那个的受众到底是谁？我也是。
0: 对啊，他长得好看吗？好像也没有。他有像丑宝那样吸，就是吸人眼球，好像也没有。
1: 而且
0: 买它要干嘛？
1: 重点是丑宝竟然卖完了。
0: 对对，丑宝真的是有够丑的。
1: 然后超瞎，它竟然卖完，我真的傻眼。
0: 好啊，这丑宝可能就是丑丑的可爱。对，就是可以把它当宠物养，因为它可以帮你收纳很多东西。
1: 这算是它为数不多的优点之一。
0: 没错没错，咒术回战的话，我觉得算是我这趟日本之旅好像就是贯彻，对，
1: 他直接贯穿欸。
0: 对对对，因为我们还有去踩点，就是福建道河，真的是拜托、有看咒术回战的人真的是去一下，但是咒术高专的结界
1: 很好笑，
0: 你走上去你就可能会被圣儿砍这样。对，我就是没办法想象你就是跟着走你就会啊，他们真的是每天都这样上下学吗？真的假的？难怪5条悟要学会瞬间移动，就是，我觉得他光是在画动画的时候，其实就画了蛮明显，就是你其实可以直接拍一张照片就可以，重叠到那个场景。然后我们有走到一条是真的就是按照那一条路线画的，所以他有一张原画在那个路口的商店的玻璃上，嗯，就有一种突破次元壁的感觉。
1: 没错，但那张图其实比我想象中的小很多，
0: 因为它以前是外面还有一圈，就是它算是 小张的原画贴在一张很

0: 大张的纸上，上面写说五条上走过的路，这样。对，
1: 哦，
0: 就是其实蛮适合大家带着娃去拍照的，非常的推荐。
1: 没错，我会拍得非常的开心。
0: 那既然说到五条悟，那我想要来推荐一下，就是《怀玉御哲篇》的那个苍兰所栖，也就是青之居所。嗯，就这首歌，我觉得，就是怀玉的痛啊，就是写满了五条跟下游之间的纠葛。就少年心事这样子，就是对，最痛的是这个展览里面居然有《怀玉御哲篇》剧场版的彩蛋，他
1: 对，
0: 把它全
1: 对。
0: 部印出来啦。然后就像你平常在家里想要装饰你的房间一样的那种，把它钉在软木塞的那种布告栏上的感觉，对，它就是像一个房间里的布置一样，就很日常，但是看起来又很刀，因为那些全部都是他们曾经的照片。
1: 回忆
0: 对，
1: 呀、啊，
0: 请问那张照片还有几个活人？不知道。
1: 不知道。
2: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7点。
3: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4: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5: 电影要开始了，小声一点啦！
6: 好好好，我小声，我小声。
5: 手机要关静音啦，不然这样会吵到别人。
6: 好好好，我关我关。
5: 你听。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留在你梦里的我们。
7: 你今天看电影了吗？欢迎收听留在荧幕里的我们。
8: 我是明胜，
7: 我是于晨。今天是我们第一次进来录音室录我们的这个节目，所以今天是我们的第一集。
8: 对，处女秀。
7: 对，处女秀，处女秀。
8: 很紧张
7: 。对啊，真的非常紧张啊。
8: 我们到刚刚才就是搞定好所有设备的东西，花了我们大概40-50分钟。
7: 对，因为我们都不太会用啊。
8: 我们是菜鸟啊。
7: 对啊，对啊。
8: 对，那因为我们的节目名称叫做留在荧幕里的我们，所以我们的节目主要就是会跟大家分享一些电影，然后不管是我们看过的，或者是现在还有在电影院上面有在上映当中的，我们都会
7: 对各式各样的电影都会来做介绍，这样子。
8: 对，大家可以期待一下。那我们今天是第一次录音嘛，所以我们要来点大的，
7: 大的。
8: 对，就是台湾前阵子有个非常热门的一部超越《海角七号》的第一名电影
7: 票房，
8: 对，听就是卖得很好啊，已经成为台湾的国片第一了。
7: 对对对，
8: 那是我们的
7: 阳光女子合唱团。
8: 对，好，那我们马上进入片头吧。
9: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10: 准备一下爆花。
7: 好，那阳光女子合唱团这部电影，它其实不是就是
8: 原创，
7: 对，它不是原创，它其实是翻拍自2010年的一部韩国电影，叫做《美丽的声音》。
8: 嗯，
7: 对，没错。那他们的题材其实就是

0: 他们在讲述一群不同原因而入狱的女受刑人，他们利用就是组成合唱团啊，来就是互相扶持的这个故事。
1: 对，但就是其实台湾版跟韩国版，他们在剧情上面还是有一些小差异啦，
0: 还
1: 因为
0: 是有
1: 毕
0: 一
1: 竟，
0: 些就是出入这样子。
1: 对，因为毕竟它算是翻拍这样，对，所以他们剧情有小小的不太一样，但他们的大方向都还是会让大家都觉得它其实很感动的一部电
0: 就是
1: 影。
0: 会让人家流泪的电影。
1: 对，那他这一部作品，他是由台湾算是蛮有名的一个导演叫林孝谦，他拍的，然后演员，哇，我真的觉得演员真的是都是他请的，都是非常的资深，然
0: 很
1: 后非
0: 华
1: 常，
0: 丽的阵容。
1: 对对对，就是你看，你几乎看到的那些演员都是熟面孔，像是陈意涵呐、啊，然后翁倩玉、钟欣凌、孙淑媚、苗可丽、安心、雅森汀尼，除了何曼希他是比较新的演员之外，但是他拍完这部之后，好像就
0: 很
1: 是。
0: 红哦，
1: 对，他
0: 对，
1: 在，
0: 很受欢迎。
1: 真的，我后来在电视是有看到他的广告。
0: 就是其实他因为这部剧圈粉了非常多的人。
1: 对对对，而且他真的是他的角色很讨喜啊。然后，但剩下的都是一些我们蛮常见到的演员。
0: 那其实这部电影还有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前阵子的那个金曲奖啊，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就是阿令的那首。幸福在歌唱，也入围了
1: 最佳歌曲
0: 最
1: 是
0: 佳
1: 吗？
0: 歌曲奖。对，
1: 但他其实还有另外一首歌是再见的时候，他你知道唱他的那个洪佩瑜，洪佩瑜他在前几年有拿到最佳新人，但他其实在十几年前就有一首歌很红了，然后后来又再出了一个专辑，然后这次又唱了再见的时候，然后就是他真的是他今年洪佩瑜也有入围最佳女歌手哎。
0: 对，而且这首歌就是在电影里面播出来的时候，真的是一听到这个旋律，真的是会忍不住想要落泪这样
1: 真
0: 子。
1: 的，而且他真的是，我觉得他两个歌手都把整首歌唱得很有渲染力。
0: 是。
1: 就是你不管你在，你其实你看完电影之后，然后你再听到这首歌，你就是会想到你在电影的剧情，然后就会就是很感动，然后就会有一种就是觉得我很想哭，就是会有这种感觉，你知道吗？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关系啊，但可能有些人可能也会这样。对，然后他这部电影呢，在我觉得他在剧情设计上面真的是很有巧思。他从中间开始就会有几个点会让你开始觉得很有感触，然后你就会开始想落泪了。然后再更上去的时候，他就会有另外一个哭点让你开始更难过。他就是会有很多不同故事线都会让你觉得就是有难过的感觉。所以大家才会就是大家去看的电影的时候都会准备一大包卫生纸，哭烂。我自己看两次啊，我看第二次，我觉得第一次跟第二次两个感觉不一样，因为你第一次不知道他后面在演什么，可是你第二次你在看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他接下来剧情是什么，然后你就还没有到那个剧情就开始想哭了，就是会已经眼眶都已经红了。
0: 我第一次去电影院看的时候，我也有哭。
1: 真的，我觉得不哭应该很难吧。就是除了一些哭点很高的人，就是可能就是就可能觉得难过这样。因为我看到还是有人没有哭啊。
0: 反正这部电影就是一个，就是会让人家就是会非常想哭的一部电影。
1: 真的，尤其是你如果有失去你的亲人，或者是失去你最爱的人之类的，你可能会特别有感同身受。
0: 的感觉。
1: 对，没错。
0: 好，那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这部电影的剧情大概是在讲什么。
1: 好，那他这部电影的开始的开头就是，女主角慧珍她在监，就是她在生小孩的画面。然后从她其实，在最一开始是有一个女生，但是你还没有看到那个女生是谁。然后她打开一个包裹，然后里面有礼物。然后还有一些小巧思是导演放在最前面的，然后接下来才是开场，才是在那个女主角慧珍开始生小孩的时候，然后接着呢就进入到了女子监狱里面。那跟大家

0: 就会开始，就是已经要做好准备，然后跟他分离啦，对。
1: 然后啊，就是他们在这个，就是，
0: 分别之前，
1: 对，分别之前，然后就发现，哎，就是云溪，就是他女儿，她眼睛出了一点问题，
0: 对，
1: 就是看不到。
0: 就是要提早治疗啦，
1: 对对对，就是
0: 对，
1: 需要治疗。然后就是，
0: 因为狱中的资源也没有这么好，所以
1: 所以。
0: 医生就建议他要赶快外出。
1: 所以慧珍就做了一个身为一个母亲啊，非常艰难的决定，就是要让云溪提早出狱进行治疗，就是等于说拉长，就是提前了他们分开的这个日
0: 对
1: 子。
0: 对，
1: 然后呢，故事就开始，就是阳光女子和太阳的故事就从这边开始了，就是云溪她即将要离开监狱了。然后慧珍就希望能在分别，就是跟云溪分开之前啊，然后在就是最后的时候留下一个难忘的回忆给这个云溪，所以在这个典狱长的允许下，他们就在监狱中成立了一个合唱团，叫做就是我们的阳光女子合唱团。那为什么会成立这个合唱团？就是他们这个。监狱啊，一年有这个，就是一年一度的这个
0: 才艺表演，
1: 才艺表演，对。
0: 对，
1: 然后，因为每年都是跳舞嘛，然后今年就有人提议说要唱歌，就发现云溪非常喜欢唱歌，就
0: 对，
1: 他在就是听大家唱歌的时候，他很非常开心，异常的就是兴奋这样子，
0: 对，
1: 所以云溪本身其实不太会唱歌，可
0: 对。
1: 是看他女儿这么开心，他就。主动说，而且他极力争取说，就是要组一个合唱团，然后来当就是今年的表演这样子。
0: 然后，另外再加上他们在狱中的室友有一个育婴奶奶，她是整个他们的室友里面当中年纪最大的。
1: 就是
0: 然
1: 大
0: 后，
1: 姐头啦。
0: 对对对，然后她在年轻的时候也是一名优秀的歌手，但是因为一些关系，所以她已经非常不愿意的再提起她的歌手的过往，或者是她也不想要再唱歌。但是因为允许，就是。慧珍为了要让云溪有个美好的记忆跟礼物，所以她就是拜托育婴奶奶，就是请她教她唱歌。但
1: 开金口。
0: 对，但是育婴奶奶一开始当然是很排斥，她就也因此开始生气这样。可是到最后，因为育婴奶奶她也知道了，就是慧珍她是为了要让云溪有一个美好的回忆，所以她最后就答应那个。慧珍要教他唱歌，这样。
1: 对，在这个同时，他也在做一个跟过去的自己释怀的动作。
0: 对，就是让自己有，不要再回忆过去的痛苦
1: 对，
0: 了
1: 其
0: 啦。
1: 实这整部电影啊，除了就是在讲述这个云溪跟那个慧珍的这个分别的故事之外，其实他也是在讲述，就是每一个受刑人都在跟自己的过去进行一个和解跟一个，
0: 告别，
1: 对，
0: 对，它就是一种每个受刑人都有自己的故
1: 故事，
0: 事，
1: 对。
0: 他虽然没有把每个人的故事讲得很详细，但是他都有稍微提到一点点这样，
1: 对对对，而且都有把就是每一位受刑人的心境上改变啊，跟一些状态都拍了出来，这样子。
0: 没错，那他就是在请求育婴奶奶的帮助下，那他们就是后来就成功的把。整个合唱团给成立了，然
1: 对。
0: 后刚开始他们合唱团在练习的时候，大家也都是很排斥，然后会互相吵架。然后在育婴奶奶的不断带领之下，他们整个合唱团就渐渐开始已经放下戒备，然后已经开始没有冲突了，这样，然后也大家也是为了要完成这个合
1: 是
0: 唱
1: 很
0: 团。
1: 好的舞台。
0: 对，然后大家一直非常不断的努力在练习，然后不断的在筹备那才艺晚会，
1: 对，
0: 然后最后他们的表演成果是不错
1: 非常
0: 的。
1: 顺利。
0: 对，典狱长跟那个 他们的方科长都非常的喜欢。

0: 他们的表演哦。对，然后后来就是云溪看了之后，他也非常开心，他也是一直拍手这样。
1: 对，反正就是成功在最后的时间里面留下了一个很好的舞台，也留下一个很好的回忆这样子。
0: 对，送给云溪的。然后虽然他们就是表演的很成功，但是也云溪终究还是要被送出去治疗，所以后来他们就是哭着把，我觉得这一部，我觉得这一段是整部电影的算是蛮有情绪张力的一段，就是那一段是慧珍把她的女儿要亲自送出去，她在送出去的当下其实有点反悔，就是想要把小孩就是接回去，就是他说看再看能不能再多留几个月这样，但是后来方科长就直接把小孩送走了。
1: 对，而且这一段其实当初在就是放映的时候，就是其实有些人诟病说，就是就是他只是想要送个东西，为什么那个社工不回头就好？
0: 嗯，对对对。
1: 可是后来有人就是出来解释说，他自己是做社工，就是他们好像就是有规定讲说，就是这种时候千万不能回头，因为他怕一回头就是家属马上就反悔这样子。
0: 哦、嗯，
1: 对对 对，
0: 就是要赶快果决、啊，
1: 对，
0: 果决一点。然后最后云溪也送出，就被送出去监狱了。然后从送出去之后，慧珍开始心情就一直蛮低落的，就是他看起来就是无精打采的这样。然后好像过了一阵子之后呢，
1: 就是直到他终于找到一个愿意收养就是云溪的好人家，
0: 对
1: 对，
0: 然后后来他们就有上法院，然后正式云溪就正式的被收养了这样。
1: 然后后来啊，因为他们那个合唱团表现真的是非常棒，而且非常让人惊艳、嗯、就是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啊，就是非常有特色，而且非常能够撼动人这样子、
0: 嗯、
1: 所以他们就是接到了一个外出的这个表演这样子。
0: 对，
1: 然后他们去到外面就是
0: 唱歌，
1: 外面的演艺厅来演出。
0: 对对对，然后前提是他们的家人可以去听他们的表演这样。
1: 对 对, 對，就是同时他们家人也是有机会去听他们的表演这样。
0: 对，
1: 然后就在这个过程中啊，就他们在唱的时候，就是他们设计一个桥段，就是会有一群小朋友走进来，就是牵那些、嗯、女受刑人的手这样子。
0: 嗯，
1: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就是牵慧珍的手的那个小女生啊，
0: 嗯，
1: 其实就是云溪。
0: 对，
1: 但是因为那时候云溪已经差不多5岁了，
0: 嗯，
1: 她已经就是把3岁时候记已经忘记。
0: 对，
1: 但是其实慧珍自己是心里很清楚，所以她一边牵着她女儿的手，一边就是流着泪这样子。但是其实云溪自己不知道。
0: 嗯，我觉得这一段就是第一个哭点，大哭点，就是这一段在拍的时候跟看的时候，导演把整个流程设计得很好，
1: 是，
0: 而且很感动。就是云慧珍知道牵她的手的是云溪，但是云溪不知道。
1: 是, 是，
0: 对。然后到后来他们到台下之后，他们两个也有私下见面，但是那时候云溪已经改名了，
1: 嗯，叫做子晴，
0: 对，汉金不是小时候的云溪了。
1: 而且其实云溪就是对眼前的妈妈，其实真的就是没有任何印象，
0: 对，就是几乎记不太起来。
1: 对，而且前面有提到说，就是他们有去法院做这个收养的动作，
0: 嗯，
1: 然后就是慧珍跟就是收养子晴的妈妈，其实私底下有达成一个共识，就是要就是隐瞒子晴，说就是不要让她知道，
0: 嗯，有他这个亲生妈妈，
1: 对对对对对，
0: 因为他好像就是不想要让他知道他有一个杀人犯妈妈，
1: 对对对对，所以就导致说就是云溪没有办法知道说眼前的这个是他妈妈这样子。
0: 对，就是其实会有点，就是我觉得真的是慧珍的心理素质要非常强，因为毕竟是自己的小孩，然后你没有办法去就是让他知道说你是他才是你的亲生妈妈。
1: 对，然后后面就是穿上来一个一些，就是后面就是穿上来一个剧情，就是玉奶奶过世了。
0: 对，因为她得癌症去世了。
1: 对，
0: 然后她的女儿就是玉奶奶，她其实就是她年轻的时候就是杀了她的老公跟她的弟弟，不是弟弟啊，就是她的儿子，然后唯独就是留她女儿

0: 个人，所以他女儿其实从小到大都一直以来都是非常恨他，所以到后来他们在演艺厅表演的时候，他的女儿其实有到现场，只是他在门口，
1: 对，但是他没
0: 有
1: 露面，
0: 对
1: 对。
0: 但是育婴奶奶她也是希望她的女儿可以到，然后不过在最后育婴奶奶去世的时候，那个她女儿是有去，
1: 但是没有见上最后一面，
0: 对，就是很可惜，
1: 就是对，
0: 嗯，她 这一段也是另外一个哭点，你知道吗？就是 一种也是跟亲人分离的那种一个哭点，
1: 是，
0: 对，然后接着就已经准备要到大结尾了。
1: 就是云溪慢慢长大，
0: 对，
1: 然后他终于发现就是慧珍才是他的亲生妈妈这样子，
0: 对，但是他那时候有一个表演嘛，然后那时候表演他就想要找他的亲生妈妈，但他就但是他们的养母就说他们没办法帮他找到亲生妈妈来去参加他的表演，然后最后他就发现他就在他家的柜子里面翻出了一个盒子，
1: 报纸里面装的是一个
0: 新闻，
1: 新闻的报纸这样子，
0: 然后就是有讲到说
1: 慧珍的死讯，
0: 对，
1: 就是反正他慧珍就在监狱里面，因为就是算是一场意外吧，
0: 对，就是为了要挡住，就是保护那个
1: 方科长，
0: 对，
1: 然后就过世了，
0: 对，被刺伤刺死了，
1: 然后电影的最后呢，就是在那个
0: 他的狱中的室友，
1: 对，狱中的室友那三个人就一起去看
0: 他的表演，
1: 对，云溪表演，
0: 而且他们也对云溪特别照顾，像是他的便当都给他特别大份的，
1: 对对对，其实他们都把就是云溪当自己的女儿在照顾了，
0: 嗯，
1: 对对对，
0: 没错，他这个他其实片尾的东西有呼应到片头，因为他片头其实有打开一个那个礼物盒，
1: 哦，对对对
0: 对,
1: 对，
0: 他们就是首尾有呼应这样。然后整体剧情大概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了。
2: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3: 语数惊人。
0: 好，接下来到我们的语
1: 数惊
0: 人的单元。那这个单元就是会分享一下我们最喜欢这一部电影里面讲过的一句话，
1: 对对对 对,
0: 对，那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是也许我们永远无法弥补过去犯的错，但也请不要忘记我们还拥有爱人的能力。我觉得其实这句话跟育婴奶奶的故事有比较大的契合，因为育婴奶奶那时候因为不是离开了那个因为肺癌所以离开人间，所以他那一段是那个他的女儿抱着他奶奶的
1: 骨灰，
0: 妈妈的遗物啊，
1: 对，遗物
0: 遗物，然后走在监狱外面那一幕也拍得非常的有感触，然后他就是有讲说我们永远不要也许我们永远无法弥补过去犯的错，但其实也不要忘记我们还拥有爱人的能力，就是我们或许过去做了这么多事情，然后是可能是犯罪或者是违法或者是对不起某个人，就像是育婴奶奶其实已经到后期就是对她自己的女儿非常抱歉，因为她就是只留下了她女儿自己一个人留在人间，如果那个时候她自己也有就是自杀成功的话，她就只能留她女儿自己一个人在人间，所以她过得会非常痛苦，但其实育婴奶奶进到监狱了，所以其实他女儿也是自己一个人蛮独立的在成长，就是他少了妈妈的陪伴，然后也没有爸爸，然后也没有身边也没有任何亲人，他是自己一个人独立长大，所以他女儿才会这么的恨他妈，恨他妈妈就是育婴奶奶。不过育婴奶奶她其实到 后面她也是也知道她自己的问题了，所以她女儿或许可能也是有感受到他们的原谅，就是有感受到他自己的可能犯下的过错，所以说他其实他们两个后来就是有算，我觉得他们虽然没有表面上的和解，但我觉得他们心中对彼此都已经有一个牵挂，就是说哦，其实你以前做这些事情或许你让我很痛苦，但是他们两个在心里是就是我觉得他们自己心里的层面上已经都是原谅对方了，就是都已经

0: 平房的下，所以说他才会说我们虽然以前的事情就发生了，然后我们可能也没办法弥补什么，但因为事情都过去了，所以但是同时我们现在也是还拥有爱人的能力，虽然说你过去很恨他，但是我现在可能对他还是有一点点恨，但是同时我觉得在相处过后，你毕竟还是我的亲人，所以就是还是可以去爱他的，对，就是会觉得说，即使有伤害啦，但是到现在你毕竟还是我的亲人，所以就是我还是会爱着你的，对，就是已经有弥补了这个过去的伤痛，对。
1: 那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是：“有些歌不只是唱给所爱的人，也唱给自己的伤口听。”其实这句话为什么我会非常有感触呢？就是因为，就是其实我们在唱歌的时候啊，就是不一定每次唱歌的时候都有听众，但是我们在唱的时候啊，就是真的就是有时候就是唱给自己听。然后把一些难过的事都唱在里面，然后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或许我们的伤口能得到一点安慰，就像是，这些难过的事情都是一些，就是我们这种凡人没有办法去挽留啊，或者是没办法去弥补的一些事情，就像是电影里面，惠真想要就是不要跟允熙分开，但是。就是没办法，就是事与愿违，就是现实就是要把他们两个分开，但是就是没办法，对，就是这样子的伤口是就是没有办法，就是用一些很简单的行动就能去挽留啊，或者去做弥补，对，然后这句话让我也很有感触，也是就是。惠真跟收养云溪的妈妈，就是讲说，可不可以，就是拜托你说不要跟云溪说，我杀妈妈，因为他的原因是说，他不想要让云溪知道自己有一个杀人犯妈妈这样子，我觉得就非常有感触，就是很无奈啦，对，就很无奈，就是。明明很想要这样子，可是现实就不能这样子。对，所以他想要唱这首歌，他想要唱给他，真的完全只是想要他想要组合，真的想要唱歌，真的是完全想要就是唱给允熙听嘛？就是其实也不见得，我感觉他也是就是他，因为你看嘛，就是他说他想要送给允熙最后的礼物，可是允熙在长大之后，他其实也不记得这一趴，所以。他其实有一部分也是，就是想要唱给，就是自己心里面那个即将要跟允熙分开的伤口去听，就是去做这件事情。对，
0: 就是即使他就是允熙可能
1: 不
0: 不记
1: 记得，
0: 得了，但
1: 但
0: 是
1: 是他还是要做这件事情。
0: 对。
1: 他一方面是就是希望允熙可以开心，一方面也是用这样子的行动来去回应自己的伤口，这样子。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下再进入我们的
0: 下一个单
1: 下个
0: 元，
1: 单元。

0: 我是艾怡良。
1: 我爱过错过这点伤无外，无奈我在你的爱之外。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0: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1: 现实模拟器。
2: 啊，欢迎来到我们的现实模拟器。
3: 没错
2: 啊，我们现实模拟器这个单元呢，就是在分享说，如果今天你是这个电影里的这个角色，
3: 对，
2: 你会怎么做？
3: 对，我是慧珍。
2: 对，就是如果你今天你是慧珍，你面对就是好像就是真的一定要跟允熙分开，你会怎么选？你会怎么做？这样？
3: 我觉得我就是因为毕竟还是一定要分开的、啊，因为是法律规定嘛。但其实在分离的时候，我觉得我其实也只能做跟慧珍一样的事情啦，因为毕竟他是因为允熙是因为眼睛的问题，所以他才一定要出狱治疗，所以他。
2: 可是你要想，你是他妈妈、欸，就是面对到这样子的分离，就是可能这次分离之后，你以后就再也找不到他，你以后就再也看不到他了。真的能够这么轻描淡写的说分开就分开吗？
3: 但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觉得这是就是慧珍在面对的问题啦，因为台湾法律规定，你就算待到三岁嘛，就是三岁之后还是一定要离开他。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很需要，但其实我觉得是我的话，我可能或许在他很小的时候就会先送他离开了，因为他长越大之后，他的记忆就会越清楚嘛，所以他就会更记得你的身份了、啊。

0: 说我在，而且再加上说我到三岁的话，我跟他相处就三年了，我三年下来我真的是会分更分不开。如果说就是在比较短的时候跟他分开的话，或许会比较没有这么的，比起到三年已经相处这么久，有这么多回忆了，在一年或者是更早的时候就已经跟他分开，会不会就是比较不会这么的难过吧。
1: 哦，
0: 对，那你呢？
1: 我呢，就是说如果我是会诊，是不是？
0: 对啊，
1: 我也不知道，因为我觉得我就是如果以换位思考的角度来讲，其实是蛮可以理解会诊，因为我其实我真的不觉得就是这样子的羁绊是能够说放开就放开的啦，就是能够说就是啊要放下，想要就是断舍离这件事情真的很难，就是光我自己的一些旧玩具啊，或者是一些以前国小的课本，
0: 嗯，
1: 你要我就是直接丢掉，我可能都会很舍不得，或者我没办法，
0: 嗯，
1: 就是我对断舍离这件事情来讲，我就是真的我不太有办法去面对这件事啦。
0: 哦，
1: 对对 对, 對，
0: 但我觉得就是一种
1: 对
0: 需要调试啦，因为
1: 对就是现在现实问题嘛，就是如果我是慧真，
0: 嗯，
1: 我觉得我可能也会做出一样的决定，就是真的就是拖到最后一刻，
0: 嗯，
1: 然后就是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然后再分离这样子，
0: 嗯，因为
1: 即便很痛苦，但是就是拖延嘛，
0: 嗯，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因为毕竟是从你的身体生下来的，
1: 对啊，
0: 但会更不舍。但我就是那种，就是能及时止损，就是能提早面对的话，就是提早，因为我觉得到最后一定会更难过啊。
1: 哦，
0: 对。但我觉得其实也能够到最后也不错啦，因为毕竟就是已经都已经相处了三年，你们的时间也变多了。对，就是你们能够你们可以相处的时间这么多，当然就是会比较开心啊。在你相处的这三年来，你一定是非常开心的，就是比起很早就送出去，很早就少了那些记忆。但其实我觉得断舍离是一个真的是很需要面对的议题啦。
1: 对啊，
0: 对，但是其实你断了之后，你才会发现你时间久了它就会被你淡去或忘记了。
1: 是，
0: 对，但毕竟你这个断的是一个人。
1: 对啊，这真的很难去那个啦，因为
0: 嗯，
1: 就是可能这次断之后，因为未来是大家很难讲嘛，就是可能这次断了之后，未来可能就
0: 见不到了，
1: 对，就见不到了。
0: 对，但是就是见不，就是其实我觉得跟毕业有点像啦，就是你就是可能你高中或国中有一些很好的朋友，
1: 我觉得这不能比，因为你看朋友是可以之后再联络啊，
0: 对啊，
1: 对啊，就是
0: 有一些朋友你也是没有再联络啦。
1: 嗯，我觉得这不能，因为你看那些你没有联络朋友，你真的没有跟他联络，那你就没有那么在意啊。
0: 对啊，但
1: 对啊，但是这个你就是很在意啊。他应该就他，你想要就是慧真跟允熙的关系，就是允熙可能是慧真在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
0: 亲人，
1: 对亲人了、嗯。
0: 对啦，但我觉得可能唯一一点点相同的就是，你这些人时间久了，你就会开始渐渐的遗忘。对，可能或许云溪跟慧真没办法断得那么干净，但我觉得相对来说，你时间被拉长了，你的记忆当然就会渐渐的被模糊掉了。
1: 哦，
0: 对，就是真的是一个很需要面对的一个心境，比较困难啦。
2: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3: 电影里没演的番外篇。
1: 好，欢迎来到我们这个单元，这个单元叫做电影里没演的番外篇。这个单元主要就是在分享，就是一些电影里面啊的一些桥段跟一些剧情引发出一些我们自己本身在真实的那个就是现实中发生的故事。

不是这样子，对。那其实《阳光女子合唱团》这部片，我相信应该很少人就是有相同的经历，因为对，毕竟她是一个就是女受刑人啊的一些题材这样子。那我相信应该是真的是非常少人会有就是类似的经验这样子。但是其实撇除掉。就是这个电影里面的时空背景啊，那其实这部片想要传达的，就是有一部分啊，很大一部分的一些思想，就是关于母爱这件事情。对，就是母亲的爱是非常伟大，而且也非常难以割舍的这样子。那我今天就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故事，就是关于就是。母亲这件事情，可能就这个故事，可能跟这个，这部电影里面的一些情节啊，一些剧情有一些类似相似的地方。那就是我小时候啊，我们家其实我爸妈很常就是因为一些就是事情啊，然后来去做争吵这样子，然后他们很常吵架。然后有一次呢，就爆发了一次非常激烈的争吵，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是我已经躺在床上睡觉了，但是我有被这个争吵声吵醒，这样子。所以，但是可是我并没有马上起床，我就是眼睛闭着，我就装睡这样子。然后我就听我爸妈在争吵，我那时候还很小，那时候我才国小，好像一二年级还三四年级的样子，反正就是。国小的时候，然后最后就是真的大吵架，然后我妈妈就说她要离家出走，对，闹到后面就是这样子，然后我就听到我也吓到，当那时候的我也就是没有能力去处理这件事嘛，因为毕竟年纪还这么小，对，所以其实我听到当下我也很慌了，然后看到我妈。就是我听到我妈在，就是收拾东西的那个声音啊，稀稀疏疏，然后到后面就是她真的要离开房间了，就是要走出去，就是真的要，就可能是她离家出走了。然后我当时也是吓到了，对，因为我当时也不知道发生什么状况，反正我就马上弹起来，我说：“欸，我要跟妈妈。”我记得我那时候想说，我那时候就是很慌啦，然后就说我要跟妈妈，我要跟妈妈这样子。就最后我就跟我妈。一起就是离开家了，对，啊！但是我们真的是就是去外面的汽车旅馆，我记得住了2天还3天这样子。然后我印象深刻是，因为我妈其实没有工作，对，然后就是她就是拿她以前存的钱吧，然后就跟我一起去带我去住汽车旅馆这样子。然后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她那几天其实都非常不好过，然后。反正第二天的时候，我记得好像就是为了想要散散心嘛，他就带我去看电影。然后那时候有部电影就《蜘蛛人》，蜘蛛人那时候小时候的男生大家谁不喜欢蜘蛛人？所以我妈带我去看蜘蛛人，然后想要转换一下心情，他就陪我玩了一整天这样子。然后那一天其实我非常开心，但是现在回想起来，我非常开心的同时，我妈应该是。心情非常五味杂陈，非常复杂。我现在回想起来，这段回忆其实也是这样子。对对对对，这是我看完这部电影有勾起的一段回忆。对对对，这段回忆回想起来也是蛮，就是五味杂陈这样子。好，那为什么会说就是看完这部电影，然后让我回想起这段回忆？那到底是哪一幕勾起我这段回忆呢？就是那我想就是慧珍跟云溪，就是要把他们两个强行分开的那一幕，就是那一幕非常悲催，非常催泪。然后慧珍拍地板上，然后想要把云溪追回来那一幕，就是那一幕。我觉得那一幕就真的很像，那时候我妈说，欸，要离家出走，然后我就吓到了，然后我马上就说，欸，我想要跟妈妈走。对，就是我看到那时候看在电影里面看电影看到这一幕的当下，我就诶，真的是
这段故事

的那个回忆啊，就在我脑海中整个浮现出来。对，大概是这样子。好，那这件事情最后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最后这件事情怎么收尾，就是可能就是我记得好像就是我跟我妈就是去住的汽车旅馆的第二天，然后第三天呢，我们就换了一家汽车旅馆去住这样子。对，我也不知道什么换，反正就是换了一家汽车旅馆这样，然后换到一间就是离我家又更近一点的汽车旅馆这样。然后那时候我爸的一个学弟啊，然后他好像就跟我爸好像就跟我他那个学弟讲这件事情，然后那个学因为他自己拉不下脸嘛，然后那个叔叔啊，我都叫他叔叔，然后那个叔叔就过来找我跟我妈这样子，然后就跟我妈说，就是我爸叫我们就是赶快回去啦，然后回去之后我爸会就是跟我妈。赔不是啊，然后道歉什么的，对，然后希望就是可以把我们就是哄回家这样子，然后后面我们就是自然而然又回家了，对，然后这件事情也顺着我们回家之后，也就是告一段落。对，其实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我的年纪还这么小，然后我就。做出这样的选择，就是真的是可以讲说，就是人的本性就是这样，就是会遵从母爱吧，这样子，对啊。所以母亲真的很伟大啦，对吧？母爱是不可被取代的，对。好，那因为《阳光女子合唱团》这部电影的那个议题啊，因为有包含受刑人的议题在里面，所以。就是想要有亲身经验的话，就是其实有一些困难。对，就是反正我自己本身是没有经验可以来跟大家做分享，但是我们这边有收到一则投稿，就是是一位曾经是一名受刑人的大哥，就是向我们这边投稿的一篇故事。那因为我们就是直接念出他。故事原文的关系，所以接下来故事我们会以第一人称来做叙述。大家好，我曾经是一名受刑人，很多人以为坐牢最痛苦的是失去自由，其实不是，真正最痛苦的是你最爱的人在慢慢长大，而你只能从照片和回忆里看着他长大。我有个女儿，她是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我进监狱那一年，他才8岁。那时候，他每天都黏着我，睡前一定要我讲故事，出门一定要牵着我的手。他总是说：“爸爸，你要一直陪着我。”可是我失约了，因为我犯了错，我被判了刑。我永远忘不了第一次探监，他隔着玻璃一直哭，一直问我：“爸爸。”你是不是不要我了？我笑着跟他说：“爸爸没有不要你，爸爸只是去一个很远的地方工作。其实我知道他听不懂，也知道我是在骗他。我只是不忍心让一个孩子知道，他的爸爸是一个受刑人。刚开始他很常来看我，每次离开，他都会把小手贴在玻璃上，我也把手粘上去。我们明明离得很近。”中间却隔着一块永远碰不到彼此的玻璃。后来，他来的越来越少。我没有怪他，因为我知道他长大了，他开始有自己的生活，也开始知道爸爸在监狱这件事。和其他同学不一样，有一年我生日，我一直期待他会来，结果没有。那天晚上，我躲在棉被里哭。那不是因为我觉得很孤单，而是我开始害怕，害怕有一天他会忘记我的样子，害怕他叫别人爸爸，更害怕他这辈子都不愿意原谅我。在监狱里，我每天都告诉自己，如果有一天我能出去，我一定要重新做人，不是为了社会怎么看我，而是为了我的女儿。我不想让她
有一个让人

抬不起头的爸爸，所以我努力学习，改脾气，学会控制情绪，也开始反省自己以前到底做错了什么。终于，到了我出狱那天，走出监狱大门的时候，阳光很刺眼，很多人都说恭喜你，自由了。可是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的女儿还愿意见我吗？我鼓起勇气联络他，他答应跟我见面。那一天，我提早1个小时到约定的地方。我一直看着门口，心跳快得跟第一次谈恋爱。过了一会，一个年轻女孩走了进来，我一眼就认出她。可是我不敢叫她，因为她已经不是我记忆里那个小女孩了。她变高了，也变成熟了。她看着我，停顿了几秒，才慢慢走过来。我们四目相对，谁也没有先开口。最后是他先说了一句：“爸爸。”就这2个字，我眼泪瞬间掉下来。我以为他会怪我，我以为他会恨我，可是他只是走过来，轻轻抱了我一下。他说：“我等你好久了。”那一刻我才知道，原来有些爱不会因为时间而消失，只是会被等待藏起来。吃饭的时候，他跟我分享这几年的生活。他说，他毕业了，他开始工作了。他还说，他以前其实很生我的气，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可以参加家长日，可以陪女儿过生日，可以在她哭的时候抱抱她，而他的爸爸却不在？我低着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因为他说的每一句都是真的。最后，我跟他说了一句。我在心里练习了很多年的话，我说：“爸爸，对不起你。”他看着我笑了一下，他说：“过去的事情改变不了，但未来还来得及。”那一天，我回家哭了很久，不是因为难过，而是因为我终于等到了一次重新当爸爸的机会。直到今天，我还是会想起监狱里那些日子。那些失去的时间永远都回不来，但我也一直提醒自己，人犯了错，可以接受法律的惩罚，可是对家人造成的伤害，往往需要用一辈子来弥补。现在的我，没有什么伟大的愿望，我只希望能陪女儿吃更多顿饭，过更多次生日，弥补那些我缺席的岁月。如果有人问我出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会回答。不是自由，而是我的女儿还愿意叫我一声爸爸。因为那一声爸爸，是我这辈子最珍贵，也最来之不易的礼物。哇，念完这个大哥的故事，哇，我都有点泛泪了。真的是跟《阳光女子传》里面的团里面的剧情是非常非常的像，也非常非常的有共鸣。对。相信大家听完这个故事，一定也非常非常有感触。好，那今天到我们的节目的尾声，那今天是我们留在荧幕里的我们的第一集。对对对，可能这集呢，可能就是我们的一些技巧啊，跟一些就是主持的部分，可能还有些生疏，那希望大家见谅。那就是请大家继续支持我们，然后继续来收听留在荧幕里的我们。那我们。之后会努力推出更好的内容，然后更高品质的节目，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啊。就是今天是我们的第一集节目，然后就到这边。那我们是留在荧幕里的我们，请大家继续支持、继续收看，谢谢大家，谢谢。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8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台神游戏。
2: 给你我的真心，我的爱，我的命，请你真心对待我的情和我的 queen。 I promise you girl， 幸福的每一天。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

0: 疯癫呀。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Planet Earth. 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古色古香的台南，
1: 还是群山围绕的瑞士？请系上安全带，跟我们一起出发吧！
0: 欢迎收听《不在家庭好》。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于婷，
1: 我是佳佳。
0: 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是
1: 景美。在我们介绍景美的好吃与好玩的地方前，我想要先介绍一首歌，是来自公馆青少年在2024年发布的《要不要跟我出去走一走》。